0: 侵犯伊朗公民基本人权，是经济恐怖主义和反人类罪的体现，违反尊重国家主权原则，践踏国际法基本准则。声明话，持续通过经济制裁和施压，无法实现美方目标，只会进一步加剧双方对立。伊朗将继续采取措施，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并应对来自美国的经济、政治等方面压力。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袭击加沙。声明说，以色列的袭击造成包括巴勒斯坦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平民伤亡，三国对以色列持续发生的违反停火协议行为表示密切关注，强调袭击行为的升级破坏当前关键时刻的区域和国际努力，以色列必须要全面遵守停火协议规定的所有义务，并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削弱停火或者导致紧张局势升级的行动。三国再次呼吁国际社会采取必要措施，并施加有效压力，防止局势进一步升级。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5,562点，跌654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521.73美元，卖出4,522.79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4，日元158.98，瑞士法郎0.8，加元1.378，人民币6.724，英镑对美元1.13。喺英镑对美元1.364，欧元对美元1.169，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在早上八点，位于北部湾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海口的是海口以西大约180公里，预料向偏北方向缓慢移动，在北部湾徘徊。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骤雨增多。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咁而家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车多啦，龙尾排到去皇后大道东，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丰盛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排到去香港驾驶学院对出，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啦，龙尾就接近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慢车排到去九龙面粉厂，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车多，龙尾在海泥村。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断断续续的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车龙排到屯门骑瑞学校。大埔道去沙田方向近住确德结道一段繁忙，龙尾排到去尔登华庭对出。粉锦公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都是比较车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阿欧，考下你啊！香港咁多少数族裔，你数得出几多个？
7: 嘉明，考我唔到噶。根据2021年啊，本港人口普查，有菲律宾、印尼、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仲有好多添。
6: 哇，真系考你唔到、啊。
7: 我哋同少数族裔人士一齐生活，梗系要了解多啲啦。
6: 约定你8月23号星期日下昼2:30，关爱共融嘉年华，近距离接触多元文化。
8: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关爱共融。
9: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0: 旅团食咁多嘢得唔得啊？

0: 面充满住香港地道美食嘅。不过呢一首唔系单纯嘅美食歌，而系 IDG 新地嘅成员藉住 share 最好味嘅嘢食，去表达甜蜜蜜嘅爱。中意食嘢嘅你，接唔接收到啊？作曲电视米亚，编曲米亚金美，监制 Bird 七四四。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IDG Sunday Yes No 好唔好？话俾我知道。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好多人都会提你每日要吸收足够嘅蛋白质，究竟蛋白质有乜咁重要先？
3: 好重要，佢系我哋一啲身体入边一啲建筑材料，皮肤系胶原蛋白啦，咁我哋啲头发系啲嘅角蛋白啦，嗰啲全部都系佢哋啲蛋白质帮手合成嘅、嗯。一蛋白质唔够，你会发觉甩头发啦，发觉好多人啲皮肤好干啊，即系冇弹性咯。
2: 要了解蛋白质点样可以令我哋变靓啲，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2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超 B 同你一齐新美丽，
4: 每星期让你沉浸于爵士音乐嘅世界。
5: 爵士普及学，
6: 咁譬如话啊，我好中意 Stan Getz 嗰个息事风，我哋不如听下佢啲歌啊。又其实佢就被呢一个 cool jazz 酷派爵士影响得好深嘅。咦，咁我哋又听下酷派爵士嘅息事风手啊，帮你自己个音乐世界一路扩阔啦。
4: 更多关于爵士音乐嘅知识，欢迎收听 CIBS 节目《爵士普及学》，
5: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7: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晨光财经第一线。
1: 早晨，早晨啊！八点十一分啊，星期五嘅早上，晨光第一线咧，立即请我哋嘅财金嘉宾出场啦。今日有盈立证券研究部执行董事啊，黄德基先生帮我哋分析大市啊。Dicky 早晨啊！
2: 喂，早晨，各位成个听众，大家星期五愉快。
1: 系 Happy Friday 啊！吓咁啊，要睇睇美股先啦，吓要睇实啲个美股。咁点解咧？今日美股都跌得多啊！吓咁跌嘅原因何在咧？咁明明其实好多企业出嚟份业绩咧，都已经普遍超预期嘅、哦，即系连啲传统工业啊，嗰啲即系雪佛龙啊，或者微软啊，或者我哋讲嗰啲工业嗰啲啊 ，CAT 啊，嗰啲都做得好好，点解会？咁样嘅情况或者个状况点解会出咗喺边度呢？咁当然要交俾咧 Dicky 老师咧，帮我哋全方位分析下美股嘅状况先。唔该你。
2: 系，寻日咧即系隔晚咧，美国股票市场咧的而且确咧有个比较大幅度嘅调整啊吓，咁啊道指都跌幅有成 1.32%， 讲点数咧成700点。咁当然啦，人哋个基数系52,700嘅，所以咧700点都唔系真系好多嘅。咁不过咧就叫做咧喺呢一个非常接近歷史高位三大指數都有啲調整啦，咁呢個原因呢亦都係同日前咧講嘅一個好熾熱嘅一個話題咧係有關係嘅，就係講緊咧呢一個美國嘅債息咧就持續向上啦，尤其是長債收益率，咁啊十年期三年咧就即係繼續咧係突破高位嘅，咁啊但係咧亦都即係傳嚟咧另外一個好重要嘅一個消息同影響咧，就係咧美國財長啊或者係我哋講緊財政部啦，就決定咧有進行呢一個干預嘅一啲操作啦，咁啊好簡單直接了當嘅，直接就係咧會加大回購長債嘅力度，呢個再之前。

0: 咧就客观嘅事实就系咁，即系由宣布讲会咧出手干预，咁市场就即系都好多谂法啦，就哇，诶，而家买长债会唔会又沽短债？因为如果唔系，咁你边度嚟钱咧吓？唔通而家又再扩大资产负债表咁？咁如果你话唔系攞新嘅钱出嚟嘅，咁你攞钱出嚟去买长债，咁你必然就要搵啲钱翻嚟先得噶。咁啊，会唔会好似即系60年代嗰个沽短买长啊？即系诶呢个 Operation Twist 咧咁？咁啊呢个就系市场谂紧嘅嘢嚟嘅。咁佢亦都冇好仔细咁讲。咁啊，亦都因为话会加大呢一个即系回购长期债券嘅呢一个力度啦。咁但系咧，好简单嘅情况就系话，能够咧令到呢个债息咧回落咧，就只系一个非常之短暂，即系短暂到点咧？即係一日咁上下啫，即係話長債嘅收益率咧，就並冇因為咧呢一個即係美國財政部嘅呢一個操作咧，係真正嘅所謂嘅回落，只不過係回落咗一日之後，跟住係第二日咧又再彈翻上去啦。咁所以咧，大家當見到咦咁嗰個債券嘅收益率亦都再次回升嘅時間，咁亦都見得到咧呢一個所謂嘅回購嘅即係美國長債對於即係債券嘅收益率即係話回順嘅呢個效果咧，就唔係好明顯啦。咁所以即時嘅反應咧，就個股市都要跌。咁但係你話喂，咁 S&P 500指數咧，其實個跌幅咧就非常非常有限嘅啫。其實只係0.87%，唔好忘記，其實都係嗰句啦。美股三大指數都係非常之接近歷史新高嘅。咁所以借呢個消息咧，即係有少少即係獲利回吐咧，亦都係好正常。因為咧，亦都見到咧，美國咧10年嘅國債收益率咧，亦都升翻5.7個即係點子啊，咁去翻4.7樓上啦。咁30年咧，亦都升翻5個點子又多，咁亦都上翻5.24嘅水平。咁而個美元嘅表現咧，咁啊又再次有反彈啦。因為日前就係宣布咗呢個消息嘅時間咧，咁個美元匯率咧都有啲回順，咁琴日咧又再反彈過。咁所以咧亦都係反映得到咧，就係而家呢一刻咧，就係對於美國政府嚟講咧嚇，即係所謂即係想撳翻低個長期嘅國債咧，嗰個嘅效果就唔係太理想啦。呢個成為咗市場少少嘅擔憂嘅。咁但係你話係咪就代表即係有啲陰謀論講話美元瓦解啊、崩潰啊？咁又唔係咯，因為見到係個美債嘅收益率的而且確咧係有個即係所謂嘅持續嘅上升嘅趨勢。呢個肯定會影響美國政府嘅，因為對於佢嚟講咧。債息其實就係講緊即係所謂嘅收益率，大家買美國國債收益率，其實就係美國政府借錢嘅成本嚟嘅，呢個肯定係上升。咁但係調翻轉就見到個美元咧，就繼續都係維持強勢咯。咁再者咧，就係美國股票市場，其實頭先我都講啦，呢個亦都係即係過去呢段時間大家睇到嘅情況，就係就咁講啲美國嘅企業嘅盈利表現咧，其實係相當之強勁嘅，因為咧第二季嘅業績其實都已經即係出到即係8899啦。咁其實當中有成80%+咧嘅業績咧，都係比市場預期咧即係為之係叫做係即係。好嘅，咁所以即係總的來說咧，就咁講企業嘅盈利表現咧，就真係可以撐得住美股而家即係高譬如話可能三大指數都20多倍嘅市盈率嘅水平，因為就咁講 S&P 500指數嘅成分股，咁其實整體嘅盈利咧，即係今年嚟講咧，都有一個即係都幾可觀嘅增長，講緊係即係去到咧差唔多成4-5成，咁大家會覺得哇，即係有增長咁多咩？點解會升咁犀利嘅？咁其實唔使講多啊，淨係油價升，咁頭先啊 Odo 啊講到嗰啲 Chevron 啊，嗰啲Exxon Mobil 啊，即係甚至乎股神嘅外股西方石油。有啊，即係 Halliburton 一啲即係可能煉油嘅企業啊，咁佢哋其實係有個好高速嘅增長啊，喺過去呢一年，咁大家都明啦，咁油價高咗嘛嚇，咁跟住咧就其他啲無論係一啲即係科技相關嘅啦，尤其是人工智能嘅啦，咁樣即係非必要嘅消費品啦，咁的而且確業績係真係誇張嘅表現嘅，咁同埋即係人工智能有部分嘅相關嘅企業啦，或之前由 Amazon 啊到微軟啊到 Nvidia 啊到 Caterpillar 啊，咁即係甚至乎即係可能大家都未必會留意到嘅，可能係迪士尼啊，即係一啲票房同埋主題樂園啊，即係遊艇啊，即係就嗰啲
1: 遊輪啊。
0: 遊輪啊，唔係遊艇，所以我啱就講得講錯咗啦，就係咧遊輪啦，即係嗰啲 cruise 啊，咁就 收入都係好勁。咁所以而家嚟講，我會覺得即係美股可能借呢、這個。

0: 即係出所謂債券市場嘅呢一個可以話係一個風險啦，尤其是債息去到咁高啦，咁有啲獲利回吐啦，咁我就覺得都係即係非常之合理嘅。咁但係而家呢一秒鐘對於美國財政部嚟講係咪即係去到束手無策嘅地步咧？我又覺得都唔係嘅，因為客觀嘅事實就係、是債市即係同股市有啲唔同嘅，債市係佢隨時都可以作出一啲干預嘅行徑嘅，干預行徑就係話。直接見到邊個債價同個收益率唔符合佢哋嘅諗法嘅時間，就可以就落去硬橋硬馬去買翻個個債價上去，個債息就自然會回落噶啦。咁所以即係個關鍵就係話，只要係如果你話市場仍然係相信美元，仍然係認為美國美元係即係全球儲備貨幣咁，咁呢個其實就嗰、那個影響就唔算話真係即係完全係束手無策。不過點講都好，債息咧喺處於一個咁高嘅水平咧，肯定會成為咗一個咧令到即係美股短期出現獲利回吐嘅一個原因同藉口同理由嚟嘅。
1: 美股就咁样睇啦，今日重中之重咧，即系要释放多啲嘅时间咧，俾 Dicky Sir 啊去帮我哋分析下阿里嘅业绩啦。嗱，阿里份业绩咧，琴日咧大家一叫做收市之后咧，收到嗰啲 pop up news 嘅嘛，通常一句，阿里上季经调整之后小赚38%，信预期。我估咧，琴日咧主流好多香港嘅文字媒体啦，以至咧财金媒体啦，都系讲呢一句嚟做标题。哇！大家收到呢、這个，如果系啲阿里嘅股民们，哇，唔系话人哋份份嘅科技出份业绩都起码超预期啊，赚几多几多啊，跟住都要咧出嚟之后咧见光死、啊，俗称即系股价都要碌翻落去、啊，股民们都攞放大镜嚟睇，跟住唔卖账、啊。咁但系你佢出嚟小赚个流动现金流嘅情况又系点呢？对于 AI 嘅投放系点呢？佢哋行政总裁出嚟讲系咪可以三年回本 AI 呢一句立竿见影嘅说话系咪可以稳定军心呢？呢、這个真系好值得咧，同 Dicky 喺今日嘅早上啦，多去探索。因为即系我记得琴日同你做节目都有讲，阿里其实喺个质地上，以至股价跑赢上，其实喺 BATMXJ 入边其实都
0: 算系最好嘅。
1: 交代得到啦，或者即系最好啦。咁但系到目前一刻为止，你嘅睇法系点咧？而佢嘅会后声明或者嗰、那个phone interview 啊，即系视像电话嗰个会议，
0: 分析完会议
1: 系啦，分析完会议个内容系点咧？详详细细交俾 Dicky 慢慢同我哋讲啦，唔该你。
0: 哇，呢、這个真系又系重中之重。咁嗱，当然啦，即系新闻报道嘅，咁只能够一句，就只能够讲一句嘅啫，系咪？咁当然就系、是净利润经调整，信预期跌38%，207亿2000万，就系咁简单噶啦。咁亦都见到即系喺佢美股嘅时段咧，其实股价都真系几波动噶，先跌过下，甚至乎跌幅都唔系细。但系最终咧就咁讲 BABA 咧就真系劲啦，因为咧即系都系嗰句啦。过去我经常都作个比喻，喂，即系如果你要一只公布业绩嘅股份，股价做好咧，系真系过足三关噶。小一關都唔得㗎，邊三關呢？業績要即係條數要比預期好，但係呢個都唔係重點，呢、這個都係亦都冇乜用嘅，就是、一定要咧就係、是、管理層咧對於未來業績嘅展望同預期有個好大嘅信心，好樂觀嘅睇法。咁再者咧就個資本性開支都要咧符合市場嘅預期，唔好超越太多咁樣，咁先至得。咁你話喂真係咁幾難咧，係咪先？咁當然啦，呢段時間咧就尤其是好多啲公布业绩的股份呢，通常就是公布业绩之前的股价已经上了先的了。再到公布埋業績咧，就直情係裂口大跌嗰只，喂，即係 BATMXJ 裏面大家都見識咗 B 係咁樣噶啦，同埋快手又係咁樣啦，係咪？咁嗱，但係咧，即係就咁講，即係阿里今次嘅成績表咧，我諗如果你話整體嚟講咧，可以用一個好簡單嘅一個概念去理解，即係亦都係啦，即係我從事投資者教育工作好多年，都會強調呢樣嘢。其實市場好重視嘅，例如包括自由現金流啦，同埋亦都要明白到，即係呢個資本性開支增加，其實最終可能亦都會影響即係所謂我哋講嘅 bottom line 盈利嘅表現。但係今次阿里咧，如果快速講幾條大數啦嚇，咁頭先經調整嗰個就講咗啦，純利咧其實跌得仲要多嘅，係跌得成75.5% 嘅，係105亿嘅。咁跟住咧，如果你話就咁講嗰個即係所謂嘅非公應會計原則嘅淨利潤就投。

0: 先講咗啦，207億就跌即係38%。咁呢個數本身係點咧？其實係比市場預期係差嘅。咁咧，但係按季嘅收入咧8.6%嘅增長，去到即係2689億。咁其實呢個數咧就比預期咧就係好一啲啦。咁當然啦，其中一個關鍵嘅原因咧就係話，喂點解個即係有個即係下跌嘅情況咧？個 EBITDA 啊點解咧？咁原因亦都係大家都明白㗎啦，就係話哦喺即係對於無論一啲科技嘅一啲投入啊，同埋即係雲嘅業務啊等等啊，咁其實如果你話即係業績又好，各項營運指標都好，其實都做得好好，但係就比頭先講嘅呢啲，包括係資本性開支咧。增加咧就係影響咗嘅，咁但係大家都好焦點睇就係話 AI 嘅雲啦，同埋即係算力嘅服務收入咧，呢個係未來公司增長嘅好重要嘅關鍵，即係唔係話電子商貿嗰啲唔重要，唔係，但係呢個先係重中之重，咁亦都見得到咧有成45%嘅增長嘅，咁去到484億嘅，咁而咧外部客户嘅收入亦都有同樣都係有一個即係好高速嘅增長啦，咁同埋千問 App 嗱呢個亦都係大家都知道，就係喺之前都市場都已經係不勁而走，知道消息就係純粹講下載量咧，其實過去嗰半年咧係全球第一嘅。咁當然佢有啲唔同啦，同可能內地部分競爭對手，佢主力就係即係針對住一啲即係所謂嘅個人嘅市場嘅。咁但係點講都好其實係有一個即係好勁嘅表現。但係。就是呢條大數其實都是令到大家有啲擔憂，不過就解釋得到就係、是、資本性開支咧按年增加咧75%，去到咧676億7,800萬啦。咁佢哋就話啦，因為咧即係無論係採購呢一啲嘅算力嘅一啲嘅生材工具啦，即係包括GPU 啊、CPU 啊，即係各類型嘅晶片咧，價格亦都向上推動啦咁樣。咁但係亦都唔好忘記，佢哋都好積極咧係回購嘅。咁啊呢個季度回購股份咧都有1,340萬普通股嘅，咁啊，即係亦都等於170萬股 ADR 啦。咁唔係話超多錢，喂，咁但係都1,600,000+呢個美金嚟喎，回購都。咁所以咧，呢、這個因素咧，亦都係相當之正面。咁頭先都講啦，就係話集團嘅 CEO 咧，咁都有講到就係話 AI 算力嘅 capex 資本性開支咧，投資回報嘅確定性係好高，即係佢哋好樂觀。咁同埋咧就話投入。呢、这、一個3年之內咧就可以回本啦，咁嗱，同埋咧 AI 相關嘅呢啲產品啊，同埋服務咧，其實毛利率咧一路都升緊，咁而家樂觀到點咧，就可能快啲2.5年，甚至乎唔係話冇可能2年就回到本啦，即係話管理層咧係即係豪情壯語，係許下一個好大嘅承諾，就係話認為 AI 嘅資本性開支嘅投放咧係非常之值得嘅，因為咧簡單一句就係好快咧就會可以取得呢一個即係話即係不論係即係轉虧為盈啦，呢、這個業務啦，收回成本啦，咁同埋去到2030年之前咧，即係雲外部嘅商業化收入咧，去到即係1,000億美元嘅目標，咁淨係呢樣嘢咧，咁亦都可見得到咧，就市場。應該咁講，管理層咧就對於佢哋而家業務同前景咧有個極端樂觀嘅睇法。咁即係話，如果就咁講頭先我嗰幾個比喻咧，整體業績幾個數，咁我覺得即係有差過預期啲，有好過預期嘅。咁我哋當 OK 啦，收貨啦。咁但係管理層對於未來業績嘅展望咧，就可以用即係超級樂觀嚟形容啦。咁呢個亦都係反映得到喺即係佢哋對於未來嘅一啲業績展望身上。咁再者咧，其實又真係咧點講啊？即係啲北水又真係又 OK 嘅喎，即係呢段時間其實咧，即係都係枕住都係買阿里嘅，即係如果你話講喺淨資金嘅流入裏面。咁再者啦，頭先都講啦，佢嘅股價其實喺過去呢段時間都係比起即係同類嘅一啲平台經濟嘅傳統科技類嘅股份咧，咁阿里都已經係即係無出奇有地跑贏咗好多嘅先，或者係之前低位100蚊留下嘅噃，維持咗一段時間嘅，咁而家直情係成個 V 型嘅回升，咁亦都翻翻去即係6月未跌落嚟，即係港股未五窮六絕嗰個時間嘅表現，咁所以都係。 幾喜出望外啦，咁亦都符合我嘅樂觀嘅睇法啦。咁所以就係睇嚟佢估價今日都可以撐住啦，因為 ADR 嗰度都可以升少少，哇！真係都算係
1: 算係咁啦。咁多隻入邊最叫做暫時
0: 最好噶啦，真係
1: 理論上九點零鐘開出
0: 嚟嘅係咪？
1: 係啊 ，Dicky 最後快速講埋今日恆指你嘅睇法咧，好嗎？

0: 该你。
1: 好啊，嗱，我覺得呢段時間咧就咁，即其實咧個恆生指數咧都係一個所謂嘅區間式嘅一個波動，同埋整固。咁唔好忘記啦，即之前或者我再之前一個星期都有講過，我個人認為咧，其實恆指喺一個比較即短線嘅趨勢咧，都可能會框住咗喺呢一個100天移動線，就係、是、一個下方。咁而咧上方咧就係、是、大概250天移動平均線一個咁樣嘅框。咁但係話曬咧，即恆指咧都叫做咧即啱啱好即係掂到去即係250天線嘅呢個水平啦，咁啊其實都已經即係相當之唔錯㗎啦。咁如果你話再睇埋無論係呢一個即係夜期啦，或者新加坡嘅港股期貨咧，我覺得即係都有機會咧，都叫做係靠穩，暫時都繼續咧喺外圍有調整。
0: Dicky 講住咁多先啦，8:30啊，係，聽下個禮拜再同你傾，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国同瑞士宣布完成自贸协定升级谈判。商务部话，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教研部长帕姆兰在伯恩会见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共同宣布完成谈判，并签署谅解备忘录。王文涛话，双方承诺将为多个领域作出更高水平双向开放，为两国经贸合作创造新机遇。瑞士是中国重要合作伙伴，在当前充满不确定性的国际环境下，展现双方选择确定性和支持自由贸易的鲜明态度。今年是中国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都是中瑞建立创新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中方愿意同瑞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尽快完成正式签署并实施升级协定。帕姆兰话，协定成功升级是双边关系发展进程中的又一重要里程碑，将会为两国企业长远发展提供更加稳定、透明、可预期的制度性保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到访韩国，与韩国总统李在明会面。王毅说，中韩关系全面恢复并取得积极进展，当前全球经济碎片化加剧，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中韩应该尽快完成自由贸易协定第二阶段谈判，以实际行动促进地区经济一体化，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中方引述李在明话，加强战略合作符合两国根本利益，对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好重要。他期待在十一月前往深圳参加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同中方一起推动韩中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发展。美军中央司令部话，乔治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抵达美军中央司令部核区，正是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美军中央司令部又发布照片，见到美国海军人员在乔治华盛顿号航母甲板上工作。贴文话，航母正在阿拉伯海航行。美军部署在中东地区的航母林肯号被指舰上水兵因为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出现生活环境和心理健康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说，林肯号将会被替换。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5,641点，跌575点。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512.93美元，卖出4,514.9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4，日元159.08，瑞士法郎0.8，加元1.378，人民币6.724，英镑对美元1.364，欧元对美元1.169，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嘅南至东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骤雨增多。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消息直擊。

0: 道。
1: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隧道方面嘅情况啦。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咧就正常噶。咁而家香港仔隧道啦，去翻坚拿道天桥就比较车多啦。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南湾如心酒店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而家龙尾排到去康庄道桥面。漆行道北去翻洪隧方向，龙尾排到去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龙喺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排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隔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排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都是车多，大榄隧道元朗入口车多，龙尾在八乡路。路面情况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支路慢车，排到去九龙面粉厂。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车多，龙尾海丽村。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繁忙，龙尾排到去康华苑。在新界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挤塞，龙尾排到去屯门高尔夫球中心。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奇德专新村。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慢车，龙尾排到去妈环路。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2: FM 94.8至96.9香港电。

0: 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一次意外，两个灵魂共处一身。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七三零，飞驰人生热爱篇。
4: 冠军车手比赛途中冲出赛道，身受重伤，灵魂意外飞跃到五年前，附身日后劲敌，誓要阻止悲剧上演。
3: 国剧七三零，飞驰人生热爱篇，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0: 突，日日都有新目标。
1: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2: 今日嘅任務咧有少少難度嘅，考大家嘅外語啊，
3: 哇，好難喎、
2: 啊！仲要係五個實用嘅外語。
4: 其實我係最冇外語天分嘅，這個我認咗先啦。
2: 我哋點都有三語嘅依家。
4: 我成日咧勁學出邊嗰啲語言咧，一唔用咧，全部俾翻曬老師。
3: 跑出。
4: 系
2: 系，好意思，呢个冇问题啦。一听就知系咩，
4: 就埋
2: 如果 yummy 嘅话
3: ，yummy
2: 英文 delicious 啦。跟住仲有，
3: 我识福建话，哇，啊你好食好食
2: 好食好食，呢个成日都听嘅。客家话就系好食，
3: 诶点啊？
2: 好食
3: 好食，
2: 一 like。好食，我突然间讲咗英文，个脑转转唔到个 channel。
4: 搞笑啊，客家沟英文
2: 系啦。咁我仲揾咗
4: 最新 mix， 即系如果你翻到去广东省，跟住有啲朋友讲客家话，讲咗两个，跟住又讲英文，跟住又讲客家话，其实都好多 channel 出现，
2: 系好多好多唔同嘅语言出现。我仲揾咗少少资料搜集嘅，咁当然我唔系正宗嘅一个口音啦。如果我读错咗，大家唔好怪我，我尝试去读下先。
4: 其实都系叫做约定俗成学。翻嚟啊，好多時候都
2: 係。咁第一個就係、是、都係音味啦，我哋講翻先。韓文啦，韓文咧就係、是、媽。

0: 是所有，马是所有，
1: 马是所有，马是所有，成日睇韩剧都
0: 系啦，都会听到马是所有。
2: 佢哋要用翻语气，我呢个语气好正，马是所有，
0: 好食哦。
2: 有冇觉得我似恶霸咧？
0: 系啊，即系如果你将好食啊用翻韩文嘅语气讲出嚟，都似噶，好食哟，
2: 好食哟，
0: 变咗韩文正哟，几正喎。
2: 系啦，
0: 好啦，咁法文咧，法文咧就系delicious，delicious，delicious，咁係 delicious， 有啲似 delicious，delicious
2: 呢個字好似本身都係嚟自法文嘅，咁叫做嚇，
1: 係啊，冇錯。
0: 但係佢同 Spanish 咧都似噶 ，Spanish 又係差唔多嘅寫法，又係好似 delicious。佢話西班牙個 C 字咧要咬住條脷 T H 音咁。
2: 哇！呢個要文遠仲揚喎，呢個。
0: delicious 又好似 delicious 咁樣嘅。咁但係如果講翻法文咧，有一個咧大家都成日聽噶啦，就 bon appétit， 請慢用。食嘢嘅時候我哋就會講呢一個句子啦。咁所以如果又可以即係如果去旅遊嘅時候咧，呢啲都成日講，你讚人哋啲嘢食咧，尤其係唔同國家人咧煮啲食物，你同佢講話好正啊，
2: 下次應該教靚仔靚女啊嘛。啊，仲有用啦呢个，
0: 我知道泰文水默默，
1: 系啊，
0: 水晶晶，
1: 水默默系靓女咁嘅，
0: 水晶晶，
2: 水晶晶系
0: 靓仔，系啦，应该系佢有分嘅。
2: 你今日水默默，
0: 你水晶晶啊？
1: 韩文我知，韩文女仔靓女。二波嚟咗，
0: 哦，二波嚟咗，
2: 唔识啊，
1: 二波嚟，
0: 系啊，都一韩剧都成日听噶，
1: 二波咗或者二波嚟咗，系啊，我近几年睇得多咗啫，系啊，我冇认真学，我真系零语言天分啊，我成日都识作完都真真正正攞本书上堂咧，上完咧一两个 sem 咧，自己都唔识噶，系啊，所以我都系一个渣嘅人，好认定自己渣，
0: 要用出嚟啊，用啦就生疏。
1: 最好嘅语言系咩？识个当地嘅好朋友咯，系啊，咁咧就会
0: 冇
1: 错，
0: 咁就成日讲啦。辣嘢，唔知你中唔中意食咧？讲起辣椒，中国嘅产量同埋消费量都系世界第一。但系有趣嘅系，四百几年前中国人都唔知道辣椒系乜嘢，三百几年前四川正规嘅菜谱都未有辣椒嘅身影啊！辣椒只是最近几百年才由海外引入的一种新鲜的物种，而在辣椒刚刚引进的时候，中国人没有当它是食物。我们吃辣的历史很长，但是吃辣椒的历史就很短。我就想了，没有辣椒，中国古代的辣味是怎样来的呢？想知更多，转头 Yana 话你知。辣火锅、水煮鱼、酸辣鱼、酸辣粉，呢啲你哋中唔中意食咧？
2: 系米线都中意食，劲辣米线，劲辣劲辣。
0: 你食咗几辣咧？
2: 最辣，
0: 最辣添。
2: 系啊，我都食极辣噶。
0: 个胃会唔会痛啊？
2: 唔会啊。
0: 咁但系你第日去厕所嘅时候，
2: 我已经免疫咗啦。
0: 呢个系重点嚟噶。有时候就算你条唔系你个口食到。但你个肠系啦，会顶唔顺，咁最后可能你身体某一部分咧，都会有少少开花嘅感觉嘅，
1: 有啲异样啦，咁都不过即系你食到，即系都系啊，有专人训练啊，唔好乱咁嚟啦。
0: 系啊，
1: 有啲朋友食唔到啊，就唔好。
0: 有啲人真系食唔到，
1: 系啊，唔好死顶啊，或者调翻转头你亦都唔好试啦，系啊，每个人嘅肠胃都唔同，系咪先？
0: 咁、但系今日都想同大家讲下辣椒。原来做资料搜集嘅时候发现咧，中国之前咧系冇辣椒嘅，辣椒就好似番茄一样，系海外传过嚟嘅。
1: 系咩？我记得细个嘅时候咧睇过某一啲古装剧咧，都有讲咧有啲干椒啊。
0: 系啦，咁花椒就有。
1: 系啦，花椒或者干椒啦。咁喺蜀国啦，即系魏蜀吴个蜀，蜀意思系咩咧？就系、是、四川啦。咁、四川有好多干辣椒，或者叫辣椒干咯。咁、我唔知系咪都系人哋传过嚟嘅？听下你讲先。
0: 佢就同辣椒有少少唔同嘅。我哋成日听咧，四川嗰种系麻辣啊嘛，就系、是。所講嘅一種嘅四川嗰邊所有嘅辣椒啦、山椒或者係川椒等等，咁但係辣椒咧，真係可以講一個故事，就係、一開頭發現係哥倫布咧，佢發現咗新大陸嘅，咁其實佢有其中一樣嘢要揾嘅就係胡椒啦。咁胡椒咧就係喺中南美洲嘅，咁哥倫布咧就將佢帶翻咗去歐洲，因為本身咧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嘅時候，其實佢係好想去印度。去揾一啲嘅胡椒，点知佢咪系啦，去错咗大西洋啊嘛，即系总之去咗美洲嗰边啊。
2: 成日荡失路嘅，好

0: 航道实在太阔啦。
1: 所
0: 以咪搵到新大陆，
1: 即系所有劲嘅嘢都系由一个乌龙而搞出嚟。嗰啲伟大发明家咧，原先想发明一样嘢
0: ，A 嘢，
1: 啲咧就变
0: 咗，
1: 即系
0: 变
1: 咗另一啲嘢，但系另一啲嘢更搵钱或者更广为推广咁样系嘛？
0: 系啊，都有机会啊。咁慢慢咧传咗去欧洲之后啦，先至再去到亚洲嘅。咁所以大概16世纪后期啦，即系明代嘅中后期，辣椒先至传入到去中国。咁其实历史嘅文献都有记载嘅，咁就喺明朝左右啦。杭州人咧又形容辣椒系味辣色红，甚可观。咁甚可观呢三个字咧，其实系解唔可以欣赏啦，值得你去观赏嘅。咁所以大家就话以前咧未必一开头嘅时候未必系一个食物嚟嘅，而佢嗰阵时嘅名咧未叫辣椒住嘅，系叫番椒，即系有啲似番茄啦，外国传过嚟嘅椒。咁所以有呢一啲可有迹可寻咧，就系以前咧系海外传过嚟嘅。好啦，直到四川啦，其实到依家咧都有啲地方叫海椒啦，海南咧都系叫番椒啦，就是、一路喺外国传过嚟嘅证据啦。而中国人咧，之前咪有辣椒嘅，头先讲啦。咁除咗我哋讲嘅花椒之外咧，仲有一样嘢叫茱萸啊。茱萸都系一种辣椒嚟嘅，佢个样有啲似系提子，但系佢就深红色，亦都系坚硬啲嘅。咁我哋以前嘅人咧，就用佢扮演住辛辣调味嘅角色啦，亦都系当地人咧会叫佢做艾子或者系辣子。咁随住我哋嘅时间慢慢推演啦，辣呢已经出现咗好多唔同嘅口味啦，我哋都会使用譬如山椒啦、川椒啦、麻椒啦、辣椒啦，咁总之呢你鍾意食呢就非常好啦，无辣不欢啦。

0: 听过有黄淑曼全新作品系 Heavy 啊，嗱，同大家睇睇今日天气啊，今日大致多云噶，间中有骤雨啦，局部地区有雷暴啊，日间最高气温咧大概30度啦，吹和缓嘅南至东南风，展望咧周末期间咧有几阵骤雨啊，日间系炎热嘅，下周初咧骤雨会增多啊，依家咧28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咧87%，听一节晨光景星啦。
1: 晨光警醒

0: 位晨光的听众早晨，欢迎收听晨光景星。每年暑假至到开学前后呢，都是内地学生来港升学的高峰期。由于大学的宿位有限，不少非本地学生都会选择在校外租屋，骗徒亦都会乘机出手，令到港漂新生近年都成为咗租屋骗案嘅高危群族。咁而我哋今日咧就好荣幸邀请到警务处商业罪案调查科反诈骗协调中心高级督察 Alice Madam 咧，同大家拆解一下常见嘅骗案手法，亦都咧送上一啲实用嘅防骗指南噶。早晨啊 ，Alice Madam。
1: 主持早晨，各位早晨。临近开学，学生揾楼需求增加，咁警方咧最近就

0: 留意到，騙徒乘機是透過不同的網上找樓平台發布虛假的租盤，誘使事主去支付訂金或者租金。對於未能夠親身來香港看樓的學生，就更加要小心。租屋相關騙案近年有明顯上升的趨勢，而當中是有不少是來港升學的內地學生。2025年涉及大專學生的租屋騙案一共是錄得38宗，當中37宗是涉及內地學生，較2024年的8宗大幅上升近4倍。內地學生因而損失的金額方面，亦都由2024年大概38萬大幅增加到2025年的接近287萬，升幅超過6倍。
1: 哇，無論案件宗數定是損失金額，升幅都非常之明顯。 Alice Madam， 那騙徒通常會用什麼方法去誘騙學生呢？
0: 騙徒通常就會在社交平台、租屋的群组、二手平台，甚至是啲学生群组发布一些虚假租盘。他们会用一些低价租盘、免中介费、拎包入住、好近大学或者名额有限等等的字眼，再配上一些盗用回来的精美装修的图片，令到港漂新生真的以为有笋盘。近期亦都有一宗个案是涉及事主在网上找楼平台见到租盘，再透过 WeChat 和对方联络，对方就讹称自己是地产代理，最终就诱使事主去支付租金和按金。所以在网上找楼平台见到的租盘一定要核实清楚对方的身份。
1: 即是说即使是正规网上找楼平台见到的租盘，都不可以单凭对方提供的资料就信以为真。通常学生对租盘有兴趣，和骗徒联络了之后，骗徒又是怎样一步步令到他们付款呢？
0: 当学生表示有兴趣之后，骗徒就会用很多人争住租，又或者是订金可以减免，再不落订就没了，那就去催促学生尽快转账一个月的租金、按金，甚至一次过缴付一年的租金。而学生一旦付了款之后，对方就有可能即时失去联络。学生到时才发现，原来所谓的租盘其实根本不存在，或者对方根本就不是业主，亦都不是持牌的地产代理，结果就造成前屋两空。甚至有骗徒会将同一个虚假的租盘同时发放给不同的学生，藉此騙取更多的訂金和押金。
1: 哎呀，租屋本身都已經是很多學生和家庭來港之前最頭痛的問題了。一旦遇上騙案，不單止損失金錢，還可能影響開學安排和在港生活。 Alice Madam， 其實為什麼這類的租屋騙案這麼容易令人中招呢？
0: 租屋騙案之所以咁容易令人中招，因為騙徒唔係單純出一張假相咁簡單，而係會將成個流程包裝到好似真實嘅租務交易一樣。對於初嚟香港嘅港漂新生，對本地環境、租屋流程同埋防騙資訊又未必完全熟悉，騙徒正正會利用呢一種資訊落差，設計一連串看似好真實嘅租屋流程，令到學生同埋家長都一步步放低戒心。
1: 學生同家長見到有相、有文件、有對話記錄，又加上對方不斷係咁話個單位好搶手㗎，難免係會覺得可能真係要快啲決定㗎啦。Alice Madam， 不如都同我哋簡單概括騙徒常用嘅手法，等大家都可以提高警覺啊。
0: 騙徒咧主要有幾種包裝手法嘅。首先就是盗用真实楼盘的相，甚至抄袭一些真正地产代理的租盘资料，再配上低于市价的租金，令到学生和家长觉得这个是一个难得的笋盘。第二，他们会刻意营造一个压迫感，例如声称今日不落订就会租给第二个人，又或者说可以免佣金，但要先一次过缴付一年的租金。目的就是令到事主没有足够的时间去查清楚事实，很匆忙地去转账。
1: 急住找屋又怕错失笋盘，的确很难保持冷静的了。那除了

0: 够嘅时间去查清楚事实，好匆忙咁样去转账，
1: 急住揾屋又惊错失笋盘，的确咧好难保持冷静噶啦。咁除咗假楼盘上同埋催促付款之外，骗徒仲会唔会用啲咩方法令到学生同埋家长更加容易相信呢？
0: 有啲骗徒仲会提供所谓嘅租约、业主身份证截图、有显示业主姓名嘅物业查册文件，甚至系收款委托书。令到啲學生同埋家長以為文件齊全就等於交易安全，但大家要記住，呢啲文件都係有可能係偽造嘅，亦都有可能係盜用人哋真實嘅資料再加工而成。單憑文件上面嘅姓名一致、相片清晰，並唔代表對方就係真正嘅業主，亦都唔代表佢係持牌嘅地產代理。
1: 如果港漂學生未能夠親身睇樓，係咪更加容易中招呢？
0: 冇錯啊！好多內地學生揾屋嘅時候，人都仲未到香港，騙徒就會利用呢一點，聲稱可以先線上簽約保留單位。旺季好多學生搶住租，唔先落訂就會租到出去噶啦。跟住就會要求事主用銀行轉帳或者其他嘅電子支付方式預先去繳付訂金、按金或者租金。咁騙徒一旦收到款項，就會即時失去聯絡。所以大家遇到网上的租盘，越是价钱吸引，越是催你快点落订，就越要停一停，想一想，查一查。
1: 原来啲骗徒嘅手法咁多变化嘅，大家真係要提高警觉啊。Alice Madam 啊，咁警方而家有咩针对性防骗工作去帮助港漂新生同埋家长喺搵屋之前提高警觉，避免跌入假租盘嘅陷阱呢？
0: 警方其实一直都用多管齐下嘅方式去打击租屋骗案，相关嘅防骗工作可以分为离港之前同埋离港之后两个阶段。在學生離港之前，警方就會透過小紅書、抖音等內地常用的社交平台去發布提醒，亦都同內地相關的部門和香港入境處合作製作短片，等準備來香港的學生和家長可以及早認識假租盤的手法。
1: 那當學生抵達香港之後，警方又會在哪方面提供支援呢？
0: 學生抵港之後，警方會透過入境處服務站和各大專院校派發小冊子和宣傳單張，向港漂新生提供租屋安全资讯。另外，警方亦都同地产、银行、电信等业界合作，分发一啲宣传包，提醒大家要留意最新嘅骗案手法。呢啲工作嘅目的就系希望港漂新生由未出发抵港到真正开始找屋的过程入面，都可以接触到清楚实用的防骗资讯，不要因为心急找屋就跌入了骗徒的陷阱。除此之外，我们警方一直都同社交平台保持紧密的协助，如果发现怀疑诈骗内容，是会要求平台尽快移除，并且采取适当的跟进行动。
1: 警方的措施真的很全面，那对于现在准备找楼的港漂新生，或者已经在网上看租盘的，有没有什么 tips 可以给他们？
0: 第一，找楼就一定要透过正规的渠道，以及直接联络香港持牌地产代理，即使在网上找楼平台见到租盘，都一定要核实对方的身份，签约之前最好实地看楼。第二，如果对方自称是地产代理，记得向他要攞返全名同埋牌照号码，再去到地产代理监管局网站的牌照目录核实，确认对方是不是持有有效的牌照。第三，大家都要留意租盘的资料，正规的地产广告一般是会显示持牌地产代理公司的名称和牌照号码，如果资料含糊就要提高警觉，就算亲身看过楼都不代表对方身份一定可信，付款之前仍然要核实清楚。
1: 那到签约和付款阶段又有没有什么要留意呢？
0: 去到签约之前，大家就要再核实清楚，签署租屋文件之前要看清楚文件是不是正式的租约，租约上的出租人资料是不是清楚，同埋要确认出租人是不是真正的业主，千祈不要借凭身份证截图、相或者网上的对话就轻易相信对方。另外，持牌地产代理有责任去核实业主的身份，并且提供土地查册的资料，所以大家签约和付款之前一定要完成核实程序，不要在资料未清楚的情况下就转账。
1: 那即是说找屋不可以只是看相，只是听对方讲，最重要都是查清楚身份、看清楚单位、核实清楚文件才付款。
0: 没错了， 嚟港升学本身系一件开心嘅事，千祈唔好俾骗徒有机可

0: 揾屋嘅时候记得唔好心急，见到平嘅租盘更加要停一停，諗一諗，查一查。另外大家记得安装防骗伺服 app， 虽然係用唔到嚟核实楼盘嘅真伪，但係喺付款之前都可以用嚟查核对方提供嘅电话号码、银行户口、转数快识别码、网址或者社交平台账号，睇下有冇可疑记录。同时如果有任何怀疑，记得唔好急住转账，应该停一停，问一问。记住租屋之前先查证，付款要谨慎，有怀疑即打18222。
1: 今日好多谢晒 Alice Madam 带嚟咁详尽嘅防骗资讯。各位听众，无论系自己准备嚟港读书，定系身边有朋友、屋企人即将嚟香港读书，都要记得提醒佢哋。希望各位同学仔都可以远离骗案，安心开学，顺利展开喺香港嘅校园生活。我哋下个星期再同大家分享更加多警队资讯啦。拜拜，
0: 各位听众，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支联会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经审讯之后，定在今朝十点宣布裁决。呢一种高等法院案件移师西九龙裁判法院，由高等法院三个国安法指定法官李运腾、陈仲恒同埋黎远基审理。今次法院大楼外加强保安，停泊多架警车，警员在现场戒备并出动警犬巡逻，司法机构安排正庭和延伸庭给旁听之用，提供合共553个公众席和71个记者席，有市民在大楼外排队等候。案中四个被告分别是已经解散的支联会前主席李卓人、前副主席何俊仁和周幸彤。案件今年1月开审，何俊仁在开审前认罪，其余三个被告包括支联会李卓人和周幸彤否认控罪受审。美国财长贝森特警告，美国将会对伊朗实施史无前例的经济孤立措施，他将会下星期一举行新闻发布会，具体展述行动内容。贝森特当地星期四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访问，说美国要推翻伊朗政权，又说所有美国盟友要选择同美国站在一起，或者同美国为敌。贝森特说，如果美方对伊朗施加最大程度的经济压力，就意味可能无需要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宣布对伊朗采取经济战和经济孤立行动，任何向伊朗提供支援的国家都将会面临巨大的经济后果。朝中社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总务部长金宇正说，美国缩减韩美联合军演是首尔的因果报应。对于韩国总统李在明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指示缩减军演表示敬意，金宇正说，表里不一的言行暴露出韩方焦虑不安的矛盾心理，又说美国提供的安全保障已经不再免费，韩国应该认清自身从属地位，谋求生存之道。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说，莫斯科对美国决定减少参与同韩国的军事演习表示欢迎。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5,435点，跌781点，港金报42,170元，升165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514.89美元，卖出4,516.2美元。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在早上8点

0: 于北部湾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海口以西大约180公里，预料向偏北方向缓慢移动，在北部湾徘徊。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骤雨增多。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薄扶林道去香港仔方向，近住香港华人基督教联会薄扶林道坟场咧有交通意外，影响到现时咧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一大车多，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薄扶林道去香港仔方向，近住香港华人基督教联会薄扶林道坟场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咧一大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香港仔隧道香港。港仔入口车龙去到黄竹坑医院，而另外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龙尾去到佛光街桥底，而另外东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民安队总部。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车龙去到红梅谷路，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排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慢车，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另外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记之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龙尾啦现时排到将军澳隧道管道出口。而同时咧喺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马场一段车多，龙尾啦现时去到马料水码头。咁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有客运大楼梯推。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已经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去到 T2。详情可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呢度塞，嗰度又塞，讲紧嘅系水浸，而唔系塞车。水浸问题严重嘅话，后果不堪设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和清理私人的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生命财产不是讲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3: 小白，你知不知道包容和关爱这两样东西是会令到这个世界即刻靓晒、温暖晒的？
4: 讲得没错，如果你都想分享爱，就不要错过8月23号星期日下午2:30，关爱共融嘉年华。
3: 到时有游戏摊位，又有得睇表演，仲可以认识新嘅少数族嘅朋友添啊！
4: 一家大细过嚟，用爱心连结彼此。
5: 民政事务总署，香港电台第二台，关爱共融嘉年华。

早晨啊，9:08啊，投资 O to O， 阿 O 同大家跟进下啦，隔晚美股表现啦，美国国债孳息率回升啊，叠加咧投资者嘅忧虑，通胀升温啦。

0: 去到美股咧，三大指数向下，道指要跌一啲703点啊，标普500指数咧跌66点啦，纳斯达克指数咧跌263点啊，港股 ADR 咧就系靠阿里巴巴攀回一成啊，咁啊究竟开出嚟，巴巴系咪打个逆转胜咧？系咪逆市升咧？咁转个头开市，大家就会知道咧更加多股票市场嘅一个状况啦。呢个时间两位拍档可以呼吁电话啊！
1: 冇错，有咩开心事啦，或者嚟到八月尾啦，仲有人生日嘅话咧，想祝佢生日快乐，或者有一啲 anniversary 啊，有嘢庆祝嘅话咧，都欢迎大家打上嚟18723888。
2: 系啦，18723888，18723888啊！咁啊，仲有好多甜话，
0: 系啊，
2: 即系爱意绵绵嘅说话咧，都可以透过晨光 morning call 咧，就一齐讲下嘅。
0: 系啊，咁啊，好多朋友而嚟到八月咧，差唔多嗰啲结婚周年纪念日啊，开开心心嘅嘢咧，又想同主持人们分享咧，好似头先小白话斋啦，18723888可以打个电话嚟，
2: 18723888打嚟啦。
3: 大壮咪过嚟，大壮开咪。
2: 早晨，各位听众，咁啊嚟到大壮开麦环节，电话旁边邀请到大壮麦，大壮麦你好，
4: 你好，早晨，小白，呢轮啲新闻其实都牵涉几多系关于动物噶，系咪？
2: 啊，又真系，即系翻开报章，其实连续几日都有好多唔同嘅有关于即系小动物又好大动物嘅新闻消息，都仲上埋法院添。
4: 系咯，如果数得前少少咧，就开始其实，政府嘅良好嘅政策咧，就话啲食肆咧，可能见到真系越嚟越多嘅。我谂埋啲听众中啊，或者市民咧，即系都好多系中意饲养啦，或者养咧小动物，咁所以睇到啲人好笑咁讲咧，就话其实就唔系嗰啲市民系主人，反而调翻转咧就话有狗奴啊，猫奴，
2: 系猫奴，系啊系啊系啊，
4: 咁系啊，攞真系攞真金白银都。有啲话睇下医生都10几万咁样。
2: 系啊，你谂下带佢哋食饭嘅话咧，其实最紧要咧就系主人要坐得好。
4: 咁所以呢个友善动物咧，俾啲市民带啲狗只啊，咁啊进入啲食肆一齐咧，食嘢，不过咧就唔准上台嘅，睇落嚟嗰个政策咁嘅样。咁呢啲咧本来系好消息啦，咁啊，但系亦都有啲消息咧就系、是、对动物唔系咁好噶啦，包括有一宗就话。涉嫌咧有个少年咧带只猫咧就去兽医嗰度去检查定系治疗咧，兽医要报警喎咁样啊，因为只猫咧受到咧怀疑咧受到系侵害，咁亦都系拘捕咗啊，好似话系啲朋友摆只猫喺佢度看管，结果咧出咗问题啦咁嘅样，咁但系将来会唔会真系告上法庭先再睇啦？咁但系其实过往咧亦都有类似嘅事件发生过啦。
2: 哦，系啊。
4: 咁有，亦都有人帶只貓咧，就去咗獸醫嗰度嚇。咁、然之後咧就係、是、治療。咁後來獸醫向佢查詢咧，就係、是、佢解釋咗就話只貓咧係周圍小便啊。咁啊，飽耳老拳啊，用翻四字詞語就咁、結果就要報官啦，咁嘅樣咁、跟住嗰個要坐監㗎。
2: 哎呀，即係養小動物都唔係個個係有愛心㗎喎。
4: 嗱、呢個社會其實呢個價值觀咧係變緊嘅。你話講緊真係幾十年前嘅法院咧嚇，咁啊前朝啦嚇，咁啊試過有楊法官咧就覺得，咦有個 uncle 啊，啲阿大叔咧，咁就被人發現咧就喺碼頭邊咧，就見到啲小貓咧啊，即係講得俗啲就咩叫兜腳踢嗰啲小貓啊，咁被發現咧就報警啊，拉咗告咗上法庭，簡稱叫約束啦咁啊，咁嗰陣時咧幾十年前咧。就可能個風氣問題咧，就唔係咁覺得需要即時監禁嘅。咁啊，有據講咧，個楊法官同其他嗰啲資深啲嘅楊法官講，佢打算判監咧，好似都俾人勸咗喂呢啲華人社會好似即係對待貓狗佢哋有第二啲態度㗎，唔好搬嗰套過嚟咁樣。但係呢啲過往嘅事嚟㗎啦。
2: 係啊。
4: 咁後期逐漸咧，就已經係有案出現咗。咁啊，有個女法官咧，就係判咗呢啲都幾頑皮嘅，或者係真係有啲殘忍嘅青少年咧，係去惡意對待啲動物咧判監嚇。咁嗰啲青少年判咗監之後咧，上訴都失敗嘅。咁換言之咧，有上訴案例咧，係而家係睇住即係話你搞親啲動物咧，係即時監禁咧，好多時無可避免嘅啦嘅。咁所以你話殘害動物條例裏邊咧，呢條即係最近咧啲人因為 狗隻咬狗隻的事件惹起的呢，很多人對法例都查夠了。

0: 呢個其中一條，即係以前俗稱約束噶啦咁樣啦。咁就費事喺呢啲環節就咬文嚼字啦，即係咩第一六九章啊嗰啲咁嘅嘢啊。以前我哋都談論過啦。咁就係足唔足夠，即係去保障而家即係嗰個社會嘅氛圍嚇。咁啊養咁多人去養眾民，啲商場又大開放。咁啲人又揾架車仔係推住啲小嘅狗隻啊，
1: 只
0: 啊，咁甚至乎有啲商場，我理解就係、是、如果真係帶啲大啲嘅狗去咧，佢都有架大啲嘅車，不過可能等耐啲啦，個管理處係可以抬出嚟俾啲狗隻咧，係逛商場咧，同個主人享受呢啲咁炎熱天氣嘅時候嘅冷氣嘅咁。
1: 係啊，啲商場都嚴格㗎，如果冇車仔嘅話咧，你都要排隊喺度等有車仔先至可以帶埋只狗仔一齊咧就去行下街㗎。
0: 咁之前就有呢啲話貓隻受虐啦，但係近期可能最令到聽眾市民關注。

0: 政署通力合作咧，就是、要係去檢舉咧呢啲犯法嘅人咧，成知於法啦咁啊。咁亦都係令到咧喺網上睇到好多討論啦嚇。咁、啊、似乎反映到咧嗰啲參與討論人士就有啲係起碼表達出嚟就好愛護動物啦。咁、啊、有啲就就似乎未必對動物有特別感情啦咁樣。咁亦都係好多條嘅法例咧，俾人哋引述咗。咁、最明顯就係咩危險狗隻嘅規則咧，咁啊。咁呢個係規則嚟嘅嚇。你知香港啲法例咧，就係話佢本身先有一條主要嘅法例，嗰啲 ordinance 啲條例咧出咗先嚇。咁即係好似譬如道路交通啊，或者係最多咧就係食環署嗰啲規例咧，佢、本身一條主嘅。叫做係ordinance 裏邊啲 section 啫，不過即係第一條嘅 section one 咁嘅樣嚇。咁但係咧好多時佢就會係為咗個別嘅目的咧，係出咗好多係又唔係正式叫附例，因為附例叫 bylaws 啊，即係叫規例嚇 regulations 嚇。係。咁而呢個危險狗隻規例咧，就其中一條所謂 regulations 啊。咁裏邊就提及即係最近好多好多嘅。傳媒都提及嘅咩？如果帶大型狗隻出去咧，要一條唔多過兩米長嘅繩索啦，個 leash 啦嚇，要帶狗啦，否則就犯法啦咁嘅樣。咁但係整體而言，我哋睇翻今次嘅事件咧，就個片段顯示到出嚟咧，啊兩米話長唔長，話短唔短。咁實情嗰個主人啦，或者當時係看管隻狗嘅人咧，可唔可以話用呢兩米長嘅？繩索咧控制到一隻咧係有攻擊發生緊攻擊緊人又好，即係狗隻又好嘅工具啦嚇。定係個規例要改話一定要戴口罩，但係我自己都係養狗嘅人嚇，亦都係我唔建議，因為其實香港嘅狗隻相當多噶啦，我都唔係好建議去購買嘅。因為兩隻狗都係第一隻係俾人抌落垃圾桶咧，就係衰到，咁啊有人執翻嚟咧，我哋就養大佢啦。另外一隻咧有金毛小狗咧，就係細細只嗰陣時就 B B 咁啦，咁大個女主人養到咁上下咧，就話自己要去求學啊，咁啊跟住又係俾嗰啲人即係、收養咗，咁我哋接收翻嚟咁嘅樣啊，咁啊兩隻都暫時嚇。循規蹈矩冇乜嘢，
1: 幾好幾好幾好。咁啊咁啊，就佢哋就唔使了解咁多，有規例有條例又唔知咩例啦嚇。
0: 佢哋都未必會肯聽我講噶啦。咁嘅時候咧，就其實咧就係話呢啲大型犬隻，如果真係發起力身嚟咧，咁究竟個 leash 係個主人夠唔夠力，會唔會真係保障咧？可能今時今日咧，我哋見到又有貓狗條例啦，有啲殘害動物條例啦，有啲危險狗隻。規例諸如此類，會唔會喺一個時候咧，即係有關當局啦？如果漁護署話真係要去做嘢嘅咁嘅樣嚇，再諗諗會唔會係做翻啲多啲嘅規管咧咁樣？因為貓狗條例裏邊其實咧已經賦予咗咧政府咧係可以係即係立法會嗰邊咧係可以立多啲規條出嚟嘅。咁但係當然要平衡啦嚇，即係話所有狗隻都要戴口罩先準。出街咧又唔知道市民同唔同意啦嚇，
1: 係啦，咁啊要會唔會將來就係延伸到就係唔同嘅品種，即係所需要嗰個監管又唔同啦，咁啊唔同品種之後又混種咁又點算咧咁樣？
0: 咁就係啱啱就係而家上屯門法院嗰個主題啦，嗰只大狗啦嚇，咁佢就唔係屬於咧，即係話危險犬隻嗰個規例裏邊咧唔准入口啊，唔准管有。嗰啲咁嘅格鬥犬啦，唔係嗰種規格啦。如果唔係，一早嗰個主人擁有都已經犯罪啦。
1: 係啊，係啊，
0: 咁但係大型犬隻，即係而家啲市民都睇到噶啦，日都報道，即係超過20公斤嗰啲咧。就話要揾條繩拖住啦，簡單講。咁但係係咪足夠咧？咁樣嚇。咁亦都阿小伯你提及到啲品種咧，其實狗就好多隻品種嘅。今次咧出。事嘅品種咧就係啲咩拉夫啊，咁就話啲西班牙係混種鵝犬啊，咁誒鵝犬就好巨型啊嘛，咁啊以前咧有啲人咧不法分子咧係攞啲巨型犬隻啲大丹啊，即係有啲好危險嘅犬隻咩諾威納、都柏文嗰啲咧，去鬥嘅，去賭錢嘅都非常殘忍嘅行為嚟嘅，咁呢啲我相信香港而家絕跡㗎啦，有冇地方第二啲地方有就唔知道，但係咧。飼養呢啲犬隻咧，真係要非常小心啊！

0: 大家仲有啲印象，早幾年咧有位女士咧不幸咧突然之間只狗咪叫發狂咧咬咗個面啊，嗰位好似個空姐嚟。
1: 啊，記得記得，係
0: 係啦，咁所以你話唔係淨係咬第二啲狗隻，因為你唔知道只狗當時會唔會覺得自己係受責噶嘛，或者有危險。
1: 嗯，
0: 咁佢採取個行為，對於狗本身嚟講咧，孤物論啊，你喜唔喜歡動物都好啦，狗隻佢自己嘅思維噶嘛。
1: 嗯，
0: 咁你話智商嚟講，咁啲專家話啦，雖然我覺得好似唔止嘅，就話啲智商咧得四五歲咁嘅樣嚇。
1: 嗯，
0: 咁佢未必諗到好通。咁佢總之佢嘅自然反應就咁做咧。咁責任你咪淨係將只狗人道毀滅解決問題咧？咁唔係嘅，我相信就係、是正如品種啊，啱先小白提及到啦嚇、啊，我哋好多時啲藥物啊、藥材啊，咁啊分門別類咧，花好多品種嘅。
1: 係啊，
0: 與其而家淨係大型犬隻咧，其實可能做多少少嘅研究或者表達咧，將啲狗隻分得更加清楚一啲嚇。啊咁、唔同嘅狗隻可能有唔同嘅特性噶嘛，咁、可能咧，即使佢冇前科都好咧，就可以係做出一啲規管、因為兩者平衡啦嚇。咁、今次就係好不幸啦，就係、咬死咗只狗仔嚇。咁、但係如果你又有小朋友啊，甚至大人你俾佢咬一啖嚇、有啲永久傷殘咧、都唔係大家想見到嘅嘢嚟噶嘛。
1: 係
0: 會唔會話就住呢啲大型犬隻再？分門別類要求多啲，必要時咧，即係除非能夠證明到只狗隻係真係傷唔到人咧，可能調翻轉咧，即係令佢唔舒服都冇辦法啦，因為為咗安全要緊咧，就係、口罩係一個比較安全嘅做法嚟。當然呢、個個人意見啦，
1: 係啦，
0: 咁啊啲動物愛好者就都可以研究一下啦。
1: 係啦，大家一齊又俾多啲意見啦。咁啊，總之就係主人咧又愛惜自己嘅動物啦。咁啊，亦都要多啲咧就係管教佢哋，因為佢哋未必知道自己有陣時可能唔覺意定係點樣咩原因咧，就做咗啲行為有機會傷害到其他嘅。咁啊，所以我哋法律上邊又有多啲嘅補足，咁啊自己嘅愛心上邊咧又擺翻多啲落小動物上面啦。今日
0: 係嘛？好似啲網民唔知咪白厭咁改就話。啊！呢只狗狗咧，唔知點解改個名做拉
1: 尼，
0: 而家真係拉咗佢翻去，主人都拉埋。呢啲事就最好唔好發生啦。
1: 咁梗係啦，明白曬。咁啊，同阿大眾咪傾住咁多先。唔該曬你，拜拜。
0: 拜拜，小白。

0: 家嘅天气真系好唔稳定。当连续落好多日雨嘅时候，住喺低洼地区嘅居民就要面对住水浸问题。而为咗可以提升社区防灾能力，最近喺香港就有学生喺老师嘅带领之下设计咗一款全新嘅环保沙包。呢款嘅环保沙包用嘅材料系唔要嘅旧车胎、废弃鞋底同埋混凝土等等嘅建筑废料。利用呢啲废料嚟到去制成沙包，就大大减少咗破坏河床生态嘅环境。因为传统沙包系需要喺河沙开采，对河道生态造成长期嘅压力。而呢款嘅环保沙包挡水嘅能力同传统沙包差唔多，但系重量就足足比传统沙包轻 25%， 使用嘅时候就会更加方便，咁就大大提升得到防灾能力。希望呢款环保沙包之后都可以帮助到更加多有需要嘅人啦！大家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系 Vicky 泳儿。
1: 晨光追踪三十一。
2: 追踪三十一电话旁边邀请到电视部刘畅喺度，早晨啊，畅畅，
3: 早晨，
4: 早晨，早晨各位，
2: 你好。星期五今天晚上十点钟嘅时间，广播道会客室，
4: 冇错。咁主持人咧，行会成员林建峰咧，今集咧邀请到一位 V I P 上嚟咧，同大家倾下偈。佢就系呢个香港中文大学嘅校长卢旭明教授啊。嗱，卢旭明教授咧有一个專稱叫做無創產檢之父，咁咧佢就開創咗一個好偉大嘅技術，就係、是、無創產檢。可以咩意思咧？產檢點解需要創咧？嗱，就話說嗰啲好多胎兒咧，又想 check 下佢哋有冇啲異常 DNA， 即係譬如唐氏綜合症啊等等咧。咁以前要抽羊水啊，或者要刺穿個孕婦個子宮等等，咁對個胎有風險。咁但係阿盧教授咧發明呢一個無創產檢咧，抽媽媽嘅血液做樣本就驗到㗎咯。嗱，佢會同大家分享一下點樣有呢個靈感來源。点样谂出嚟嘅咧？啊，好特别、哦！原来佢话佢有一日煮煮下即食面就谂到噶咯，同煮即食面有关噶。
3: 我哋都成日煮面、哦，
2: 但系我哋谂唔到嘢嘅。
4: 嗱，佢会今集同大家分享佢点样得到呢个灵感嘅，咁啊，同埋佢点样管理佢嘅团队。咁啊，如果大家都有兴趣听下嘅话，今晚十点钟一齐留意广播度会客室啊！
3: 好啊，真系好有兴趣想知道教授嘅分享啦。咁啊，听日星期六咧就有波睇、哦。晏昼嘅时间，
4: 冇错。咁啊，港超联翻嚟啦，香港超级足球联赛2026-27球季啊，咁啊打头阵，我哋听日3:55有呢个冠中南区对港会现场直播嘅。咁我哋港台电视31咧，今个球季咧会继续同大家直播今届港超联嘅一啲精选赛事，大家记得留意啊。
2: 好，咁啊，另外星期日嘅时间3:30都系现场直播、哦，
4: 冇错，有呢个压。

0: 亚太广播联盟机械人大赛2026国际赛嗱决赛嚟嘅，今届咧就系我哋香港做主场，咁啊邀请咗嚟自15个国家同埋地区16支大专生队伍，咁啊睇下我哋香港嘅同学仔能唔能够脱颖而出啦。
1: 好，唔该，陈，拜拜，
2: 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支联会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经审讯之后，定在今朝十点宣布裁决。这宗高等法院案件移师西九龙裁判法院，由高等法院三个国安法指定法官李运腾、陈仲恒和黎远基审理。今次法院大楼外保安加强，停泊多架警车，警员在场戒备，并出动警犬巡逻。司法机构安排正庭和延伸庭俾旁听之用，提供合共553个公众席和71个记者席，有市民在大楼外排队等候。案中四个被告分别是已解散的支联会前主席李卓仁、前副主席何俊仁和周幸彤。案件今年一月开审，何俊仁在开审前认罪，其余三个被告包括支联会李卓仁和周幸彤否认控罪受审。中国和瑞士宣布完成自贸协定升级谈判。商务部说，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教研部长帕姆兰在伯恩会见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共同宣布完成谈判并签署谅解备忘录。王文涛说，双方承诺将会多个领域作出更高水平双向开放，为两国经贸合作创造新机遇。瑞士是中国重要合作伙伴，在当前充满不确定性的国际环境下，展现双方选择确定性和支持自由贸易的鲜明态度。帕姆兰说，协定成功升级是双边关系发展进程中的又一重要里程碑，将会为两国企业长远发展提供更加稳定、透明、可预期的制度性保障，亦都释放双方推进开放合作、自由贸易和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经贸环境的积极信号。美国财长贝森特警告，美国将会对伊朗实施史无前例的经济孤立措施，他将会下星期一举行新闻发布会，具体展述行动内容。贝森特当地星期四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访问，说美国要推翻伊朗政权，又说美国所有盟友要选择和美国站在一起，或者和美国为敌。贝森特说，如果美方对伊朗施加最大程度的经济压力，就意味可能无需要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总统特朗普较早时宣布对伊朗采取经济战和经济孤立行动，任何向伊朗提供支援的国家都将会面临巨大的经济后果。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骤雨增多。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825点，升126点，总成交金额158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86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94点，跌7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27.6系升个4，泡泡玛特144.2跌9.5，腾讯控股448.8跌2.6，小米集团28.4升6.4，网易191.1跌2.3，中国平安55.75升1.65，友邦保险73.95升个2。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3，日元158.93，瑞士法郎0.799，加元1.377，人民币6.723，英镑对美元1.364，欧元对美元1.169，澳元对美元。

0: 0.713， 新西蘭元對美元0.597。日經平均指數報65,672點，跌544點。港金報42,315蚊，升310蚊。倫敦金每盎司買入4,537.01美元，賣出4,539.5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完畢。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門公路出九龍近住深井咧有交通意外，影響到部分行車線咧現時封閉緊，車龍咧排到去加龍村，大家經過請小心。就係屯門公路出九龍近住深井有交通意外，影響到部分行車線咧現時封閉緊，車龍咧就去到加龍村。另外同大家跟進翻較早前大欖隧道出九龍方向管道內嘅慢線咧曾經有壞車嘅，不過啱啱咧已經拖走咗，現時龙尾就接近大榄隧道转车站。还有之前薄扶林道去香港仔方向近住香港华人基督教联会薄扶林道坟场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了，交通已经回复正常。看回隧道情况，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龙尾排到佛光街桥底，另外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去到伊利莎白医院，另外东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就排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红梅谷路，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排到石门村。另外九龙区啦，系路面情况方面咧，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骏业街；而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车龙咧就排到兴田村。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用步行代替揸车，每10,000步最多可以减大约1.8公斤嘅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继续减碳好习惯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

0: 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追求极致，生活上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交账单或者在商铺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程式俾钱，爽快！唔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在泰国扫描 PointsPay 商户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5: 由沈玉洁饰演的夏书，年轻律师，在陈石被陷害入狱期间，实习律师方睿一边忙住为师傅陈石奔波，一边暖心安慰陪伴夏书，两人因而互生好感。
4: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6: 虽然佢把声咧就好成熟啊，但系佢今年都只系得20岁啫。嚟自英伦嘅创作女歌手，佢嘅名叫做 Sienna Spiral。

0: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1: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Vibrant Hong Kong》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2: 香港经典公共屋邨彩虹邨清拆在即，一齐重温昔日嘅屋邨情怀。
3: 海水圣韵加剧全球珊瑚白化，嘉宾会分享本地修复珊瑚嘅最新进展。
2: 节目仲会带你去大馆欣赏一个跨越古今嘅音乐演出。
1: 非凡香港，今晚九点，港台电视三十二。
4: 人生咧，即系喺你嘅职场里面咧，就并不是只系升职为之最快乐嘅，咁亦都唔系代表咧你最有钱就最快乐嘅。我永远都觉得咧，就第一就梗系要健康啦，咁第二咧就系你要过得快乐吓，活得开心，咁啊每一日咧都系好丰富，丰富唔系等相等于钱同埋地位嘅。
5: 大家好，我系夏妙贤，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6: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7: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0: 早晨，早晨，星期五嘅早上9:42，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入边有 Yana 啦，有小白啦，同埋阿 O 啊，同听众朋友容先生倾下偈。早晨，早晨，你好啊。
1: 早晨，容生。
2: 早晨，容生。
3: 系你好，你好，你好，咁多位。
2: 你好，系。系今日咩事咁开心？打电话上嚟晨光 Morning Call 先。
3: 冇，我太太嚟紧呢个25号咧，星期二嘅生日，70岁。
4: 哇，生日快乐！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2: 要庆祝啦，庆祝啦，呢、這个要大事庆祝添啊！
1: 真系70大寿
2: 啊！系啊，70大寿
3: 啊！系啊，谂住同佢做，佢唔肯啊，个仔。佢唔想即系
2: 低调
1: 低调，低调啲系嘛？
3: 咁啊，同个仔啊去 book 咗去食。呢、这个自助火锅咯，
2: 好啊，开心啊
1: ，happy 啊，系啊 ，happy， 一家人一齐最开心噶啦，
2: 自助火锅好食啊，你中意食咩自己剔，
1: 自己
2: 攞，
3: 自己
1: 拣，
3: 自己攞咯，
2: 摆入去十八十八搞掂咁啊，
3: 系
2: 嘛，
3: 系啊，
2: 系咯，咁啊又准备咗庆祝啦，但系到时蛋糕都要买一个，得唔得啊？
3: 有我收收埋埋，预备摆雪柜，等夜晚食完之后翻去咪。等你切蛋糕开心下咯，
1: 收收埋埋，你都几浪漫。
2: 如果你收收埋埋嘅话，咁呢个电台点唱咧？你就生日夜晚切完蛋糕先叫佢听翻。
3: 系啊，
1: 落翻低先。
3: 我就系先打翻俾个仔，
2: 我叫佢听啊。唔紧要，
3: 唔系佢教紧书，翻紧学。
2: 哦 ，OK OK， 系嘅，系咁啊，冇嘢噶。咁如果呢条桥即系穿咗崩嘅话，咁你咪谂过第二桥咯，谂过第二条桥咪得咯。
4: 条条大路通罗马，应该系。
3: 啊、我年佢生日我年都系咁样嘅，唔 share 唔 share 买个蛋糕俾佢，佢咪开心咯。
2: 哦，即系佢心中都有数噶啦。
3: 冇啊冇啊，佢不过佢唔知道我搞乜鬼
2: 啊。吓，谂多啲惊喜俾佢咯，咁样系嘛？
3: 系啊，
2: 系啦、啊，系啦、啊。咁、啊、你同太太结咗婚几多年啊？
3: 40几年啊。
2: 哇，40几年，
3: 啊、
2: 有咩好嘅相处之道先？
3: 佢。照顾我两仔爷咧，就真系好。
2: 嗯。
3: 头晕失业啊，同埋身体我五高啊。
2: 嗯。
3: 佢成日买啲补品啊。
4: 喂，嗱，我哋成日听嗱，阿容生同你倾下偈，你讲到五高，嗱，我哋成日讲话三高啫，你点样五高法咧？
1: 四高同五高系咩？
2: 同埋身高咯，
4: 身高同埋薪金高，系咪啊？
1: 人力高，
4: 人工。

0: 高福利好，系咪？系咪呢啲嘢？系咪开心嘢嚟嘅？
1: 我退咗休嘅，我退咗休嘅。
0: 系
1: 我做政府退咗休嘅，我而家帮紧我歌手送烧味啫嘛。
0: 系烧味正、啊，开心仔啊！烧味，我最中意食烧味啊！我有几档成日去食噶，依家香港啲烧味都好贵啊，越食越贵啊！食只烧鹅几多钱啊？300几400蚊
2: 啊！我谂住斩少少叉烧，佢都唔俾佢少少，一定要半斤啊！
1: 200零蚊啫嘛，
0: 200零蚊咩？你嗰啲咁平咩？我有阵时叫佢攞几嚿姜蓉啊，嚿少唔使钱，依家1蚊1嚿啊，真系啊！
3: 一蚊嚟，
0: 嗰啲烧鹅酱啊，攞多几包都好似
2: 甜酸酱啊，
0: 好似
1: 以前就收1蚊，而家唔收噶啦，而家生意唔好啊，
0: 系咪噶？
1: 系啊。今时今日个生意唔系咁做法噶啦，
0: 系啦，真系正所谓古天乐话斋，今时今日就系要呢啲，系咪先啊？好啦，
1: 真系啊，真系啊。
0: 咁啊，祝你同太太永远开心快乐啦，好唔好啊？
1: 好啊，好啊。顺便点埋俾我外母，我外母90岁啊！
0: 哇，
2: 全部都有福气，
0: 系咯，
1: 系啊，系
0: 咯。
1: 小欣，我外母啊，对我几好噶，好即系成日都同啲朋友讲啊，我女婿点点点，我话冇嘢嘅。你点对人，人点对你
0: 嘅？系啦，呢个人生格言嚟噶。你尊重人，你锡人，人哋咪锡翻你咯。
2: 一听就知系容生系好好先生啊。
0: 系咯，
1: 我唔系噶，我老婆话我唔好噶。
2: 你最好一样嘢系咩？系谦虚啊，
0: 搞下笑啫，话你唔好嗰啲，大家都知噶啦。佢要特登同啲姊妹讲唔好，一人抢走咗你啊！我成日都咁讲噶，我成日都讲话啲啊神君仔啲事唔好听啊，唔好听啊，最好唔好听啊。
1: 咩啊？我
0: 唔好俾咁多人知啊！
1: 我朝早6点一开车已经听到，
0: 我成日都话
2: 多谢你，
0: 唔好话俾咁多人听。
1: 听到
0: 阿
1: 李志光啊，
0: 咁咪好咯？喂，你唔得啊，唔可以净系听埋李志光，你要听埋周国峰
1: 啊！唔系
0: 啊，
1: 我全部
0: 你再听
1: 周国峰听啊！我总之又
0: 再听落去系啦，你听埋周国峰，
1: 阿瑞，跟住再听埋李国峰，跟住听埋
0: 李志光加周国峰，就系李国峰系啦，再落去
2: 周志光得咩？
0: 你有冇听埋黄天仪噶？
1: 唔系有时听嗰、那个咩啊
0: 咩三五成群有冇听
1: 三五成群间唔中听、啊、听啲鬼故啦
0: 系啊你啱噶啦系间唔中听因为佢一个礼拜做一次噶咋如果你成日都听到咧
2: 咁啊真系
0: 鬼故啦
2: 你日日都听到要打电话上嚟分享啦、
0: 啊、好好听啊嗰节目三五成群、
1: 啊、
0: 我自己最中意听啊
1: 我收工我翻去煮饭啊嘛
0: 系你一路煮饭一路听啦、啊、好过瘾噶嗰节目知唔知道啊吓
1: 我冇时间啦到时三啲人都去煮饭
0: 系
1: 翻去煮饭俾太后食
0: 啊
1: 嘛
0: 咁啱啊算啦到最后都系私心啲啊你都系乜都唔好听你。只听晨光定先啦，系啊，好嘛，
1: 朝朝听啊，
0: 系啊，
2: 好啦，
0: 好啦，
1: 听下小白猪送啊嘛，
0: 系啊，佢好噶，
2: 一阵继续听，一阵继续听啦，
0: 好嘛，
2: 好啦，
1: 好，
2: 多谢你，
0: 多谢你，
2: 拜
0: 拜，
2: 喂喂，
0: 点啊？点啊？
1: 唔系，我想同小白收线，
0: 讲下切磋下，切磋，
1: 系啊，
0: 得啊，
2: 一两分钟，
1: 几样心得啊，
2: 系嘛？
1: 系啊，系啊，系啊，
2: 好，同你倾倾，同
0: 你
2: 倾倾，
0: 你哋切下同埋磋下，好，听歌先，拜拜，
1: 好好，拜拜，拜。

0: 我的享乐时代。
1: 享乐时代之前啊，梗系先煮嘢啦。煮嘢都系快乐嘅一环嚟嘅。咁啊，特别当你煮到一啲容易啲煮嘅、容易啲炮制嘅餸菜嘅时候咧，又见到屋企人个个都食到嘴舐舐啊！呢啲真系冇得顶啦。其中一个咧。咁啊，有一間鋪頭咧，佢哋都有出一啲紫菜餸飯，唔知你有冇見過？有啲喺街上面買到嘅，
2: 有啊，
1: 紫菜，跟住就咁撈落啲白飯嗰度，跟住就咁喺度食啦。
2: 我 OK 嘅，好中意，
1: 係啦，
2: 我好中意撈飯。
1: 其實近乎有少少似嗰啲咧，就係啲味素加落啲飯嗰度咁樣嘅。咁啊，紫菜其實大家都好多人都比較上係 OK， 容易接受嘅。我細個嘅時候仲會買嗰啲一包包細包嗰啲就咁食噶嘛，
2: 係
1: 喎。跟住去到大個嘅時候咧，先至發現原來紫菜。就咁同饭一齐mix and match， 又有第二个口感。
3: 好味噶！你令我谂起一个烧肉嘅餐厅，嗰个嘅紫菜捞饭咧，
1: 系啊，
3: 油紫菜捞油饭咧，哇！真系一定要食。
2: 跟住你日式烧肉啊，你讲噶，我一路喺度谂，广东烧味加呢一个紫菜，好霹雳，真系好 dope 呢个真系。
3: 就要 try 烧
1: 肉呢个字咧，就真系有啲
2: 日式烤肉
1: 有啲搞鬼。
2: 系啊，我成日都食噶嗰个饭，系啊，单点噶嘛嗰个饭。
1: 冇错，咁有啲朋友就中意再加只蛋入去，就狂捞埋嗰啲紫菜啦，咁样。好啦，咁呢、這个呢一个紫菜咧，其实可以自己尝试下咧，就调教下嗰个紫菜，睇下令到你送饭嘅时候，或者特别系小朋友啦，或者好似一谂年轻一辈嘅朋友咧，都会中意食嘅。好啦，咁到底点样可以整到一个啱自己口味嘅呢啲叫做紫菜油饭呢？相當之簡單，咁你首先咧，我諗用三四五蚊咧，就喺街市度買啲紫菜，平時嗰啲滾湯嗰啲紫菜咧，啊，因為紫菜湯我都中意飲嘅，其實我屋企長期都會有成打喺度，啊，得閒咧就可以整下呢個紫菜湯咁樣。好啦，咁你就攞一餅呢個紫菜出嚟，就喺個鍋嗰度咧，或者個 pan 嗰度咧，先烘一烘佢先，烘到佢乾曬咁，你記住直到。唔使下攞手嘅，你唔係鐵砂掌嘛，咁啊攞隻匙羹扼下佢，或者攞pan扼下佢，咁啊令到佢咧就可以即係更加受熱啊，受曬熱，咁你佢會。

0: 有一種白化嘅現象咁望落去，係啦，即係好似咦白白地咯咁樣。當佢白白地嘅時候，又可以去反轉另外一邊啦。跟住咧，就等佢冇咁熱嘅時候咧，呢、這個就真係要用手啦。咁啊，要揾啲識鐵砂掌嘅朋友出嚟咧，就將佢就將佢咧就硬用手就搣碎佢。系、啦，不規則地咧就搣碎佢，咁你一路搣嘅時候就好自如嘅，聽到沙沙聲嘅，系、啦，咁或者你、想再衛生啲就戴翻隻手套，如果唔係洗乾淨隻手都 OK 嘅，
1: 但要保持佢乾爽，如果唔係啲指甲會濕咗，
0: 系啦，所以速度要快，第一唔使驚熱啦，第二速度快嘅時候手氣咧就唔會傳咗入個食材入邊嘅，呢個就技巧啦，呢個大家可以慢慢練啦，咁你就用手咧就碾碎嗰啲紫菜啦，跟住你就繼續喺呢一個。熱你可以慢慢開翻個文火咯，跟住喺加咩咧？加兩種油，加呢個麻油啦，加呢個橄欖油啦。嗱，我就中意麻油嘅味道香啲嘅，所以我麻油咧就會落兩羹，橄欖油咧就落一茶匙咁樣嚇，全部都係茶匙嚟噶嚇。跟住就再落啲鹽啦，落啲糖啦，就各四分一茶匙嘅，然後又再撈撈佢先。好啦，撈到咁上下咧。你就滲呢一個白芝麻，
2: 哇！
0: 白芝麻你又可以圓粒嘅白芝麻就咁一大扎滲落去啦，或者我自己通常慣用嘅方法咧，就已經市面上呢一樽樽白芝麻，你就一路攪佢咧，就一路咧佢會有啲白芝麻碎喺度噶嘛。好啦，咁跟住你就再文火撈都多佢一陣咧。你就食去嘅時候，你就會覺得真係非常之好送飯喎、可以收整完之後收定一樽喺屋企 ，anytime 都可以
2: 備用係嘛？
0: 冇錯，
2: 備用。跟住我哋就去小寶屋企攞咗佢備用嗰樽，
1: 或者佢帶翻屋企，
0: 我又再整過。
2: 多謝大佬，多謝大佬啊！
3: 你准备好未啊？今个星期日有大事发生，
4: 咩事咁 hyper 先？
3: 晨光第一线同风骚发回人嘅主持会出席关爱共融嘉年华，到时有表演睇，又有摊位游戏玩，听到都兴奋啊！
4: 8月23号星期日下昼2:30，一齐感受少数族裔朋友嘅热情啦 ！Let's go！
5: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关爱共融。
2: 冇錯啦
0: ，Let's
2: go，Let's go， 我哋都有份啊嚇，參與呢一個咧關愛共融嘉年華啦。咁啊，講多次個時間地點俾大家聽啊嚇，8月23号，即係禮拜日啦，下午2:30喺奧海城二期地下活動大堂，係啦，奧海城二期地下活動大堂嗰度咧，你就有機會睇到晨光第一線啦，同埋風騷快員嘅升級主持陣容咧，同你玩遊戲送驚喜啊嚇，亦都有我哋嘅關愛大使啊 Jenny 李幸毅啊，同我一齊行動咧撐共融喎。
0: 係啊，我哋好少可以。约定听众除咗听收音机之外，仲可以约定同你见面啊吓，
1: 仲要非常之齐人啊！我哋一齐推广种族共融。
2: 系啊，咁啊礼拜日可以同我哋一齐咧啊，感受咧种族共融啊，同埋咧见到我哋啲主持人咧打扮得靓靓，同我哋 selfie 下，
0: 一齐玩游戏咁样几开心啊！
1: 几开心，平时听我哋嘅声听得多，真人可能未见过，咁啊今次真系可以嚟碰下我哋。
2: 系你有一个远拿夸夸团噶嘛？啲团长同埋团友可能就会
1: 希望佢哋一齐嚟
2: 献出我嘅。小文睇住我，献出我嘅手，
0: 可唔可以支持埋我
1: 啊？可以啦，我哋一家亲噶嘛。
2: 好啊，咁啊，嗰日仲会有 Jenny 啊吓。

The Genie 李恒毅有呢首作品啊，作品名字叫做 Iconic。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咁啊，祝大家有个 Happy Friday， 转个头有丰收快活人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发展局下个月推出额外地积比率先导计划，加快7个旧区私人重建。发展局常任秘书长何佩玲话，私人市场参与重建的力量远大过市建局，有关措施可以视之为奖励发展商加快重建步伐。何佩玲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由于很多旧楼之前起到很高，如果重建后没有额外的地积比，对发展商来说不太吸引。先导计划下，发展商可以获得额外两成地积比率，使用期限十年，期望增加重建诱因。何佩玲说，额外两成地积比率可以有两个用途，其一是发展商在重建地盘时使用，但是需要走城规程序，评估增加地积比之后会不会影响交通和环境。第二个选项是留有弹性，发展商可以将额外的地积比变为现金，举例可以在北部都会区原址换地抵消地价，如果投地亦都可以抵消地价。支联会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经审讯之后，定在今朝十点宣布裁决。呢一宗高等法院案件移师西九龙裁判法院，由高等法院三个国安法指定法官李运腾、陈仲恒和黎远基审理。今朝法院大楼外保安加强，停泊多架警车，警员在场戒备，并出动警犬巡逻。司法机构安排正庭和延伸庭俾旁听之用，提供合共553个公众席和71个记者席，有市民在大楼外排队等候。案中四个被告分别是已解散的支联会前主席李卓仁、前副主席何俊仁和周幸彤。案件今年一月开审，何俊仁在开审前认罪，其余三个被告包括支联会李卓仁和周幸彤否认控罪受审。中大校长卢毓明说，本港的大学在科研方面做得挺好，其中的生命科学和医疗方面是亮点，包括癌症诊断、身体微生态、传染病等方面都是强项。另外，本港大学在人工智能、机器人技术、化学和新材料方面同样有优势。对于政府如何协助大学将科研成果产业化，卢毓明接受本台节目《广播道会客室》访问的时候说，知识产权是最重要，香港需要更努力教导新一代科学家和学生如何保护知识产权，中大亦都正是积极推动相关事宜。他又说，本港在2019年推行原授专利制度，如果将来香港所颁授的专利权能够在大湾区有一定行使权力，相信可以令香港的科研做得更好。日本气象厅说，当地朝早九点左右，冲绳本岛近海发生 4.2 级地震，最大震感是震度3，震源深度40公里。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在上午十点，位于北部湾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海口以西大约19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徘徊。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骤雨增多。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899点，升201点，总成交金额641.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09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84点，升11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25.5跌7毫，普普马特146.9跌6.8，盈富基金26

0: 四先一毫八，腾讯控股447.6跌3.8 ，Minimax 334蚊升23.6，小米集团28.48升1.2，南方恒生科技4.65升4.4，网易197.4升4蚊。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4，英镑10.701，瑞士法郎9.811，澳元5.594，加元5.695，新西兰元4.681。歐元9.168，每百日元對港元4.934，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5.727。日經平均指數報65,726，跌490，港金報42,315，升310。倫敦金每安司買入4,522.32，賣出4,522.83。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畢。
1: 消息直擊報導。
2: Didi 同你讲新界区啦，咁较早前咧，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深井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噶。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而家龙尾排到去康庄道桥面，七贤道北去翻红隧龙尾喺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在西九龙公路近着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慢车，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着龙压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慢车啦，而家排到去国际工业大厦对出。在新界区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二号干线石矿场去马鞍山。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无论你是司机定是乘客，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应该佩戴，以保障自身安全。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哎呀！
7: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6: 唔该晒，
7: 唔好客气，行多步咋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6: 唉，唔好客气，何你话斋，行多步咋嘛！
7: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嘅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喺度。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8: 食物唔单止可以填饱我哋个肚，佢仲系对深入了解一个地方最直接同埋最有趣嘅方法之一啊！
9: 究竟一位泰国小店嘅老板娘点样透过不同嘅泰国食材，令香港人更加认识泰国文化呢？
10: 想知道嘅话，就要去到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Facebook 专页啦！
11: 香港电台第二台，骚动音乐与你关爱共融。
12: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3: 听我讲，佢出新歌啦！

0: 劲似真。
1: Aaron 今次歌曲嘅主题同埋氛围咧，都同歌名一样嘅，就系无惧挑战，勇往直前，向前冲。MV 方面更加融入咗马匹奔腾嘅力量同优雅，人马合一。

0: 制谭国正填词小美。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郭富城《冲冲冲》。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

0: 龙虎榜。
1: Hello， 我哋系 IDG Sunday。今期嘅 Gen Z 去跟风有我哋精彩嘅访问，大家记得去听啦。
2: Helen 咧，佢成日都为我哋着想咁去讲，就话啊，其实你哋会唔会担心啲言论令你哋唔开心啊？但系我就成日都觉得，始终都系一个团体嚟噶嘛，咁我就唔觉得佢应该自己独自去承受晒所有嘢。咁佢成日都做一个角色，就系话冇事嘅，唔好唔开心或者系成就 OK 啦。
3: 逢星期六下昼3点到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4: Gen Z 去跟风。
5: Anna， 北上消费除了商场和食肆，有什么有文化气息可以消闲半日的地方呢？
6: 等我介绍一个珠海的北山大院给大家。这个超过780年历史的岭南古村落化身成为文创园区，打卡吃糖水，行文青小店，玩足半日都得啊。
5: 我和大家看看时装啦，时装绝对是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大湾区时尚汇演2026的内容究竟是怎样呢？今集节目和大家讲一下。
6: 想知更多就要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湾区生活一小时。
7: 新一招带给你全新感觉，
8: 10点正等埋你，寻找快乐，倾足2个钟，脑袋放空，
7: 轻轻松。

0: 早晨，
1: 早晨
0: ，Happy Friday！ 好啦，咁啊，当然啦，同大家要讲讲咧，今日嘅天气好似舒服翻啲啦吓。现时天文台录得嘅室外温度摄氏28度，相对湿度85%。
2: 哇，好舒服、啊！
0: 开始一个非常之凉凉地嘅星期五早上。喺风吹化为人里面有我瑞瑞，
1: 有我爱丽丝，
2: 仲有活力强，
0: 非常好啊！好啦，咁啊，每一个礼拜咧，我哋翻嚟都会讲下嘅就系、是，究竟有冇一啲譬如同嗰啲朋友食下饭啦，又或者有冇一啲咩嘅喺生活上面嘅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咧？咁样阿活力强咧，今日一翻嚟同我讲，我就哇好正啊！琴日我又去食嘢啦，咁样其实你晚晚都食嘢噶啦，
2: 系嘛？但系琴日咧就系同嗰啲即系相识50年嘅。方温同我一齐食饭。
1: 方温啊，
2: 系啊，方温一齐同班同，然后我哋一路都即系男仔，你知啦，都系咁样样。
0: 嗯，
2: 最好笑就系咧，我哋有十八。
0: 因为你男校，所以嘅就系好多都系男
1: 仔。
0: 系
2: 啦，咁啊分两台。
0: 仲系男仔，你而家都唔系男仔啦，系嘛？50年咯，已经。点解会有呢、這、一个？首先先讲下呢个同学会，点解会突然间有一个？
2: 因为今年适逢
0: 系
2: 咪？适逢50年。
0: 哦，
2: 我哋寻晚就系、是、
0: 又开埋
2: 会。然后咧，星期六晚咧就系四班一齐，
1: 哇！
2: 就喺学校食，喺学校食咧我就唔去啦，因为我惊食完饭要洗碗啊。喺学校食
0: 都唔会俾你啦。
2: 点解啊？
0: 你嗰啲就系系啊，冇错，唔会俾你做呢啲事咯。放心得。
2: 你讲真噶？
0: 我讲真噶，
2: 真系唔使噶。
0: 系，
2: 因为
0: 我觉得反而系四班一齐嗰啲，我会想
1: 去。我想
0: 去
1: 啊！
2: 你想
1: 知大家系点啊？
0: 系啊。
2: 哦，你哋会
0: 系啊？我去啊！你请我去啊！
2: 哎呀，好正
0: 啊！但系唔关事咁样，有个女生坐喺度咁样，都几正。
2: 都几好喎！
0: 见
2: 到边个嚟？跟住周围有啲人窃窃私语，
0: 系
2: 边个嚟？
0: 咁话晒都系个名人啊嘛，
2: 梗系
0: OK 啊！我真系觉得，你请我去，你请我去
2: OK，
0: 我好想睇下佢有啲咩人，因为你哋学校其实好多名人噶嘛。
2: 系啊，嗱，我安排 K K Sir照顾你，
0: 一于咁话。
2: 哇正啊，
0: 冇错，
2: 正啊，
0: 就咁讲啦。好，咁啊讲翻你嗰个即系大家食饭啦。
2: 寻晚咧，因为我迟到咗少少。咁我哋咧18个人就分两张台，就响学校对面一个酒店嘅一个中餐部，冇房嘅，咁啊两张台，我去到哇，坐晒一张大台喎，好尴尬噶嘛。
0: 你啲老细系嘛，老细成日成日请食饭嗰啲，你唔惯咯系嘛，冇房嘅咁样，哦真系噶，有时我都会觉得
2: 个
0: 格局好重要噶。
2: 系啊，我寻日真系以为觉得应该有间房，
1: 边个 book
0: 噶？
2: 诶，唔方便讲
0: 系咯，
1: 喺做
2: 嘅你觉得系咪？我觉得系应该有间房，
0: 因为惊嘈到人。
2: 系同意啊！
0: 你咁难得嘅就系你50年先至再见翻，

0: 小型小型嘅 bully 一定有啦，
1: 系啦系啦，所以而家我都惯咗喺呢一度。
0: 所以系咯，呢一世就系咁样噶啦，做人就系咁样噶啦，
2: 有借有还，
0: 系啦，冇错，还得好似好借。咁啊，琴日见翻啲同学咁啊，点样啊？
1: 诶，好开心。
0: 除咗你话啲样唔同晒啦，有啲可能系发线向后褪啦，好似你咁啊个肚腩咪向前顶啦。
1: 我系全班冠军嚟嘅个肚腩，
0: 一定啦。你認咗第二，真係冇人敢認第一嘅。講
1: 認第三都得，
0: 仲要好難得一樣。你知唔知啊？我有一日咧，我抄翻一張好耐之前同你一齊影過嘅一張合照。你以前原來唔係咁嘅樣噶。
1: 幾多年前啊？
0: 我俾你睇翻好唔好？
1: 好啊。
0: 我好似有帶翻嚟，
1: 好啊，
0: 俾大家睇下。
1: 好啊。
0: 你以前原來係冇呢個肚腩噶。同埋你個面啊，所有嘅樣冇而家咁腫噶。
1: 係
0: 你唔係呢個樣嚟噶。你以前 Q 啲噶，
1: 你话边个出嚟？
0: 系啊
1: ，Q 啲啊，哇系，用个 Q 字嚟形容啊！
0: 我识过你几耐啊？有冇十年啊？
1: 唔止啦，
0: 唔止啦。咁但系嗰阵时嗰张相应该我谂大约系十零年到啦。你呢十零年话哇，你真系日久失修得好紧要。
1: 系啊，我识过你三十几年啊，
0: 有三十几年。
1: 喺大台嗰阵时，
0: 系啊，嗰阵时佢做编剧，
1: 系啊，
0: 我又做阿姐。
1: 你有冇睇过《劲歌金曲》啊？
2: 有嘅，
1: 系啦，
0: 《劲歌金曲》好多人主持过，
1: 系啊，其中一 part 就
0: 系我哋系最后尾嘅，系咪？系咪嗰一季？
2: 系咪夜晚嘅？夜晚
0: 夜晚嘅，
1: 系啦，夜晚。
0: 冇错，冇错。以前咧，我哋嗰阵时候咧就四个咧就包括有雷雨阳啦，有我啦，有阿 Money 啦，卢敏仪啦，再加埋周慧敏，系啦。
1: 好开心，
0: 我哋嗰
1: 阵时
0: 候
1: 系，
0: 大家系契咗嘅。直播
1: 系啊，
0: 直播嘅。
1: 我最中意做直播节目，
0: 嗯，
2: 点解？
1: 因为一完咧就走咯，
0: 嗯，
1: 唔使做后期嗰啲嘢。
0: 直播节目其实仲有一样嘢嘅好嘅就一日里面发生晒所有嘅嘢咯。
1: 冇错，
0: 通常你就系晏昼翻嚟，你开咗个会，攞咗个 run down， 知道今日咧有啲咩嘅嘢。好啦，咁啊各自反正自己做功课啦。
1: 系啦，
0: 咁跟住咧，我哋就会咩去玩又好，食嘢又好，整头发又好，总之你咩都好啦。
1: 系啦，
0: 到夜晚黑嘅时候，你就会准备嘅就系整好晒梳化服之后，跟住就 live 完之后嘅话，做得好也好，做得唔好也好，
2: 就咁啦，
0: 冇嘢啦。
1: 系啊，
0: 下个礼拜再从头嚟过。
1: 呢个真系好正，
0: 正，我真系觉得
1: 真系好正。因为如果你录影嗰啲，你后边又要剪接啊、配音啊、同啲音乐啊，
0: 又或者就啊呢度唔系几好，不如再嚟过咯，再做多次啦，咁啊最憎呢啲嘢。
1: 你 live 你最好，
2: 我 live 好紧张噶，每次都
0: 你唔中意做 live 咩？嗱 ，live 录影你都有做啊，你自己觉得咧
1: ？live 做节目你依家都做紧咧
2: ？live 咧个肾上腺素就飙高啲，
0: 冇错
2: 咧出色嘅程度咧会出色过录影嘅，
1: 系啊，
2: 但系就会紧张咯，
1: 系紧张噶。
0: 你呢个紧张咪就系你嘅肾上腺素咯，
1: 系啊，
0: 系啊，但系好正个嗰一下，
1: 好
2: 爽嘅，
0: 系啊，
2: 之后
0: 同埋你喺现场，你突然之间唔知点样有啲神来之笔
1: 啦，
0: 嗬，
1: 有反应啊，观众
0: 啱啦，你闹到就闹到，闹唔到你就冇噶啦，但系唔系经常有嘅，系嘛，即系有少少好似嘅就系唔知点解嗰日咧
2: 一捉咗，
0: 系啦，
2: 咁样。
0: 中咗就中咗啦，你自己都知嘅，你有一个好爽嘅感觉。
1: 系啊，好正噶，好正啊！
0: 录影比较少，
1: 系啊，我识咗佢就匆匆几廿年。
0: 系啊，
1: 系啊，
0: 我俾翻张相你嘅话，你一定好惊。
1: 系咪？
0: 我睇咗时候，我自己都好惊，
2: 完全。
0: 我好似喺呢度。
1: 嗱，后来咧
0: 就喺度，
2: 即刻
0: 嗱。你望下你自己个样，你要俾阿 Alice 望下。
1: 哦，
0: 嗱，你睇下，冇肚腩嘅，后生好多，
2: 哇，
0: 系咪唔系唔同而家个样啊？
2: 最开面嗰个，我认到嘅，我会认，一定认到，
0: 唔系肥仔啊！即系呢个合照当中有个肥仔，
2: 我认到，但系系唔同样嘅，
0: 唔同样嘅，
1: 唔同样啊，
2: 系啊，
0: 成个感觉都唔同噶，
2: 精明啲，你
0: 冇错，你而家油头啲嘅。
1: 而家大叔啲啊嘛，
2: 大叔啲啊，
1: 大叔啲啊，冇办法啦。
0: 你谂下你咁样，你可唔可以变翻呢个样啊？你冇肚腩啊？你以前，你仲记唔记得？你仲记唔记得你自己呢个样啊？
1: 记得，我记得。
2: 应该好精神啊！你
0: 系啊，其实我都系啊，我自己本人都系。
2: 差唔多，我就覺得
0: 唔係啊！你睇呢張，哇，型啊！我覺得，即係我自己睇翻，我覺得，咦，都曾經試下短頭髮嘅話，都幾 OK 喎。
2: 你而家都係短頭髮啊？
0: 唔係啦，
2: 長咗少少嘅，但係唔係嗰只。
1: 我俾另一張相你，
0: 我嗰張，
1: 唔係
0: 你嗰張，你嗰張，
1: 呢個我嚟嘅，
0: 係啊，
1: 呢個隔離睇下你記唔記得係邊個。
0: K Sir 咯，
1: 系啊，
0: 系咯，
1: 好笑。
0: K Sir 好细个已经开始好英神好噶啦，
1: 系啊，
0: 系。你可以问下佢，
1: 好啊，好啊，好啊。
0: 咁佢同我琴日见面啦，当然大家都喺度即系平头品足，互相。

0: 乡下，
1: 有冇搞成咁啊？你
2: 五十年咗唔炫耀，唔系呢一只嚟噶啦，
0: 唔系呢一只啦。
3: 你卅零岁就炫耀啦，卅零岁啱出社会啊，
0: 系啊，
3: 升到做经理啊，或者唔知做咗啲咩 boss 啊，
0: 系啊，
3: 你就炫耀啦。
0: 炫耀乜嘢咧？即系可能要戴个靓表啊，嗰啲有冇啊？
2: 男士应该系咁嘅，女士就应该唔系呢一只啦，可能就炫耀老公嗰啲。
0: 但系佢唔系葵眷噶嘛，琴晚
3: 唔系
2: 葵眷，
3: 自己
0: 哇，好正！我觉得全部都系男人开心。
3: 同埋我发现一样嘢咧，琴日咧大家都好朴素，即系冇人揸车嚟啊。全部
2: 因为可能要
3: 工具啊，
2: 系
3: 都系一两滴啫，但系。原來咧，我哋呢個年紀咧，就翻好似讀書嗰陣時，跟住坐巴士啊，坐地鐵走啦。
0: 因為兩蚊啊嘛，
2: 唔係啊嘛，
0: 我覺得
3: 係，
0: 我覺得係，你仲未好熟佢，
3: 係啊，
0: 佢呢啲佢唔會蝕俾，唔會蝕俾你。
3: K K Sir同我一齊都係兩蚊。
0: 佢哋五十年啦 ，B B， 佢读中学
3: 啊，
0: 全部都已经两万
3: 啦，系啊，但系真系好开心嘅，系啊，咁咯，系啊。不过我寻晚验两样嘢，第一又系冇抽奖，我好嬲。
2: 边个点样整？要有个主持人噶嘛？如果唔
3: 系，你冇理我啦，我就系中意抽奖。
0: 又点会有抽奖啦？你谂到啦，嗰个格局。
3: 哎呀，真系啊，
2: 系啦，
0: 你冇房，你好难抽奖，你抽咩奖啊？
3: 系
0: 好难玩，
3: 有冇主持？有冇 MC？
0: 几多台啊？几多台？
3: 两台，
0: 两台。
3: 系啊，
0: 但系就喺大厅。
3: 系啊，一个
0: 唔得，
2: 系啊，因为一定会系 A 台嘅人同 B 台嘅人讲嘢，行嚟行去咁样咧，好混乱噶。
3: 系啊，但系都唔系，因为食饭先就坐低啦。啊，琴日嗰个偏台我觉得几好。
0: 系，
3: 因为咧你去到呢环境咧，你坐边张？张台有时又好尴尬。
0: 你讲个 sitting plan
3: 系啊，
0: 系啊，边个啊？边个 plan 啊？
3: 佢哋有人 plan， 但系呢个 plan 咧就系跟学号双数嘅一台，单数。
2: 哎，好得意啊！今日你仲记得
3: 嘅？系啊，头先嗰张相咪有啲学号。
0: 你几多号啊？
3: 我三十八，
2: 38号，我都系差唔多，我都系差唔多。
3: 旺啊嘛，旺啊嘛，
0: 系我系啊，我唔记得咗我自己学号添，
2: 我都唔记得。
3: 你可能二字头噶。
0: 即系L 啊
2: ，L 差唔多十几二十就
3: 系
2: 你哋啦。
3: 但
2: 系
3: 好好玩，
2: 我系卅几嘅都系。
3: 你系
2: Y 啊嘛，鱼啊嘛。
3: 啊系。
2: 系啦，我最尾嘅同 May 二。
3: 系啊 ，May
2: 系啦，我系无论去边都系 May 二，因为有一个同学佢姓容嘅，佢喺我后
3: 边。Y U 或者 Y
2: 系啦，佢都系 Y U， 不过佢有 N G。
0: 哦。
2: 嚟嚟去去都嗰几个人噶嘛，你点调咧都系嗰几个人喺你前前后后咁样。
0: 我几好玩，
3: 几好玩啊！跟学我都几好啊。
0: 咁你就同双数学嘅人。即系你坐喺你隔篱嘅话，可能就
3: 系
0: 36，
3: 系啊，
0: 系嘛，同埋40咁样，
3: 系啦，几得意啊！但系另外一样嘢，我嫌嘅咧，我唔系好饱。
0: 你好烦啊！
2: 你都唔系去食饱啦，倾偈都倾饱啦。
0: 咁系食乜嘢啊？你而家系两台啊嘛，食中菜。
3: 嗱，我记得
0: 系咪饮嗰啲菜式啊？
3: 唔系
0: 啊，咁又真系争啲。
3: 系啊，
0: 就咁嗌餸食饭啊！
3: 一人201蚊，
0: 系或者人头
3: 系啦，
0: 201嘅话，你想食啲咩？你 expect
3: 嗱，
0: 即系有炸子鸡，
3: 冇
0: 你谂住嘅就有微点双飞，微点双飞炸子鸡
2: 啊！呢个咧会唔会其实
3: 又冇？
2: 但呢个会唔会
3: 咁唔系几好意思啊？嘛，
2: 温柔嘅嚟噶，即系譬如话咧，可能我估
0: 咩叫做好温柔同埋好激烈？
3: 我哋冇女仔噶，
2: 讲翻先。点解咧？就系因为咧，我曾经系有 join 过类似嘅呢啲咁嘅 dinner，
3: 系
2: 咁，但系咧，大家长大咗少少之后咧，负责安排呢个 dinner 嘅同学仔咧，可能咧就系屋企就舒适啲嘅，或者佢而家做紧嗰份工咧，令到佢生活舒适啲，咁佢就好温柔咁，佢就谂啊，可能有边个边个边个佢负担大啲，
0: 系
2: 咁，于是佢咧就特登咧就将个系啦，就最平。系啦，所以系温柔，大家就唔会有压力啦出嚟，咁之后会再出嚟啊嘛。如果唔系你再出，你第一次就食哇千几二千蚊个人，下次就冇人嚟噶咯。
3: 系啊，
0: 佢201，
3: 呢个我觉得
0: 仲有好多空搭车。
3: 系啊，我觉得仲有好多空间嘅，
0: 好多空间，
3: 三嚿水。
0: 嗱，不如咁样，我哋又倾下。如果你真系再搞一个，我搞啊，或者你搞，又或者系你搞，你会觉得个就系人头，你出几多，你会觉得同埋食乜嘢，点样嘅安排，你会觉得哇，咁就为之
2: 正观
0: 啦。
3: 第一，我想要有一间房。
2: 系，
0: 房系必须嘅，
3: 因为你玩得好开心，
0: 房系必须嘅，
3: 系啦，
0: 同埋你有个名咁样可以写喺度，即系乜乜咁样，大家即系同学聚会好正啊，你
2: 影相啊，
0: 系啊。 位打卡，
3: 我哋
0: 又
3: 冇企喺度
0: 影相，
3: 净系坐喺度，
0: 一定要，
3: 一定要，我都觉得系啊，
0: 房啦。跟住咧食嘢咧，
3: 食
0: 嘢嘅话就中菜我都系 O K 嘅，
2: 我都中意嘅。
0: 系啊，
3: 我如果系咧，我会譬如话框住300蚊一个人，然后起一张 menu。如果真系你知道有啲好富贵嘅同学，就揾佢嚟包底。我觉得咁样 O K 嘅，又或者琴日都有个同学攞咗两支
0: 好嘅嘢
2: 靓嘢嚟，
0: 成人饮料
3: 系啦，
2: 攞支靓嘢嚟大家 share 咁样。
3: 系啦，
0: 系啦 ，B B 就饮奶，成人就饮。
3: 饮水，滚水，
0: 饮水系啦，或者饮茶系啦，攞咗啲靓嘅茶叶嚟，冲俾冲俾，
3: 冲
0: 系啦，几廿年嘅已经系嘛，18年嘅
3: 系啦，18年陈茶叶，
0: 几好啊，
3: 系啊，
0: 咁咪几好咯，
3: 系啊，你咧，你哋会点搞啊？
0: 我觉得300蚊，我觉得我系咪去多啲啊？
2: 300蚊系咪去多啲啊？
0: 系咪去多啲？
3: 又
0: 当
3: 我呢
0: 个
3: 人数咧，就当我即系20人啦。
0: 20人，如果你
3: 即系
0: 两张
3: 台，
0: 100蚊，
3: 10人一
0: 张，即系咪多100蚊到啦？
2: 300蚊
0: 又真
2: 系
0: 舒服
2: 嘅，我
3: 觉
2: 得
3: OK 啊，
0: 舒服。
3: 即系我觉得唔使嗌啲好奢华嘅餸，即系唔好嗌只长脚蟹。
0: 唔系，嗰啲唔系呢一啲聚会时候食。鱼
3: 都冇啊！
0: 吓，鱼毛都冇，咁又真系赚啲食咩？咁食咩？我想知
2: 有
0: 食咩？
2: 有鸡食嘅，
3: 有只类似唔知霸王鸡定咩鸡咧？即系有啲鸡白色嗰啲咧，有几条菜喺侧边，白切鸡就冇菜嘅嘛，有啲汁有啲菜啦。
0: 菜胆鸡
3: 类
0: 似啦，
3: 跟住仲有一个系有啲骨，即系脆卜卜嘅，
0: 系脆卜卜嗰啲哦，咕噜肉。
3: 类似啲
2: 咩咩
0: 仔
2: 骨、京
0: 都嗰
2: 啲
3: 系啦，类似啦。咁跟住仲有个煎蛋角。
2: 哦，唔系呢个有啲朴素喎，呢个
0: 有冇汤啊？
3: 即系有汤，
2: 有个羹汤咁样样嘅。
3: 有
0: 冇
3: 菜
0: 啊？有冇菜啊？
3: 菜好似都有啊。
2: 竹笙咩扒咩？
0: 系啦系啦系啦，
3: 冇
0: 啊！耶，咁你200一有啲贵喎呢单嘢。
3: 嗱，我系转俾阿 Kiki Sir， 我冇睇过。
0: 系啊，乜得我？冇嘢食噶，
2: 冇嘢食，
0: 冇鱼。
3: 每张台3碗饭分。
2: 吓？
0: 哇！
2: 炒饭都冇点。
0: 饮嘢咧？
3: 冇啊，
2: 就
3: 系
2: 嗰
3: 个
2: 同学嗰两支成人饮品，
0: 吓，就系咁样咋？
3: 茶水
2: 啊，咁啊赚啲喎，真系
0: 饭仲要系3碗，大家分，
3: 唔系因为大家唔系好食饭啊，
0: 唔系呢个问题啊，而系你
3: 意思系你再叫饭，你自己嗌咯，
0: 哦，
3: 即系啲餸都系家常便饭啦，咁我有时去厕所装人哋嗰啲台，哇，人哋嗰啲咁正，
0: 你坐埋去食啊嘛，
3: 咁我点解我咁？
2: 我有一个 contribution 啦，我大约6-7年前咧，我哋有搞过个班聚嘅，咁就
3: 系
2: Form 5嘅嗰个班聚，嗰个咧除咗唔算太多人啦，嚟咗半班，因为有半班可能已经唔喺香港啦，咁样
3: 差唔多啦，已经好好啦，
2: 系啦，半班咁上下，但系最犀利嘅咧就系。我哋请晒正副班主任都嚟
3: 嘅，哇！
2: 呢个我觉得呢个真系有必要咯。如果
0: 有啲
2: 压
0: 力，
2: 唔会啊，已经唔会啦。
0: 即系食嘢方面咧，
2: 冇，我哋请埋佢，我哋请埋佢。
0: 系咯，你
2: 请
0: 埋佢，但
2: 系
0: 个问题系你食嘢方面嘅话，你都唔可以话即系食啲
3: 咩啦，
0: 系咯，
2: 系 OK 嘅 ，OK 嘅 ，OK 嘅。但系我觉得有埋正副班长咧，就真系喂班主任啊，唔系班长，正副班主任系一件事咯，真
0: 系系啊，真系噶。
2: 跟住同佢哋讲翻啊，即系倾翻哦，原来你做紧乜，你做紧乜。我哋甚至咧有个围圈嘅环节，讲翻我哋而家做紧乜啊。
3: 哇，有啲尴尬啊呢个。
0: 呢个我唔要，
3: 我都唔要啊。
0: 呢
3: 个环
0: 节我唔要，因为我担心有啲同学可能未必真系过得太好嘅时候，你叫佢点咧？
3: 系啦，啱啱离婚咁样样，你点搞咧？
0: 嗯，
3: 系咪？或者啱啱做咗人哋小三？
2: 咁嗰日好，嗰日开心嘅都系。点
0: 解你
2: 点会谂呢个嘅？但系系咯？
0: 点解你
3: 小三好负面？
0: 你身边好多呢啲人咩？
2: 唔系点解会谂到啊？点解会谂到嘅咧？我哋嗰日好好噶，好正常啊！
0: 我自问我身边冇呢啲。
3: 喂，你哋有冇姊妹做人小三噶？
0: 我猜过你啦，我系都同你讲啦，你黐线嘅，你咁口臭。
3: 对唔住，收翻，对唔住。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0: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支联会煽动颠覆。

0: 福国家政权按朝早裁决，法庭经审讯之后，裁定支联会前主席李卓人、前副主席周幸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名成立。至于另一被告前副主席何俊仁，在案件开审前已经认罪。本案四个被告同被控国安法下一项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控罪指他们在2020年7月1日至2021年9月8日期间，在香港煽动他人组织、策划、实施或者参与实施以非法手段旨在颠覆国家政权的行为，即是推翻、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确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根本制度，或者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权机关。中大校长卢毓明说，本港的大学在科研方面做得挺好，其中在生命科学和医疗方面是亮点，包括癌症诊断、身体微生态、传染病等方面都是强项。另外，本港大学在人工智能、机器人技术、化学和新材料方面同样有优势。对于政府如何协助大学将科研成果产业化，卢毓明在本台节目广播道会客室接受访问时说，知识产权是最重要，香港需要更努力教导新一代科学家和学生如何保护知识产权，中大都正是积极推动相关事宜。又说本港在2019年推行原授专利制度，如果将来在香港所颁授的专利权能够在大湾区有一定行使权力，相信可以令香港的科研做得更好。美国纽约州一个35岁女子涉嫌策划袭击纽约州议会大厦，昨日在联邦法院出庭，被控试图向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提供物质支持。美国司法部负责国家安全事务的助理部长艾森伯格说，被捕女子包伊密谋在纽约州议会大厦引爆炸弹，意图杀害公职人员，并尽可能摧毁大楼，然后逃往叙利亚境内由伊斯兰国控制的地区。美国联邦调查局说，包伊曾经宣誓效忠伊斯兰国。根据美国司法部声明和起诉书，被告曾经在网上发表反美言论，已经被监视个几月。他和至少一个冒充伊斯兰国支持者的线人联系，以及请教如何制造爆炸装置。包伊被发现多次前往纽约州议会大厦，并拍摄多张大厦的相。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骤雨增多。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897点，升199点，总成交金额90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00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61点，升8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25.2跌1蚊，盈富基金26.4升1.8，泡泡玛特149.3跌4.4。腾讯控股447.2跌4.2，南方恒生科技4.64升3.4，小米集团28.82升1.06，Minimax 330.6升20.2，智普1038元升15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3，日元158.97，瑞士法郎0.799，加元1.377，人民币6.724，英镑对美元1.366，欧元对美元1.17，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7。日经平均指数报66,008点，跌208点。港金报42,315元，升3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26.24美元，卖出4,52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有。

0: 阿芒先同大家提翻出边嘅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护动物协会，西隧九龙入口而家喺西九龙政府合处，漆咸道北过海龙尾去到必加街，东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汇景花园。之后提提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啦，就系沙田路有道路工程，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而家龙尾去到新田围村。咁同时而家葵涌兴盛路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噶，咁就系近住葵涌消防局，而家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咁大家经过都要留意翻。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二号干线石矿场去马鞍山。清水湾道郑直之中学去九龙，仲有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上水方向。好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4: 一次意外，两个灵魂共处一身。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
5: 冠军车手比赛途中冲出赛道，身受重伤，灵魂意外飞跃到5年前，护身日后劲敌，誓要阻止悲剧上演。
4: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0: Alice， 知唔知咩系爱丽丝？爱丽丝 D E F G， 今日嚟到 B 啦，呢、這个 B 咧系啊
1: ，baby
0: 系，
1: 我叫你啊，
0: 你叫我啊，baby，B for book。
1: book 哦，睇书
0: 系啦，
2: 系啊。
0: 咁究竟系一本咩书咧？
2: 好啊，
0: 呢个咧系一个 book about broken hearts。
3: 哎呀，点解要咁啊？星期五讲呢啲嘢又要落雨，
2: 换个换个本，
0: 换个本。但系呢个 broken heart 咧，系我觉得好有意思嘅呢本书。咁严格嚟讲咧，其实佢唔系真系一本书啦。点解咧？因为其实作者啦，叫做Sophie Cole， 佢係一個當代藝術家嚟嘅。呢本書嘅書名咧叫做，我盡力啊，叫做 Do a Exquisite， 即係咧英文 Exquisite Pain， 極度疼痛啊！發生咩事咧？就係講佢失戀。大家失戀會做啲咩啊？
1: 飲一啲成人嘅飲
2: 品。你係被失
1: 戀，朋友
2: 被失戀定主動失戀？
1: 一樣
0: 啊，係啊。咩叫被失戀定
1: 被失戀？即係人哋飛你咯，
0: 係
1: 啦，你自己主動失戀咁啊，
0: 就
1: 是、你飛人咯。
0: 又好少話好傷心嘅喎，
1: 傷噶，我都
2: 你
1: 主動都
2: 傷
1: 心噶，
2: 你要斬攬噶嘛，
1: 係啊，
0: 我唔冇乜經驗喎、啊，你哋冇乜。
1: 吓，我其实我都系，我多数都系俾人飞，
0: 我冇乜俾人飞嘅经验，我冇好牙刷咁讲出嚟，冇啊，大家嚟试，
1: 系咯，但系其实都系伤嘅，
0: 都伤心，伤心，
1: 俾人飞伤啲咯。
0: 俾人飛應該係嘅，咁發生咩事咧？咁啊 ，Sophie 咧係1984年嘅時候咧，咁當時咧佢咧就要獲咗有一筆錢，咁佢就可以去日本3个月嘅時間，咁、去做一啲研究啊等等啦，佢藝術家嚟噶嘛咁樣，咁佢咧就係10月25日嗰日咧離開咗法國，咁途經西伯利亞、上海同埋香港咧，最後咧就去到日本嘅一個旅程嚟嘅，
2: 又係咁樣去影響講起日本，
0: 大家都好中當嗰陣時可能。因為橫掂都係嘛，即係喺歐洲國家係啦，咁就去東邊咧，咁該經過嘅地方有特別嘅地方，可能去睇下咁樣啦。咁佢本身咧，佢男朋友就同佢約好咗，最後嘅嗰個旅程3个月啊嘛，就會去新德里嘅某一间酒店嘅某一间房同佢會面咁嘅。
1: 哎呀，呢啲真係好作㗎！好，同埋佢就係好故事咯，
0: 系啊，
1: 佢都会学，系啊，即系会做呢啲咁嘅嘢，系咪 ？Same time next year， 我约咗你，唔知喺边度都有见面，
0: 系啦，类似呢啲嘢
2: 咁嘅渣男，
1: 就系嗰啲咁样嘅可能我就系唔记住我哋嘅暗号系2046嗰啲，咁啊直落开。
2: 每年嘅8月第一个礼拜日，我哋就喺呢度相会。
0: 咁冇嘢，咁嗰阵时可能唔系好方便通讯咧，咁总而言之咧，呢一个男朋友咧就话 OK 啊，咁你去啦，但我同你讲，我就唔系好中意同人哋远距离嘅。
1: 哦，
0: 系啦，佢去之前佢咁讲噶啦，咁但系 Sophie 冇理佢啦，咁佢又继续去啦，咁难得有笔钱俾佢去吓亚洲咁样游历，咁啊去日本咁啊研究下啲艺术咁，咁最后咧第92日咧，佢咧就喺呢个印度新德里嘅帝国酒店261号房，咁咧就收到佢个电话，咁啊佢男朋友就打俾佢，咁就佢哋倾咗啲嘢，跟住最后咧 Sophie 就听得出佢话，咦，你中意咗第二个啊？跟住个男人话系啊。咁然後就完咗啦，係啦，呢個咧就係真實發生嘅故事。咁但係本書係點樣記錄嘅咧？本書咧係倒轉寫，換言之咧，其實我哋一開始
1: 就喺呢一間酒店。
0: 我哋一開始嘅時候咧，我哋會睇到 Sophie 佢遊歷亞洲嘅唔同嘅遊記啦，佢嘅相啦，佢收集嘅嘢，而呢啲嘅影像上面咧，會有一個紅色嘅墨印住倒數92日，就係第92日咧，就會去到一個佢呢個戀情嘅終點。
2: 好正喎！倒數92日，
0: 冇錯啦。咁即係譬如話，可能我哋咧倒數第56日咧，其實就係佢可能去神社，咁啊有個 image， 有個神社嘅圖片，跟住上面寫52咁樣，下邊咧。就会是 Sophie 咧，佢每一个 image 都会写一次呢一段被失恋嘅经历。咁然后本书嘅排版都好有趣嘅、左边就系我头先形容嘅 倒數嗰92日啦。咁、嗯、右邊嗰一版咧、嗯，就係、是、其實 Sophie 咧，佢失咗戀之後咧，佢覺得，嗯欸我唔可以再沉醉喺個失戀度，咁我要做啲乜嘢？通常啊，失咗戀之後做啲咩啦？除咗去飲嘢之外，
1: 揾朋友出嚟傾咯，
2: 喊咯，
0: 喊咯，自閉。咁佢喊完自閉完咧，佢就周圍去揾人傾啦、嗯。右邊嘅呢92頁咧、嗯，就係、是、佢去揾咗唔同嘅人。佢咧除咗去同佢讲翻自己失恋嘅故事之外咧，佢、嗯、就问对方：你最痛苦嘅事系咩啊？你人生
1: 哦，咦，有意义喎、
0: 啊。然之后右边嘅呢一版咧，就系佢哋嘅 image 啦，即系佢哋可能俾有人可能经历过战争啦，嗯、可能系屋企人嘅离世啦，嗯、可能系宠物嘅即系唔见咗啦咁样样。咁佢咧就会写翻嗰个人讲嘅、嗯、人哋经历嘅最伤心嘅故事。
1: 嗯，文字嚟嘅，
0: 文字嚟嘅。O K， 咁除即系上边有一个 image。下面就是一个文字咁样啦，咁、哦、我哋慢慢慢慢揭倒数九十二日之后咧、哦，去到最后嗰日咧 ，Sophie 嗰版咧就系空
1: 白嘅，
0: 你会见到咧九十二天佢、嗯、不断咁样重复讲佢失恋嘅故事嘅时候咧，佢每一日会比前一日咧越嚟越短，嗯、越嚟越少嗰啲叙述，系、
2: 哦、
0: 啦，咁佢咧就将呢一个咧当系一个驱魔嘅。
1: 过程
0: 过程
2: 十六
1: 同你一齐分享
0: 系啦
1: ，O K 喎，
0: 系咪好有趣啊？我觉得
2: 有啊。
0: 咁而呢一本书咧，并唔系佢当年啦，1984年佢经历咗失恋之后咧，即刻 publish 嘅。佢、嗯、等咗15年，
2: 哇，15年啊，
0: 15年。佢、嗯、做完，其实佢写咗噶啦，即系嗰啲 image， 佢已经整理咗啦，佢、都写咗，佢都收集晒嗰啲陌生人嘅故仔啦。
1: 但系唔系用呢一个方法系嘛？
0: 佢系用呢个方法，佢系，但
1: 系由一开头嘅时候佢失咗恋啦，即系我想知道嘅就系佢呢个這个书究竟系喺佢嘅排版啊，
0: 是
1: 又或者系佢嗰个形式啊，系佢一早已经系我系打算系咁噶啦。
0: 我谂
1: 左边同埋右边系会系我自己嘅一个区。

0: 魔嘅历程，另外一边嘅就系其他人嘅故事。
1: 唔
2: 知
1: 系
2: 唔系左定系右，我唔知系唔系啦。不过咧，一开始佢系有，佢系有意识咁去做呢件事
0: 嘅咯。
2: 佢点样整理啦？咁你会见到咧，成日都会有一啲不停系咁重复嘅影像，譬如话嗰通电话咧，系就似头先帝国酒店261号房嘅红色、旧色嗰个电话嚟，成日都会见到嗰个电话。
0: 系
2: 咁样咧，阿 Sophie 咧，其实系等咗15年啊，先至即系到2000年嘅时候咧，佢先真系。出版呢一个极度疼痛，
0: 点解要等咁耐？
2: 因为佢惊咧，当时咧佢咪话咪空白咗嘅，
1: 牵涉到啲人啊，惊
2: 都唔系，佢喺本书度咧，佢有讲系咩人嚟嘅添噶，咁佢系啦，
1: 真名
2: 未至于真名，
1: okay,
2: 不过识佢嘅一定知咁样啦。咁佢最后咧咪空白嘅，佢话佢觉得当年咧好似趋炎魔，但系佢惊当佢再重新去投入，譬如我去出版本书，好多嘢搞噶嘛，跟住可能
1: 又
2: 要
0: 又再中翻，
2: 又伤心过一次，咁所以佢。等咗15年之后先
0: 会唔会咁耐啊？
2: 真系啊，真系。咁人哋有好多艺术作品啩，我谂
0: 十五年、啊。
1: 我想问下呢度有冇搬上银幕啊？
2: 冇冇。不过咧，佢
0: 打算抄人哋系嘛？做片段人间36日咁啊，
2: 倒数36，即系嗰个其实都几震撼。我哋一早就知道佢失咗恋噶啦。本书一开头嘅时候，佢已经讲咗噶啦，话佢话佢冇嚟到，佢同我讲佢中意咗第二个人。跟住我哋就开始睇倒数96，系92。而嗰92日入边嘅嘢咧，系我哋知道失恋啫。Sophie 自己本人收集嗰啲戏飞啊、车飞啊、影嗰啲相阵，
0: 佢
2: 唔
0: 知
2: 噶
0: 嘛，
2: 所以就更加有一个好大即系打冷震嘅对比喺一度啊。咁我自己就觉得好有趣。咁而佢咧唔止淨係出版書嘅，後來有唔同嘅畫廊啦，又幫佢拆展過唔同嘅展覽，咁啊將呢啲咧可能係放到好大，咁越大啦，嗰啲文字越縮越短嘅時候咧，就更加震撼啦。咁就我自己就印象好深刻咧，關於阿 Sophie 咧，佢唔知點解咧，成日都有呢啲咁嘅失戀嘅經歷，
1: 成日有失戀啊！
2: 佢成日有失戀嘅經歷㗎、另外一個最其中一個又係我諗同書寫有關，佢好中意咧用一啲好私人嘅情感咧，佢咧重新去一啲整理、重新去理解、去解讀、去閱讀。咁、然之後咧，即係就算我俾曬你睇都好啦、大家咧會有一啲嘢可以攞出嚟嘅，即係譬如話，究竟一啲好深刻嘅情感點、樣去稀釋啦、當痛苦被比較嘅時候，嗰樣嘢會唔會因此而失去啲重量啦？譬如話，對方原來係講緊戰爭入邊嘅生死離別，
0: 會啊，
2: 擺喺我嘅。嘅情感，譬如我只系可能俾人飞咗，会唔会我嘅轻啲咧？咁大家会有唔同嘅睇法，
0: 你觉得
2: 咁去称？我觉得啊，我觉得虽然个震撼程度唔一样，嗰边就系漫天炮火，但系个伤心程度可能差无几噶、可能对方就系我嘅所有嘅寄托，
0: 可能你嗰个身体，可能你嗰个身体嘅反应啊，或者系你自己个承受啊，都系一样啊，都系瞓唔着觉，又或者系
2: 啊，即系不停系咁，系啦，煎熬啊自己咁、另一个要介绍 Sophie 嘅一啲关于书写嘅作品咧，呢、个可以短啲讲，因为我觉得有趣嘅，佢喺2007年嘅时候咧，佢又俾人飞啦，
1: 又要写书啦。
2: 佢当年
0: 其实都系件好事嚟嘅，
2: 系
0: 提供咗有好多呢一方面嘅资料，可以俾佢可以写书咯。
2: 2007年 ，Sophie 51岁啊，咁佢点俾人飞咧？当年如果大家记得嘅话啦，1984年咧，佢就系帝国酒店261号房红色嘅嗰个电话、打俾佢同佢讲，今次咧个男仔咧写 email 啊。
0: 因为个时间唔同咗啦，
2: 系啦，写 email 同佢讲话拜拜，最后嗰句咧叫做 take care of yourself，
0: 啊哈，
2: 你
0: 照
2: 顾自
0: 己啦，
2: 系啦，咁所以佢呢一个作品咧就系 take care of yourself， 佢就揾咗107个唔同专业嘅女士去重新演绎呢一封信，呢封 email， 点为之重新演绎咧？可以想象，即系譬如话，如果你系 musician， 咁你就可能写首歌啦，或者写啲音乐，你系dancer， 你就跳个舞啦，你系舞者咁。咁咧，佢亦都有揾到一啲心理学家。咁心理学家咧读完之后咧，就开始同佢分析。哦，佢用咗23个 I， 呢个咧相当之自我中心。跟住咧，佢咧亦都揾，
1: 不过咧系有得解读嘅，
2: 有得解读
0: 有。
2: 然后佢又揾咗一个咧系做律师嘅，呢位女律师咧就帮呢个男士咧。写咗一个抗辩嘅信件咁样，喺度回复翻啊，
1: 追讨赔偿
2: 系啦。咁佢 佢咧亦都揾咗个校对嘅做，就帮佢 check grammar， 就同佢写过晒咁样。
0: 好无聊。
2: 咁咧 take care of yourself 咧都出咗本书嘅，咁所以咧如果咧对于阿 Sophie 嘅个人情。

0: 咁好有興趣嘅話咧，係可以揾啊呢個照顧好自己啦，同埋極度疼痛，
1: 係
0: 啦，極度疼痛咧，我自己本人咧就覺得就係好深刻嘅，就係下次失戀或者適逢有人失戀咧，就不妨送呢本書俾佢。
2: 反彈集住，
1: 你覺得有冇用咧？即係其實如果你話即係用呢一本書，
0: 有用㗎，
1: 係啦。你係覺得當我有呢個咁嘅需要嘅時候，即係我失戀嘅時候，我真係睇佢呢本書。
0: 或者送俾个朋友咯，送俾朋友，
1: 佢都系咁样过嚟嘅，
0: 系咪啊？
1: 你都会冇事嘅，
0: 冇错。我哋将痛苦比较下咁样。
2: 唔系，我觉得真系有用嘅，起码你将你嘅注意力去咗第二度先咧，
0: 都系。
2: 唔好净系
0: 我觉得系唔好咁孤单啊。
2: 系啊，
0: 即系当我哋大家都觉得孤单嘅时候，我哋都一齐孤单嘅，就唔孤单啦。
1: 冇错啦，就好似我哋每逢礼拜五嘅时候，我哋可以听到我哋嘅丰收发汇人有呢一个爱丽丝 D E F G 就唔孤单啦。中

0: 佢哋系 IDG Sunday 啊 ，Yes No 好唔好？话俾我知道。好啦，我哋延伸阅读咧，由头先咧，我哋讲紧话呢一本书啦，跟住咧，其实我哋都可以讲下嘅就系，究竟如果啊，我相信嘅就
1: 系
0: 每一个人都一定会失恋嘅，
2: 系
1: 咪啊？
0: 咁啊，咁经历呢一啲咁嘅即系人生嘅苦痛嘅时候咧，应该要点样企翻起身咧？又或者就唔好骚扰你朋友，
2: 唔好再讲啊！
3: 系啊，好烦，
2: 唔好再讲啊！听咗好多次啊，
0: 你好似身边系咪有啲朋友？佢最惨嘅就系。明明已經話咗俾你知，唔好再咁樣做，是但係佢就係要再中翻入去。
2: 即係通常斷，我哋話斷人頭計噶嘛，失戀。但係有啲人係咧，有唔係？但係有啲人咧係同一個人失幾百次戀。
0: 係啊，
1: 呢、
0: 啊
1: 這個有，呢、這個有，係啊。
0: 咁你又何必咧？係嘛？我開解完你嘅話，到最後尾嘅時候又情何以堪咧？
1: 你又中翻個口落去，係
0: 咪？但係有一個非常之好嘅解釋嘅，就係一陣間會出現喺我哋嘅即係星期五問答嘅阿 Sir 咧，佢就話呢啲叫做。恋爱脑，其实佢系非常之享受呢一种咁样嘅痛苦当中，
2: 沉溺啊，
0: 享受就好难
1: 噶。自己
0: 一你享受呢一样嘢嘅话咧，我就真系帮唔到你。
1: 系啊，
0: 系咪啊？
1: 麻醉
2: 有啲人系中意自怜噶嘛，就哎呀好惨啊，
0: 系啊，佢当自己梁朝伟咯。
1: 系啊，
0: 但系唔系咁嘅样嘛，最惨。
2: 失恋实系揾朋友倾嘅，
0: 呢个一定要嘅，呢、个一定要嘅。因为我都有问过啲心理学家，佢就话其实有时咧都系好似头先 Alice 所讲呢个情况。我就系话，因为点解我会揾佢咧？我就系话嗰个朋友真系好烦。佢一失恋之后嘅话咧，以前咧其实基本上同我唔 friend 嘅，但系佢失恋之后成日揾我。佢就
1: 系
0: 因为你肯听佢讲咯，咁跟住我就
1: 系
0: 话系啦。但系其实佢讲嚟讲去得个三督皮嘅啫，
2: 系啊，
0: 又或者就系佢会问你佢咁样系咩意思，
2: 或
0: 者
2: 我咁样做啱唔啱？
4: 系啊，
0: 咁佢就话嗰啲全部系唔需要你。嗰啲嘢佢基本上咧，佢只不過係想有一個嘅答案，佢想得到你嘅認同嘅啫。
1: 肯定。
0: 咁我就話，所以嘅就係我唔認同。佢話係啊，咁你唔好咯，唔好講，即係唔需要講，你只係需要聽。
2: 即係佢已經有個答案喺嗰度，
0: 已經有個答案㗎啦。其實佢亦都唔係真係問你，
2: 即係揾個人講下啫。
1: 即係你講啲佢唔啱聽嘅，啊冇嘢啦，走啦。
0: 佢根本就唔係想聽嘅，佢唔係想問你意見啊。佢只不過就係用呢個咁嘅方式嚟去令到佢自己舒服一啲嘅啫。咁我話如果。真系你对于佢所讲嘅嘢，你系唔认同嘅，咁你都唔需要俾你自己嘅意见佢。等于好似我哋好多时候就俾咗意见你嘅时候，你咪一个头，你又中肯翻去，我同佢讲，我同佢好翻啦，咁样，咁即系你同我翻嚟讲，你嘥我时间啦。
2: 我觉得佢改咗啊，嗰啲
0: 系啊，
1: 佢又应承我啊，应承我唔会再咁做，
0: 佢唔会再好似以前咁样噶啦，咁样佢系啦，睇下你好几耐啦。
1: 我哋年尾结婚嘅咧，
0: 咁跟住咧，我就再同我嘅心理学家嘅朋友讲啦，咁跟住佢就话佢冇嘅，呢啲嘅时候你要不断咁样去讲，不断咁样去讲，咁其实咧佢讲下讲下嘅话咧，正如你嗰本书其实有啲异曲同工嘅，你慢慢慢慢咧，你觉得自己越讲越少。
2: 沖淡咗啊嘛，
0: 系啦，你因为你已经开始好翻啦，系啦，越讲越少，亦都唔会再喺嗰啲问题嗰度纠缠咧，佢开始慢慢好翻啦。但系咧，你必须要听佢讲，
2: 即系一定要有咁嘅处理方式。
0: 问题系你唔好驳佢，你唔需要同佢驳佢，又或者话佢蠢，唔需要，系啦咁咯。
2: 你越闹佢咧，佢越唔同人讲咧，可能仲衰啊，翻得佢仲快。
0: 同埋佢越讲得多，佢越讲得个频率多咧，佢越好得快。但系你唔可以唔俾佢讲咯，即系佢哋话人原来咧就
1: 系
0: 好多时候系要透过，尤其是女仔，男仔就少啲，
1: 吓
0: 比较即系个比例会比较少啲，但系女仔嘅话咧系要透过嘅就系讲一啲嘢，去理顺一啲自己嘅思维，又或者佢就系去得到一啲嘅即系自己嘅一啲疗愈嘅话咧，呢个系一个过程嚟嘅。
2: 咁男仔点算咧？系啊，女仔系咁嘅，女仔真系咁嘅，
0: 系咯，你失恋咧，
2: 男仔唔讲噶系嘛？
1: 唔讲噶，我唔会，因为我有时喺巴士啊公共交通工具咧见到啲阿叔打。阿媽咧講失戀嗰啲經歷，哇！我覺得好核突嘅，即係男人同男人講電話，
0: 你點知人哋同我
1: 講咩啫？
0: 嚇！咁即係阿叔同阿叔講，
1: 係啊，即係阿叔同阿叔講。
2: 咁點咧？越嚟男士失戀，
1: 我真係即係自己諗方法咯，匿埋
0: 咩方法？
2: 匿埋
0: 你咩方法先？哦，匿埋，
1: 匿
0: 喺邊啊？
1: 匿埋，匿埋邊
0: 啊？留低口，
2: 唔喊。
1: 一兩滴咧憋出嚟啦，即係我又唔中意咁樣沉醉喺嗰啲話好
2: 咁，但
1: 係
2: 總要做啲嘢先出得翻嚟。
0: 係啊，
1: 即
0: 係
1: 又
0: 呢幾耐，即係連續就唔洗頭啊，
1: 四年
0: 咯，唔去廁所啊，咁樣即係嗰啲幾年啊，
1: 唔係，即係好快嘅啫，係啊，咁咯，
0: 可能因為都愛得唔係好夠深。
2: 係啦，係嘛？
0: 會唔會啊？正正正比，即係你嗰個好翻嘅嗰個時間。
1: 我自己呢個自理嘅能力幾好嘅，即係我可以拎得起放得低。我講真嘅，係啊。
0: 正常浪子
2: 系啦，系太潇洒啦，
0: 冇错，睇唔出
2: 系，
0: 所以有啲嘢真系嘅，系嘛咁嘅样，拎得起放得低。
1: 老师啊，
0: 我正想讲我都系咁嘅样，大家都拎得起放得低
1: okay, okay, okay.
0: 啊，真系。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新一批银色债券。

0: 券今日起正式接受认购，9月4号截止。有市民朝早到银行了解情况，计划认购。有市民话希望认购20至30手，话银债息率 4.25厘，较现时银行定存高，加上每半年派一次息，比高息股更稳健。中银香港个人金融产品部总经理周国昌话：银债嘅保底息率 4.25厘，较而家一般银行定期嘅息率大约2至3厘相对吸引，而且有稳定性同埋可预期性，加上可以随时提前赎回，100%攞翻本金，相信认购会受到热烈欢迎，预期会有超过300万名合资格人士认购，或者打破之前最高认购纪录。发展局下个月推出额外地积比率先导计划，加快7个旧区私人重建。发展局常任秘书长何佩玲话：，私人市场参与重建的力量远大过市建局，有关措施可以视为奖励发展商加快重建步伐。何佩玲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由于很多旧楼之前起到很高，如果重建后没有额外的地积比，对发展商来讲不太吸引。先导计划下，发展商可以获得额外20%地积比率，使用期限10年，期望增加重建的诱因。何佩玲话：，额外20%地积比率可以有两个用途。其一是发展商在重建地盘的时候使用，但是需要走城规程序评估增加地积比之后会不会影响交通和环境。第二个选项留有弹性，发展商可以将额外的地积比变为现金，举例可以在北部都会区原址换地抵消地价，如果投地亦都可以抵消地价。美国财长贝森特警告，美国将会对伊朗实施史无前例的经济孤立措施，他将会下星期一举行新闻发布会，具体展述行动内容。贝森特当地星期四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访问，说美国要推翻伊朗政权，又说所有美国盟友要选择与美国站在一起，或者与美国为敌。贝森特说，如果美方对伊朗施加最大程度的经济压力，就意味可能无需要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行动。韩国现代汽车工会因为今年劳资薪酬谈判陷入僵局，今日全面罢工，是自2016年以来工会第一次罢工。罢工有大约39000个工会成员参加，令蔚山、泉州、牙山工厂所有生产线今日全部停工。报道说，工会今年累计罢工时间增至60小时，生产线停产时间达到120小时。业界估计现代汽车每个钟头产量大约460架，预计累计生产损失将会达到5亿5千多架，累计销售额系会损失将会超过23000亿韩元。劳资双方围绕奖金，因为工会活动被解雇员工复职和延长退休年龄的安排谈判陷入僵局，分歧仲未化解。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在上午10点，位于北部湾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海口以西大约19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徘徊。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骤雨增多。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892点，升193点，总成交金额1,12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06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90点，升11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23.4，跌2.8；盈富基金26.4，升1.8；泡泡玛特147.4，跌6.3；腾讯控股448.6。 6跌2.8，南方恒生科技4.63仙。

0: 六升三仙，小米集团38.72，小米集团系28.72，升9.6，MiniMax $331，升20.6，智谱$1000，跌23蚊。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2，英镑10.706，瑞士法郎9.814，澳元5.6，加元5.698，新西兰元4.683，欧元9.172，每百日元对港元4.93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22。日经平均指数报66,008点，跌208点。港金报42,435蚊，升43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533.59美元，卖出4,534.2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公主道去狮隧方向，近住亚街老街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咧，现时封闭紧，车龙咧排到去余振强纪念中学，大家经过请小心留意啦。就系公主道去狮隧方向，近住亚街老街有交通意外，目前咧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咧就排到去余振强纪念中学。而另外康庄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理工大学都有交通意外，同样都是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就排到去红隧的港岛入口。就是在康庄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理工大学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封闭，车龙去到红隧的港岛入口。而另外同大家跟进较早前告示打到去中环方向，近住波斯富街曾经有交通意外，不过啱啱已经清了场，车龙现时排到去嘉宁街。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护动物协会，而西隧嘅九龙入口现时龙尾就去到擎天半岛。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告示打到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慢车，车龙去到华润大厦；而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排到兆辉台；下角道去上环，近住军器厂街一段都比较多车噶，现时车龙排到告示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另外咧，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就去到屯门剧术学校。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咧，提提大家啦。沙田路由于有道路工程，影响到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的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就去到新田围村。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二号干线石矿场去马鞍山，同埋清水湾道郑直之中学方向九龙。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现在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看看哪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不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不可以超过 1.5 米长的。狗狗亦不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7: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关爱共融。
8: 晨光第一线同风骚快活人的主持出席关爱共融嘉年华，到时有得玩摊位游戏，仲有得睇唔同少数族裔精彩演出。
9: 当然唔少得关爱大使 Jenny 李恒毅，到时一齐用行动撑共融。
8: 8月23号星期日下午2:30，约定你。
9: 民政事务总署、香港电台第二台关爱共融嘉年华。
1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2: 同大家重温第七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的三甲位置。第一位黄黑野《黄龄过海》，动画电影的插曲，一首歌两把声，唱出八位主角的故事， funky 的曲风，令一家大小听的时候都可以一起享受轻松的叙事节奏啊！
13: 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仔。

0: 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 见证香港队主场出击，用机械人一决高下。港台电视31亚太广播联盟机械人大赛2026国际赛，
2: 香港电台联同香港科技园公司摆下擂台阵，誓要找出亚太区最强机械人。
1: 星期日下午3:30，港台电视31
2: 现场直播。

0: 好啦，正式进入我哋嘅星期五问答。
1: 系，我哋今日有嚟自东华三院国一位中学嘅邓 Sir。
2: Hello， 各位。
0: 邓曙光老师，邓 Sir。
2: 早晨，各位。
3: 有力迎你一线曙光。
0: 系啦，今日要多谢嘅就系邓 Sir 咧，早咗嚟嘅。其实头先咧 C D E F G 嘅时候咧，佢已经坐咗喺度噶啦。
1: 系
0: 啦，谭胜话我哋喺度讨论紧，喺度讲紧，或者恋爱脑嘅时候，其实系邓 Sir 同我哋讲嘅。
1: 同埋失恋嗰阵会做啲乜嘢啊？
0: 冇错，邓
1: Sir
4: 我好有经验嘅，毕竟系啲学生喎，系啦。
3: 哇，好勇敢啊，讲出嚟。
0: 啲学生系会同你讲嘅，
4: 即系有时。你同學生關係好呢，有時就係頭先你講囉，聽囉，係啦，聽完一輪其實佢哋轉頭就話我冇事㗎喇。
0: 啊，
3: 好喎、
0: 啊、真係要聆聽我，要有人聽佢講，
3: 俾個渠道佢哋舒適。
4: 冇錯
0: 啦、啊、其實唔單止話講緊啲同學呢會搵阿鄧 Sir 傾偈啦，其實呢阿鄧 Sir 佢自己呢個讀書嗰、那個過程呢，點樣去追求佢自己嘅學問呢，佢自己都有一個非常之勵志嘅故事、嗯、即係你睇阿鄧 Sir咧，气定神闲，
3: 斯斯文文，
0: 又有少少白发，又靓靓仔仔，
4: 有啲历练啊，
0: 系啦，眉粗粗咁样，我尽量形容啊，
1: 只见白恤衫。讲咧，等 Sir 有啲武侠片嗰个感觉，
0: 系啊系啊，大侠嘅感觉。我怀疑佢把剑咪收埋咗，
4: 就
3: 喺嗰条带啊，一揈出嚟就
0: 掹出嚟就宝剑出
4: 呢度。
0: 系啦，不如可以同我哋讲下嘅就系以前读书，原来对于你自己嚟讲嘅话咧，追寻学问嘅嗰个情况咧，唔系咁顺利嘅噃。
4: 冇错啊，咁、嗯、啊，如果喺以前嚟讲，读书差莫过于留班啦、啊。咁其实我喺人生当中咧，试过四次留班咁。
0: 睇唔出，睇唔出，真系睇唔出。如果系我放弃咗，
3: 我真系放弃啊。
0: 系啊。
3: 系啊，
0: 留咁多次，
3: 次啊、
0: 即系我唔系读书嘅料子咯。
3: 仲有你屋企人都有压力噶嘛？
4: 冇错、
0: 啊，
3: 光仔又考第几次啦咁样。
4: 其实咧，嗱，分享个故事啦。到第三次嘅时候咧，我已经同屋企讲我唔读噶啦，走去考警察。点知咧嗱其实大家唔知道、
0: 嗯，
4: 原来咧佢有个最低体重要求嘅，
0: 系
4: 我争五磅。
3: 哦，你瘦得滞，
0: 你重
4: 冇错啦，嗰时系瘦得滞啊！我用咗、
0: 啊、
4: 当时用一个土炮嘅方法去增重，
1: 食肥自己，
4: 不停食朱古力。
0: 哦，
4: 系啦，
3: 结果咧，
4: 结果食完之后真系得，不过咧肠胃炎倒扣翻十磅，
0: 仲衰，
4: 冇错啦，
0: 真系欲速则不达，
4: 冇错，
0: 系啊，
3: 哇，人生好多波折啊，
0: 系啊，
3: 考警察又考唔到，
4: 冇错，注定系做老师噶，
3: 嗯，
0: 咁当然啦，即系你话重读又重读啦，又要考呢一个即系公开试啦，都好多次啦，俾你得出咗一样嘢嘅就系话，即系你掌握到读书，又或者嘅就系话，即系你学习嘅一个过程，会唔会可以就应用喺而家喺教学上边？你会点样去同啲小朋友讲？譬如即系喺求学里面嘅话，有啲乜嘢嘅窍门可以同大家分享？
4: 嗱，当然系重要啦，即系嗱，我回顾而家可能系人生已经系。经过嗰二十几三十年啦，咁、你回头看一个十几岁嘅年青人，咦，周围啲同学都系对手嚟嘅、
0: 啊，
4: 我唔行前少少就俾人比下去，但系其实即系有句好常听到嘅说话就系、是、学问系一世嘅，
0: 嗯。

其实我哋作为成年人，每一日都喺度学紧嘢，学习系一个乐趣嚟嘅。你点样能够喺一个学科入边，你揾到乐趣呢？一个系一个入门窍门嚟嘅。第二就系其实每一样嘢，我哋生活上都系解难啫嘛。譬如我有十条锁匙要开门，我点样拣啱嗰条锁匙开门？系咪拣错锁匙我就要放弃呢？定还是你继续努力呢？我嘅人生系咁嘅，十条锁匙呢，往往都系试到第十条。

0: 變相呢，其實我覺得即係而家成日都講一句說話，就係你嘅正向人生啦。
1: 嗯，
0: 即係你順風順境嘅時候講正向，大家都理所當然啦。但係當你好逆境嘅時候，我假設，咦，去個廁所冇廁紙喎，咁點算呢？咁你都要解難㗎嘛，呢啲就係生活上嘅需要啦。咁在於讀書當中，咦，做一條唔識嘅題目，其實困難有一個，方法可以有千千萬萬嘅。我成日同同學講啊，嗱，交唔到功課，如果唔識做，唔係你嘅問題，係我有問題。點解啊？你可以嚟問我噶嘛？羅盤托出點樣啊？嗱，我教你做啦。我嘅 WhatsApp 開放俾同學24小時嘅。有一次咧，同學凌晨三點幾出嚟問我功課，咁湊巧我又未瞓，我哋未傾咗一個鐘咯。
1: 哇！
0: 係啊。冇错啊！
2: 哇，而家老师好辛苦、啊，你系冇休息嘅时间，系咪？
3: 倾到凌晨四点几、
4: 啊。最近啲老师都有同我哋讲话，自己嘅私人电话咧，其实系会开放俾同学联络噶、啊。
2: 哇，我估唔到凌晨三点、啊。
0: 有时嗱，即系
2: 、
0: 我哋同工啦，有时呢个神圣嘅职业，我哋基本上都冇乜放工时间嘅。咁即系有时将心比心。几时会问呢？夜难人静嘅时候，佢都仲肯做功课、哦，你唔答佢系咪于心何忍呢？
2: 同埋其实对你好难得，嗬。然后佢三点钟嘅时候，佢都仲喺度努力紧。咁作为一个老师嘅话，都应该系要喺嗰个时候要系啦，要即系伸出援手咧，应该咁讲，系咪？哇！呢、這個真係好難得。好啦，咁當然你話即係個故事，我哋就了解咗啦，即係亦都知道嘅就係大家掌握讀書嗰個過程嘅就係、是，即係要揾啱咗你條鎖匙，亦都要喺每一個學科裡面咧，就要揾一啲咧就係你喜歡嘅一啲地方。
0: 我想提多一樣嘢，我人生啊，其實真係好似過山車咁。咁、我今日咧就即係以一個物理科嘅老師身份嚟到啦。其實我人生係。起跌是很大的。在大学呢其实我主修这个土木工程系的。咁你都见咦同物理都相关的。咁但是呢我回到来香港呢其实是做一个通识科老师的。其实是教了13年通识的。
2: 好奇怪啊你。
0: 是
2: 兜兜转转。
0: 人生当中有一条路给你行你可以选择行定不行。行完之后其实你是赚了很多经验的。我上一手科主任呢他是移民去了英国去过他的新生活。他讲一句很特别的。在理科人当中你是有人文學科底嘅，呢個係好獨一無二嘅。即係我哋理科，咦一啊一，二啊二嘅啦嘛。咁中間其實，啊你人文學科有時我哋講正反啊，邊啲觀點啊，係啦。咁其實帶俾學生一個新嘅觀點同意念咯。呢個係一個好特別嘅 crossover 咯。
2: 嗯非常之好，咁希望从我哋呢一个嘅访问当中嘅话咧，各位同学仔嘅话都可以得到呢一份嘅分享啦，亦都可以得到嘅就系阿邓 Sir 俾到我哋嘅呢份养分啦吓。好啦，偈就倾完啦噃，
0: 好，
2: 我哋而家正式嚟进行，我哋嘅测验，
1: 进入状
2: 态，准备好啦嘛，嚟啦！
5: 星期五问答。
2: 好啦，我哋嘅星期五问答咧，每一次咧喺头半个钟咧，都会系我哋三个同学仔咧就考下阿 Sir 嘅，等 Sir 准备接招。
0: 好啦，
2: 其实咧头先有讲到嘅就系人生咧有好多种唔同嘅定律嘅，我哋经常会有听到有啲嘅定律，例如咧就系呢个咩沉船系咩效应啊，又或者系咩Murphy's Law 啊咁嗰啲啦。咁其实咧都有好多好多种唔同嘅定律嘅。我想问一下马太效应究竟系下列嘅边一个嘅情况咧？马太效应，
0: 呢个有啲圣经嘅 feel 啊！
2: 吓吓，听住啦噃，小问题唔处理，最后就会变成大问题噶啦。B 越唔识嘅人越有自信，越识嘅人越知道自己唔够叻。C 一个人会不断咁样升职，直至到就系升到一个自己唔胜任嘅位置。呢个系管理学上嘅一个讲法。而 D 强者越强，弱者越弱。即是说有资源的人更容易得到更多资源。
4: 全部都好像很合理的。
0: 对了很大路。
2: 真是估的。真是估的。但是所有我刚才给你的选项里面都是。

0: 係有得解釋，同埋有個效應嘅，有個名嘅，係啦。嗱，人生裏面有好多定律啊嚇，我而家要估嘅就係馬太效應啊，究竟咧係下列邊一個情況？
1: 嗱，等 Sir， 我先去除三先，
2: 我去除三，
1: 係啦，升職嗰個咧，因為我另外即係睇到咧就彼得嘅理論，一個管理學大師，我啲老友嚟嘅。咁如果有關升職咧，我覺得嚇應該唔係 C， 即係佢呢個馬太效應就唔會係，
0: 即係篩選咗之後就 C 就唔揀啦，係啦，你好肯定嘅就係你個朋友寫過一句咁嘅嘢，係咪？
2: 信你先啦，
1: 我驚你又要 repeat 啊！
2: 誒唔緊要嘅，人生當中最緊要學到嘢啫。
0: 咁即係有 A、B、D， 係啦，我揀
1: boy。
2: 咦？我反而係想揀 A 喎。
3: 我都係想揀 A 喎，校長。點解咧？你點解揀 A 咧？
2: 嗱，其實一啲小問題，例如嗱，我最近咧，即係星期日咧，肚痛喎。咁你小問題唔處理佢，變一個大問題，其實即係好難頂噶嘛。
0: 系呢个
2: 系我拣 A，
0: OK 你拣 A 系咪？好，
3: 我都
0: 系拣 A，
3: 我都系拣 A，Alice
0: 都系拣 A 系咪？
1: 我拣 boy，
3: 因为其他好似都系同能力有关嘅，咁反而 A 咧就唔系同能力有关嘅。
0: OK，
1: 同啲人嘅性格啊，
0: 即系两 A 两 A 一 boy 一 B 系咪？两 A 一 B 冇人啊？
2: 咦？
1: 剩翻 C 同 D 喎，你唔好望住我。
0: 剩翻 C 同 D 啫，
3: 我都揀 D。
1: 系啦，如果我自己揀 C 就好衰仔噶啦。
0: 系啊，我都系咁嘴巴。我系你，就算我明知错嘅话，我都会揀 D。
2: 我破一破地狱啦，我揀 C。
1: 哇，破地狱！
0: 有知系有知，一个 C 两个 D 系咪？
1: 实有人啱，
0: 实有人啱。正确嘅答案系 D 啊！小强好犀利 ，C exactly 就系彼得原理啊！一个人会不断咁升职，去到一个直至到自己唔升任嘅位置，所以有时你唔好怪一啲忠臣，即系佢哋又去到嗰个位嘅时候嘅话咧，佢真系佢有啲嘢佢系唔知，因为佢入职嘅时候唔系做呢啲嘢噶。好啦，咁啊至于系 A 嘅话咧，佢就系话小问题唔处理，最后会变成大嘅问题咧，即系其实啊，头先阿邓 Sir 所讲嘅呢一个啦，系咪肚痛唔处理嘅话咧，就要开大啦。
1: 佢开好多大，
2: 系铺铺都大。
0: 呢个咧叫做破窗效应。OK， 好啦，咁而第二个越唔识嘅人越有自信，越识嘅人越知道自己系唔够叻咧。呢个就叫做邓宁克鲁格效应啊，吓。
1: 即系邓 Sir 效应。
0: 冇错，就系邓 Sir 效应啦。头先你哋拣嘅 D 咧，就系强者越强，弱者越弱啊。有资源嘅人更容易得到更多嘅资源咧，先至系马太效应啦。系啊。有意思，有意思，冇錯，呢個就係彼得原理啦，係管理學上好出名嘅一個講法嚟嘅。
1: 我同好老友咁啊，
0: 係啊，有冇營養？有冇養分？
1: 有，
0: 因為你答啱咗，
1: 我錯咗啊！
0: 唔係你補中啱咗嘛？
2: 補答都當啱。
0: 第二題 ，Alex，
3: 頭先講咁耐失戀咧，我哋而家講下結婚啦。
1: 好，
3: 係咁啊，歷史上啊有記錄以嚟啦，最貴嘅婚禮。究竟用咗几多钱呢？
0: 嗰啲皇室婚礼咧，或者咧
3: ，A 5亿，
0: 哇，咁少
3: ？Boy 10亿，C 40亿，
0: 系，
3: 同埋 D 60亿
0: ，OK，
1: 系咩年份咩？
3: 咁咩年份啊？哎呀，唔讲俾你，
2: 系咪都系加埋中国以前嗰啲国王嗰啲啊？
3: 我有记录啊，有记录啊，我哋计埋通胀添噶嗰个数据，
0: 计埋通胀
3: 40亿，
1: 似嗰啲油王嗰啲仔啊。然後又包機請啲人嚟，
0: 哦，
1: 你咁先，
0: 我係一諗就諗到皇室嗰啲啊，嗰啲咪仲多，你諗下，係咪？
2: 國宴嚟嘅呢個，
0: 係啊，四十億兩個先，
1: 四十億。
2: 嗱，我又用一個推測嘅，
1: 好，
2: 通常最大嗰個。通常攞嚟逼人嘅，系啦，最大
0: 我即系唔啲啦，系咪？
2: 系啦，唔啲，
0: 我都系咁
2: 嘅。咁我都系拣四十亿嘅。
0: 嗱，五亿我唔会拣，五亿嘅话
2: 太少啦嘛。
1: 而家
0: 真系好，
1: 我搞个生日会都六八亿啦。诶，你冇嚟啊？上次，
2: 哎呀，下次啦。
0: 你冇请我，
1: 哎呀，
0: 你漏咗我张卡。OK， 即系五亿我唔会拣啦 ，D 我唔会拣啦，所以系十就系四十嘅啫，系咪？
2: 冇错啦。
0: OK， 咁阿等 Sir 都系四十，都系
1: 四
0: 十，全 C。
1: 好。
3: 哇！全對啦！
2: 耶耶耶！
0: 點 系边个？系边个？
3: 佢系亚洲首富啊，印度信实集团董事长啊 ，Mukesh Ambani 啊。咁佢呢个婚礼咧，系其实系6亿美金，所以其实系40几。

0: 億嘅港幣啦。佢2024年一月咧已經係即係請人去曬成個歐洲包咗嗰啲，
1: 咁
0: 包機係啦。咁所以咧成個婚禮係4个月嘅嚇。咁啊請咗嗰啲咩 Justin Bieber 啊、Rihanna 啊咁樣過嚟咁樣樣啦。
2: 冇冇冇，唔係其實
1: 你使得40亿，叫埋我哋使死咩？
2: 唔係仔，一跌咗佢啦，
0: 爭個少少啫嘛。
1: 我哋混咗輩，你都唔知啦。
2: 冇嬲冇嬲冇嬲，到你。到你到你到你。
1: 嗱，非洲有一隻猛獸，係飛鳥嚟嘅，叫蛇鰭。佢有一個名咧，叫秘書鳥。
2: 秘書鳥。
1: 係啦，呢只係猛獸嚟嘅，佢哋專係。
2: 即係隻鰭。
1: 是吧就是就是下面有隻鳥字那個
2: 是咯，就是大隻的雀，
1: 大隻它專是飛下去捉啲蛇的，即是捕蛇高手來的，但與此同時呢有個名字就叫秘書鳥，秘書即是 secretary 的秘書，那為什麼有這個名字呢？四個字，因為它是猛獸來的，
2: 因為它有個老闆，因為鷹是它的老闆，入咗呢个选
1: 项，当咧就系服侍多士，
2: 我拣啲
1: A 咧就系因为佢外形咧有啲黑色嘅毛啊，即系个头啊顶嗰啲咧就好似咧以前嗰啲秘书咧夹住摆喺个耳仔嗰度，系呢个外形。
0: B 系啊，唔系侍应咩？大
2: 哥系啊，侍应有时都会咁噶，夹
0: 住
2: 系啊，
1: 你唔好嘈，
2: 厨房嗰啲乜蛇。写嘢食嗰啲都
1: 而家电子嘟噶啦。B 就系咧呢只雀咧好大声嘅，吱吱喳喳就好似嗰啲秘书咁样。
2: 秘书唔周围讲嘢噶，
1: 系啦，
2: 好大声。
1: C 咧，哇呢、這个咧即系类似啲管家咁，佢捉嗰条蛇咧就会分俾嗰啲即系小小嘅雀仔，
2: 系
1: B B 雀咁。
2: 系系，
0: 点解唔叫管家鸟咧？
2: 系啊，咪就系咯，即系唔系咯，好啲。
1: D 就是他要服侍 boss，
2: 服侍 boss，
3: 我都揀 D 啊，
0: 揀 D 啦，
3: 即系阿 Danny 笑得咁大声，就应该系 D
1: 全部错，
3: 哎呀，
1: 剩翻三个答案，
2: 样啊，
1: 嗱，因为佢外形有啲黑色嘅一截截字，
2: 唔系呢个，
1: 第二咧佢把声好大啊，呱呱呱呱，
2: 唔系。
1: 就好似啲秘书咁样啊！嗱，我唔系讲普一般嘅秘书啊，
2: 师
1: 就系咧，佢分嘢食，
2: 分嘢食俾人，
1: 系啊，佢系捉蛇嘅好手嚟嘅，捉咗之后咧就分好似管家秘书。
2: 但系就真系秘书唔系做呢啲嘢
0: 咯，
2: 系啊，你话佢妈妈啊，
3: 秘书系冲咖啡嘅。
1: OK，F 系，因为佢系啦。佢食完蛇咧就分幾杯咖啡嗰啲蛇仔，啊唔係嗰啲雀仔啊嘛。
2: O K， 我先好，有人揀 A，
3: 我揀 B
2: 先都有人揀，正確答案嚟，係啦，我先
1: 好。
2: 正確答案係
1: Alice，
3: 耶，
1: 係有啲黑色一支支嘅毛啊，
2: 就好似佢夾咗支筆喺度咁樣。
1: 冇錯啦，係啦，就係咁。
2: 好差，我覺得呢個名安得
1: 秘書嚟咯。
2: 係啊，因為佢有一啲黑色嘅毛似支筆。
0: 我唔可以係作家鳥嘅咩？
2: 係啊，作家又得，
3: 畫家鳥都得，
2: 畫家鳥又得，係咪先？唉，今次真係大件事，
1: 大件事，大件事。
2: 係啦，但係係好大隻嘅一隻雀嚟嘅，就嚟嘅。
1: 佢捉嗰啲蛇高手嚟嘅，非洲。
2: 哦，
3: 佢係咪同鷹
1: 都
3: 係
1: 嗰一系？
3: 唔明啦，
2: 相信都應該
3: 係，即係屬於猛禽嘅一種。
2: 冇錯，轉頭翻嚟繼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朝早裁决，法庭经审讯后裁定支联会前主席李卓人、前副主席周幸彤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名成立。至于另一被告前副主席何俊仁，在案件开审前已经认罪。本案四个被告同被控国安法下一项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控罪指他们在2020年7月1号至2021年9月8号期间，在香港煽动他人组织、策划、实施或者参与实施以非法手段旨在颠覆国家政权的行为，即是推翻、破坏。

0: 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确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根本制度，或者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权机关。新一批银色债券今日起正式接受认购，9月4号截止。有市民朝早到银行了解情况，计划认购。有市民话希望认购20至30手，话银债息率 4.25 厘，较而家嘅银行定存高，加上每半年派一次息，比高息股更稳健。中银香港个人金融产品部总经理周国昌话，银债嘅保底息率 4.25 厘，较而家一般银行定期嘅息率大约2至3厘，相对吸引，而且有稳定性同埋可预期性，加上可以随时提出赎回，100%攞翻本金，相信认购会受到热烈欢迎。佢预期会有超过300,000个合资格人士认购，或者打破之前最高认购纪录。政府日前公布，人工智能效能提升组至今促成和落实第一批共30个效能提升项目，分阶段在今年年中起陆续落地应用。政务司副司长兼 AI 效能提升组组长卓永兴说，今年上半年已经推出5个，到明年年中累计完成共26个，剩下4个将会明年下半年推出。卓永兴出席一个电台节目的时候说，当局没有特别刻意分阶段推出，而是成熟就会推出，拣选项目和部门的时候要综合考虑，包括受市民关注的服务，例如服务是否曾经被投诉，希望真正提升效率，强调并非为 AI 而 AI。他说减省程序可以令服务加快，但并不代表一定节省人手。重申是政府有很多不同工作，也有很多新工作计划开展，目标是提升服务质素之外，同时建立 AI 文化。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骤雨增多。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890点，升191点，总成交金额1,271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03点，升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61点，升8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22.7，跌3.5；盈富基金26.4，升1.8；南方恒生科技4.6，2.8，升2.2；泡泡玛特148.2，跌5.5；腾讯控股447.6，跌3.8；小米集团28.66，升9；MiniMax 330.2，升19.8；智普1,009元，跌14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2，日元159.07，瑞士法郎0.8，加元1.377，人民币6.722，英镑对美元1.364，欧元对美元1.17，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7。日经平均指数报66,105点，跌111点。港金报42,380元，升375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534.97美元，卖出4,53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阿Mon先提翻大家啦，康庄道去观塘方向，跟住理工大学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龙尾去到红隧港岛入口。重複一次位置，就是康莊道去觀塘方向，跟住理工大學是有交通意外，而家龍尾去到紅隧港島入口。咁同埋而家公主道去獅子山隧道方向，跟住亞加路街是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車線係經封閉，龍尾去到余振強紀念中學。转睇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惠利苑，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元芳， 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百德新街。下角道左转红棉路是比较挤塞的，龙尾是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创街比较挤塞，龙尾去到中银大厦。斯图伯道落山方向而家是小辉台。干诺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是慢车。之后提提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啦，就是、沙田路系有道路工程，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系已经封闭，龙尾去到丰盛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之中学去九龙，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上水方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酒精害人影响一生，揸车前咪饮酒啊！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4: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3: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5: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6: 由沈玉洁饰演的夏书，年轻律师，在陈石被陷害入狱期间，实习律师方睿一边忙住为师傅陈石奔波，一边暖心安慰陪伴夏书，两人因而互生好感。
5: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我哋继续有东华三院国一位中学嘅邓柱光老师邓 Sir。
1: Hello， 大家好。
2: 好開心啊！我同阿鄧 Sir 咧，我哋喺 off mic 其實咧都有好多嘢都會傾緊，好多故事，
3: 好多嘢，
2: 真係啊，好啊，咁啊當然啦，
3: 好有心嘅老師，
2: 係啊，亦都好即係係啊，我覺得如果有個咁樣嘅阿 Sir 嘅話咧，真係大家嘅一個福氣嚇。
3: 係啊，
2: 好啦，咁當然啦，我哋而家咧就要等啊鄧 Sir 發版，
1: 好啦，到我出場啦，
2: 係啦，
1: 嗱我哋做啲熱身題先啦，好啦，咁咧嗱我就問啲同科學同物理相關嘅問題嘅。好啦，在相同的材质底下，相同的光源照射下，以下哪一个颜色的物体对光线的吸收能力是最强的？ A 是白色， B 是黑色， C 是红色， D 是银色。
0: boy 咯，系嘛？啲人话行山要着浅色嘅，
1: 行山就系浅色的，
0: 等我冇咁热啊，
1: 系冇咁热嘅。
0: 黑色先，
3: 我会银色、白色或者红色。
1: 白色、红色，
0: 佢话吸光，
1: 吸光
0: 最吸光，冇错。
1: 大家可以体验下嘅，
0: 系啦。吸光，
2: 可唔可以问多次嘅问题啊？
1: 同一个材质，因为有时材质都会有唔同
2: 噶嘛。有影
1: 响。咁同一个光线底下，我哋科学系要做对照实验嘅。
2: 冇错。
1: 系啦，边种颜色吸能量？是最强的 ,A 是白色、B 是黑色、C 是红色、D 是银色。
2: 是不是因为真的黑色呢？因为你黑洞都会想所有的东西会吸引。
0: 白那些是 reflect 出去所以没那么热。
2: 是啦，银色都是啦，是吧？
3: 好，大家想我揀黑我揀红。
1: 好，
2: 就是这么简单。
1: 好，
2: 两黑一红。
1: 两黑一红。
2: 是啦，即是两 B 一 C。

0: 有冇人啱？
1: 當然有人啱嘅，大家嘅科學常識好好嘅，咁啊答案當然係黑色啦。嗱，但係我又想問多個問題啦。邊種顏色最唔吸能量呢？同樣地係呢四樣。
2: 究竟係白色定銀色呢？
1: 系啦，究竟系白色定银色？
3: 银
0: 会
3: 唔
0: 同
2: 会反光？
0: 系啊，
1: 嗱，俾个提示你，
0: 系
1: 冰皮月饼攞咩装嘅咧？通常
2: 系银色啦，
0: 银色咯，
1: 系啦，
0: 系啊，
1: 系啦，银色嘅。嗱，呢个咧同物理学热学嘅辐射有关嘅。其实咧，原来越深色越接近黑色咧，其实吸能量嘅。所以咧，好多时我哋校服咧，冬季校服系会深色嘅，
0: 冇错。
1: 夏季校服系会浅色嘅。嗱，你唔好以为吸热快就会
0: 散热快，
1: 冇错，吸热快其实散热快噶。其实咁，所以咧，其实浅色咧吸热慢，但系其实散热都慢嘅。但系点解银色会吸能量少咧，系佢反射咗啲能量，冇错啦。咁所以其实我哋譬如汽车，我哋要整个太阳挡，点解要反射啊？冇错啦，其实系反射咗。
0: 我试过开头嗰阵就用黑色嚟去对住。
1: 哇，热死喎！个车厢可能可以。
0: 你唔好理我，我觉得型啲。
3: 我支持你，系啦。
1: Yeah.
3: 黑色有咩错啊？
1: 冇问题嘅，黑色玻璃加个黑色嘅太阳挡，
0: 系啦，
3: 再
0: 戴
3: 埋黑色太阳眼镜，
0: 黑玻璃 ，OK，
1: 焗桑拿，
3: 明白，
0: 多谢，
1: 好啦，我哋热身完毕，我哋就嚟正题啦，好啦，咁呢题同颜色都会有关嘅啦，大多数嘅绿色植物咧，你都见到系绿色噶啦，咁其实点解呢？嗱 A。绿色植物只吸收绿色的光，系啦。B， 绿色植物系会发出绿色的光。C， 绿色植物因为有叶绿素，所以系反射绿色嘅，系啦。D， 绿色植物对所有颜色咧都反射，系啦，因此咧混合成为绿色嘅。
3: 好复杂，
1: 系有啲复杂嘅。
0: 我就系想理解佢呢四个咧，你都需要一啲可，即系我唔系咁容易。
3: 我终于去到 D 个方。
1: 嗱，我又试下简单啲啦。头先 B 就话好似佢会发
0: 出
1: 绿色
0: 嘅
1: 光，即系好似着咗盏灯绿色咁啦。
0: 系
1: A 嗰个咧就系佢会反射绿色嘅光。sorry， C 个系会反射绿色嘅光。
0: 因为是叶绿素的因的关系。
1: 冇错啦。
0: 好。
1: 那么D 那个呢就是因为它混合了不同的颜色，即是说它红橙黄绿蓝靛紫跟着都会有的。那所以呢之最后呢就绿色啦这样的。
0: 即是他的意思是抠了一些颜色。
3: 阿老师讲得很求其。
0: 你如果你讲譬如可能蓝色抠红色这样他又变得紫色这样是什么意思啊，他是抠出来的。
1: 是啦，究竟是他的物理上即是说他入面的颜色色素，大家都会有很多天然色素的嘛。是啊，譬如黑加仑紫你会见到有紫色啦，大红花会红色啦，
0: 是
1: 不是跟他入面。
0: 叶
1: 绿
0: 色
1: 系咪绿色
0: 嘅？绿色系咪绿色？
3: 佢有 E 光合作用，我就拣 E 光合作用，因为我识
0: 改啊，
3: 唔系
1: 因为
3: 识
1: 光合作用。
0: 我到先
2: 都识啊，
3: 系啊，
1: 系叶绿色系咪绿色嘅咧？
0: 叶绿素系咪绿色？系绿，
2: 我
3: 唔知，我
2: 估系啦，
3: 有个绿字，
1: 系
2: 咯。
1: 咁啊，大家
0: 估
1: 下先。
0: 第一个就系吸其他嗰啲光线嘅光，第二个就系
1: 吸收绿色光，
3: 唔会噶嗬？你阳光佢唔系绿色噶嘛？
1: 阳光
0: 里面入佢七色咯
2: ，RGB，
0: 因为你嗰啲反射落嚟嘅啫，你咪有一个嗰啲
1: 可以阵间 lunch 或者放工可能晏啲啊，咁啊望下阳光其实咩色嘅？這個、呢个咧嗱，所谓咧物理科咧，全部都同我哋日常相关嘅，
3: 知道
1: 系啦，我哋随时可以做实验同埋测试到嘅，
0: 阳光啊，
1: 系啊。
0: 哇！呢、這個我真係有意思，嚟，我哋唔好喺度，
1: 係、okay.
0: 啦，搞太耐，
2: 呆咗。
0: 你係乜嘢？用嗰個葉
2: 綠
0: 素，葉綠
2: 素
0: 係咪？
3: 我揀
0: 係
3: 啊
0: ，Alice 係 C， 佢係 C， 你係咩？你係 boy。
1: 好，有人啱嘅。
0: 等，
3: 係啦。你係 B 係 C 啦，有血。
0: 我係
3: B 係 C 啦，我揀 B 佢揀 C， 阿老師為人啱。
0: 好啊 ，C 啊，
1: 好
0: 一 B 兩 C，
1: 有人啱嘅。
0: 正確答案
1: 是
0: 葉綠素。
1: 嗱，有葉綠素，當然咧，葉綠素咧，嗱，我曾經咧中意我哋有個實驗，就係釋出葉綠素，我哋會

0: 將塊葉咧變成透明嘅、哦，大家可能都
1: 做過啦，
0: 冇錯啦，一落酒精咧、那
2: 個、
0: 就成塊甩曬色嘅，
1: 係
2: 啊，
3: 冇錯冇錯，係
0: 啦，
3: 係。
0: 但係咧，從一個物理現象睇咧，譬如我哋而家睇啦，譬如紙係白色，
3: 嗯、
0: 有啲嘢紅色、藍
3: 色，
0: 其實咧原來佢唔吸嗰只顏色嘅光咧，
3: 就
0: 會反射咗俾我哋眼球睇到嘅。所以咧、嗯，大家以後見到任何顏色，佢就係唔吸嗰只顏色咯。
3: 哦，
0: 冇錯啦。
3: 所以佢先至顯現到係嗰只色，因為佢
0: 除非白色，白色係佢反射曬全部光，所以你見到白色。黑色咧，佢就吸曬所有光，所以你係見到黑色。
2: 嗯，
3: 哦，太陽咧？
0: 太阳咧嘅
3: 光
0: 咧，其实系白
3: 色
0: 嘅。喺三棱镜底下咧，你哋就会见到七只颜色啦。
3: 哦，
0: 系啦。咁譬如点解我哋日常喂见到彩虹啊，或者系朝早会有，因为露水咧、
3: 嗯，
0: 水系会有折射嘅，所以我哋就有时会呈现到一啲彩虹嘅颜色嘅。
3: 好彩，答啱咗。哎呀，好啦，
0: 唔紧要嘅。
3: 第三题，
0: 好，第三条咧，嗱，同大家都息息相关嘅，
3: 都系物理题。
0: 系啦，都系物理题。大家咧都会用手提电话噶嘛？手提电话咧，其实用边一种电磁波嚟做通讯嘅？系啦，估下啦。
3: 手提电话得。
0: 好 ，A 系红外线 ，B 系微波。C 是无线电波 ，D 是紫外线，
3: 不是紫外线，应该。
0: 大家从日常生活去想就可以的了。
3: 微波，第三是 C
0: 是
3: 无
0: 线
3: 电
0: 波，
3: 无线电波。无线电波，
2: 无线电波不是就是接收电视啊，嗯、
3: 电台啊，
2: 电台啊。佢話手提電話，
0: 係啦，手提電話，
3: 紅外線、紫外線，佢、嗯、有紅外線、有
0: 紫
3: 外線、
0: 微波、無線電
3: 波
0: 同埋
3: 紫
0: 外線。
2: 照計係無線電波，
1: 我揀微波，
0: 你揀微波。
3: 微波傳訊好似以前係有啲唔知咩乜特派記者即係邊度揾住微波傳訊翻嚟。
0: 好啦，大家憑記憶嘅，睇下可唔可以。
3: 我唔會揀紅外線，我唔會揀紫外線。
2: 通訊就係無線電波咯，
3: 係咯，嗬，係啊。
1: 微波發射啊！
2: 我揀 C 先。
0: 好，
3: 所以我哋有时嘅滴滴滴滴滴嗰啲咁样，
1: 微
3: 波发射，
0: 好，
3: 好，我跟你一次，两个 B， 一个 C，O
0: K， 有
3: 人
0: 啱嘅，有人啱嘅，
3: 系正确答案系，
0: 答案系 B 微波，
1: 耶，
0: 嗱，我学生咧一估咧。微波是不是微波炉啊？咁其实呢原来微波同埋微波炉是两样嘢嚟嘅。係啦。微波炉呢其实呢
3: 係
1: 吓死我啊我差啲想咁讲。
3: 其实我都唔係、啊。
1: 哇又俾阿老师耻笑我。
0: 係啦。
1: 差啲。
0: 微波炉呢其实就蒸发咗啲水分令到啲嘢就熟啦。咁、
3: 嗯、
0: 原来微波呢我哋唔单止係手提电话我哋八达通卡呢都用微波呢一样嘢嘅。咁喺一定距离里面佢就接收到嘅。咁、
3: 哦、
0: 而头先 Alice 讲呢无线电波呢因为佢係波频比较
3: 长
0: 譬如我哋而家用大气电波呢个呢就会用无线电波嚟做传送嘅。
3: 係、嗯、
0: 啦。
3: 嗯、即係听到我哋到接驳嘅话呢就係用呢个无线电波。
0: 冇错啦。红外线係我哋平时遥控制嗰隻呢就红外线囉。
3: 咁、哦、如果微波嘅话唔怪之啦有时你个电话如果摆得太远嘅话呢你是收唔到㗎嘛。係咪係咪就咁嘅意思
0: 嗱又未必嘅。嗱其实我哋话收到收唔到呢就
3: 唔
0: 係翻出嚟收。其实呢同个发射站嘅远近啦又或者呢我哋有冇啲障碍
3: 物
0: 阻住佢，嗱人都系障碍物。
3: 当然啦，
0: 系啦，太多人嘅时候
1: 阻住个发，
3: 你都系阻住我。我想讲，
0: 系啦，
3: 好，第四题话有趣
0: 嘅呢条咧就俾大家估嘅，
3: 系
0: 估嘅啫，
3: 系
1: 明，
0: 你可以计数嘅。
3: 好
0: 嗱，喺真空状态，如果我哋用光速去行，围绕地球。用光速计啊、
3: 嗯
0: 每秒钟绕地球几多个圈？嗱、
3: 嗯，
0: 我俾啲数字大家啦。
3: 秒钟好
0: 嘅。系啦，光速咧系三乘十嘅八次方，每秒啊行嘅米。咁地球咧就系、是、大概四乘十嘅七次方

0: 嘅公尺，系啦，嗱呢啲数字算啦，系啦，
1: 我唔算啦，
0: 好，你可以计嘅，系啦 ，A 每秒钟行 5.5 个圈，
2: 嗯、
0: B 系 6.5 个圈 ，C 系7.5圈 ，D 咧就系8.5圈。
1: 好，我
0: 计
1: 下先。
0: 好，
3: 头先咧，等 Sir 咧喺我个答案嗰度咧，佢话数值最高嗰个咧，通常都系出嚟 fake 人嘅。
0: 哇，
2: 咁即系你唔会拣？我反而想拣八。
3: 你想拣八？
2: 系哦，8.5圈，即系其实系5.5、6.5、7.5、8.5圈。
0: 冇错啦。
3: 我拣5.5。
1: 你唔好，
2: 我拣五个半
1: 啊！
2: 我拣5.5，系啦，2.5，等你，快啲啊！
1: 我计
2: 冇时间啊！
1: 6.5，
2: 好，即系一个两个 A， 一个 B， 系啦，有
0: 冇
2: 人？
0: 冇人啱嘅，
1: 都即系8.5，
2: 唯有系
3: 咁啦，
2: 系啦，
0: 大家都系拣8.5，
2: 系全部都系 D，
0: 都系唔啱，
3: 7.5，
0: 系啦，其实有得计嘅，其实咧，因为速度等于距离除时间啊嘛，咁我哋速度系3×10嘅八次方啦，个距离系
3: 4×10嘅七。40,000公里
0: 啦，系啦，其实我哋就计到时间嘅，咁、啊大概绕到佢几多个圈咯，系啦，
1: 明白。
3: 好，第五题啦，
0: 好啦，最后呢条啦，就考 IQ 同埋考下大家啲常识嘅。
1: 好
0: 啦，喺真空状况里面，我哋而家有4物件，一咧就系、是、一个1公斤嘅铁球，
2: 系，
0: 一个咧就系、是、10公斤嘅铁球，同埋另C 咧就係1根羽毛同埋1個乒乓波，即係有4嘢啦。靜止喺同一嘅高度入邊，邊樣嘢先落地 ？A 10公斤嘅鐵球，因為佢質量最大。B 1公斤嘅鐵球，因為佢質量最細，但係飛得比羽毛快。C 羽毛。因为表面面积大，受到空气阻力，即系个浮力比较高嘅。D 系4物件同时着地。
2: D
3: 好啦，我跟你。
0: 喺唔知情嘅地方，
2: 喺唔知情嘅情况之下，
0: 跟啦同埋撞，
2: 冇错。
1: 拜
0: 好。
2: 系啦，一个 B， 两个 D。
0: 有人啱嘅，
2: 有人啱嘅，
0: 系啦。咁咧答案咧就係、是、4一齊落地嘅。
3: 嗱，
0: 其實個巧妙喺呢度係真空。如果唔係真空咧，就好大唔同噶啦。
2: 係啊，就會有個重量。
0: 冇錯啦，係個質量會定咗佢嘅速度而。嗱，呢個係牛頓定律話俾我哋聽嘅。
2: 哇！
0: 係啊。
1: 牛顿冇同我讲过，
0: 牛顿瞓觉冇同你讲，报梦
2: 佢就同我讲佢食咗个苹果特真句。
1: O、okay, K， 好，
0: 好
1: 嘢，精彩精彩，物理学嘅世界原来真
2: 系，但系其实你读清楚物理嘅话，其实可以了解呢一个世界就系另外一个层面，我觉得真系应该需要。
1: 有样
2: 点样先至能够可以读得好物理啊？
1: 系啊，
2: 阿 Sir，
0: 有两样嘢嘅，第一咧就系冇放弃，因为其实嗱。我哋讲呢诺贝尔奖呢发明一样嘢呢其实好容易、即係当然都好难啦、但係发现一样嘢呢即係譬如佢喺你譬如空气嘅养分入面佢一直都存在但你唔发现佢、
2: 啊、
0: 物理就係咁啦你可以发现到一啲新之前人类系未发现过嘅嘢呢而佢系日常都系存在
2: 嘅、太好啦、
1: 有意思有意思
2: 冇错我就冇咁多呢啲咁样嘅，即系啊嘅个围巾，但系佢就可以知道嘅就系其实有时候咧听歌就会令到大家开心，咁所以咧每一次嘅话咧，我哋都会有呢啲点唱嘅时间嘅，咁而家就要交易下时间俾邓 Sir 啦。
0: 今日咧送一首歌俾大家听，系陈奕迅嘅《陀飞轮》。
2: 点解会拣呢一只歌咧？
0: 我人生嘅岁月都系起起跌跌啦，都希望大家珍惜有嘅光阴同埋。珍惜而家拥有嘅一切咯。
2: 有冇啲咩人要点唱啊？
0: 太太。
1: 哇！简洁有力。
2: 哇！
4: 够我没有后顾野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朝早裁决，法庭经审讯后裁定支联会前主席李卓人、前副主席周幸彤罪名成立。至于另一被告前副主席何俊仁，在案件开审前已经认罪，法庭定在下星期五听取求情。法官在裁决理由书的摘要说，信纳支联会五大纲领中的结束一党专政是针对中国共产党，亦都信纳结束是带有推翻和破坏的意思。法庭信纳被告李卓人、何俊仁和周幸彤坚持对中央政府抗争绝不妥协的路线。

0: 香港國安法實施之後，被告相信和明白支聯會結束一黨專政的行動綱領會抵觸憲法，只是拒絕懸崖勒馬。縱使支聯會沒有採用或者鼓吹暴力或者威脅使用暴力，但是行動綱領違法是違反憲法，已經屬於顛覆國家政權最終的其他非法手段。至於支聯會，法庭認為李卓人等三個人都是支聯會的主導意志，根據歸責原則將三個被告的違法意圖和行為視為支聯會的意圖和行為。警務處國安處總警司李桂華說歡迎法庭的裁決。李桂華說法官的判詞清楚顯示被告人在主導意志之下，令支聯會一直將中國共產黨視為敵對，舉辦違反國安法的活動。他形容支聯會經年累月，年復年向市民播下仇恨中國共產黨和中央政府的種子。今日法庭的裁決正是揭露被告蓄意煽動他人顛覆國家安全、危害國家安全的真面目。新一批銀色債券今日起正式接受認購，9月4日截止，發行額最高可以達到550億，年期3年，每手本金10,000元，每6個月派一次息，保底息率 4.25 厘。有市民朝早到銀行了解情況，計劃認購。中銀香港個人金融產品部總經理周國昌說，銀債的保底息率較現在一般銀行定期的息率大約2-3厘相對吸引，而且有穩定性和可預期性，相信認購會受到熱烈歡迎。發展局下個月推出額外地積比率先導計劃，加快7個舊區重建。發展局常任秘書長何佩玲說，私人市場參與重建的力量遠大過市建局，有關措施可以獎勵發展商增加重建誘因，參與計劃會有額外20%的地積比率，除了可以用於重建項目，亦都可以在北部都會區等地區換地或者投地抵消地價。香港測量師學會會長溫偉明認為，政府伸出橄欖枝能夠即時鼓勵重建，實際能力要視乎市場情況。在天氣方面，一度廣闊低壓槽正為南海北部和廣東沿岸帶來驟雨。本港方面，今朝多處地區錄得超過10毫米雨量，位於北部灣的熱帶低氣壓已經增強為熱帶風暴。在中午12點，那個熱帶風暴集結在海口的西北偏西大約200公里，預料移動緩慢，在北部灣徘徊。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昼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星期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889点，升191点，总成交金额1,349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03点，升0.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61点，升88点。部分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22.4，跌3.8；盈富基金26.4，升1.8；南方恒生科技4.63，升3.2；腾讯控股448.2，跌3.2；泡泡玛特148.8，跌4.9；小米集团28.68，升9.2。Minimax 331.2升20.8，智普1,006元跌17元。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2，英镑10.703，瑞士法郎9.81，澳元5.602，加元5.698，新西兰元4.683，欧元9.17，每百日元对港元4.93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2。日经平均指数报65,808点，跌408点。港金报42,380元，升37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33.17美元，卖出4,533.6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道。
1: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公主道去狮子山隧道方向，近住亚皆老街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余振强纪念中学对出啊，就系、是、公主道去狮子山隧道方向，近住亚皆老街对出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余振强纪念中学对出。较早前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出口近住理工大学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仍然比较车多，龙尾排翻去港岛嘅管道入口噶，就系、是、红隧九龙出口近住理工大学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仲有车龙啦，龙尾排翻去港岛嘅管道入口。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九龙入口而家就只系车多少少啫。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兆辉台。咁告士打道东行啦，去翻北角方向，近住华润大厦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演艺学院。喺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对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由于有道路工程啦，咁而家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一段咧就比较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之中学去九龙啦，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上水。咁啱啱收到一宗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较早前公主道去翻狮子山隧道方向，近住亚皆老街嘅交通意外咧，啱啱清理好啦。咁但系车龙有待消散啦，都系排到去余振强纪念中学对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0: 食足够嘅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你准备好未啊？今个星期日有大事发生。
2: 咩事咁 high 爬先？
1: 晨光第一线同风骚发汇人嘅主持会出席关爱共融嘉年华，到时有表演睇，又有摊位游戏玩，听到都兴奋啊！
2: 8月23号星期日下昼2:30，一齐感受少数族裔朋友嘅热情啦 ！Let's go！
3: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关爱共融。
4: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年轻嘅时候啊，你可能觉得咧，爱情系一股好大嘅力量啊，大到可以改变世界，改变一个人。你信咧，爱可以征服一切啊，信到傻，信到癫噶。但系人到中年啊，你发现咧，爱情唔会帮你咧还卡数，唔会帮你凑仔，唔会帮你咧解决阿妈同老婆之间嘅纠纷。所以听到以下呢一类爱到要生要死嘅歌，你会唔会感慨万分咧？

Barbra Streisand 同埋 BGS 天后啦加天团嘅合作，咁梗系咧万众瞩目啦。但原来开初咧 BGS 嘅大哥咧系唔想咧答应呢一个合作噶。咁佢被咧 Barbra Streisand 嘅强势咧同埋明星光环咧系吓窒噶。佢系担心两个 parties 嘅合作会喺录音室咧咪发生咧冲突噶。最终咧系因为老婆一定要佢接啊，否则咧就离婚啊，先至撮合呢一次世纪合作噶。咁呢一首歌嘅旋律咧系充满咗 BGS 啦，好标志性嘅华丽嘅和声嘅，咁表达咗咧恋爱当中咧女人心理上嘅起伏，以及咧失去爱情时候嘅迷茫同埋无助嘅。咁当年咧系横扫全球啊，19个国家排行榜嘅冠军，咁啊专辑咧《Guilty》卖出250万张。Barbra Streisand 甚至话呢一首歌咧系史上最伟大嘅情歌之一啊。

佢呢乐队嘅 Take My Breath Away， 1986年嘅电影啊，《丧尸灵魂》啊 ，Top Gun 嘅主题歌曲噶，咁啊由意大利嘅电音教父啦 Giorgio Moroder 作曲噶，但歌词咧竟然出自一位咧系法拉利嘅维修技师 Tom Whitlock 噶。话说咧 Giorgio Moroder 架法拉利咧刹车掣有问题，咁啊巧遇咧 Tom Whitlock 咧帮佢整车，就系咁认识咗对方。之后 Tom 咧开始咧喺 Moroder 嘅 studio 工作。一首史上最浪漫嘅情歌，填词嘅竟然系一个整车师傅。

0: 啲女星咧喺波场撞衫啊，会好尴尬啊，会立即咧被媒体啊直接比较咧吓边个靓啲噶。嗱，以前咧八九十年代香港乐坛啊，经常出现咧系撞歌噶，因为唔少歌都系改编歌，唔同唱片公司咧都会睇中同一首歌噶。嗱，哥哥张国荣啊，《蓝色忧郁》咁大家好记得啊。你又知唔知啊？其实咧，芬妮啊都唱过一个版本叫做《暴蝶者》啊。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

0: 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1: 以下呢一位歌手咧，系一位不可多得嘅音乐人，非常全能嘅，作曲啦、编曲啦、监制啦、主唱乜都得噶。其实在我们的成长岁月当中，不少广告歌都是他负责的。除了大家很熟悉的服装品牌广告歌《迷惘》之外，如果太多牛奶味、朱古力味没有订起，等到朱古力味回来，牛奶味又不争气。这首歌都是出自他的手笔的。今天音乐中年听的是郭小林《分手真相》。

下呢首歌咧，原本咧就1968年 Andrew Lloyd Webber 同埋 Tim Rice 啦，仲喺读书嘅时候啊，为伦敦嘅一间学校咧创作嘅音乐剧《约瑟咧与神奇彩衣》嘅主题歌曲。故事啊取材自圣经创世纪，约瑟因为一件彩衣咧被11个哥哥妒忌，被卖到去埃及为奴，最后啊凭智慧啊成为咗法老王嘅宰相。Jason Donovan，Any Dream Will Do。

原来咧，学生时期啊，创作嘅音乐剧嘅歌曲啊，唔怪得咧，感觉咁青春咁后生啦。Jason Donovan 啊 ，Any Dream Will Do 啊，将时间打到嚟12:30。等阵间仲会有半个钟嘅音乐中年。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朝早裁决，法庭经审讯后裁定支联会前主席李卓人、前副主席周幸彤罪名成立。至于另一被告前副主席何俊仁，在案件开审前已经认罪，法庭定在下星期五听取求情。法官在裁決理由書的摘要說，信納支聯會五大綱領中的結束一黨專政是針對中國共產黨，亦都信納結束是帶有推翻和破壞的意思。法庭信納被告李卓人、何俊仁和周幸彤堅持對中央政府進行抗爭、絕不妥協的路線。在香港國安法實施之後，被告相信和明白支聯會結束一黨專政的行動綱領會抵觸憲法，只是拒絕懸崖勒馬。至於支聯會，法庭認為李卓人等三人都是支聯會的主導意志，根據歸責原則將三個被告的違法意圖和行為視為支聯會的意圖和行為。警务处国安处总警司李桂华说，欢迎法庭的裁决。李桂华说，法官的判词清楚显示，被告人在主导意志之下，令支联会一直将中国共产党视为敌对，举办违反国安法的活动。他形容支联会经年累月，年复年向

0: 市民播下仇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的种子。今日法庭的裁决正是揭露被告煽动是蓄意煽动他人颠覆国家安全危害国家安全的真面目。中大校长卢毓明说，本港的大学在科研方面做得挺好，其中在生物科学和医疗方面是亮点，而在人工智能、机器人技术、化学和新材料方面同样有优势，相信香港将会大有可为。卢毓明又认为，科研成果产业化的过程之中，知识产权是最重要，如果将来在香港所颁授的专利权能在大湾区有一定行使权力，相信可以令香港的科研做得更好。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星期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15883点，升184点，总成交金额135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03点，升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61点，升88点。部分港股的造价，阿里巴巴122.3跌3.9，盈富基金26.4升1.8，南方恒生科技4.63.8升3.2，腾讯控股447.6跌3.8，泡泡玛特149元跌4.7，小米集团28.66升9毫 ，Minimax 332.8升22.4，智普108元跌15元。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42，日元159.04，瑞士法郎0.8，加元1.377，人民幣6.722，英鎊對美元1.364，歐元對美元1.169，澳元對美元0.714，新西蘭元對美元0.597。日經平均指數報65930点，跌285点。港金报42380元，升37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43.66美元，卖出4544.1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

0: FM 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一次意外，两个灵魂共处一身。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
4: 冠军车手比赛途中冲出赛道，身受重伤，灵魂意外飞跃到5年前，附身日后劲敌，誓要阻止悲剧上演。
3: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5: 在太太和仔女心里面，你很重要。为了他们，你一定要做足安全措施。支撑吊棚的狗臂架最少装上3粒系稳螺丝。安全带几时都扣在独立救生绳或其他系稳装置上面。意外没人能够预知。有时多一粒螺丝一条绳真的可以救回一条命和一家人的幸福。爱自己爱家人，保控工作要安全。
6: 吃完呢粒感冒药，你就会陷入沉睡。
7: 吃完呢只药好眼瞓噶，但我仲要揸车去城堡参加舞会啊！
6: 食咗有睡意嘅药仲揸车，因住去城堡变咗去医院啊！
8: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提大家，唔少药物容易引起睡意，记得食咗药就千祈唔好揸车。

0: 安全至上啊！
1: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2: 一星期七日，
1: 早晚都陪住你。
3: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你系咪一个守信嘅人呢？答应咗嘅事你会唔会做啊？嗱，后生嗰阵，你成日同人讲，诶，听日见啦，诶，下次饮茶，诶，得闲约啦。但系人到中年，你发现咧，听日见啊，可以变成十年都见唔到；下次饮茶可以变成永远都冇下次。你开始明白，不见不散呢四个字系一种承诺，亦都系一种奢侈。

谭校长谭咏麟啊，不见不散啊，属于咧我嘅私藏歌单啊。我觉得咧呢只歌好有 feel 噶。1988年啊，收录喺专辑啦《迷惑》里面噶。咁啊，由日本歌手德永英明作曲噶，《香雪怀填词》嗱，歌词第一句：古老的建筑已一一迁拆，戏院林立。今日听翻，再睇下周围嘅变迁，戏院真系一一迁拆，但系不见不散嘅约定，仲有几多人会守住呢？一首日文嘅改编歌《夏之素描》变成广东话之后，竟然多咗一份香港情怀。

Beyond 嘅喜歡你啊，歌詞有呢兩句，以往為了自我掙扎，從不知他的痛苦，可以話係一封遲到嘅情書，一首咧關於愛嘅懺悔之歌，背後咧係一個真實嘅愛情故仔，一個令人心痛嘅抉擇啊。呢隻歌咧就係家驅寫俾已經分手嘅前女友嘅作品，家驅為咗要專注音樂事業，被迫放棄呢一段戀情啊。

0: 呢首歌咧，绝对咧系我嘅编号啊 ，Soul Asylum 嘅 Runaway Train。主音咧 ，Dave Kerner 咧最初写呢首歌嘅时候，其实讲嘅咧就系自己嘅抑郁嘅经历噶。而 MV 导演 Tony K 咧，受到咧牛奶盒上面失踪儿童广告嘅启发啦，将呢首歌咧拍成咗一个咧系穿梭啊真实失踪儿童照片嘅 MV。诶，结果呢个 MV 咧真系帮到手，揾到咧系21个失踪儿童，一首关于个人绝望嘅歌。最后变成一个拯救家庭的工具，哈，你说音乐是几咁神奇呢？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0: 以下呢一隻歌被創作人界定為完美流行曲的，在這位創作人的心目當中，完美流行曲的定義就是在於歌曲的旋律商業化之餘，又不會跟其他流行曲相似，同時要是一首可遇不可求的作品。他說以下這一隻歌滿足了所有條件的。創作這首歌的時候，由於互聯網還未

嘅。咁啊，电影团队咧系清晨五点半啊，喺创作人屋企嘅楼下咧等创作人完成首歌，然后工作人员啊赶到日本拍摄。创作人就系喺呢一种高压嘅情况之下搞掂只歌。陈辉阳啊，创作俾郑秀文嘅电影歌《终身美丽》。

唔少歌曲嘅题材都系关于友情噶。Simon and Garfunkel 嘅 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 咧，可以话系呢一个题材嘅典范啦。Paul Simon 当年听到一首福音歌曲啦，里面咧有一句歌词好打动佢噶。如果你相信上帝，呼唤佢嘅名字，佢会喺深不见底嘅河流上为你建造一条大桥噶。佢就系咁写咗呢一首歌。但讽刺嘅系呢一张专辑录制期间咧 ，Simon 同 Garfunkel 啦，就系因为呢一首歌出现好大。大嘅意见分歧，两个人嘅关系越行越远。一首关于喺困难时候扶持对方嘅歌，竟然有一对即将决裂嘅组合唱出嚟。有时最动人嘅歌，往往就系嚟自最破碎、最紧张嘅关系。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评估是否需要在下星期初发出热带气旋警告。天文台话，位于北部湾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增强为热带风暴。根据最新预测，那个热带风暴听日会在北部湾徘徊，然后在下星期初有较大机会逐渐转向东至东北方向移动，靠近雷州半岛至广东西部沿岸一带。天文台会密切监察它的动向和本地风力变化。市民请留意最新的天气消息。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朝早裁决，法庭经审讯之后裁定支联会前主席李卓人、前副主席周幸彤罪名成立。至于另一被告前副主席何俊仁，在案件开审前已经认罪，法庭定在下星期五听取求情。法官在裁决理由书的摘要指出，信纳支联会五大纲领中的结束一党专政是针对中国共产党，亦都信纳结束是带有推翻和破坏的意思。法庭信纳被告李卓人、何俊仁和周幸彤坚持对中央政府抗争。

0: 不妥協的路線。在香港國安法實施之後，被告相信和明白支聯會結束一黨專政的行動綱領會抵觸憲法，只是拒絕懸崖勒馬。至于支联会，法庭认为李卓人等三人都是支联会的主导意志，根据规则原则将三个被告的违法意图和行为视为支联会的意图和行为。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支联会长期以来蓄意香港社会埋下仇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的种子，透过不同手段意图激起市民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的厌恶、憎恨等情绪，煽动群众颠覆国家政权。各被告长期以来的行为危害国家安全，他的阴谋超然若揭，必须要予以严惩。日本传媒报道，静冈县有维修紧的船只起火，目前造成至少一人死亡，九个人受伤。报道引述当地警方和消防部门的消息说，当地朝早九点几，有人报警说停靠在静冈县清水港维修的一艘大型船只内部起火。救援人员赶到现场后，在现场确认一个男性作业人员死亡，另外有九个人员受伤送院。在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本港方面，今朝多处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位于北部湾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增强为热带风暴。在中午12点，那个热带风暴集结在海口的西北偏西大约20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徘徊。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轻微至和缓一偏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星期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8%。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同广东沿岸海域带嚟不稳定天气。喺中午12点，位于北部湾嘅热带风暴集结喺北纬20.4度、东经108.5度附近，佢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65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喺北部湾徘徊。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西南风5至6级，间中7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7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47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风2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1级；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5级，能见度12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885点，升187点，总成交金额142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99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58点，升8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22.5，跌3.7；盈富基金26.4，升1.8；南方恒生科技4.63，升3仙；腾讯控股447.8，跌3.6；普普马特146.6，跌7.1；Minimax 340.6，升30.2；小米集团三系小米。

0: 集团系28.8升1.04仙，至普1024蚊升1蚊。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3，英镑10.703，瑞士法郎9.806，澳元5.601，加元5.697，新西兰元4.679，欧元9.171。每百日元对港元4.93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16。日经平均指数报65,963点，跌253点。港金报42,380蚊，升37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37.8美元，卖出4,538.8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港深西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美生新村啦，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大车多，大家经过请小心留意啦。就系港深西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新生新村有交通意外，现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大车多。另外同大家跟进翻咧，较早前。洪隧的九龙出口近住理工大学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了，一带仍然慢车，大家经过请保持忍让。看回隧道情况，除了刚刚提到的洪隧九龙出口之外，其他隧道的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就排到中环广场。同时下角道去上环左转同面路一带都是较为多车噶，车龙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另外系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城一段都较为车多，现时龙尾去到会场道。而另外系新界区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大埔滘新围一带都系比较多车噶，现时龙尾就去到美湾新村。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铝窗的窗铰和螺丝如果松脱、锈蚀或者变形，成道窗就有可能甩出嚟，造成人命伤亡和财物损毁。如果发现窗户有任何松脱迹象，或者窗铰太紧无法开关，就要即刻找合资格人士跟屋宇署的标准和程序检查和维修。还有，千祈不要在扇窗度晒衫或挂杂物，记住要妥善使用和保养窗户。
6: Vicky 考下你啊，少数族裔朋友庆祝新年，除了有我们熟悉的农历新年之外，还有什么节目呢？
7: 我知道有泰国的泼水节，还有伊斯兰教的开斋节。
6: 哇，犀利啊，你这样都识的？
7: 当然啦，香港是国际大都会，了解多些身边不同文化，才可以真正做到关爱共融嘛。
8: 民政事务总署，香港电台第二台，关爱共融嘉年华。
9: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0: 同心爱的人在街头起舞，又怎算虚度光阴呢？

冇试过为咗拍 MV 而排舞嘅，但系今次嘅歌曲令佢有种开心又自由自在嘅感觉，于是就决定揾埋男主角嚟一场啦啦靓式嘅共舞。作曲陈思翰、袁景祥、王凡，填词陈永谦，编曲监制苏道哲。上榜三星期，同上个礼拜一样，保持喺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六位。云浩影，我想和你虚度光阴。中文

0: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1: QV 洪其俊、
2: Jenny 林静莉、
3: Made in Hong Kong。
0: 我好感恩啊！我好感恩咧，我啲拍档咧同我嘅价值观咧有啲相类近咧，相似啊。譬如阿李李姑啊、招 B
2: 都系咁善良，
0: 系都系咁善良。我哋一讲开某一啲嘢咧，大家都系对嗰个事件嘅睇法系好一致咧，我觉得好窝心咯。
1: 我哋三观好合啊！
0: 咩啫？三观吻合啦，
1: 三观吻合啊，真系
0: 三观好合、
1: 啊。所以我哋三个咧都可以一齐做节目咯。
0: 系啊，真系好开心啊！礼拜五 Happy Friday
1: 喎、啊、，Yeah Happy Friday 咁啊嗱，其实喺香港呢、這个。地方咧，即系头先我哋讲嗰啲价值观就可能观感嘢啦，但系价钱啊、价值呢样嘢咧，喺香港咧都真系好多人咧经常讨论嘅。
0: Price tag
1: 系
2: 啊，呢样嘢我就觉得我哋唔系好夹啦。
1: 咁你系悭家妹啊嘛？
2: 冇错，
0: 你悭家，我中意呢个性格噶。
1: 但系你会唔会悭咯？
0: 我唔睇价钱噶，
2: 好恐怖，我直头唔睇价钱。唔
1: 系嗱，你又咁谂嘅，即系以佢嚟讲咧，佢而家嘅身价咧，真系可以唔睇价钱，我都仲去。望一望，
0: 唔系你会明白我点解唔睇价钱咧？就系、是、我去到嗰间 shop， 嗰间 shop 其实我已经知道我自己系 affordable 噶啦、啊，即系我唔会去一啲咧超越咗自己阶层嘅嗰啲地方。
2: 会唔会去嗰啲咩诶卖楼现场嗰啲唔睇价钱咁样？
1: 两栋啦，唔该，
2: 就依两间啦。
0: 哎，我都而家即系而家，其实都有啲后悔，后生嗰阵时唔买楼啦。而家老咗之后咧，有人话冇人咁老买第一层楼噶咁。
1: 唔系啊，你而家你都唔系好特别想买，你而家想买翻啊嘛，终于。
0: 其实真系始终咧有个安乐窝系真系好啲嘅，系啦。
2: 但是我第一次咯，
0: 系咪啊？我又唔舍得啊！
1: 哎呀，
0: 而家啲楼烂嘅，
1: 又唔系烂嘅，
0: 烂啊好多烂嘅。你
1: 唔系完美啫。
0: 你个层楼咧，你个管理处打电话俾你话，喂，你个外墙甩咗，你先知道、
1: 啊。都系嘅。咁啊，喂，但系嗱，亦都咁讲，香港呢个地方咧，即系冇多好多嘢，你真系要同金钱挂钩嘅。亦都有啲网民咧就话啦。喂，香港咧生活嘅时候咧，有好多嘢会令到我哋咧慢慢变穷。
2: Oh no！ 有啲咩啊？
1: 佢列咗六样嘢，其中一个咧就系贷款。
0: 嗯，点解要贷款咧？
1: 读书啦。
0: 哦，系啊，系、哦、啊。
2: 我真系有啲朋友咧读大学咧，佢一毕业一出嚟就已经系负债嘅阶段啦，因为佢一出嚟咧就要开始佢还大学嘅嗰啲乜窿乜窿啊嗰啲。
0: 乜窿乜窿啊！
1: 系啊。
0: 我个姨甥女咧，佢大学毕业之后咧，佢做嘅嘢差唔多接。近十年都埋，佢系好勤力，佢去还，佢大约八至到九年到就先还到咯。
2: 喂，要咁耐先还到啊？
0: 因为佢开头就冇一点还嘅，跟住后屘就觉得唔得啦，咁样都要还啊，咁样咯吓。
1: 系另一个咧就系、是。生仔，
2: 哇！這个就一定噶啦。嗱，以前成日都话咧，即系生小朋友就养儿防老啊嘛。而家冇呢支歌仔唱噶啦。
0: 而家养儿搞到自己一镬泡。
2: 而家唔该你储定多啲钱咧，即系之后达到你老咗嘅时候咧，你要俾佢继续用啊。
0: 同埋我哋以前咧，即系同我哋以前唔同噶嘛。我哋以前我阿爸阿妈生好多个都好啦，佢又话知你天生天养，咁我哋又自己话知你即系吓自力更生咁样。但系而家唔同啊嘛，而家嗰啲仔。你会同你讲话，我都冇话要出世，你做乜要搞到我出世啊？
1: 同埋而家咧，你睇啲广告啊，即系以前咧，你咪好似老人家你顾掂自己啊，买份保险保自己啦。而家唔系噶，买份保险咧系保到落去俾个小朋友，希望佢都可以继续保到落去啊。
0: 我啲 friend 都同我差唔多年纪，都系个思想好新潮噶啦，即系倾下偈，佢都话咧，其实咧，我供甩而家呢一层楼之后咧，我都好希望咧买多两层楼俾我两个女
2: 咯。系啊系啊，而家好多都系要储定首期俾小朋友。
0: 俾小朋友啦，
1: 佢直情系有啲系话买埋层楼啦，已经系我帮你俾咗首期啦，你负责供就净系。
0: 又系唔好噶呢一样嘢，即系搞到嗰啲仔女又要供楼。系啊，所以我宁愿佢唔好俾首期，唔好买。
2: 我以为你话宁愿唔好生小朋友添。
0: 睇下你有冇能力，同埋有冇嗰个父爱母爱啦。
1: 系另一个买楼啦，就真系去到买楼呢个就变穷啦。
0: 买楼咧，即系我好细个，我屋企已经教我噶啦。佢话你唔好咧，即系得一成首期就买楼，因为咧呢个系 minimum 个入门嚟嘅啫。其实如果你真系松动嘅话，你储够大。

0: 大约有三成至四成的楼价，最好五成啦咁样。咁你先供楼先会供得舒服。如果唔系咧，你就每个月咧系冇晒生活嘅质素咧，就净系供楼啦。
1: 但系而家对于买楼定租楼咧呢一个谂法咧，开始成个环境有啲唔同咗。
0: 系咩？
1: 因为有好多咧，譬如而家我成日都上网睇嗰啲咧，话我哋而家租楼嗰啲点点点啊，环境如何啊？而家啲楼咧租到咧系，譬如你半山都
0: 租金好贵，
1: 几十万啊，
0: 好贵好贵。
1: 即系有啲人咧楼下留言嗰啲话，哇，有冇搞错？几十万租楼，咁做咩唔买楼？

0: 另外啦，第三就系一个买车，买车都会变穷。
1: 诶、我就唔同啦，我就系买车嘅，系啦。话俾你听，其实呢个世界有二手车噶嘛，系咪啊？二手
0: 系
1: 系系啦，咁用车咪得咯。
0: 其
1: 实
0: 你唔系你唔系嗰啲追求嗰啲咧，有话靓车啊、名表，你冇呢样嘢噶。
1: 你识我咁耐，我都系换过一部车啫嘛。
0: 系咯，其实你
2: 好抵，
1: 好抵噶。
0: 唔系啊，我第一年即系最初嚟到做嘅时候咧，佢揸个车咧，直情系我。哇！李生，你揸呢啲咁嘅車嘅咩會？即係佢去到嗰啲高級酒店咧，人哋會以為你係咪今日咧屋企架車壞咗，借咗朋友架車咧？係
1: 啊，我有陣時接啲懶有錢嗰啲 friend 咧，佢見到架車，哇咁樣咧，跟住我話：誒、架車我爹哋俾我。
2: 你做咩唔敢承认系你啊？
1: 系我承认我系有啲自卑，
2: 但够用就得啦。
1: 啱嘅。
0: 另一个就系养宠物。
2: 哇！呢、這个真啊，因为好多人咧以为，其实养宠物咧好平啫，最紧要或者俾嘢食佢，跟住其实瞓啊冇乜所谓噶啦，佢瞓喺地下都得啦。哇！但系如果你计翻咧，可能要美容啊，跟住佢唔小心病咗啊，跟住有阵时咧你又觉得，哎呀，净系真系。俾猫粮啊，俾狗粮，好似好可怜喎、啊。不如咧煮下啲新鲜嘢食俾佢啦，俾下啲零食佢啦。呢啲夹夹埋埋咧，喂，原来每个月咧系洗突咗好多。
0: 我每个礼拜啊，即系要洗下个猫砂兜啊，要换呢样换嗰样啊，再整下啲粮啊。其实你每个礼拜嘅定期消费都真系唔少噶。
2: 系啊，
0: 系啊。
2: 你仲要计佢咧，又会找烂嗰啲 sofa 啊，
1: 找烂啲高踭鞋啊，
0: 一
1: 个
0: 唔觉意病一病啊，睇下医生啊，仲
1: 要
0: 买
1: 衫仔咧，要买衫俾佢着噶嘛。
0: 系啊。好，最多人讲嘅一个变穷嘅原因，拍拖，
1: 拍拖。
2: 呢、這个咧，我本人咧，身为女士咧，我就唔
1: 系
2: 好同意嘅。
0: 你觉得系赚咗添啊？直情系，
2: 唔知点解反而咧，户口仲有赚添。
1: 但我都系嘅，因为咧，我
2: 你都有赚啊？
1: 我拍拖嗰阵时候，我都系储到钱嘅，因为咧，我都系嗰啲唔睇价钱就买嘢嗰啲人嚟啊嘛。但系当我拍拖嘅时候，我另外一半咧就会觉得，喂，你呢样嘢唔好买啦，即系又教我好多嘢啊，佢净帮我搞埋网上银行嗰啲嘢啊。
2: 哦，佢帮你理财，
1: 有少少噶，系啊，所以我其实都有赚噶。
0: 哇，系咩？
1: 所以睇你同边一啲人拍拖啫，系啦，即系同一啲真系中意买包包嘅，咁你咪破财咯。但系如果帮到你嘅人咧，反而赚。
0: 即系你系拍拖系赚过冇拍拖？
1: 赚到钱噶，
0: 咁你咪蚀咗十几年咯，而家。
1: 而家蝕咗十幾年，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喂，其實超 B 啊，你咁樣咧，
0: 冇啊，冇啊，冇啊，許哥，
1: 你咁樣唔會有朋友嘅喎。

0: Kelly 陈慧琳三秒一生，
1: 一首歌可以帮人抒发情感。
2: 欣赏你被莫君一刀插入你心，加点眼泪陪衬。
1: 一首歌可以振奋人心。

0: 出花开。
1: 咁今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2: 今日我带嚟呢一首咧，我好喜欢嘅快歌啊，属于哥哥张国荣嘅呢一首《打开信箱》。噔噔，
3: 耶！呢首歌咧就系1986年咧嘅经典快歌，亦都系收录喺咧华星唱片嘅《Stand Up》当中，由林敏聪填词，黄良星编曲嘅。
2: 系而家我哋咧打开信箱都唔会有啲咩期待噶啦，系咪啊？
4: 哇，
2: 系
4: 咪啊？我直头好耐冇打开过信箱添。
2: 真系噶？点解咧？
4: 因为
2: 冇嘢寄俾你，
4: 冇嘢，唔系就算咧需要寄嗰啲比较重要嘅，譬如银行嘅文件啊，都全部系电子咯。哦、你反而打开信箱咧，全部都系嗰啲唔知边度嚟嘅外卖纸啊、广告啊嗰啲咧。
2: 试验嗱，犯法噶，犯法噶，拉你一发现到有咧，记住报警，系啊，拉佢，拉佢，系啦。
3: 而家其实真系开信箱咧，但系你好习惯每日你都会埋去搞一搞睇一睇嘅。
2: 我都唔会嘅，其实讲真，因为我个信箱就喺我个大闸隔篱啦。其实我而家都好少开噶，因为咧，其实基本上咧都系托学呢啲歌词咁样啦，卡、电费单或有借推笑的书简，系冇嘢重要嘅。其实、
3: 哦、我而家咧屋苑咧，即系个 lobby 咧就一大幅墙都系个信箱嚟噶嘛。大家而家个信箱开始咧就唔再系嗰个锁匙啊，开始大家转晒咧就嗰啲自己转咗嘅密码锁仔啊，好得意嘅。大家都系睇下对方咧，咦你中边个密码锁？咦好、啊、就换晒咯，咁啊方便大家咯。而家就系、是、
2: 方便大家，
3: 方便大家
2: 即系住嘅人
3: 唔使带锁匙出街嘛。
2: 哦，
3: 呢个都系一个新嘅改变咯。譬如你住嗰啲類似少少唐樓形式咧，我以前成日覺得嗰啲信會唔會好容易俾人哋攞咧？
2: 會，但係而家咧，我哋嗰個業主立案法團咧好正，佢咧就安咗呢一個天眼。系、
4: 哦、
2: 啦，喺入边，所以咧，而家我哋完全系好安全嘅情况之下咧，翻屋企咧，好正啊！
3: 但系我记得以前有一段时间咧，譬如旧式嘅大厦咧，佢嗰啲信箱咧，扁扁地、长长地咁样咧，你觉得好有怀旧嘅气氛噶？
2: 嗯，
3: 以前嗰啲旧楼嗰啲咧，
2: 但系有阵时好似咧有一个咧，好似会掠啲信出嚟咁，咁讲咪咧，佢插得唔入啊？
4: 系、哦、啊，系啊，会突咗一半出嚟，
2: 突咗一半出嚟咁样咧，真系好奇怪咁样咯。
3: 系，但我最中意都系嗰啲，譬如村屋咧。摆个信箱喺门口外围嗰啲咧，邮差入落去嗰只咧，好靓我都嗰啲。
2: 但系嗰啲落雨咧，嗰啲信系全部湿晒嘅，净系。
3: 攞唔翻。
2: 喂，不过呢只歌我中意佢嗰个歌词嘅内容啊，佢就系即系等紧呢一个爱人啊，
3: 哦、
2: 所以先打开信箱咯。

0: 哇，犀利啊！
1: 系啊，即系要翻屋企打开信息睇下啲唇嚟噶，要
2: 希望唔好湿晒啊！
0: 你一头啊湿晒，好听啲新闻同埋交通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1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早上裁决，法庭裁定支联会前主席李卓人、前副主席周幸彤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名成立。另一被告前副主席何俊仁案件开审前已认罪。特区政府欢迎法庭裁决。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支联会长期以来蓄意在香港社会埋下仇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的种子，透过不同手段意图激起市民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的厌恶、憎恨等情绪，煽动群众颠覆国家政权。各被告长期以来的行为危害国家安全，其阴谋超然若揭，必须予以惩治。警务处国安处总警司李桂华说，法官的判词清楚显示，被告人在主导意志下令支联会一直将中国共产党视为敌对，举办违反国安法的活动。裁决正是揭露被告蓄意煽动他人颠覆国家安全、危害国家安全的真面目。新一批银色债券今日起正式接受认购，至到9月4号截止，发行额最高达550亿，年期3年，每手本金10,000元，每6个月派息1次，保底息率4.25厘。有市民早上到银行了解情况，计划认购。中银香港个人金融产品部总经理周国昌话，银债的保底息率较而家一般银行定期的息率2至3厘相对吸引，而且具有稳定性和可预期性，相信认购会受到热烈欢迎。中大校长卢毓明说，本港的大学在科研方面做得挺好，其中在生命科学和医疗方面是亮点，而在人工智能、机器人技术、化学和新材料方面同样有优势，相信香港将大有可为。他又认为科研成果

0: 產業化過程中，知識產權是最重要。如果將來香港所頒授的專利權能夠在大灣區有一定的行使權力，相信可以令到香港的科研做得更好。天氣方面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下午部分時間天色明朗，吹輕微至和緩偏南風。展望明日有幾陣驟雨，日間炎熱，星期日稍後部分地區驟雨較多，隨後兩三日有驟雨同狂風雷暴，部分地區風勢較大。現時氣温31度，相對濕度 77%。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完畢。
1: 經濟行情報導。
0: 恒生指数报25,896点，升198点，总成交金额1,591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901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14,069点，升97点。部分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22.7，跌3.5。盈富基金26.42，升2毫。南方恒生科技4.63仙4，升2仙8。腾讯控股449.4，跌2蚊，步步马特146.1，跌7.6 ，MiniMax 347.8，升37蚊，智普1023蚊冇升跌，小米集团28.78，升1.02蚊，美团83.65，跌2.2。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3，日元159蚊，日元159，瑞士法郎0.8。加元1.377，人民幣6.722，英磅對美元1.365，歐元對美元1.169，澳元對美元0.714，新西蘭元對美元0.597。日經平均指數65,849點，跌367點。港金報42,380蚊，比上日收市升375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537.21美元。卖出4,537.0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望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港深西部公路去屯门方向，跟住新生新村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回复正常。转喺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之后提提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就系、是、沙田路有道路工程，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而家龙尾系去到丰盛苑噶。咁同时葵涌兴盛路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就系、是、近住葵涌消防局，而家系已经实施近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咁大家经过都要留意翻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的士同埋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住指示泊喺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围住将军澳嘅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系中医药发展嘅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同中西医协作嘅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5: 由沈玉洁饰演的夏书，年轻律师，在陈石被陷害入狱期间，实习律师方睿一边忙住为师傅陈石奔波，一边暖心安慰陪伴夏书，两人因而互生好感。
4: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

0: 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31。
1: 漫天嘅雪景，你有冇感受过呢？呢位同学就有啦，仲拣咗关于雪嘅仲裁嚟比赛添。
2: 香港肯定冇雪噶嘛，
1: 啊、
2: 不过我嘅老家姜阴佢系有好多雪，几乎系我每一年小时候翻去都会有雪，然后佢就陪伴咗我成个童年啦。
3: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
4: 今个星期五有朗诵比赛，初中组嘅银奖同埋铜奖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0: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Vibrant Hong Kong》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5: 香港经典公共屋邨彩虹邨清拆在即，一齐重温昔日嘅屋邨情怀。
6: 海瑞星运加剧全球珊瑚白化，嘉宾会分享本地修复珊瑚嘅最新进展。
5: 节目仲会带你去大馆欣赏一个跨越古今嘅音乐演出。
0: 非凡香港，今晚九点，港台电视32。
7: 翻工翻到个人谢晒，
1: 唔使惊，有我哋帮你打打气，
8: 有我哋陪住你，啲闷气通通都赶走。
1: 最紧要系听住我哋嘅笑声，爆你开心到压力全消。
9: 记住星期一至五晏昼一点到三点，都有我李志刚、
7: 超 B、
8: 崔杰彤、
1: 李姑、
10: 阿土、
11: 李月。

0: 商会，每周十张好碟。
1: 2026年第33周香港唱片商会推介的每周十张好碟。先讲 CD 音乐方面，上榜的有周杰伦的《太阳之子》，
2: 另外有 Beyond 的《This Is Love One》，
3: 有刘诺生的《This Is My Home》，
1: 陈德章啊《别人的歌》延续之经典现代篇，
2: 仲有关淑怡《难得有情人》LP，
3: 有陈奕迅的《
1: U87》，Olivia Rodrigo You Seem Pretty Sad For a Girl So In Love。
2: 仲有李幸毅嘅《一念通天》，
3: 有陈奕迅嘅《Tasty Atmosphere Stranger Under My Skin》，
1: 仲有就系张学友嘅《Multiverse of Polygram 55th Anniversary CD》。
0: 香港唱片商会。每周十张受欢迎影碟，
1: 影碟方面咧，好多人都赞呢一套戏嘅剧情片啊吓，《镖人风起大幕》，
2: 仲有另外一套咧就系莉莉姑上个礼拜介绍嘅
3: 《
2: 名侦探柯南：独眼的残像》，
3: 有动画片啊，都系《哆啦 A 梦大雄之绘画世界物语》，
1: 亦都有人咧睇咗呢一个《功夫女足》之后咧，好想睇翻呢一套啊吓嘅笑片咧，我觉得系啊，
2: 系
1: 《少林足球》。
2: 另外仲有一部剧情片啊，《暴风追影》，
3: 继续系。动画片《忍者乱太郎》，独孤忍者队最强之军师，
1: 另外都是新不如旧的吓，《反斗奇兵》第四集，啲人话旧嗰啲好睇过新嗰啲，系啦。
2: 仲有大家都话好睇嘅，《看我今天怎么
1: 算》，真系好睇，真系好睇，你一定要睇啊！跳超啲系啊，
3: 有陈奕迅嘅《Fear and Dreams Live》，
1: 同埋又系周星驰加埋莫文蔚嘅呢一套《食神》啊吓。
2: 我入翻戏院啦，终于好耐冇入戏院睇戏，咁我就睇咗一个咧，我好似少少旧咗，但系。而家都仲系咁多人排隊去睇緊嘅，就係豬豬俠啊！
1: 唔夠新啊，我都未睇，
2: 因為七月尾啊，
1: 好想睇，因為好多人都話呢一套咧係好睇好多啦，同埋咧。即係佢玩曬，因為呢一套嘅蜘蛛俠咧，佢個定嘅時空咧，就係所有人咧忘記曬所有嘢，即係唔知佢係蜘蛛俠嚟嘅，連個女朋友都唔知
2: 道，
1: 係啦，即全新嘅係嘛？
2: 係啦，因為呢個就係蜘蛛俠英雄重生，咁咧其實咧。我入去嘅時候突然間，呀點解唔記得曬佢嘅？唔記得曬。
1: 你上集有睇㗎？
2: 有啊，但係咧有時人就係咁噶啦，你太多啲嘢咧，你撈下撈下啫咧，因為 Marvel 啊嗰啲咧 ，superhero 咧好多噶嘛，
3: 跟
2: 住我 miss 咗，咁點解咧？
1: 咁你我你抵啲喎，
2: 我都係、啊、我都係被忘記嗰啲咯。
1: 係咯、啊，你抵啲喎，因為你有睇，
3: 你好入戲喎、
1: 啊，你都唔記得咗，
2: 我都入戲咁啊。咁啊，即係咧即係問翻嗰啲同行嘅朋友，跟住睇一睇，哦係、啊、記得，因為對上嗰集咧就已經係奇異博士就唔知。幫手就諗住忘令到某啲人忘記，但係唔知點樣搞亂檔啫咧，全部人都忘記曬佢，即係唔記得咗佢。所以今次咧，你見到嘅蜘蛛俠咧，佢係成長咗嘅佢啊。
1: 嗯，
2: 因為以前往先可以睇嘅蜘蛛俠咧，咪係
1: 都係好細路嘅，
2: 讀緊書細路好多嘢講啊
1: ，teenager 咁樣。
2: 咁啊，今次見到咧，直情個蜘蛛俠嗰個演繹咧，哇，好大。
1: Tom Holland
2: 係啦 ，Tom Holland 咧，佢係。你會覺得佢嘅演技係大爆發，同埋你覺得佢做得好好，即係唔係我哋以前睇嘅齋係一套普通嘅英雄電影就算數啦。

0: 至你見到一個好多內心戲啦，即係好多掙扎。譬如我好愛我女朋友，但係女朋友唔記得咗我，咁點算呢？我好想揾佢，但又好似好尷尬，唔知點咧咁樣。嗰啲情況出現咯，同埋所以佢嗰啲掙扎位，即係譬如佢而家已經大個咗啦，佢出嚟好似係工作嘅，咁亦都唔係在校園，所以佢咧個對話好似唔係講好多嘢嘅。
1: 我做緊嘢啦。
0: 其實佢都唔係做，都唔知叫唔係做嘢，因為你都唔見得翻咩工嘅。但係總之淨係每一日都係好似突然之間，一有問題，有罪案，佢就出嚟幫手去消滅罪案嘅。咁大家都會知，蜘蛛俠好好啊，幫手啊，解決咗好多問題啊，即係嗰只咯。
1: 但我淨係知佢女朋友好似有做 part time 咯，佢好似佢去個鋪頭嗰揾佢啊嘛，係咯。
0: 係啦，因為女朋友就已經出嚟工作啦，開始。
1: 同埋因為佢好似話某一啲位咧，個女朋友又好似記得啲。又唔記得啲咁樣嗰啲咩嘅嘢咯，
0: 有啲殘像咯，好似啲
1: 殘像，即係剩翻嘅
0: 有啲依稀記憶，但係好似點解我同你好似有啲感覺上面嘅嘢咧？咁因為佢咪就有個肥仔 friend 嘅，咁嗰個人
1: 肥仔一啲都唔記得曬啦，應該
0: 記得啦，但係我又記得啊，我有啲某啲嘅記憶喺以前我朋友同我講過呢啲嘢咯，但係邊個同我講咧？我又唔記得，但係總之我記得要做呢樣嘢啦。
1: 嚇！我其實咧，即係蜘蛛俠咧，我雖然冇睇到戲啦，但我睇曬個 trailer 同埋睇曬佢哋啲訪問啊，嚇咁樣咧，咁啊講到 Tom Holland 講到話，今次咧佢哋套衫咧係又係新設計嘅蜘蛛俠嗰度，但係可能大家睇唔出。
2: 哦，即係唔係以前嗰套紅色嗰套啊？
1: 係嗰套，但係咧係再新設計嘅，係咩咧？就係將之前嗰幾套嘅蜘蛛俠咧嘅一啲件衫靚嘅一啲嘅素材咧加落去今次呢件衫度。咁即係呢件衫咧，其實有曬咧頭嗰兩次，再加埋 Tom Holland 呢一次嘅蜘蛛俠嘅衫咧，又成為第四套衫。
0: 係。
1: 系咪啊？
0: 我同意，好靓，
1: 好靓啊，系咪啊？
0: 因为咧，而家尤其是而家个年代咩 CG 啊 AI 咪好劲嘅，咁你有几下怀疑究竟嗰套衫系真定假咧？定系求其 CG 嘅咋？但你觉得嗰件衫咧系另立立嘅，即系以前你睇开蜘蛛侠咧，因为佢都系紧身衣嚟嘅啫嘛，你会见到佢一阵毛，好似着咗好多次，可能要洗下，即系之类啦，
1: 蒙蒙地，
0: 即系
1: 今次系另嘅，
0: 系布料啦，但系今次呢件哇！成件衫咧，你望到同佢嘅身形系即系完完全全好贴合啊，又靓啊咁样咯。
2: 哇，咁真系要好大只先衬得起件衫。
0: 系啦，
1: 一来啦，二来就系佢件衫咧就系冇以前咧咁难着咯。因为咧佢咧话咧原来除嗰个头罩咧就好容易啦。因为以前咧佢除头罩咧系好难嘅。咁譬如同导演讲戏嘅时候咧，佢戴住个头罩咁样架戴住噶嘛。咁啊，好似个感觉上好似唔系好直接同导演讲戏，好似好古怪咁样。但系而家咧，佢譬如 break 嘅时候咧，可以除咗个头罩咧，同导演喺度倾戏，倾完之后戴翻就再做咁样咯。
0: 同埋而家咧嘅蜘蛛侠咧，佢咪不嬲都有噶啦。每一套咧咪都会喺嗰啲高楼大厦度，咪呢度飞下，嗰度飞下咁样。以前可能仍然望住蜘蛛侠噶，而家你系陪佢一齐飞嘅。你直情成个个感觉个 POV 嘅感觉，你好似我同住蜘蛛侠一齐去闯荡嘅嗰个画面。
1: 以前佢都想咁样做，今次就做到更加
0: 劲。我觉得好，你好真实啊！你直情好似觉得你同佢一齐跑紧咯，你好似有少少打紧机咁样。
1: 咁有冇 IMAX 噶？今次冇噶嗬？
0: 我唔知啊。
1: 哦，应该冇啦，都冇人
0: 讲。我呢啲悭家精，我都系睇啲平价场啦。我都系睇，譬如我睇我屋企附近嗰个平平地嘅戏院啦。夜晚晚咁样九点几，冇乜人啊，系嘛？系咪？哇！富豪
1: 全院滿座，
0: 同埋好多係一家大細，
1: 我好開心咧！見到呢啲全院滿座嗰啲情況，上次我睇《Odyssey》又係啦，全院滿座真係好開心噶。
0: 同埋而家啲一家大細咧，即係譬如你都會諗啦，嗱，小朋友夜晚應該唔睇咧。唔係喎，都有好多小朋友睇，但啲小朋友咧都乖嘅，即係冇乜好多意外嘅。但係好多一家大細就係，譬如可能我呢個年紀帶住阿爸阿媽一齊入戲院睇戲咯，即係你就會覺得好似，咦係喎，蜘蛛俠呢、這個即係陪伴住好多唔同嘅朋友成長啊！即係你個年代又有蜘蛛俠，同而家年代又有蜘蛛俠，佢個年代即係阿 Jenny 嘅年代又有蜘蛛俠，即係大家睇嘅成長嘅片段，所以大家一齊入去嘅時候咧，你會見到一種關係咧，好似哎呀係好睇啊，呢、這個好係咪？我以前嗰個又唔同咧，你見到佢溝通啦，係
1: 可唔可以講少少？其實有個劇情今次係點咧？可唔可以講下？
2: 係啊，我係想知
1: 透露啲咁
2: 樣。係咯，佢同佢女朋友仲多唔多接觸咧？呢一套劇
0: 有接觸到嘅，有啲嘢係會有兩個 交流嘅，
1: 有交流嘅，因为我睇 trailer 咧就系咧佢女朋友已经系忘记晒佢噶啦，完全忘记吓，所以咧其实基本上咧系佢系好 sad 嘅，
0: 同埋
2: 历史好少，好似讲到咧佢有睇过，
1: 系啊，我有睇啊 trailer，
2: 由头到尾都系觉得 trailer，
1: 你明唔明白？我有睇 trailer 系一样嘢，因为咧佢哋未做之前咧已经有几个 trailer 噶啦，我
2: 系
1: 每个 trailer 我都有睇噶，
2: 哇，
1: 因为佢系开头系 trailer 就冇乜嘢透露到嘅，跟住个 trailer 咧就多翻少少嘅剧情，跟住个 trailer 又多啲咁样噶，
2: 做咗好多功课，
1: 好多功课，全部都系 trailer。
0: 而咧，我会觉得咧，今次呢个蜘蛛侠咧，嗱，往时譬如睇啲 superhero 咧，你咪见到佢啫。阿蜘蛛侠有一个坏人，我哋要打冧个坏
1: 人
0: 咁样，有坏人，但系个坏人究竟系咪坏咧？
1: 哦。
0: 呢、這個係咪即係你？我覺得而家有個掙扎嘅就已經開始去到個情況，因為咧嗰個時空點咧有好多咧，唔係淨係齋睇完電影你就睇完㗎啦。Sorry， 你因為仲要睇埋佢啲劇集啊，然之後呢個楞嗰、那個，嗰、那個楞呢個咧，
1: 蜘蛛俠有劇集嘅咩？
0: 你有好多其他啲劇集咪喺嗰個
1: 哦第二啲
0: 佢哋
1: 即
0: 係
1: 佢個 Marvel Universe
0: 係啦，咁佢哋會有啲唔同嘅交疊啊、交集啊，
2: 即係你要做曬功課咯。
0: 而家係啊，
1: 好麻煩。
0: 佢成個佢哋嗰個咧，即係 Marvel 宇宙咧，
1: 係咪大聲咗？唔好意思啊，都好麻煩咯。
0: 即係今次佢裏邊加咗佢咧，
2: 有好多功課要做喎、
0: 啊。但係如果你當一部齋唔做功課你睇嘅電影咧，
1: 都得
0: 好睇嘅。
1: 嗯，
0: 只不過你會問。点解佢会喺呢度出现嘅咧？你会就系谂个问题
2: 咯。咁咪唔得咯，咁咪会冇咁投入咯。
1: 但我知道阿 Tom Holland 咧有好多嘅一啲譬如打关斗啊，或者一啲特别嘅一啲演出咧，佢都系用翻自己。咁当然里边有替身啦，但有好多都系佢自己亲身上。
0: 好肯定系，因为个身形系一定系佢嚟嘅。
1: 哦，
0: 但系只只咧，你见到个身形咧，你直情我想话佢摸下个胸肌啊，惊
2: 啊，
0: 嗰个膊头啊，因为即系佢都有讲噶。佢話咧，原來以前最開頭做嘅時候咧，蜘蛛俠咧，佢真係要裝假嘅，
1: 即係
0: 裏邊嗰啲裝啲假嘢喺度攝翻，令到佢嗰件事係
2: 灰唔掂，
0: 大隻啲啦。因為而家今次呢個身形咧係真係佢嘅身形嚟嘅，即係成件衫係唔使再裝假啦咁樣咯。
1: 嗯、
0: 我覺得係幾好睇嘅。
2: 到我咧都係睇咗一套咧係好有情怀，同埋已经系好多年嘅一套，唔系电影，都唔系电视剧，系一套音乐剧嚟嘅。
1: Musical，
2: 冇错，系喵喵 Cats。
1: The Cats
2: 系啦，嗱 ，Cats 咧，我其实咧，我系对佢咧系好有感情嘅，因为佢系我细细个咧第一套好中意嘅音乐剧咁样。咁啊，今次咧，咁啊就有外国嘅班底就嚟咗香港咁样就有演出啦。我本身咧我就冇话好大嘅期望。因为我以前咧系有睇过啦，咁同埋咧，因为我一直咧，我有个谂法就系觉得，睇一啲嘅百老汇嘅剧啊，或者音乐剧咧，好似去外国睇会好啲。点解咧？因为咧外国咧，佢哋嗰啲嘅场地咧系真系会特登为咗嗰一个，即系譬如佢会为咗Phantom of the Opera， 佢特登喺嗰个场入边会整咗一个好大盏嘅水晶灯，净系放佢一套嘅音乐剧噶嘛。咁我就觉得，虽然有外国嘅班底嚟咗香港啦，咁但系你喺戏曲中心，咁戏曲中心即系大家都知道嗰个场系咁样咯，照计应该冇乜花款可以做到啦。点知咧一入到去嘅时候咧，系有吓亲嘅，因为佢成个嗰、那个舞台咧系有个好大嘅布景，就系嗰个本身 cast 嗰个布景。不特止咧，佢咧除咗喺嗰个舞台上咧有晒嗰啲布景之外咧，佢个布景咧系连落去少少个台下面嘅，咁所以变相咧你就会觉得咧成件事咧佢成个布景咧系非常之大同埋震撼啦。咁啊好啦，咁啊坐低喺度睇啦，佢睇咁啊头大概五至十分钟咧，完全系冇演员嘅，系净系得呢个声音同埋灯光，你已经咧系好入戏噶啦。
1: 二十分钟系嘛？
2: 十五至十分钟。
1: 十五至分钟 ，OK，
2: 系五至十分钟冇十。
1: 我吓得我系二百二十，我自己将佢加埋。
2: 系咯，点解变咗二十？但系咧，哇！你头嗰五分钟咧，佢净系得呢个声同埋灯光咧，你已经系好入戏，因为佢嗰个灯光咧系设计得非常之好。佢除咗咧喺舞台上有灯之外咧，我唔知佢哋点做，佢哋特登咧系将啲灯咧系连落去咧，成个天花板都有嘅。
1: 而家好兴咁样。
2: 系啊，咁啊，所以咧你就会觉得咧，好似个台咧唔单止净系平时嗰个 stage 咯，系你好似成个场地都系佢哋嘅舞台一样。咁你瞬间咧就好入 入戏啦。咁啊，啲演员咧就真系冇得讲啦，非常之好嘅。我剧情我大概讲少少咧，因为我谂大部分人其实都知噶啦。
1: Angela Webber
2: 系啦，咁啊就好多唔同嘅猫猫啦，即系有啲靓猫猫啊，有啲活泼猫猫啊，有啲调皮猫猫啊，咁啊成班人就聚集喺一个庆典嗰度啦，就大家咧就喺度斗睇边个咧就可以获得呢个救赎，获得重生咁样。哇，入边咧，因为呢一套剧特别在咧，佢冇一个特别嘅主角嘅，即系每个人咧喺佢嗰一节入边咧

0: 都是主角。咁啊，入边咧个个人咧都系唱得非常之正，
1: 技惊四座，
0: 系啦，跟住又跳得好好。咁我可以同大家分享点解佢会系我人生即系第一部中意嘅音乐剧咧？我觉得佢同第二啲音乐剧唔同嘅地方咧，就系第二啲音乐剧好多时咧都系唱为主，之后咧就演戏。最後就係跳舞，咁但係咧，其實 cat 咧，佢嗰個演戲部分係非常之少嘅，佢哋係。因为他们是猫来的嘛，咁所以其实他们不会即唱歌，当然就会唱到啲英文字出来啦，但其实对话方面呢他们是没什么对话的。咁所以全程呢他们一系就唱歌一系就跳舞。他们呢我见到他们呢第一节最尾呢他们差不多呢是跳足成班跳足好像15至20分钟，好像真的20分钟啊，跳足喎、哇你要想想 你跳足20分钟是一件几攰嘅事情啊，同埋佢哋跳嘅时候咧，你完全系真系感受到佢哋真系好似成班咧系一只猫咁样噶，佢哋个身体咧系好柔软啊。咁佢最特别嘅地方咧系直头咧，佢哋有啲位咧，譬如咧我同超 B 有养猫，啲猫咧会突然之间有啲位咧会点啊？震一震，或者是打咗个冷震咁样，佢连呢啲咁细微嘅位咧
2: 都做到
0: 嘅，咁你就觉得哇，真系好似一只猫啊！你会 feel 到佢哋咧系完全系做足晒功课咁样。咁啊好啦，如果咧有睇开 cast 嘅人都知道噶啦，除咗外国啦，或者佢哋去其他地方咧，佢哋咧通常咧喺中间休息时间差唔多有再 on show 咧，佢哋好中意咧会去观众席嗰度咧，就同啲观众喺度玩啊互动啊。今次我哋呢个戏剧中心都系有呢一个嘅环节嘅，咁所以好多人咧就会特登咧会买飞咧就坐喺侧边位咁样，因为坐侧边位咧，佢哋咧系真系会落嚟好多只嘅，佢哋即系全部咧都会落嚟同你玩啊，你想同佢影相合照冇问题啊，或者佢会喺你面前咧喺度跳下舞啊咁样，即系总之发挥到佢嗰个角色嗰只喵喵出嚟咁样，我就觉得好好玩啊！即系成件事咧，除咗系睇一个 show 之外咧，都有少少系嘉年华或者见面会嘅嗰种感觉，同埋你就算近睇咧，即系你梗系知佢系一个人啦，但系你近睇咧，你会见到佢嗰个化妆啊，或者佢侧边咧黐嗰啲猫毛啊。哇，黐得好好啊！即系你近睇，你唔会觉得哇，做咩咧？滑滑滑滑，啲胶出晒，完全冇喎，好精致啊！佢哋个装扮。
1: 睇 Cats 咧，最重要嗰一只歌就系嗰只 Memory 啦，即系 Midnight 嗰个表现点样啊？
0: 我直头想喊添，
1: 哎呀，
0: 好
1: 犀利
0: 啊！
1: 你又好啦，可以现场睇。
0: 好，即系我真系好建议大家，即系唔好以为大家嚟到香港会唔会喺戏剧中心会唔会个感觉咧系冇外国咁强烈噶？完全唔会。即系完全感受到嗰种好传统、好有历史嘅嗰个 cast 嘅感觉，
1: 好劲啊！
0: 有带晒出嚟嘅。
1: 好到我啦，就系、是、King of Documentary 啊，又系到呢个纪录片时间。咁有一套新嘅纪录片咧，我睇咗第一集啦，所以夹硬就都要睇埋第二集，就系呢一个狂追，
2: 唔系硬啊，
0: 讲到咁鬼死心。
1: 因为睇咗上一集啊，狂追波音大调查二，狂追波音大调查二。咁啊，讲咩咧？就系、是、讲波音公司的一啲飞机啦，咁上集讲到就系波音公司的飞机咧，其实佢有个好古怪的情况，就系、是、突然间咧会咁样跌咗落去、那个机头系啊，咁就造成好多嘅意外啦，系啦。咁今次第二集咧就系讲到波音公司咧，因为咧呢一啲嘅惨痛嘅飞行经历咧，佢嘅股价就系大跌啦，咁亦都有关一啲嘅即系保安人士嘅一啲失误啦，而陷入一个风暴嘅。咁但系波音公司咧，佢唔系改进。佢將呢啲衰嘅消息咧，
2: 冚住佢，
0: 做乜笑到咁？
1: 阿超 B 真係叻，揞埋揞埋，咁啊搞到更加大嘅災禍，係點咧？你自己睇啦，狂追波音大調查，
0: 你吹喇嚟嘅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早上裁决，法庭经审讯后裁定支联会前主席李卓人、前副主席周幸同罪名成立。另一名被告前副主席何俊仁开审前已经认罪，法庭定于下星期五听取求情。法官在裁决理由书的摘要指出，信立支联会五大纲领中的结束一党专政是针对中国共产党，亦信立结束是带有推翻和破坏的意思。法庭信立被告李卓人、何俊仁和周幸同坚持对中央政府进行抗争、绝不妥协的路线。在香港国安法实施之后，被告相信和明白支联会结束一党专政的行动纲领抵触宪法，只是拒绝悬崖勒马。纵使支联会没有采用或鼓吹暴力或威胁使用暴力，但行动纲领违反宪法，已属于颠覆国家政权罪中的其他非法手段。至于支联会，法庭认为李卓人等三人均是支联会的主导意志，根据规则原则将三名被告的违法意图和行为视为支联会的意图和行为。特区政府欢迎法庭的裁决，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支联会长期以来蓄意在香港社会埋下仇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的种子，透过不同手段意图激起市民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的厌恶、憎恨等情绪，煽动群众颠覆国家政权。各被告长期以来的行为危害国家安全，其阴谋超然若缺，必须予以惩治。警务处国安处总警司李桂华说，法官的判词清楚显示，被告人在主导意志下令支联会一直将中国共产党视为敌对，举办违反国安法的活动，裁决正是揭露被告蓄意煽动他人颠覆国家安全、危害国家安全的真面目。天文台会评估是否需要在下周初发出热带气旋警告。天文台说，位于北部湾的热带低气压已增强为热带风暴，根据最新预测，该热带风暴会在明日在北部湾徘徊，然后在下周初有较大机会逐渐转向东至东北方向移动，靠近雷州半岛至广东西部沿岸一带。天文台会密切监测其动向及本地风力变化，市民请留意最新天气消息。日本传媒报道，静冈县有维修中的船只起火，目前已造成最少一人死亡、九人受伤。报道引述当地警方和消防部门消息说，当地早上九点几，有人报案指停靠在静冈县清水港维修的一艘大型船只内部起火，救援人员赶到现场，在现场确认一名男性作业人员死亡，另外九名人员受伤送院。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本港方面，今早多处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位于北部湾的热带低气压已增强为热带风暴。在正午12点，该热带风暴集结在海口之西北偏西约20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徘徊。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明日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星期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 73%。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917点，升219点，总成交金额1738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895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14012点，升39点。部分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23.6，跌 跌2.6。盈富基金26.44升2.2。南方恒生科技4.6毫4.42升3.6。腾讯控股450.4跌1蚊。步步马腾147.2跌6.5。Minimax 341蚊升30.8。智普1013蚊跌10蚊。小米集团28.74升9.8。美团83.85跌2蚊。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3，英镑10.703，瑞士法郎9.811，澳元5.603，加元5.699，新西兰元4.683，欧元9.171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4.93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13。日经平均指数65887点，啱转咗65897点，跌318点。港金报42540蚊，比上日收市升53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49.97美元，卖出4550.6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西行过海，仲有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告示打道东行去跑马地方向龙尾新鸿基中心，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排到去百德新街。另外，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系接近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至到大会堂车多；马纪仙峡道同山顶道近住交界一带咧，系比较车多繁忙噶。另外，沙湾径去域多利道嘅龙尾就去到恒益村对开。九龙方面，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龙尾系排到去柯士甸道。渡船街

0: 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是慢车龙尾灯打士街。另外码头围道去红磡方向近住浙江街至到上香道是车多繁忙。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屯兴路至到红桥是车多。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对出比较繁忙。仲有就是沙田路啦，沙田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曾大屋至到丰盛苑呢一段呢是略为多车。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不分心。如果行人已经踏足斑马线，司机就必须要在让路线之前停低，礼让行人先过马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4: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5: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关爱共融。
6: Vicky 快问快答，香港最多少数族裔的人口是哪一个国籍呢？
7: 菲律宾。
6: 啱。第二大呢？
7: 印尼。
6: 又啱。咁你最喜欢吃的少数族裔美食是什么啊？
7: 印度咖喱角和泰式串烧，想起都流口水啊。
5: 民政事务总署，香港电台第二台，关爱共融嘉年华。
8: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9: 香港电脑通讯节即日至24号在会展举行。今年除了展示最新科技产品外，亦会扩大 AI 及数码转型专区，提升大家对 AI 应用能力，亲身体验人工智能的价值，迎接数码转型新浪潮。
8: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0: 各位街坊，又到我大家姐华丽登场嘅时间啦吓，星期五啊，今日就系8月21号，咁我一啲都唔八嘅，凡我两个塞豆窿又唔知佢八唔八啦吓，咁啊包括有丽丽姑，
1: 我好白嘅，我系白叔叔，
0: 啊你好白啊嘛，
1: 系
0: 你讲嘢都好白啊，系啊，另外有啊就系白虎嘅，
2: 大家姐一听我名就知我够白啦，全身最白啊，
0: 系咩？你唔系八卦系咯？八卦个八咩？
2: 你就系八。
0: 嗱，不如咁啦，我唔嗌你八啦，我嗌你孖四。
3: 我中意做孖八多啲。
0: 孖八啊，系喎。
1: 孖八十六就唔系你咯。
3: 你十八十扒你。
1: 我十三啊。
0: 你两个闹交咧，你两个诶拗赢嘅话咧，我升你嚟职啊。
1: 有啲咩着数啊？升职，升职唔加人工系最冇着数嘅。
0: 我带你去啲高级嘅场所度咧。
3: 好恨佢啊！而家。
1: 我恨啊！我恨啊！
0: 识下啲金龟婿啊嘛，
3: 又钓唔到啊！
1: 你钓唔

0: 即系我有机会钓到噶嘛。
1: 人哋后生咁多，系咪阿白虎你咧年华老去啦？
2: 咩啫？后生多咪即系用多人哋好多钱咯？我呢啲年华老去用少佢好多噶。
1: 我哋真系贴仔。
2: 唔系，系佢俾翻我使。
1: OK。不过唔紧要啊，其实最紧要咧有一个幸福嘅家庭。譬如我大家姐咧就已经有啦。
2: 有咩？
1: 系啊，今日我老公开 show 啊。
0: 吓、啊，你有老公嘅咩？
1: 古天乐啊，咪我老公咯。系啊，
0: 佢就真系一啲都唔白啦。
2: 佢真系蒙蒙噶。
1: 我觉得佢嗰啲黑鬼油咧，佢唔系搽咯，净饮噶咯。
2: 佢晒翻嚟噶嘛，唔系咩？当年
1: 晒灯啊嘛，系啊。
2: 晒到而家佢入咗血啦啲肉。
1: 诶，唔系啊，其实咧，即系咧，本来咧嗰啲，嗰啲太阳灯嗰啲机咧，系卖好平嘅啫。自从有古天乐晒咗之后咧，而家越嚟越贵啦。系啊，因为知道佢一定系会咧不断咁晒灯，晒到真系黑掹掹啊！
2: 真系抢晒啲机啊！
1: 喂，嗱，今晚咧就系咧古天乐咧入行以嚟咧第一个个人嘅呢个演唱会啦。
0: 33年第一个、啊，
1: 33年啊，系咪？嗰阵时咧，其实佢录嘅唱片都唔系好多啫，咪喺华星咪录埋嗰啲咩？今年流行。追名林琴
2: 男朋友，
1: 同埋仲有一两只咁样咯，我都唔系好记得啦。
2: 有几首
1: 系有几首嘅咁样。咁但系佢而家自己有自己嘅唱片公司，咁啊自然咧就有歌啦，咁啊自己可以录多啲歌咧，咁啊真系可以开埋个人嘅演唱会。但系我相信咧，今晚咧孙轩都会系特别嘉宾。嗯因为要同佢合唱嗰只合唱咩嗰只老麦嗰只歌嘛，系咪啊？应该系我估嘅咋，我估嘅咋。
0: 哎呀，咁我想滕黎明喺度喎。
1: 黎明，
2: 滕黎明
1: 吓得我。
0: 今日系咪我讲嘢讲得唔好啊？点解成日听错？
1: 你黐脷筋啊！
2: 我肯定如果有滕黎明就冇林淑敏。
0: 哎
1: 哟，有，我唔敢讲啊，我唔敢讲，我敢讲嘅其实，但我唔讲啫。
2: 冇理由嘅，大家知你咩都够胆讲噶你。
1: 嗱，其实我。我相信都会有农夫，因为农夫亦都同阿古天乐合唱咗一只歌啊嘛。
2: 哦，系、哦，
1: 系
2: 天下一家系咪啊？
1: 类似啦，系啊。你估仲有啲咩嘉宾呢？
2: 我估啊，总之佢旗下嘅全部都有噶啦。
0: 吓、啊，旗下好多人、啊。
1: 佢天下一唱片公司有好多嘅歌手噶嘛。
2: 陈宗泽咧？
1: 陈宗泽边个嚟噶
2: ？CY 啊、
1: 哦、，CY 我知。
2: 你成日记错人哋个名，黄宗泽啊？你话
1: 系佢嬲咗我，我记得。
2: 咁啊，仲有譬如张曼莎啦。
1: 张曼莎
2: 系啊，
1: 有冇张快沙噶？仲、欸、有嗰、那个即系新人王咧。嗰、那个哇、啊，好多颜色啊！嗰、那个唱歌嗰个新人王咧，又系 model 嗰个咩 Amy Long
2: 哦，系喎系喎系喎系喎系喎，
0: 有人话都有林峰、啊，
1: 系喎、啊、林峰
0: 啦，
1: 都系佢旗下噶噃。
2: 仲有九龙城寨四子，
1: 我怀疑会有郑秀文。因为阿古天乐同阿郑秀文私底下系好 friend 嘅，今日冇，听日都有。
0: 系咪啊？
2: 听日冇后日有冇啊？
1: 冇得两场就唔好意思，系啊。不过听讲咧就系咧阿古天乐咧做完呢、這、一个啊今晚啦，同埋听晚佢咧香港第一次嘅演唱会之后咧，就会即刻飞去唔系飞嘅搭船或飞都得嘅搭直升机啊澳门。哦、下个礼拜下个 weekend 就轮到澳门做古天乐演唱会啦。
2: 哦，两边啊，
1: 两边啊，系、哎、啊。不过而家啲 show 全部都系咁噶啦，香港嘅掂咗嗰啲 show 咧，好多时都会过澳门噶。系因为澳门咧，去保证咧系嗰啲位会坐满晒，因为佢俾使飞嗰啲戏 big spender 咧嚟去参加啊嘛。
0: 但系澳门嗰啲咧好少可以 encore 嘅，香港嗰啲反而可以 encore。
1: 香港你赖死唔走就得噶啦，
0: 以后就会有保安叫你走咯。
1: 系啦，
2: 开大灯。哎呀，真系好期待啊！我见到就
1: 系咪啊？古天乐，我都有买飞啊，系啊，因为我好多呢啲咧嗰啲妈咪级啊，嗰啲姐姐级嗰啲 auntie 咧系好。中意古天乐，咁系佢以前做嗰个杨过啊，1995年已经喺无线拍剧噶噃。
0: 嗰阵时个样我而家已经认唔到啦。
1: 认唔到，嗰阵时系青靓白净啲嘅，咁而家就有型有款啦，系咪？
2: 我睇佢嗰阵时咩餐餐有送家，嗰阵时个样啊，直情唔同晒啊。
0: 你中意佢白净样啊，定系而家黑掹掹样啊？
1: 其实我中意佢白净样嘅，因为我梗系我中意啲小鲜肉噶，我都系、我中意啲细过我啲噶。
0: 哎呀，咁我同大家姐唔会撞 type 啦，我中意佢黑掹掹，我觉得好 man 啊！
1: 系喎、啊，你而家嗰个倾慕你嗰个人都系一嚿铁咁样噶喎，
0: 系啊，
1: 一嚿炭咁样，
0: 真系一嚿炭啊！
1: 希望佢嘅运程唔好黑就得啦，
2: 一定唔会啦。
0: 好似古天乐就最好啦，
1: 佢净掂啦，老板净招起半个呢个娱乐圈啊！佢系电影界嘅翘楚，亦都系演艺人协会嘅会长啊！
2: 电影大亨啊！
1: 系啊，我谂佢而家已经喺红馆嗰度 rehearsal。

0: 间咧都俾人哋咧杯葛啊，
1: 哦、
0: 但系佢咧就系、是、不断咁努力咧，用呢一个成绩，用实干型咧去展现佢嘅真正实力，到而家正大红特红，净系香港唔系香港喎，净系大中华区啊一线嘅巨星啊！
1: 哇，但系真系咧，即系阿萧战嚟到香港咧，其实本身呢个活动咧好似都系净系 VIP 嘅啫嘛，但系啲粉丝咧系前一晚已经嚟到啦，招晒啦。直情系
0: 排队
1: 包含咗成个尖沙咀啊！
2: 吓死人啊！佢嗰阵时警方话超过4500人啊，喺尖沙咀聚集啊！
0: 警方都话吓死人啊！
2: 好惊啊！我讲咗佢哋嘅心声出嚟，
0: 心声心声心声。
1: 我有啲朋友咧，佢话嗰日尖沙咀翻工咧，佢直情系唔知咩事咧。佢未出个地铁站已经被人哋赶走咗啦！你唔好行呢个，你走啊！
0: 但我觉得挺好喎，预先咁起码赶走咗，佢唔使同人哋逼啊嘛。
1: 佢翻唔到工喎，但系
0: 我翻唔到工啊，咁唔关我事啊吓。喂，但系其实佢嗰个尖沙咀嗰个场地咧，有嗰个公仔叫咩？智蛙、智 K 华、智嘉华、
1: 智嘉蛙、
0: 智嘉蛙，佢有个展览噶嘛？佢话啲人想上去睇个智嘉蛙都睇唔到啊，被逼要睇萧战啊。
1: 连个商场都好似唔俾你行咁啊！而家
0: 封晒啊！
1: 但系咧，好似本来咧话咧，因为太多人嘅关系咧，本来话要腰斩噶啦，直情腰斩嘅活动咧，
0: 哇！仲同你死过喎腰斩。
2: 唔系咯，特登啊，个个又咩佛山过嚟啊，又中山过嚟啊，又深圳过嚟，个个全部嚟晒。
1: 所以咧，本来最初话唔知五点几啦，跟住之后咧，等下啦，啦啦啦啦啦啦，搞到七点几咧，终于萧战嚟啦。
0: 哦，搞咁耐。
1: 就本来又唔知室内咧，就变咗户外。
0: 哦，
1: 系啦，
0: 即其实迟咗两个钟啊，
1: 咁啊唔知有冇迟，定系你本身都系嗰两个钟啦，
0: 咁
1: 系
0: 我本来五点几噶嘛，
1: 啲人咁讲咯，
0: 啲人系边？啲人成你成日话啲人粉话咩？边个多追究？
1: 小道消息，
0: 哦，小道冇得追究嘅，咁你讲晒啦。
2: 有神秘有人话，
0: 因为我认识嘅萧战佢唔会咁迟到嘅。
1: 你又认识嚟噶？边个识噶？
2: 你连人哋个名你都唔知。
0: 我 through 我保险经纪去同我讲。
2: 神秘有人，
0: 神秘系啦，佢话系，我觉得萧战好好人咯。
2: 你又知，
1: 你又知嘅，
0: 系好嘢嚟噶啦。如果唔系，点会咁受欢迎啊？
1: 哦，
2: 唔系，不过咧，大家咧都话咧，真系睇少咗，即系嗰啲号召力咧，冇谂过啫。原来哇，竟然可以咧几千人咧都嚟到，所以咧都有啲粉丝话好失望。点解会咁样嘅安排噶？
0: 有啲系啊，内地嘅粉丝话咧嚟香港追星咧，即系追咗咩啊？追咗一个吉啊！佢话咧又排又辛苦啦，又热又盛啦。佢话内地咧就会安排好啲咯，
1: 安排好啲。
2: 佢哋话系新加坡安排得好、啊，
0: 新加坡最好，新加坡，
2: 新加坡系啊，新加坡。
0: 新加坡最热、啊，但系其实，
1: 哎呀，
0: 所以就喺室内。是咪啊？
2: 唔系啊，佢直头啊系安排咗啊，成嗰阵时即系萧战喺嗰度搞 fans meeting 啦，佢安排咗成条街同埋一个大楼嘅外墙做应援，甚至乎咧新加坡系唔可以放烟花，特登萧战 come，OK，
0: 放
2: firework come 咁样噶，即刻放俾佢啊！
0: 唔、
2: 哦、
0: 鬼怪得知啊，连阿 Taylor Swift 同埋 Lady Gaga 都去新加坡开演唱会，唔嚟香港咁鬼衰啦！
2: 我哋真要学下嘢啊！
0: 我哋要急起直追，
2: 系
0: 系啦，我哋要拍马街。拍马加鞭，快马加鞭，唔系拍马 ，sorry， 快马加鞭，我哋要赢新加坡。
1: 拍马系拍马屁嘅啫，
0: 系啊，新加坡咁细，我哋香港大过去啦。
1: 哦，
2: 系咩？
0: 不过新加坡啲嘢会贵。
1: 好贵啊！
0: 啲机票啊贵到咧，
1: 酒店好贵啊！
0: 酒店嗰、那个咪有个 Infinity Pool 嗰个酒店咧，即系有个船喺个顶嗰度咧，佢嗰啲房咧由以前疫情前嗰啲2000几蚊咧，到而家6000几蚊黐筋
2: 嘅。你冇嚟啊？有人去啊？
0: 咁啊系。
1: 系啊，佢咪同你讲你 pool 咯，你唔好嚟啦，你 pool。
0: 哎呀，其实我都有啲贪慕虚荣嘅。唔系，我要支持香港，香港最好。
1: 但系今次因为呢个系品牌活动啊嘛，因为咧即系讲到话萧战咧好劲噶，佢攞样嘢之后咧，嗰样嘢就卖爆咗噶啦，会好快就
0: 即系掂一掂，
1: 掂一掂就卖晒啦，已经
0: 系。咪即系点石成金咯？
2: 佢可唔可以掂一掂我啊？咁
1: 你又俾人买啊？
0: 你成日
2: 想噶，
0: 你成日俾人点噶啦，点到
1: 我哋可以点你噶，我中意啊！
2: 我唔系要你哋点啊，我而家要萧战点，唔系个个都点得我噶。
0: 诶，不过话时话，有啲人走出嚟话，哈，你想点我啊？就系呢一个 BTS 啊，韩国嘅 BTS 咧，较早时间咧就大家咁多个成员咧，同一时间发个声明就话咧唔会参加格林美音乐颁奖典礼、
1: 哦，
0: 因为格林美咧就生咗一个奖出嚟咧，就系呢一个最佳亚洲音乐啦、
1: 嗯，
0: 就好似觉得将佢啲亚洲音乐边缘化咁样。咁啊，過去嗰三年咧，其實格林美都係咧有BTS 嘅一啲嘅提名，一啲獎項嘅提名噶，但係就未攞過獎。但係嗰三年咧，就不斷咁用 BTS 用到佢殘。
1: Oh.
0: 有一年咧，開頭又係 BTS， 林傑美又係 BTS。

0: BTS 即系尾系谂住用 BTS 咧嚟去争个收视，但系你奖又唔俾人，
1: 咪系咯？
0: 今年你竟然无啦啦即系要讲个话咩个最佳亚洲奖，咁即系话其实专登生个奖出嚟，你想颁俾 BTS 啦？
1: 系啦，旧嗰啲我哋啲传统嗰啲就唔颁俾你。
0: 系啦，即系我啲大奖就唔颁俾你。咁啊 ，BTS 就话拒绝参加格林美啦。格林美而家回应啦。
2: 啊，点啊？
1: 点啊？
0: 佢话会考虑下咧，究竟真系用唔用呢一个咧，即系亚洲奖项啊？可能咧会 cancel 呢一个亚洲奖项，咁即系摆明跪低啦。
1: 同埋都有沙冧、
0: 啊，沙冧啊，沙冧啊、
2: 嗯！因为 BTS 咧，即系佢话觉得。点解你特登生个亚洲奖？即系我其实就系想同即系譬如可能荷里活啊，
0: 国际
2: 上
0: 级嘅
2: 同一个 level 去争今日啲奖。而家你无端生，你俾个奖我，即系你话塞住个包啊？
1: 咪咯？
0: 喂，你仲嬲个 BTS？
1: 我哋而家净系只可以代表亚洲嘅咩？
2: 同埋呢个嬲一样嘢咧，我觉得抵佢嬲啊！嗱，我哋即系譬如 BTS 咧，一讲咗话我哋唔嚟啦，咁我哋唔同你玩啦，即系唔玩呢个游戏啦。跟然之后咧，好似话格林美嗰边咧，将佢过往嗰啲咧 BTS 嘅片段咧抽走晒佢，
1: 要
2: 嗰啲网上嗰啲咧即系短片网站啊抽走晒佢。
0: 但其实佢好蠢嘅，
2: 梗系蠢啦、啊！
0: 因为其实你 BTS 系好多人点击噶嘛，你抽走晒佢之后，你嗰个格林美嘅网站冇人睇都傻嘅。
2: 咪就系咯，佢点击有啲话咧过唔知道过亿啊，直情系。
0: 系啊，你梗系用到佢尽啦，系咪？佢唔嚟人都照播佢啲嘢，系咪先？不过而家听讲话跪低咧，可能会有个转机，但系我谂 BTS 方面就好强硬，因为你睇到佢个声明咧，佢好似咧唔谂住同你转弯，唔想同你和解咯。
2: 系咯，
1: 啱啊，做得好，我最中意有。原则嘅男人，
0: 你其实咧唔使有原则嘅，就系、是、男人你都中意嘅。
1: 唔系我都睇样噶。
0: 喂，其实咧另外韩国嘅音乐咧，你真系咧势不可挡啊！譬如 Blackpink 嘅 Jennie 咧，咁啊近日咧就系去咗日本嘅音乐祭，好出名，好出名嘅。
2: Summer Sonic
0: 20262026啦。咁点知咧呢一个演出咧就俾网友咧就影到啲相嘅盛传咧，话有走光嘅画面啊！咁样咧就系佢嘅上衣嘅。就褪咗落嚟啊吓，咁啊听讲话咧有啲就系恶意剪辑嘅，有啲咧佢就话咧系即系即系表演嘅时候咧系有啲即系角度嘅问题，即系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但系亦都搞到阿 Jenny 咧登上呢一个热搜榜啊！
2: 但系亦都咧，我见到之前阿 Jenny 咧系咪都系同一个活动咧，就是、因为件衫有问题咧，
1: 系啊，
2: 即刻上台咧就有工作人员俾翻件衫佢着住嘅外套，
1: 又着翻件褛嘅，
2: 又着翻件褛仔嘅，同埋有啲活动咧见到 Jenny 咧。唔知唔知太忙，见到佢咧手都震晒，即系表面咧
0: 点样啊？
2: 震
0: 唔够血啊？
1: 唔系因为咧
2: 佢紧张，
1: 佢嗰日咧其实好多意外。首先嗰件衫嘅问题啦，咁啊即刻咧就揾件外套咁啊着一着，咁
0: 佢
1: 就笠住，咁佢已经道歉啦，系就话唔知道件衫点解会咁样。咁啊之后咧就系嗰个麦冇声
0: 吓，咁大件事咩？你又话新闻 Sony 搞咗好多年噶啦噃，应该系
1: 唔知啊，即系总之咧就无啦啦又冇咗声咁样啦。
0: 冇理由错呢啲低级错误。
1: 可能佢咁啱印堂发黑啊 ，Jenny 嗰阵时，跟住
0: 啊，你又识得睇相，你真系麦玲玲，
1: 你又黑咗，
2: 你参加完战啦、啊，你去
1: 咁可能咧就一单又一单，就令佢咧就突然之间压力大，因为大家都知佢而即系过往咧，佢都好似有一啲嘅压力
0: 情绪有啲问题
1: 系啦，咁佢就即刻咧就手就好震，兼且咧有啲人咧就影到咧佢咧好似咧。show 差唔多完嘅时候咧，有啲只眼咧已经想喊添啊，
0: 眼泛泪光。
1: 系啊，
0: 咁讲真啦，其实你日本嘅呢个 Summer Sonic 咧系一个大型嘅音乐祭、音乐节嚟噶嘛，系咪？咁每个歌手上到去呢一个舞台，梗系想将自己最好嘅就系表现到俾大家噶啦。点解上到去咪又冇声，件衫又甩，系我都喊啦，我净赖尿添啊，惊到会，但我唔会嘅，我会去洗手间嘅。
2: 你咁忍唔到咩？而家大家真
1: 系
2: 一年。几耐？即系大真系唔同啲嘅、啊，
1: 使唔使买成人尿片俾你？
0: 系啊，
2: 成人纸尿裤咩？咁咪纸内裤啊？
0: 而家年纪大咧，真系有阵时好多嘢都忍唔到，连你两只嘢都忍唔到添啊！
2: 我哋夹你得唔得啊？咁
0: 梗唔得啦，系咪先？咁希望阿 Jenny 冇事啦，系咪先？我哋支持你啊 ，Jenny。
2: We love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当局会下个月五号至十月七号期间的周末、中秋节和国庆黄金周，在西贡万宜水库东坝的万宜地质步道破边修段试行预约制度，以更有效控制人流和是控制人数和人流。预约制度只是适用于破边周段，进入万宜水库东坝的其他范围无需要预约，试行期间预约不收费。期间的朝早九点到下午五点进入破边周段的游客必须要预约，每两个钟是一个时段，每个时段名额500人，每日的名额总数是2000人。预约先到先得，是系统在下星期一上午11点起接受预约。预约平台采用实名登记，成功预约游客需要在预约的日期和时段内到达破边周段入口，向在场职员出示电子凭证和身份证明文件才可以进入。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朝早裁决，法庭裁定支联会前主席李卓人、前副主席周幸彤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名成立。另一被告前副主席何俊仁在案件开审前已经认罪，特区政府欢迎法庭的裁决。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支联会长期以来蓄意在香港社会埋下仇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的种子，透过不同手段意图激起市民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的厌恶、憎恨等情绪，煽动群众颠覆国家政权。各被告长期以来的行为危害国家安全，他的阴谋超然若揭，必须要予以惩治。警务处国安处总警司李桂华说，法官的判词清楚显示，被告人在主导意志之下，令支联会一直将中国共产党视为敌对，举办违反国安法的活动。裁决正是揭露被告煽动，是蓄意煽动他人颠覆国家安全、危害国家安全的真面目。巴拿马运河管理局宣布，受厄尔尼诺现象导致运河流域降雨减少影响，下个月起减少船闸每日通行量，并调整每日通行名额的竞泊机制。公告说，由下个月3号起缩减每日通行名额，到9月15号起减到32个。公告说，尽管巴拿马已经进入雨季，运河方面都采取措施，但是运河流域降雨仍然低过预期，需要进一步调整运营措施。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

0: 雨，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同炎热，吹轻微至和缓一偏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星期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而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3%，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962点，升263点，总成交金额1877.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11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23点，升15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24.2跌2蚊，盈富基金26.48升2.6，南方恒生科技4.68升6.2，腾讯控股452.4升1蚊，普普马特147.9跌5.8。Minimax 348.2升37.8，小米集团28.92升1.16，智谱1032蚊升9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2，日元158.94，瑞士法郎0.8，加元1.376，人民币6.722，英镑对美元1.364，欧元对美元1.17，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7。日经平均指数报66016点，跌200点。港金报42540蚊，升53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61.34美元，卖出456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和你看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慢车，东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就电信大厦，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断断续续排到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车多，龙尾花园道。另外荷里活道近住大馆至到文武庙车多，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慢车，至于干诺道中天桥反方向去湾仔啦，落去文宝街嘅支路亦都系车多噶。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喺碧街；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中港城，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车多，龙尾戏曲中心。浙江街啦，介乎卑利街至到下乡道车多，影响到啦码头围道去红磡方向，近住浙江街都繁忙噶，龙尾去到信义学校。另外佛光街去黄埔方向，近住忠孝街都车多。新界区啦，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喺龙日村。最后提多大家个封路措施啦，喺湾仔噶，黑街有渠务工程，直至下昼嘅4点钟。介乎湾仔道同埋交加里嘅黑街啦，系暂时封闭，车辆禁止由活道或者系交加里转入去黑街。受影响嘅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改道指示，加倍小心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了。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6: 一次意外，两个灵魂共处一身。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七三零，飞驰人生热爱篇，
7: 冠军猜想比赛途中。

0: 冲出赛道，身受重伤，灵魂以外飞跃到五年前，附身日后劲敌，誓要阻止悲剧上演。
1: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2: 大家姐，大家姐，你觉得水蜜桃好啲啊，定系羊汤好啲啊？
3: 我梗系觉得水蜜桃好啲啦，似我啊嘛！
4: 大家姐，大家姐，你觉得朝头早做运动好啊，定系夜晚做啊？
3: 我中意夜晚做运动噶。
2: 大家姐，大家姐，
3: 正所谓有得拣，你先系老板。咁多嘢要拣，梗系问我哋嘅老板，就系听众啦嘛，系咪？留意星期一至五晏昼1:00-3:00，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由我大家姐同你
5: 投其所好。
3: 提醒大家吓，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咁啊啱啱喺2:30就系生效啊，大家要留意小心身体啊。
2: 系啊，饮多啲水啊，
3: 越多水越多好。
2: 系啊，你又湿晒啦，你而家人
3: 好容易湿噶咋，因为流汗啊嘛。
2: 系啊，
3: 喂你姑，今个礼拜咧，大家姐投其所好呢一个系你谂噶噃。
4: 系啊，因为咧由今日开始咧就系呢个电脑节啊。电脑通讯节
3: 啊，系今日开幕系嘛
4: ？Yes， 咁啊谂住啦，哎呀，既然都讲紧呢啲嘅电嘅嘢啦，就想问一下大家，
3: 你觉得系咯咁
2: 硬气，咁
4: 都系电啊，好紧要噶。你觉得屋企最重要嘅电器系边样？
2: 我以为你话因为大家即系好似发电机一样啊。
3: 咁我都发电1000伏嘅，系咪？不过话时话，你讲呢一个嘅主题咧，哇，好受欢迎，好多人咧都。搭爹
4: 喎，好
3: 事啦！系啊，咁我哋快啲讲下啲咩嘅选择啦。
4: 爆多选项有冇破纪录啊？去到 W
2: 有
3: 好多
2: 吓，咩未去到2000咩咁样？
3: 系啊，大家姐投其所好，你觉得屋企最重要嘅电器系边样
2: ？A 收音机，
3: 重要重要，
2: 你梗系重要啦，大家姐。
3: 要听 Made in Hong Kong 噶嘛？仲有咧个终身美丽。环球榜，
2: 好心情经理人啊！
4: 但我真要讲咧，我屋企从来都冇收音机
3: 嘅。你咪死唔死啊你咁样
4: 系啊？唔系啊，我系直接上网睇听
3: 嘅。睇定听
4: 啊？吓到我车都讲错咗，系听。
3: 哦，咁你嘅车度听到咪得咯？你只车有收音机噶嘛？
2: 你电话有冇 download 我哋港台嘅 app？
4: 我嗰时啦。
3: RTH Hey on the go，
2: 系啦，最新嘅。
4: 我哋去到 W， 我哋个选项。
3: 哦，咁快手啲啦，系啦，系啦。
6: 佢讲唔到。
3: A 就系收音机啦吓 ，B
5: 电视
3: Television。
4: 以前好紧要，而家都越嚟越唔紧要啦。
3: 都紧要噶，而家我要咧用个电视睇 YouTube 噶。
4: 哦，系。咁其实你系要嗰个 mon 大 mon， 即系都唔系要嗰个电视机 function。
3: 不过而家有啲智能电视咧，真系好好多，因为智能电视咧，佢可以 download 埋个 app 咧，咁你如果你有 subscribe。app 就可以博咗落电视嗰度咧，好方便哦！
2: 而家新有啲智能电视咧，仲可以碌嚟碌去添啊！
3: 点样碌嚟碌去啊？
2: 即系可以唔系净系双写一个位咯，可以推嚟推去，推入房又得，推
3: 系咩系咩系咩？我而家我嗰部可以画中画咯。
4: 点样画中画？
3: 即系我睇紧呢一个电视，但系我另外可以咧上网睇紧啊嗰啲嘅即系短片啊。
2: 你有冇咁心急同埋咁多心啊？你而家大家姐，
3: 仲可以升控。
4: 我教诚意，你又喺度嘈，你自己喺度一次过睇两样嘢又 OK。
3: 仲可以升控添。
2: 你一睁到眼，你左右两边飞添啊！
3: 我揿一揿个掣咧，然后话无线咁样就可以无线嘅去咗。
2: 哦，
3: 系啊，
2: 咁就可以无线啊！所有嘢都系。
3: 唔系无线电视嘅无线。去到 C 啦，
4: 洗衣机。呢、這个非常重要啦，呢、這个唔通自己人手洗啊？
3: 我攞落街洗咯。
4: 诶，呢啲有钱人唔同你讲嘢。
3: 我屋企有洗衣机喎，但系
4: 吓系噶，
3: 我有洗衣机，我净系
6: 我系洗碗布，
3: 我系洗系啊碗布啊地毡啊，我就系洗嗰啲核突嘢咯。咁啲靓嘢就攞落街洗咯。
4: 哦，
3: 系咪好麻烦啊？
6: 即系吊鬼转啊！
3: 系啊，吊转嘅我系啊，洗衣机好嘥水啊。
2: 你个人个嘥嘢啦！
4: 你以为你拎去嗰啲洗衣铺洗唔嘥水啊？你见唔到啫嘛！
2: 你嘥力嘅、
3: 啊。我中意你哋两个联手嚟对付我，因为我觉得你哋咧真系以卵击石啊！你完全系都系
2: 鸡蛋对高墙，
3: 系都搞唔到我。好啦，下一个 D
5: 抽湿机，
3: 好紧要香港。
4: 我都同意。
3: 系啊，
2: 你都唔洗衫，你抽咩湿啫你？
3: 啊，你我抽你嘅湿啊！
2: 你抽水。
4: 你就算唔洗衫咧，你摆
3: 都会湿嘅，系
4: 啊！你摆喺客厅咁样咧，你抽你呢啲夏天啊，几日啊就已经满咗啦个抽湿机。
2: 几日先满？
3: 系啊，咪几个钟佢意思系啦吓。咁啊，我有阵时咧会将个抽湿机拱入睡房啦，咁由6点咧抽佢，抽到我瞓觉差唔多11-12点嘅时候咧，哇，全部满晒。然后咧我瞓
4: 咁劲啊，几个钟就已经满晒噶啦。

0: 好湿噶，
1: 个
0: 屋主都湿啊，系啊，咁啊，
2: 屋主系咪即系你本人？
0: 我本人啊，
2: 讲到咁山外嘅，
0: 但系咧，你抽完之后咧，你夜晚瞓觉咧，真系好干爽噶，好冧嘅瞓得，
1: 系要索嗬。你但系你抽唔抽你都冧噶，
0: 你多多结吉啦，
2: 会精神啲噶。
0: 下一个，
3: 电脑
0: 真系好紧要，
2: 系啊，
0: 你冇电视但系有电脑都可以睇到片。
1: 哇，而家电脑咧，即系好似唔可以搵嘢取代到佢啊！
0: 搵咩取代佢？即系唔通搵你嘅脑咩？你嘅脑都谂唔到嘢。
1: 其实唔系嘢，即系意思有啲人用电话咧，就咁取代电脑都唔得。
0: 唔得，争好远噶。下一个 F
3: 电风筒，
0: 女士啊要啦，系嘛？
2: 对我嚟讲系非常非常非常之重要。我系咧去旅行咧，我都要问定咧嗰啲民宿啊有冇风筒。如果冇咧，我要自己带嘅。如果唔系会头痛噶。
0: 你
2: 系
0: 我
1: 因为你唔吹头会头痛。
2: 系啊，
1: 其实每个人都系
0: 吓。你系用嗰啲中间有个窿嗰个风筒啦。
2: Yes，
0: 哦，嗰个最正
2: 啊。紫色嗰个品牌。
0: 紫色添啊。
2: 梗系啦，我高级人嚟噶嘛。
0: 咁啊系，睇你个样唔鬼 cheap， 你又唔觉啊吓。下一个 G
3: 电磁炉，
0: 嗱呢个未必系需要，因为有煤气啊嘛。
2: 系
0: 系啦，
2: 呢个就睇你可能中意火锅啊，打下边炉嗰啲咧就要啦。
0: 系，我中意明火咯，但系小心火种啊，大家。
1: 但系而家即系好多朋友咧，屋企都系用咗电磁炉，因为明火咧反而佢都控制唔到啊。
0: 电磁炉有一度好就系真系安全，因为咧你如果咧唔记得咗熄佢咧，佢会自动熄掣噶。吓，譬如你滚啲水滚咗咧，啲水咧射咗落个电磁炉咧，佢又会熄掣。
1: 系啊系啊系啊，
0: 佢成日都熄掣噶，
1: 热得掣都会熄噶。
0: Good， very good。
1: 系啊，好下个啦 ，H 暖炉。
0: 香港地而家热辣辣咧，热屎辣辣都唔系好使暖炉噶啦。
2: 都系啊。
0: 同埋我唔惊冻咯，我惊热，所以咧冻越冻越好。
1: 哦、但系多咗卖暖炉喎，而家啲铺头一到、哦，
0: 因为啲公公婆婆需要啲脚、仔暖，啲脚仔冻冻地啊，
1: 系啊系啊，
0: 暖暖
1: 方便好多噶。其实因为香港咧一冻起时嗰时咧，哇，冻过你外国啊，
0: 香港一
1: 冻、啊、
0: 一热就好热。一冻就好冻噶啦！
2: 哎哟，
1: 多谢你解释呢样嘢，帮你哋认识啊！
0: 下一个，
1: 哎，焗炉，
0: 焗炉好过气炸锅，我觉得
1: 两样嘢嚟。
2: 炉好似感觉上健康好多，
0: 健康好多，因为冇抽狗啲水分啊嘛，抽狗水分，抽走啲水分，
2: 吓死我啊！大家即系讲
0: 焗炉咧，我有一个recipe 好正嘅，就系、是、焗炉焗呢个鸡翼。
2: 哎、呀
0: 蒜蓉雞翼、
2: 啊、
0: 蒜香雞翼，
2: 哎呀，我中意蜜糖雞翼喎、
0: 啊，都得都可以用焗爐搞，
2: 係、哎、
0: 啊，但係個蜜糖要最後先搽。
1: 同埋而家焗爐咧，好多人愛嚟整嗰啲麵包啊，整嗰啲健康嘢食啊嘛。
0: 同埋焗爐有一個好咧，就係、是、有大嘅焗爐同埋細嘅焗爐嘛。
2: 哇！
0: 細焗爐都好好用㗎。下一個
3: J 雪櫃，
0: 乜唔開心啫、啊、你？雪櫃好緊要啦，
2: 雪櫃梗係緊要啦。
1: 冇雪柜真系搞唔掂
2: 喎，
0: 但我个 friend 佢个花名叫雪柜，
2: 点解啊？
0: 因为好肥，好大成个雪柜咁样。好下一个
2: K 冷气机，喂呢、這个唔使讲啦，系咪啊？
0: 系啊，
2: 呢个而家香港啲冇咗晕低啊，真系。
0: 咁你屋企嗰系分体式定系窗口机啊？
2: 我唔识分喎，真唔识喎。
0: 窗口机咪净系窗口得一部咯，分体式嘅就系外面有个抽风嘢嘅，入边屋企有个一排嗰啲咧。
2: 即系总之新式嗰啲咧，
0: 新式嗰啲
2: 系啦系啦，
0: 即系唔系窗口机，
2: 唔系啩？
0: 你
1: 其实窗口机同埋分体式都好容易分得到啊，
0: 佢系懵噶，唔好理佢啊。
2: 我唔系好熟，我唔系好熟屋企啲嘢。
1: 即系挂喺度嗰啲，喺个墙上面挂嗰啲，咪叫分体式咯。
2: 我分体式啊，咁我系分体式。
0: 佢真系对屋企好陌生。
2: 系啊，唔好意思，我讲下嚟嘅，大家唔好闹我啊。
0: 好，下一个 L。
2: 吸尘机，
0: 吸尘机都紧要啊，因为而家唔识扫地噶啦，我哋
1: 系啊，个头扫把都掟唔到你啊，
0: 我扫喷你啊，喷你出街。
2: 同埋吸尘机咧，即系比起其他嗰啲咩扫把嗰啲拖地嗰啲咧，舒服好多，即系你又唔使踎。
0: 但系我以前我阿哥咧好烦嘅，佢好中意吸地噶嘛，今日吸地啦，但系吸地咧嗰个铲有啲尘啊嘛，佢仲要有一个细啲嘅吸尘机咧，就系吸嗰个铲嗰啲尘，咁啊算啦咁样。但系细啲嘅吸尘机咧，个口又会有尘噶。啲除咗嗰个再细啲咁样嘅咧，去吸翻嗰个几层，
2: 即系攰啊！
0: 有大、中、细三部吸尘机咯，佢仲间唔中攞部细嘅翻去咧，就系、是、吸个车嗰啲车身，
1: 都几好喎、
0: 啊。系啊，佢好叻嘅个吸尘。
2: 边好啊？咁样先麻烦。
0: 麻烦啊，系啊。
1: 好，
0: 下一个
1: 电饭煲。
2: 哎呀，呢、這个正啊，呢、這个。
0: 但系对我冇用咯，我都唔煲饭嘅。
2: 唔系啊，而家电饭煲有好多功能噶，即系咧
1: 整面包啊。
2: 系啦，嗱，面包又得，我而家屋企咧有呢一个系，唔系啊，系。 雞啊，
0: 雞啊，整雞

0: 亦都得噶，
1: 电饭煲鸡啊，我哋直头咧系成嚿鸡咧怼入去，
0: 系饮埋鸡汤。
1: 系啊，跟住有阵时咧，我哋下面咧会摆埋啲米咁样咧，跟住嗰啲鸡汁咧，哇，索晒啲米度咧，一正到爆啊！
0: 哇，你口水咪抹翻，你净系流晒出嚟啊！
1: 好正啊！
2: 你识整嘅咩呢啲嘢？
1: 呢个我唔识，但系熟过冷气机。
0: 但佢讲到好似系正咁样，
1: 又可以摆埋啲番茄入去添，咁啊熟咗之后就溶晒噶啦啲番茄，好正啊，好正啊，系啊，
0: 佢都系你男朋友整嘅啫系嘛？
1: 唔系我工人姐姐。
0: 下一个，下一个
2: ，and 饮水机
0: 冇鬼胃喎，
1: 咩冇鬼胃啊？不知几有用啊？嗰啲饮水机仲会 set 埋几多度几多度噶嘛？
0: 系啊系啊，我家姐有部咧啲碱性水啊，揿咗之后咧啲碱水嚟，碱唔系碱性水，有酸性碱性。
2: 我覺得嗰啲飲水機而家好緊要，因為唔煲水嘛屋企，
0: 同埋係隔咗咧就好似乾淨啲咯，
2: 即刻嚟啊嘛啲水，
0: 即刻嚟添嘛。下一個哦，
3: 空氣淨化機，
0: 以前就冇乜人買嘅，而家個個我哋電台都有幾部啊！
2: 哇，梗係啦，咁多污濁嘅空氣，
0: 污濁啊，
2: 污濁嘅空氣。
0: 同埋你睇下嗰個空氣淨化機咧，嗰、那個隔塵網就知道咧，其實真係好多塵噶呢、這個世界，
2: 都唔知有冇換添啊！
0: 冇換噶，
1: 同埋我哋呢啲養貓咧，有啲空氣淨化可以吸埋毛添噶，
0: 呢個最好啊，最正，
2: 好重要啊！
0: 下一個。
2: P 啦，电动按摩椅
0: 牙钉咯，呢个系啊，但系有咗之后咧就会用咯，冇就冇得用。
2: 咁有都唔用啊，摆。
0: 但系我知唔知啊？我知唔知？即系你知唔知啊？
1: 系
0: 你知唔知？
1: 边个究竟？
2: 边个知唔知？
0: 你知唔知啊？我个 friend 咧有部电车咧，即系电嘅车啦，七人车嚟嘅，佢入边咧张张凳都系按摩椅噶。
1: 啊、
0: 我几想坐佢架车啊！
1: 可唔可以带我认识下佢啊？
0: 佢嫁咗系结咗婚噶啦噃，
2: 唔系佢唔系可以改嘅咩？你啲车都得噶。
0: 哦，系咁啊，可以度身订做嘅，系啊。但系一路坐车一路按摩真系好舒服噶。
1: 系咯，唔想落车添、啊。
0: 唔舍得走啊！下一个
3: Q 洗碗碟机。而家多咗好多人用噶，
0: 多咗
1: 好好啊！呢一个
2: 解决咗好多家庭嘅纠纷啊！
1: 不过大家咧唔好以为真系完全唔使洗，其实你都
0: 要
1: 咧系啦，搵啲水咩晾下咁样咧先塞入去噶。
2: 系啊，冲走嗰啲渣
0: 核突嘢系啦，同埋大有大洗，细有细洗，有啲好细部嗰啲咧，
2: 二人份
0: 好 QQ 地啊！
1: 大家即系边度都边个电器都话大有大好，细有细。
2: 哎呀，大家真系中意呢啲嘢，又中意大又中意细，
0: 梗系啦。是不是下一个
3: 嗷气炸呜
1: 一个有没有大和有没有小啊
2: 有
0: 一个 size 的嘛不
2: 是
0: 咩
2: 有大啲同细啲嘅，摆一只大鸡同睇一细鸡噶。
0: 不过咧，我发觉气炸锅咧，佢好多 combination 嘅，佢又要有焗炉喺入边啦，又有蒸炉啦，即系有气炸锅、焗炉同埋蒸炉三合一噶，知唔知噶你？
1: 有
0: 啊，系啊，有啊，
1: 唔系气炸锅，气炸锅你反而焗炉同蒸炉就可以即系摆埋一齐啦。
0: 有埋，而家最新出品系三个都有卖
1: 噶，
0: 系啊，我屋企嗰部就系啦。
1: 一阵播嗰阵时 search 下先。
0: 好，下一
3: 个 S 微波炉，
1: 虽然唔健康，但系最快捷，
0: 最快捷，同埋好多嗰啲餐厅都有嘅。
1: 嗯，
0: 餐厅嗰啲最快手，
2: 嗰啲 office 最多咯
0: ，office 添啊
2: ，office 我哋咪咯。
0: 系啊系啊，下一个 T
3: HiFi 音响。
0: 即系嗰啲是谁嗰啲啦，即系无间道先会咁紧张嘅啫。其实佢唔系必要咯。
1: 但系有啲好讲求呢个要音响靓嗰啲咧，
0: 胆机嗰啲咧，胆机
2: 嗰啲咯，
0: 系啊，胆机嗰啲要波波噶。
3: 好 ，U 电灯，
1: 喂，呢个系唔系话最重要，系直头必需品、啊。
0: 必需，
1: 這個、
0: 但系好多时啲人都会忽略咗噶。
1: 啊，都系，
0: 好似觉得个屋咧一入到去就有灯噶啦。
2: 哦，自动嘅啲嘢，
0: 自动嘅，
2: 以为系一定有嘅。
0: 下 V
3: 电热水炉，
0: 电热水
1: 炉，我呢个冇得冇啦。我就算夏天都，我都系要用热水嚟。
0: Me too，Me too。
2: 同埋咧，你哋嗰啲住喺嗰啲乡郊地方咧，系要有电热水炉嘅，因为你未必有呢、這个煤气啊、石油气啊嘛。
0: 是的是的，
2: 即石油氣你就會定期都要換，你唔記得咗嗌佢就屎啦。
0: 但係佢嗰啲村屋咧，如果唔係三上電咧，又推唔到嗰啲電熱水爐嘅喎。
2: 嗰啲佢儲四色噶嘛，
0: 儲四色係啊，同佢鬥快啊嚇。下一個
3: W 電風扇，
0: 其實就算有冷氣咧，都需要有電風扇嘅。
2: 梗係啦。因为打散嗰啲空气，
0: 系啦，打散啲凉气，令到成间屋咧都凉浸浸。
2: 如果净系开冷气咧唔得嘅，嘥晒啲电啊。
0: 系啊，咁啊冷气再加呢一个风扇咧，就系最佳嘅呢个 combination， 就系最好噶啦，系咪先？
2: 系啊，
0: 哎呀，搞到我都觉得咧，其实全部都应该要有。 系咪啊？

0: 中谷投定唔投，迟咗冇得投。
1: 哇，好多人投选啊，正热烈到飞起。有人问点解冇手提电话、啊？
2: 系、哦，
1: 即系手提电话唔系一定喺屋企噶嘛 ，office 都得嘅，出街咯。
3: 哦，系、哦，其实以前啲家用电话都紧要，而家冇咗呢样嘢添。
1: 冇人用家用电话啦，系嘛？仲用吓？仲有咩啊？吓？
2: 仲有咧，啲人话：哎呀，我觉得呢个抽气扇同埋抽油烟机咧，都系非常之 important。
1: 抽油烟机好紧要。有人话咧，屋企要有电视先似屋企。
3: 哎呀，同埋咩浴室宝啊？浴室宝。
1: 浴室布
3: 系啊，啲人话最紧要有冷气机啦、电风扇啦、灯啦、雪柜啦，同埋电磁炉。冇冷气机、电风扇会热死。
1: 我有几次咧冇冷气机咧，屋企咧真系热到咧，净系想咧。
3: 咁你唔热得噶嘛？
1: 除咗浸皮具啊。
2: 有人话咧，全年都要有嘅，当然系收音机啦，因为就算停电都可以用啊嘛。咁、如果夏天嘅话咧，一定系雪柜同埋冷气啦，因为咧呢个雪柜咧就要放一个雪糕同埋冻饮，咁啊冷气机咧就有几热都唔使怕啦。
3: 唉，亦都有人话雪柜啊、冷气机啊，酷热天气咧越嚟越长啊，呢两样咧一定唔可以缺少啊。灯就唔使讲啦，预咗一定要有啊。
1: 我一定要咧有呢个收音机，因为要听晒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第五台啊嘛。喂，多谢你支持啊。
2: 喂，有个都话要收音机，但系好好笑噶。佢嘅原因系咧，因为佢咧佢每日咧喺厅咧要开住收音机俾佢只狗仔听，系
1: 几好啊，几好啊，系啊。有人话咧冇热水炉啊，冬天啊冲凉点算啊？咪冻到～飞起咯，冇雪柜啊，电磁炉咧都好唔方便嘅，成日出街食咩唔汤好重比噶。
3: 有人话、首位梗系收音机，因为坐喺屋企嗰度咧可以接收晒即时资讯啦、丰富知识领域啦、新歌啊或者金曲咧都有得听，冇得点
2: 啊！呢、這个一定要讲啊！佢话咧电视系最重要嘅，因为咧可以咧开到呢个港台电视32啦，可以见到我莉莉姑同埋见到 Tracy 同 Kitty 两位嘅美女，
1: 又靓又叻又叻又靓啊！话一定系洗衣机啊，衫要自己洗先得噶，攞去铺头洗咧，唔知佢啲干唔干净噶嘛，系咪？仲有暖炉啊、冷气机啊，我份人又怕冻又怕热，所以两样都要嘅。我系咩顶唔顺呢啲极端天气啊？电器重要啊，啲电都好紧要，大家唔好嘥

0: 線啊。
1: 係啊，有人好多都講咧，哇！而家啲天氣咁鬼熱咧，一定要有咧呢個冷氣機同埋風扇係必須的。
2: 嗯，係。哎，有人話咧，哎呀，有呢個投影機啊，要
0: 投影機
2: 係
0: 好耐冇聽過有人話要咯噃。
1: 誒 ，projector 取代呢個電視機，佢哋話。
0: 哦，好似話冇咁傷眼㗎。係
1: 咩？
0: 係啊，投影機因為嗰啲光唔係直接散出嚟啊嘛。
1: 可以大啲啊！
0: 大啲啊！係咪數榜啊？
2: 數嚟啦 ！Number three， 第三位。第三位是洗衣机，
0: 我估中咧洗衣机，好多人都需要
2: 嘅。你又话你唔使
1: 嘅，
0: 我有洗衣机，但我唔用啫嘛。咁有系唔用，同你冇得用系两样嘢嚟嘅。
1: 有选择，有选择。Number two， 第
2: 二位，估唔到喎、啊、，U 电灯。
0: 哇，爆冷喎、啊，呢、這个系咪先啦？啲人会记得，
2: 但必需品。
0: 会记得有电灯，电灯呢样嘢唔系以为咧一定会有嘅咩？
1: 必须
0: 嘅
1: 啫。
0: 不过电灯我觉得即系嗰啲咧，用插嗰啲电芯嗰啲咧，系咪叫电？嗰啲叫咩？电筒啊？
1: 电筒
0: 系啦，嗰啲咧停电咧好紧要噶。
2: 最好唔好用啦。
0: 最好唔好用，最好唔好停电啦。
2: Number one， 第一位双冠军。系 J 雪柜同埋而家好热要用嘅 K 冷气机。
0: 哇！呢个真系双冠军，呢个真系咧，真系即系实至名归啊！雪柜加冷气双冠军，
1: 系大家真系必需品啊！呢样嘢系。
0: 但两样嘢好食电嘅，所以最好换一啲咧嗰啲悭电嘅电器咧，即系平好多嘅
1: 电费。要睇清楚嗰个效能诶，嗰、那个乜鬼嘢啊？
0: 吓，嗰乜鬼？
2: 效能标签
0: ，嗰乜鬼嘢啊？系啊，喂，眨下眼啊，节目到尾声啦噃，
1: 下个礼拜见，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而家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早上裁决，法庭经审讯后裁定支联会前主席李卓人、前副主席周幸同罪名成立。至于另一名被告前副主席何俊仁开审前已经认罪，法庭定于下星期五听取求情。法官在裁决理由书的摘要指出，信立支联会五大纲领中的结束一党专政是针对中国共产党，亦都信立结束是带有推翻和破坏的意思。法庭信立被告李卓人、何俊仁及周幸同坚持对中央政府进行抗争、绝不妥协的路线。在香港国安法实施之后，被告相信和明白支联会结束一党专政的行为纲领会抵触宪法，只是拒绝悬崖勒马。纵使支联会没有采取或鼓吹暴力或威胁使用暴力，但行动纲领违反宪法，已经属于颠覆国家政权最终的其他非法手段。至于支联会，法庭认为李卓人等三人都是支联会的主导意志，根据规则原则将三名被告的违法意图和行为视为支联会的意图和行为。天文台会评估是否需要在下周初发出热带气旋警告。天文台说，位于北部湾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增强为热带风暴。根据最新预测，该热带风暴明日会在北部湾徘徊，然后在下周初有较大机会逐渐转向东至东北方向移动，靠近雷州半岛至广东西部沿岸一带。天文台会密切监察其动向及本地风力变化，市民请留意最新的天气消息。中大校长卢毓明表示，本港的大学在科研方面做得挺好，其中在生命科学和医疗方面是亮点，而在人工智能、机器人技术、科学和新材料方面同样有优势，相信香港将大有可为。卢毓明又认为，科研成果产业化过程中，知识产权是最重要，如果将来在香港所颁授的专利权能够在大湾区有一定行使权力，相信可以令香港的科研做得更好。日本传媒报道，静冈县有维修中的船只起火，目前已经造成至少一人死亡、九人受伤。报道引述当地警方和消防部门消息说，当地早上九点几有人报警，指停靠在静冈县清水港维修的一艘大型船只

0: 外部起火，救援人员赶到现场之后，在现场确认一名男性作业人员死亡，另外有九名人员受伤送院。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带嚟骤雨，位于北部湾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增强为热带风暴。在正午12点，该热带风暴集结在海口之西北偏西约20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徘徊。本港地区下昼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昼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及炎热，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星期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966点，升咗269点，总成交金额2,083.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05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94点，升咗121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阿里巴巴123.9，跌咗2.3。盈富基金26.5，升2.8。南方恒生科技4.67仙4，升6.8仙。智普1,111元，升咗88元。南方 XL2 南方海力士39.84，升咗2.2。腾讯控股454.4，升3元。泡泡玛特148.2，跌5.5。Minimax 352.4，升42元。小米集团28.96，升2.2。美团84.8，跌1.05元，跌1.05元。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1，英镑10.703，瑞士法郎9.809，澳元5.605，加元5.699，新西兰元4.682，欧元9.1726，每百日元对港元4.93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26。日经平均指数报66,016点，跌咗200点。港金报42,665元，比上日收市升6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62.79美元，卖出4,564.44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啦，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跟住油麻地政府合处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比较车多噶。另外就系葵涌道去荃湾方向，跟住美孚巴士总站啦，亦都有意外，同样都系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比较挤塞。经过朋友，请保持耐心忍让，加倍小心啦。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龙排到电信大厦；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左转坚拿道天桥啦，龙尾就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接近管道出口。在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龙尾接近温思劳街。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至到大会堂慢车。至于干诺道中天桥反方向去湾仔啦，落去文宝街的支路亦都慢车噶。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的车龙排到花园道，荷里活道近住大馆至到落古道车多。另外，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北角码头慢车。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兆辉台，上行去山顶道方向近住英基白普利小学车多。南塘道去大坑道方向车龙排到去跑马地警署。另外，黄泥涌道去山光道方向，仲有山光道去湾仔方向啦，近住养和医院呢一段都系车多繁忙。在薄扶林道去香港仔方向，近住玛丽医院挤塞，龙尾去到摩星岭道。九龙区方面，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观涌，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戏曲中心的车龙排到去连翔道，近住佐敦道。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车多。 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繁忙，龙尾去到怡安阁。码头围道去红磡方向，近住浙江街车多，龙尾排到去林文灿英文小学。仲有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亦都繁忙，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

0: FM 89.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关爱共融。
5: 晨光第一线同风骚快活人的主持出席关爱共融嘉年华，到时有得玩摊位游戏，仲有得睇唔同少数族裔精彩演出。
6: 当然唔少得关爱大使 Jenny 李杏毅，到时一齐用行动撑共融。
5: 8月23号星期日下午2:30，约定你。
6: 民政事务总署、香港电台第二台关爱共融嘉年华。
7: 龙虎榜伴奏精选，
8: 佢强调佢唔系单眼皮噶，佢系内伤啫。

0: 参考咗上学上讲单眼皮同大眼睛嘅不同性格，于是用咗呢个外观上嘅特征去代入两个人喺关系中嘅互补迁就。作曲编曲监制周吉培，填词 T-Rex， 上榜五星期上升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八位。周吉培《单眼皮爱大眼睛》，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升至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星期五嘅三成群开始了，
1: 系
2: 直播室有天怡、子豪阿摄啊。
0: 我唔知道咧，两位会唔会有兴趣中意睇一类型嘅片咧？就系咧，即系嗰啲关于讲结婚嗰啲咧，或者系讲嗰啲咩聘礼啊，讲嗰啲咩礼金啊，去倾唔知点样嗰啲结婚条件啊嗰啲咁样嘅片咧。
3: 呢啲咩片嚟啊？你睇啲咩啊？平时
1: 喂结婚片，我反而系中意睇咧啲阿爸阿妈或者啲

0: 伴郎伴娘啊，俾 speech 啊，
1: 系，
0: 因为香港系冇呢一个嘅惯例噶嘛，咁、
1: 啊、
0: 但系可能你日本或者你其他地方嘅时候咧，或者尤其是外国啦，咁你真系会请呢个伴郎同伴娘就去俾一段 speech， 即系关于嗰对新人嘅，或者啲朋友哋俾 speech 噶嘛，
1: 系，
0: 咁我中意睇呢啲嘅情况嘅原因就因为咧，即系自己做婚礼司仪嘅时候都会想讲一啲关于新人嘅故事，
1: 嗯、
0: 但系作为一个外人咧，你点都唔够去啲伴郎兄弟姊妹团咧讲得咁重啊！
1: 哦，系，
0: 咁所以好似透过嗰啲片咧，可以知道哦，原来呢对新人系咁样嘅、嗯，又或者系即系当啲爸爸咧铁汉柔情嘅时候，
1: 哦，系啊，
0: 跟住然之后就喺台上面讲关于个女嘅嘢嘅时候，见到佢喊咧，跟住就觉得嗯，有一次都系咁样噶啦。
1: 我有睇过有一条片，有一句系超入心嘅，就系、是、个阿爸同个新郎哥讲、
0: 嗯，
1: 就系话诶，我呢个女咧，我用咗好多十年时间去准备。
2: 准备俾你噶，
1: 系即系佢嗰、那个型个即系个动作就系要交个女俾阿新郎哥啦嘛。佢话呢个女仔我用咗好多年时间去准备，
0: 哇！职人嚟噶，职人同匠人精神咯，
1: 系啊，
0: 即系呢斗呢个我斗咗卅几年啦。
1: 我交俾你，你唔好搞坏佢啊，即系你唔好搞弯佢啊，咁样即系你要好好 take care 佢，好好保护佢咁样。咁我觉得哇，呢啲即系真系爸爸先至会即系 feel 到或者系 hit 到嘅嗰种心情啦。
2: 讲得好就
1: 系
2: 咯，
1: 嗯，系，
2: 你真系好难讲噶嘛，有阵时。
1: 哦，系啊，
2: 唔系个个阿爸阿妈都可能咁擅长用言语去表达自己噶嘛。
1: 哦，系，
2: 系咪？即系如果佢讲嗰啲咩，其实你真系好唔想喺啲人面前讲。嘅时候，可能你又会好后悔噶咯。
1: 咁系嘅，咁系嘅。嗱，呢个系即系一种啦，即系都结婚有关。
2: 我肯定好多人心入边喺度谂住阿爸阿妈就，哎，唔好叫到嘅，
1: 唔好搞咁多嘢啦。
0: 又抢戏又闹口。
2: 我遇过 friend 系咁啊，因为即系问佢啲姊妹问佢，哎，想唔想留翻个 run down 上面留一 part 系你阿爸讲嘢啊咁样，因为阿爸好中意讲嘢嘅，佢啲 friend 都知嘅咁。
1: 系。
2: 跟住佢识讲，唔好。
1: 千祈唔好。
2: 我第一，我 stop 唔到佢噶。第二系佢好惊佢阿爸嗰晚咧饮多两杯咧，即
1: 就
2: 算你之前俾一个 speech 你睇，你觉得 OK 都好啦。佢惊佢饮多两杯之后咧，
1: 我未讲完，
2: 会走歪咗噶嘛啦。所以佢宁愿诶冇啊，唔使呢咁嘅嘢，我哋自己屋企搞得噶啦。
1: 好担心啊！呢啲我都有兴趣嘅。不过我想讲嘅系一个即系你当系一个现象，
0: 嗯、
1: 或者系一个即系原本系传统，但后嚟系俾人利用变成咗一个即系讨价还价嘅一个情况啦，就系讲一啲礼金上嘅东西。
0: 嗯、
1: 因为咧一讲礼金呢样嘢咧，即系话可能系女家同男家讲就系话我哋想要几多嘅礼金，
0: 系
1: 咁即系作为一个聘礼咁样嘅即系存在咁啦。咁而喺内地咧，又真系好多人咧都会觉得哦，喺、你想娶我个女，又或者系个女仔都会讲就话唔得噶，我哋一定要好多礼金噶，可能一讲就系讲咧系几十万，甚至系上百万咁样噶嘛。咁而呢一种嘅风气咧，其实咧系即系政府嗰边咧系觉得唔得，你哋唔可以咁样。
2: 系咪即系而家叫啲人唔好咁样俾礼金嘅？
1: 唔好咁样即系去索求啊，即系唔好咁样去要求攞咁多礼金。所以其实咧喺两年前咧已经系有立例，就系讲到明咧喺三个情况底下咧系可以攞翻啲礼金嘅。
0: 嗯，
1: 即系我俾咗出去都好啦。如果喺三个情况底下咧，我系可以攞翻啲礼金。
0: 咁得意嘅，
2: 其中一个系咪唔够钱使？
1: 真系、哦，真系、哦。如果俾嗰一方面咧，即系俾完呢个礼金之后咧，出现一个即系经济
2: 财政上嘅困难，
1: 系可以问佢攞翻嘅。呢个第一啦，第二个咧就系、是、根本你哋就结唔成婚。即係你結唔成婚，
2: 即係你攞翻咯，係
0: 欺詐
1: 啦，
0: 係
1: 欺
0: 詐。呢個人情都要攞翻呢啲。
1: 第一款啦，第二款即係就係頭先講嗰個啦。咁第三款就係咩咧？你哋辦咗即係結婚手續啦，即係登記咗啦，但係你哋冇一齊生活咯。
0: 冇一齊生活，但係
2: 咁即係假結婚係嘛？
1: 就唔知佢當係一個假結婚，佢又冇寫到係假結婚。
2: 嗱，呢就 apply 唔到我哋香港啦。
0: 係啊，
2: 因為我哋香港有啲真係有機會
1: 分開嚟住，
2: 係啊，因為未買樓啊嘛，有啲話，但係又唔想租樓住，想儲錢。
1: 係啊，
2: 你聽過有啲 case 就係話啊，咁我哋住翻自己原本嗰度先咯。
1: 哦，係啊，係啊，係啊，
2: 係嘛？
1: 即又或者係可能係是但住一邊，住到儲夠錢就開始即係可以
2: 咩啦？但佢話係唔一齊住啊嘛。
1: 係啊，男女家都分開咁樣噶嘛，
0: 係
1: 啊。咁所以喺即係早兩年已經開始有呢一個嘅，即係真係明文規定講到明，係話即係只要喺呢個情況底下，你係可以攞翻啲禮金嘅。咁、而喺網上面咧，其實係有大量呢一類型嘅短片啦。咁例如可能講緊係喺即係準備已經過門嘅時間，咁可能已經去到接新娘嘅階段，新娘係坐。

0: 你可以
1: 即係如果你真係最尾掂成分啦，咁
0: 你有呢三個情形出現，咁你攞翻啦，問個
1: 即係對家
0: 外母咁樣啦。但係其實講真，你通常啊，即係男人，你點好意思開口咧？係咪？
1: 係咪？
0: 即係你俾或者你俾嗰一刻啊，你俾嗰一刻係。即你一系就有能力俾，一系就冇能力俾。如果你有能力俾咗嘅话咧，其实你真系唔愿意。我觉得啊吓，稍为即系叫做有少自尊嗰啲男人咧，应该系讲唔出口话你俾翻我啦咁样。
1: 系嘛？
0: 如果有真
1: 系
0: 有嗰啲叫做哇生活经济困难啦，已经去到，佢当初又点攞嗰嚿钱出嚟啊？系咪先？你攞得嗰啲真系。即係哇，成百萬禮金嗰啲，其實本身應該都唔係普通人嚟㗎啦，
1: 即
0: 係
1: 三百八咁樣啦，係啊，即係38.8万咁樣，咁都條數都大嘅喎、哦。咁如果佢真係去到最尾咁樣喺度，即係整蠱做怪又要加錢咁樣，咁結唔成婚，你真係攞唔翻。
2: 但係我想問一下你睇呢片嘅時候，係都好多呢啲嘅情況嘅，即係突然之間臨門太 Q， 即係個外父外母話要坐地起價，又或者就係即係結咗婚之後，咁男家真即係問翻佢。攞翻嘅，你真系有睇过呢啲片系咁样嘅？
1: 其实系有大量嘅角度去即系唔结婚啦，结唔成婚啦，又甚至系有一啲人咧系直头系系用结婚呢一个嘅方法嚟到呃钱啊。
2: 嗯，
1: 系啊，即系有大量呢一种嘅情况出现，咁、所以先至会出现到有一个咁样嘅即系唔系咁好嘅风气，咁所以就要出手干预咯。
0: 系啊，听到有人有啲女仔会密谋就系呃啲礼金咁样。
2: 我香港。就係暫時我認識個朋友就係聽過就係有即係、就是、有個奶奶就話嚇佢都值咁多錢啊咁樣咯，係啊，
0: 好 mean 啊呢個，
2: 係啊，呢個已經係我喺即係關於禮金件事，
0: 我覺得咁樣講嘅話咧，好
2: 點講侮辱係咪啊？
0: 第一好侮辱啦，第二我覺得就係、是。好唔係一個媽媽應該要講嘅嘢咯，我覺得嚇，即係你嗰個係仔啫，咁你有冇諗過即係如果你生個係
1: 女，你點
0: 人哋咁樣講一句説話，你即係我覺得好失禮啊！你咁樣係個教養嘅問題咯，
1: 係
0: 唔應該講呢句説話咯。
1: 咁但係我
0: 即係你個 friend
2: 係啊
0: 出現過，你個 friend 係
2: 男仔咯，
0: 係男仔嗰邊，
2: 係男仔嗰邊，跟住然之後佢有一次
0: 咁，佢點答佢阿媽？
2: 佢冇啊，佢知唔以對咯，即係
0: 佢冇嬲啊，
2: 佢。应该咁讲，佢不嬲都系怕阿妈嘅。
0: 哦，
2: 系啦。
0: 咁唔怪之会咁大声咧，个阿妈。
2: 系啊，咁然之后佢阿妈其实系冇乜呢啲嘅叫做
1: 概念，
2: 概念话冇话讲概念啊，呢啲礼节啊，我觉得就系、是。
0: 但系会唔会佢阿妈咧，可能又咁样讲，企翻喺阿妈嗰度，会唔会阿妈就佢其实都系第一次做人阿妈啊嘛？咁佢冇经历过呢啲嘢，咁可能佢又冇受过啲咩好高等嘅教育咁样。咁佢好简单嘅啫嘛，去睇嘢就哦呢样要钱咁即好似买嘢咁。即系佢就觉得好似街市咁咯，
2: 好似买猪肉咁样。
0: 你话条鱼200蚊啊？哦，呢条鱼值200蚊，即系佢个反应纯粹系咁咋？佢系冇可能有机会，佢唔系带咗一个贬义嘅，系佢平时譬如喺街市买嘢个沟通习惯就
2: 系
0: 咁啦。咁佢都听到就哦，礼金要180000，吓佢值180000噶咁啊，即系可能佢个
2: 自然反应
0: 系啦，会唔会有机会系咁咧？
2: 跟住可能下一步就话咁啊，等5点减价嘅时候先买咯。喺超级市场咧，系咪先？
0: 5年减价，5年
3: 啦，
2: 或者即系等佢9点嘅时候，
1: 佢倒翻转头俾180000你
2: 啊！
0: 但系作为一个女仔，如果我听到奶奶咁嘅反应，我都系碌我肥嘅啫。
2: 咁
0: 冇好受咗咯。
2: 之后其实即系呢件事，唔知点解我搵唔到个原因，会传到嚟女仔嗰边。
1: 啊、即
0: 系佢知道，即系佢女朋友知道咗。
2: 佢女朋友知道，即系而家系佢太太嚟嘅咁样。
0: 当时知道咗。
2: 系啦系啦，咁冇见面噶佢哋。
1: 哦。
2: 新年食饭嗰啲、拜年嗰啲，完全唔去噶。
1: 嗯。
2: 系啊。
0: 咁但系佢听到嘅时候，即系应该系嬲啦，
2: 嬲
0: 啊奶奶啦，
2: 梗系嬲啦。
0: 即系你意思，自此结咗婚之后，佢对奶奶都系。
2: 系啊。都係好少見面嘅，即係一啲重要嘅事嘅時候，就可能出一出，然之後就好快就走咁樣咯。
0: 哦。
2: 係啊，咁呢個就係佢嘅回應咯，即係你唔尊重我嘅時候。即系
0: 我都唔想俾面你啦，
2: 因为佢唔会问啊嘛。阿奶奶系咪平时你买餸都系咁讲价噶咁样？即系佢唔会去研究背后奶奶讲呢句说话嘅原因啊嘛。
0: 因为佢同其实奶奶都系三唔识七嘅啫嘛，系因为个另一半我先识你嘅系咪？即系我同你冇
1: 捆绑式，
0: 系啊，冇嗰个友情嘅基底啊，系啊，所以就好难沟通落去。
1: 同埋有系啊，同埋有可能其实可能阿奶奶都系听身边啲朋友讲
2: 吓，
1: 我都系俾180000啫，
2: 系啊，
0: 你点第一句你点都要讲个价先噶。
1: 你唔回啊？你唔回翻佢噶？
2: 系啊，你唔带啊佢噶？
0: 而佢回嫁嘅方法可能就系讲一句咁嘅说话。
2: 你咁都值

0: 咁多錢咁樣係
1: 啊，
2: 咁一路到而家都係咁噶，
0: 都係咁樣，
2: 都個關係都係
1: 應該冇噶啦，好難逆轉噶啦，
0: 逆轉唔到啦。
2: 咁啊，奶奶有冇問過個仔點解個新抱咁樣嘅？
0: 佢都佢自己都知啦，事後都
2: 係
0: 係啊，
1: 一直講錯嘢，
2: 又唔想道歉係咪啊？
0: 佢會覺得咁，我點解要道歉？
1: 又或者佢會講我，誒咁我講一句半句啊嘛，唔係咁都講
2: 咁小氣啊嘛。
0: 喂，其實呢樣
1: 都係咁噶
0: 啦。呢個想法喺老人家世界係屈機㗎，係
1: 啊，
0: 都隔咗咁耐啦，你仲記住
2: 大家一家人？
0: 係啊，
1: 係啦，咁樣。
2: 我使到長輩啊，我。
0: 所以就個情況係好有趣咯，
1: 係啊！但係咧，其實咧，而家點解我今日先攞出嚟講呢？因為咧，而家
2: 你個女要傾禮金啊？
1: 唔係，因為咧，而家我睇到咧，網上面啲人咧，即係有一個即係想法，就係、是、可以破解到呢、這、一個即係可能苛求呢個比較高昂少少嘅聘禮嘅一個做法。嗰、個做法係咩呢？佢就話喺傾結婚嘅時候啦，你想要幾多禮金唔緊要，即係你可能講我要真係要38萬咁樣嘅禮金咁樣啦。咁、佢就話咧、叫個女方攞你嘅身份證。我咧用你嘅身份证嚟到去贷款38萬，咁我贷款完呢38萬之后咧，就会将全数系俾你嘅，而我作为男方咧就会去还钱，系啦，
2: 咁咪要还息咯。
1: 都冇所謂，都唔緊要，還息都 OK。
0: 佢用息去揞住你把口啊？
1: 係啊，因為個重點就係咧，佢一嚟你如果走咗嘅話，呢條數我就唔認啦，因為係用你個名去申請啊嘛，即係用女方嘅名去申請啊嘛。咁、你
2: 即係佢首先防止你呃佢個禮金先啦。
1: 係啦、啊，如果佢話你咁樣都唔制嘅話。咁即係代表你都唔肯願意大家共同行一步啦，因為其實最尾個錢都係你㗎嘛，咁我亦都願意承擔一直以嚟繼續落去還錢嘅咁樣，咁你咁樣都唔制嘅話，咁就真係唔使再傾落去啦。
2: 但我都唔制喎，如果俾我，我都唔做黐線揾我名借錢喎、
1: 啊。係啊係啊，
2: 我梗係唔制啦。咁如果調翻轉你都去呃我嘅啫，
1: 係咁當然係啦。
2: 雖然我唔知係咩把戲啦呢一個，你用咗我個名借錢之後你走咗咁樣，
1: 係啊，所以好似。即係嗰啲街市買嘢嗰啲咁樣，即係最尾你又左手交右手，右手交左手，咁最尾究竟邊個賺咗錢呢？嗰啲咁嘅問題咁啊嘛。
0: 但估唔到會有啲咁，即係我會覺得其實係唔健康嘅風氣出現咯，
1: 幾唔健康㗎。係
0: 啊，
1: 咁所以其實好多人而家選擇就係、是，算啦咁樣，既然
2: 旅行結婚。
1: 唔係佢係唔結婚啊！佢直頭攞嗰嚿錢、我不如買架車好過啦。係啊，我不如即係自己攞嚟去旅行好過啦。
0: 係
1: 好過將呢個錢掉落去呢一個嘅咁樣嘅即係關係嘅裏面啦。
2: 咁呢個你係睇婚姻嘅價值咯，呢、這個就係、
1: 是、
2: 或者你有冇遇到一個適合嘅人，你願意為佢咁樣付出咯。
1: 所以我哋都係
2: 又或者，但係咯，其實好多人都正常嘅。
1: 係啊，好多人都正常嘅，係啊。
0: 但係你會開幾多咧？
1: 咩啊？
2: 而家我哋而家傾定先啦。
1: 你先我個女
2: 係啊，你個女嫁嘅時候，
1: 我唔怕我女話唔結婚。
0: 冇事冇事，女人系善变嘅。五年之后，爸爸，
2: 我有一个亲戚都系曾经后生嘅时候讲过话，佢一定唔会结婚咯。
1: 点知
2: 系咯，
1: 嗯
0: 嗯，
2: 大家估到个结果咯。
1: 咁我而家开始谂。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早上裁决，法庭裁定支联会前主席李卓人、前副主席周幸彤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名成立。另一被告前副主席何俊仁在案件开审前已经认罪，特区政府欢迎法庭裁决。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支联会长期以来蓄意在香港社会埋下仇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的种子，透过不同手段意图激起市民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的厌恶、憎恨等情绪，煽动群众颠覆国家政权。各被告长期以来的行为危害国家安全，其阴谋超然若揭，必须予以惩治。警务处国安处总警司李桂华表示，法官的判词清楚显示，被告人在主导意志下，令支联会一直将中国共产党视为敌对，举办违反国安法的活动。发展局下个月推出额外地积比率先导计划，加快7个旧区重建。发展局常任秘书长何佩玲表示，私人市场参与重建的力量远大过市建局，有关措施可以奖励发展商，增加重建诱因。参与计划会有额外 20% 地积比率，除了可以用于重建项目，亦都可以在北部都会区等地区换地或者投地，抵消地价。香港测量师学会会长温伟明认为，政府伸出橄榄枝，能够即时鼓励重建，实际能力要视乎市场的情绪。中文大学医学院首次利用创新骨科机械人手术系统，成功进行香港首例机械人辅助盘骨骨折复位固定微创手术。新技术较传统手术可大幅减少患者的失血量达九成，伤口长度亦由超过10厘米大减至不足2厘米的微创切口，骨折复位的精准度亦大为提升。中大医学院今年6月至今已经顺利为3名患者完成手术，手术创伤极少，患者术中失血量只有10至20毫升，患者手术后恢复良好。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及炎热，最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星期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960点，升咗262点，总成交金额2,248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05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94点，升121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造价，阿里巴巴。

0: 122.8跌咗3.4，盈富基金26.5升2.8，南方恒生科技4.66升6仙，智普1101升78蚊，腾讯控股455.4升4蚊，XLE 南方海力士39.7升2.06，Minimax 347.4升37蚊，步步马特148.8跌4.9，小米集团28.94升1.18，美团84.75跌1。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1，日元158.82，瑞士法郎0.8，加元1.376，人民币6.721，英镑对美元1.366，欧元对美元1.17，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7。日经平均指数报66,016点，跌咗200点。港金报42,665蚊，比上日收市升咗6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61.13美元，卖出4,561.93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时葵涌道去荃湾方向近美孚巴士总站嘅意外清咗场，交通回复正常。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近油麻地政府合署嘅意外啦，就仲系处理紧，阻碍咗部分行车线，一带系慢驶，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保持忍让。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北角码头的慢线是有坏车阻路的，龙尾去到城市花园对开。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去到怡和大厦，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菲林明道，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的龙尾是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主要是桥面灯位比较多车，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的龙尾去到必加街，去尖沙咀和油麻地方向的龙尾就排到去佛光街桥底。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干诺道中去文咸是皇后大道中，皇后大道中去文咸东街的龙尾排到去花园道口，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路压道，司徒拔道近住港安医院回旋处一带车多繁忙，司徒拔道下行的龙尾是去到近住英基白普里小学，大坑道上行的龙尾在马尼曼小学对开，至于南塘道上行去大坑道车龙排到落去成和道近住逸荫街，另外薄扶林道和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都是车多，近住薄扶林消防局对出的车龙去到近住华贵村。九龙方面，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弥敦道的车龙去到佐敦道，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龙尾排到去官涌。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去到龙日村。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

0: 89.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臨時選民登記冊及取消登記名單已經發表，記得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核對登記資料。有什麼問題就要在8月25號或之前通知選舉事務處。收到提示信快點回覆確認資格才保留到選民身份。8月25號就截止，記得更新聯絡資料方便接收選舉資訊。查詢2891-1001。
4: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5: 由沈玉洁饰演嘅夏书，年轻律师，喺陈石被陷害入狱期间，实习律师方睿一边忙住为师傅陈石奔波，一边暖心安慰陪伴夏书，两人因而互生好感。
4: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三十一。
0: 关键字：黄天怡，身高、老公、IG、方子豪、DJ、RTHK、女儿、阿涉。
6: 呢样嘢我答你唔到。
0: 阿涉，
6: 有冇其他嘢帮到你呢？
0: 阿涉，
6: 哈哈哈，咪揾埋啲咁嘅笑讲啦。
0: 但系而家冇，将来都会有。或者先听下今日嘅嘉宾有咩关键字你要知道。
7: 三五成群 ，Search Engine。
8: 三成群
9: Search Engine，
10: 今日我哋有 Region 林伟俊喺度嘅 ，Hello 你好
11: ，Hello 大家好，我系 Region 林伟俊，你哋好。
8: 哎呀，见到你个眼袋有啲大，系咪完咗 show 之后啊？好攰啊，
9: 可以放肆啦，系咪啊？
8: 又分多啲
9: 玩啦，系嘛？
11: 冇啊，都要继续作歌啊，都系要。呢排先啱啱交完几首歌啊。
9: 但系公司要求，但系你自己，我自发性，我要交得多啲，
10: 系啊。
11: 我系自发性，但系佢哋都有问我有冇得交过，咁所以我就一次过整多啲咁样。
10: 好勤力啊！佢真系
8: 咁啱啱完咗自己嘅个人 show 之后，个感觉系点样咧？圆梦咧，定系？
11: 我觉得其实好开心嘅。首先真系，因为同埋未试过开自己嘅 show 咧，所以呢个真系有一个好好嘅 experience 俾我。而且我觉得最正嘅位咧，其实系同啲乐队夹咯。今次有成五个 band member 啦，所以就好正，完全系我觉得系另一个层次啊。
10: 系啊，虽然 Region 上次嚟嘅时候都有讲到话，佢入行之前咧，其实都有喺餐厅嗰度唱 live 啦，即系你唱 live 嘅经验已经好多啦。但系今次真系做一个自己嘅 live show 咧，最大嘅领略系啲乜嘢，或者觉得哇，同以前唱 live有好大嘅不同咧。
11: 我覺得最正嘅話係其實係要跟住個 rundown 咯，即係原來係真係有 count 住喎，好正。
10: 原來真係要跟 rundown。
8: 因為之前係咪好 free 咁想唱幾多就幾多咁啊嘛？
11: 係啊，以前咧即係有啲 break 嘅時間，我就算啦，我哋唔好 break 住啦，唱多一兩首先。跟住而家就真係咧要哇，原來入到後台換衫咧，佢會有個人喺度監製咧就話19、87咁樣喺度倒數啊，所以好正啦，完全係未試過啊嘛，即係未體驗過一種咁嘅感覺。
10: 你會唔會覺得好有束縛嘅感覺啊？咁樣即係我全部嘢都要跟住 rundown。做少少，即係好似
9: 一啲調整都唔得
11: 嘅，都有少少嘅。不過其實係好玩嘅，因為嗰種感覺好刺激啊！即係好似有個 countdown 咁樣，好似計時炸彈咁樣，
10: 要追趕住嗰樣嘢係咪啊？
9: 係。但有冇啲咩蝦碌係即係觀眾睇唔到，係你自己先知嘅？
11: 失誤嘅話，應該係我唱到唔夠氣啦，好似有一個位
8: 係因為太
10: 記唔記得係邊首歌啊？我想
11: 我記得係去到小狼嗰首歌，
10: 就係小狼，因為。首歌確實係好搶嘅，講翻句先係。
11: 係啊，真係好搶啊！同埋跟住前面又有唱咗成已經，我諗有唱成十幾首歌啊嘛。咁所以去到嗰個位咧，我係諗緊夾硬嚟啊，定係？唔唱咯，跟住最屘都系夹硬嚟飙晒上去咁
8: 啊！但我依家唔唱呢个 option 嘅咩？我想
10: 即系可以跳咗一句啊！你意思系？
11: 系啊，因为其实我谂住算啦，俾 Kudos 即系有个 backing vocal， 不如佢帮我唱咗佢，跟住点知算啦，都系挨埋去啦咁样。
10: 咁但系夹硬唱可以好大件事嘅，如果即系夹硬唔到
9: 嘅话，
10: 或者系咯，或者可以炒
11: 嘅。其实都有惊咗一下嘅，但系谂下嗰日。好彩準備充足嘅，即係我有開到聲，所以咧，如果就算唱得差都唔會話爆音或者係點樣。
10: 哦，即係你預計到你未去到最好嘅狀態啫，只係嗰一句，但係應該可以過到骨嘅咁樣。
11: 嗯， 系过到骨嘅最后尾。
8: 咁、事前有冇即系为咗呢个 show 要去即系、跑步？因为人生第一次，自己个人 show 可能体力上面要点准备啊，或者身材管理方面要点准备呢啲咧？
11: 跑步就冇啦，不过我阿妈就叫我去跑步，跟住点知我冇跑步咯，因为我挂住喺度执嗰啲 program 啊，嗰啲即系练歌，同埋最惊嘅一个位系我以为本身冇提词器啊、因为公司又同我讲咧，佢话冇提词器俾你噶，你快啲背晒啲歌啦。
9: 哦，
11: 系啊，系想逼下我
10: push 你又系
11: 咁
10: 啊。
11: 咁所以咧，我系到前一晚都系去到凌晨几点仲喺度背紧歌词啊。
9: 哦、
10: 但系你去到 rehearsal 嘅时候就发现系有提词器嘅。
11: 我阵间入到去咧，我即刻第一件事。虽然个场真系好靓嘅布置，但所以我第一件事系吸咗我嘅眼咧，就系睇个场。但系睇到场嘅时候，就睇到中间有个屏幕嘅，点解？跟住我就，原来佢哋呃我嘅。
10: 即系佢哋最后 show 嘅时候都有放歌词喺度嘅，有俾你睇嘅。
11: 系啊，最劲好咯，个职员系好好嘅。

0: 撳得好準確。
1: 喂，又有咩好加大啲隻字啊？
0: 都幾大隻嘅啲字，其實就因為都多謝公司咁樣壓咗我一下。
2: 會唔會以後個 show 都唔好用提詞器啦？
1: 有冇令你咁諗啊？
0: 咁又唔好嘅，因為
2: 咁又冇嘅，
1: 係
0: 啊，因為我應該有兩句咧係爭啲就錯咗嘅，係好彩咧，睄咗一眼，跟住就啊係，好彩下一句係咁樣。
1: 即必要時都可以幫到。
0: 係嘅。
1: 不過我估就係如果你預先背咗嘅話，個感覺就會可以好唔同，係好安心咯。我覺得咁除咗呢個即係好似事後先發現嘅提詞器之外，聽聞你身材管理方面都係事後先發現
0: 嘅
1: 喎。
0: 係啊，事後先發現原來啲相影出嚟咧成塊方包咁大啊塊面，跟住我先諗下係即係開 show 前我唔記得咗身材管理咯，
1: 唔記得咗。
3: 其實你本身都好 fit 㗎啦，
0: 係因為
1: 咧瘦底咯，望落去
3: 係啊。
0: 其實我本身好肥嘅，中學嘅時候係啊。即我是肥仔嚟嘅，跟住但系咧，我就系开 show 前一排咧，有啲人就问我：你系咪好辛苦啊？点解你块面凹晒咁
1: 啊？凹晒啦，好心痛啊！
0: 系啦，就系嗰排咧又冇乜上镜，即系唔使上镜啊嘛。咁唔知道自己上镜嘅时候会咁肥啊，所以我
1: 但系你信以为真系咪？是你听到啲 friend 话我
3: 凹咗啦，已经
1: 咁 OK 啦。
2: 呢、這个真系呃你喎、啊，呢、這个。
0: 跟住所以我就放肆咗自己咯。
3: 哦，
0: 系啦，即系有冇话真系放肆嘅？
1: 但系
0: 我
1: 记得
3: 唔管你咯，
0: 我之前本身系。戒咗呢個嘅即係 carbs 嗰啲冇食嘅，但係咧前嗰排咧我就諗住，我咧要多啲力去練習，所以咧我就日日食飯咁樣，一日食到咧塊面咧就開始咧變咗肥仔咁，
3: 有翻啲肉啦，
0: 有翻啲肉。
3: 但其實你頭先話你自己係肥仔啊嘛，曾經係幾肥咧去到？
0: 都真係好肥啊，係肥到即係我唔記得咗幾多 kg 啊，但係啲。同學係會話我係真係肥仔噶嘛，
1: 咁樣稱呼你，
0: 稱呼我肥仔，
3: 即係有大肚腩嗰啲嘅，
0: 有噶，係啊，即係同埋我肥咧就肥喺塊面先啦，所以係好明顯嘅。
2: 哦，倒三角啊！
1: 咁點解後屘會即係變瘦嘅？你係
0: 因為之前咧有個人中傷咗我，都唔係
1: 射穿咗你啊，洩漏咗啲氣。
0: 佢講 describe 咗我係又肥又矮又樣衰啊！
1: 呢個係咩人嚟㗎？呢個同學嚟，
0: 同學嚟，中學嘅時候啦。咁所以跟住我就立志咧就要改过嘅呢个问题，跟住我就开始减肥啦。
1: 哦，你系因为人哋嘅一句说话、一个评语而作出改变噶。
0: 同埋我嗰阵都好想试下瘦落嚟会系点啦，咁我就试下咁啊。
2: 哦，咁你做咗靓仔啦？
1: 你用嘅方法系点样啊？当时你咁细个，应该唔识嗰啲咩，唔识 crops 嗰啲噶嘛？
3: 系啊，
0: 即系我真系，好似嗰阵已经识噶。
1: 哦，
0: 嗰阵中学嗰阵咧，唔知点解咁劲啊！
1: 你而家大个咗，其实有冇咁在意人哋嘅即系 comment 噶？
0: 而家
1: 特別你又入咗行啦，
0: 我諗而家冇咁在意人哋啊，反而係在意自己啊，即係自己嘅對自己嘅 comment， 就好似啱啱睇完啲相咁樣，我先自發要減翻
1: 肥。
0: 但本身我就諗下，因為前排真係覺得都唔係好肥啫咁樣，
1: 直頭 lift 啊
3: ，lift 咗 lift 咗，
2: 要助養佢咁樣係嗰啲啊。
1: 你有冇質問翻個 friend？ 你做乜呃我？
2: 放炮啊 lift！
1: 或者從此收皮，哇！呢、這個唔係真心朋友，
3: 唔信佢。
0: 可能本身關心我嘅，但係可能我都唔知啊。算啦，我以後都係睇翻自己，即係每日照下鏡算啦。
3: 但係你阿媽咧，即係可能你阿媽先至係會最貼近你身形嗰個嚟噶嘛？肥咗瘦咗各樣嘢，佢都會即刻反映到噶嘛？
0: 好似 OK 喎呢排，因為佢冇乜 comment 啊，係啊。但係如果咧真係肥咗嘅時候，佢真係會有時會同我講話，你好似要做下 gym 喎，
3: 你要做運動啊仔。
2: 咁佢即係屋企人啦、啊。咁對於你呢一次自己嘅個人嘅演唱會嘅評價又係點樣咧？個 comment 又係點樣咧？
0: 佢哋話正啊，係啊，因為佢哋睇完之後都好開心嘅，同埋跟住我記得係我爹哋媽咪都有嚟睇嘅，所以佢哋睇完之後嘅 comment 就係話哇個 show 真係好靚喎，即係因為個 set up 好靚啦，同埋個 run down 又好正，同埋原來我已經作咗咁多首歌啦，因為我本身都冇俾佢聽嗰啲歌啊，即係 demo 嘅時候係冇俾佢聽，出咗嘅時候先會俾佢聽。
3: OK， 咁對於你唱歌有咩 comment 咧？
0: 哦，佢哋话几好咯，即系因为咧之前有一次咧试过表演失败嘅，跟住佢就话：哇，你好似要练下气喎，
1: 所以叫你跑步系嘛？
0: 系啊，好似系，但系今次佢哋竟然就冇啦，佢真系话：哇，唱得几好，跟住仲要我阿爸话。即系话要叫我锡住把声啦，佢话因为几好听咯，真系咁啊！
1: 哦，佢认可佢把声系资产啊，佢阿爸
3: 几好听。
1: 但我觉得最紧要反而系唱片公司嘅 comment， 系咯，即系经历咗即系新人年又推出咗你嘅新专辑啦，咁做埋第一个 show 啦，你公司即系有冇俾啲咩叫做鼓励啊、赞赏啊，定系有批评咁样咧？
0: 佢哋都好鼓励我，同埋仲要直情 Gary 老板系同我讲话，下次可以开栋笃笑
1: 啊！你讲咗啲咩啊？喺个
0: 系啊，我其实我都唔记得咗自己讲咗啲咩嘅，但系佢哋话好好笑咯。但系我就唔知道有咩好笑嘅。
1: 你系随意发挥嘅自己，定系有写稿噶嗰啲都
0: 冇稿嘅，唯一个稿就系多谢嗰啲稿咯。但系反而嗰啲多谢嘅稿完全唔记得晒啊，所以乱咁连我嗰阵咧，直情连个监制同埋个导演都分乱咗，系啊，即我係直接咧，我嗰日其實我應該之前要問清楚邊個係噶嘛，跟住我話嚇，我以為兩個嘅職責係一樣，所以我唔知啊嗰一刻，所以我最後尾咧就直情係唔小心爆咗話嚇，佢哋唔係
1: 同一個人嚟噶，
0: 同一個人嚟，即係佢哋唔係嗰個先係監製咩 ？A 即係阿 wing 姐唔係先係導演，
1: 你台度問啊，直頭係
0: 我直情咁樣問，
1: 好癲啊！
0: 因為佢話錯咗，講錯咗咁啊。
1: 但係反而其他講嘢嘅部分就你自己。即係隨心咁樣，
0: 係啊，好隨心嘅，完全
1: 場面公司嘅同事就覺得幾好喎、啊，你講嘢咁樣，
0: 好似係，因為我記得最好笑係咧 ，Oscar 咧。即係今次嘅 creative director， 佢同我
1: 都幫你填好多詞啊！
0: 係啊係啊，佢都好好嘅，同埋佢就係咧出 show 前咧就同我講話，全部嚟嘅人咧都係支持你嘅，所以你可以咧中意點樣講嘢就點講啦。
1: 你講咩佢哋都 OK 嘅咁係咪？
0: 所以我咧就好放肆咁樣講埋啲亂咁講咯，係啊。
2: 哦係，但係 rundown 讀嘅時候，可能係歌同歌之間究竟要講嘢定唔講嘢，咁呢啲其實應該係有鋪排曬噶嘛，係都爆圖嘅。
0: 係啦，佢哋本身咧就問我你會講啲咩㗎？跟住我話其實我未諗喎。我話即場發揮啊，但係就俾咗啲位我，即係譬如話喺頭三首歌唱完之後就有一個 break 咁樣，因為個 break 要俾我回一回氣，咁就嗰個位去講啦咁樣。跟住我第一個 break 嗰個位咧，其實我一開始講我覺得應該冇咁好笑，因為冇人笑嘅一開始，佢後面開始有人笑喎，跟住我就
1: 你全部都係笑話嚟㗎。
0: 其實我記得我冇刻意講笑話
1: 嘅。哦，但係不過啲人覺得 funny 啫咁樣。
0: 係啊，所以佢哋。啲 comment 都係，即係有啲人 DM 我啦，完咗個 show 之後，佢話：哇，真係好開心啊！睇完呢個 show 真係好笑啊！跟住我嚇邊度有講嘅笑話
1: 咧？呢個 comment 咁唔似睇完一個music show 嘅，咁唔怪之公司話你可以考慮做
2: 棟篤
1: 棟篤笑啦，
2: 笑住唱咯，
3: 自帶喜感。係啊，講正經嘢都好笑。
0: 可能睇完農夫嘅演唱會，
1: 有鼻炎啊！係
0: 啊。好彩之前睇完先去我嘅 show 啊，係嘛？
1: 真係有啟發㗎。
0: 我覺得有嘅，係啊，即係好笑㗎嘛，真係。
1: 哦，即係哦，原來最。

0: 演唱會中間啲 break 可以咁樣嘅咁
1: 樣。尤其是嗰啲好笑嘅態度啊，即係嗰啲講嘢語氣咧，係啊。
0: 但阿仔啊，你係行呢一個有型嘅唱作路線嘅，係 啊，可以唔使刻意搞笑嘅。
2: 雖然佢哋都係農夫都係唱作人，
3: 佢哋都有型，
2: 大家都係
3: 唱作，
4: 係啦係啦。
1: 佢哋有，
0: 我覺得佢好忙啫，因為係佢又要唱作，又要
3: 唔係唔好搶飯碗。
2: 你搶咗佢哋啲 fans 喺你隔離嗰個咧，就係啦，
3: 冇話少咗，
0: 瞓街㗎啦就。
3: 咁啊，嚟到呢個環節啦，你 search 我唔到，咁到底嘅 region 會打一個咩 keyword 俾我哋估咧？
5: 三五成群之，你 search 我唔到。
0: 今日佢有備而嚟喎，佢話
3: 係啊，你嘅 keyword 係
1: 潔白無瑕。
0: 嘢嘅潔白無瑕係，
1: 其實係關於一件事嘅，但係嗰件事咧就係每逢嗰件物件出現咧，都會有依件事發生。
0: 哦，我估 region 咧係每次著白恤衫咧，佢都一定會整寫嘢喺件恤衫度嘅。
1: 點解你咁犀利嘅？
0: 我已經估中啦，係咪啊？
3: 真係㗎，真係㗎。佢為咗
0: 有呢啲人㗎，因為真係
3: 佢為咗捍衞佢屋企啊，佢好努力。
1: 点解嘅系
0: 吓我唔知道啊，我直觉觉得系咁咯，
3: 系咯，
1: 系真系，
0: 同埋有啲咁嘅人嘅咯，系。
1: 本身我系突然之间有启发，就是、我食完嘢今日
0: 咧，你而家系
1: 系啊，我就每一次着新一件白色衫，佢一定要经历一次俾我整污糟
0: 啊。你系、哦、你系嗰啲系饮嘢定系食嘢整到一点点啊？食
3: 你今日真系有啲
1: 系真系有
0: 嘅，
1: 系
0: 咪就
1: 系真系有？我就系、是、咧。因為依件衫係新嘅，依件背心，跟住我咧就每一次一件新嘅白色衫，即係無論係 T 恤啊、恤衫或者係背心都好咧，就第一次著一定會污糟一次先。
3: 哦，會唔會其實其他色都有污糟到你
0: 唔覺
1: 咋？我哋今日都探討過依個問題，但係好似可能有時黑色衫都會，但係其他淺色衫係唔會喎，即係冇乜嘅喎，係咯。
0: 哦你唔食嘢之前鋪張
2: 衛
0: 巾啊、餐巾嗰啲，或者甚至乎好似嗰啲 B B 咧，
3: 口水巾
0: 係啊，
1: 好似
0: 你整個口水巾咯。
1: 又冇諗過，同埋好似冇咁好咯，即係食咖喱好似唔使好似 high table 咁樣，所以我冇留意到啊。
0: 係，所以你要圍住咯，咁你就可以唔使咁顧忌咁樣咯，就係。
1: 但我就係因為冇顧忌咧，所以我咧就連我著住白色衫都唔記得咗。所以啱啱咧，我係食完嘢啦之後出去咧，跟住我就喺度諗緊，我應該要講啲咩咧？跟住我就耷低頭望一望，跟住
0: 就有靈感啦。
1: 唔係，因為我本身係諗咗個嘅，但係嗰個諗係好似 OK 啦，但係又唔係好好咁啊。跟住但係望一望，跟住諗翻起啊，依件白色衫好似係幾好啊，真
3: 係呢個好笑呢、啊這個。
0: 但係估唔到一夜就估到俾人
2: 啦。咁點算啊？呢件衫要抌噶
0: 咯
2: 喎，
0: 系嘛？
1: 唔会啊，因为我已经有呢个经验啊嘛，所以屋企有好多漂白水啊，所以系啊，
0: 即系你知道点样处理系最好嘅，
1: 冇错。佢仲会咧洗完之后白过一开始买嘅时候添、
0: 哦。可唔可以又教下我哋啲听众咧？
1: 冇啊，就咁用漂白粉嘅咋，即系嗰啲漂白嗰啲，跟住抌落去一堆白色衫抌落去洗，跟住就会好白
0: 嘅。哦，可以有呢样嘢嘅原来。
1: 本身咧我就发现咗有呢个问题，所以我咧就去咗尝试用唔同嘅漂白剂啊嗰啲咁样，跟住发现原来真系有一只咧系喺嗰啲日本超级市场买嘅时候咧，系啦、
3: 哦、
1: 买到嘅，系真系好好嘅。
0: 系，所以系你自己处理嘅，唔系你阿妈帮你洗嘅。
1: 唔系，跟住我就而家问我阿妈帮我啦，
2: 即系你教翻你阿妈。
3: 咗个配方，你就教个二厨，你跟住嚟煮啦。
2: 但你系好中意着白色衫嘅？
1: 唔系啊，即系都系嘅，本身啦。因为但系我太论尽咧，所以我就有一排冇再着白色衫。点知咧？今日咧一买咗件新嘅咧，谂住今日着下，咁啊就
0: 威下，
2: 点知
1: 系点知就出事啊！
3: 哦，咁会唔会你身边啲人都会受影响噶？因为你咖喱嘅嘢，你可以弹去隔篱位噶嘛，系咪先？
0: 佢今日同事系着黑色衫，有佢都有备而来啊！
3: 系啊，惊怕咗你啊！
1: 可能唔会嘅，佢坐对面嘅话应该冇嘢嘅，坐隔篱可能难讲啲，不过
0: 系啊，你要好似嗰啲围块板喺度食饭咯，围住。自己咯，你又系啦，又可以预防整到自己啦，又可以预防整到隔篱，
3: 又可以防埋菌添。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正，现在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法庭裁定支联会李卓人及周幸彤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下星期五听取求情。法官在判词中指，支联会结束一党专政的行动纲领是针对中国共产党，目的是要结束他在宪法下的领导地位，又认为结束一党专政当中的结束是带有推翻和破坏的意思。当局会在下个月5号至10月7号期间的周末、中秋节及国庆黄金周，在西贡万宜水库东北的万宜地质步道破边周段试行预约制度，以更有效控制人数及人流。预约制度只是适用于破边周段，进入万宜水库东北的其他范围无需预约，试行期间预约不收费。期间的上午9点至下午5点进入破边周段的游客必须预约，每两个钟头为一个时段，每个时段名额500人，每日的名额总数是2000人。预约先到先得系统在下星期一上午11点起接受预约。

0: 若平台採用實名登記。新一批銀色債券今日起正式接受認購，至到9月4日截止，發行額最高可達550億元，年期3年，每手本金10,000元，每6個月派息一次，保底息率4.25%。有市民早上到銀行了解情況，計劃認購。中銀香港個人金融產品部總經理周國昌表示，銀債的保底息率較現時一般銀行定期的息率約2至3厘相當吸引，而且具有穩定性及可預期性，相信認購會受到熱烈歡迎。韓國現代汽車工會因今年勞資薪酬談判陷入僵局，今日全面罷工，這次是自2016年以來工會首次罷工。罷工有約39,000名工會成員參加，令到惠山、泉州、牙山工廠所有生產線今日全部停工。報道說，工會今年累計罷工時間增至60小時，生產線停產時間達到120小時。業界估計，現代汽車每小時產量大約460架，預計累計生產損失將達到55,000多架。累計銷售額損失將超過23,000億韓元。勞資雙方圍繞獎金、因工會活動被解僱員工復職和延長退休年齡的安排談判陷入僵局，分歧仍未化解。一道廣闊低壓槽正為南海北部及廣東沿岸帶來驟雨，位於北部灣的熱帶低氣壓已經增強為熱帶風暴。在正午12点，该热带风暴集结在海口之西北偏西大约20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徘徊。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及炎热，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星期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997点，升299点，总成交金额2473.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05点，升咗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94点，升121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阿里巴巴123蚊，跌咗3.2；盈富基金26.54，升3.2。南方恒生科技4.67-4，升6.8；腾讯控股457蚊，升5.6；智普1113蚊，升90蚊；XL2南方海力士39.6，升1.96；步步马特148.7，跌5蚊；Minimax 347.2，升36.8；小米集团29.06，升3；美团84.95，跌9毫。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41，英镑10.697，瑞士法郎9.797，澳元5.608，加元5.7，新西兰元4.679，欧元9.1681，每百日元对港元4.93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24。日经平均指数报66,016点，下跌200点。港金报42,665蚊，比上日收市升6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61.63美元，卖出4,561.53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近油麻地政府合署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受阻，暂时唔系话好显著嘅塞车，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保持忍让。另外，七咸道南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柯士甸道有交通意外，阻碍咗部分行车线，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港岛方面，较早时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北角码头的坏车已经离开了，现在主要是下行去渣华道的支路比较。

0: 多车。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去到怡和大厦，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电信大厦，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的龙尾接近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文咸东街的车龙断断续续排到花园道口，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是去到菲林明道，龙尾是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菲林明道。另外，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南塘道上行的车龙去到成和道交界。另外，南区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浅水湾泳滩一段是车多，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挤塞龙尾恒益村。在九龙方面，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在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蝴蝶谷道的慢线有坏车阻路，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就是呈祥道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道慢线有坏车，经过请小心。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弥敦道的车龙排到去连翔道近民安队总部。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尚德村。好啦，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攞到认证先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日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业主今年8月内向房屋局登记，仲有最多嘅早料优惠啊！上简朴房网页睇下啦。
4: 我最近就认识了一位印尼姐姐，她叫做 Honey， 她不只懂得打理家头细务，还懂得找一些好易明的方法去教其他姐姐学好广东话。想知道 Honey 有什么特别方法教广东话，还有怎样教我敖嘉年讲印尼文的话呢，就要去到香港电台第二台的 Facebook 专页了。香港电台第二台，风 show 快活人，与你关爱共融。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同大家重温第七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的三甲位置。第二位，丁世光《零月》。呢位 R&B 鬼才事隔一年几终于再出歌啦，而佢更加初次操刀处理混音工作，令大家更加能够感受到佢嘅音乐啊！
8: 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神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9: 每个人都有关键字，黄天怡，
10: 身高，老公 ，IG，
9: 方子豪
10: ，DJ，RTHK，
11: 女儿。
9: 阿涉，
12: 呢样嘢我答你唔到。
9: 阿涉，
12: 有冇其他嘢帮到你呢？
9: 阿涉，
12: 哈哈哈，咪揾埋啲咁嘅笑讲啦。
9: 但系而家冇，将来都会有。或者先听下今日嘅嘉宾有咩关键字你要知。
13: 三五成群 ，search engine。
14: 三成群
15: Search Engine，
16: 跟住有 Region 林伟俊喺度嘅，我手上面咧有佢第一张推出嘅专辑啦。由呢个包装你已经睇得出咧，唱片公司咧系对佢好落重本嘅。
15: 系啊，
16: 有冇见到啊？
15: 系啊，好犀利啊！
16: 几精美嘅个包装系，
15: 好劲，好厚实咯，我哋知道。
16: 你自己觉唔觉得好靓啊？你只碟
17: 好靓，我自己都忍唔住买咗两只。
14: 你都要买两只？
17: 系，虽然公司系会俾嘅，但系咧，因为落去嗰啲唱片铺系好似话系，好似系唔知好噶。

0: 係啊，
1: 即係要落去唱片鋪度買翻自己隻碟係好意頭啊！
0: 今次呢個專輯一睇落去咧，就係、是、你嘅造型先啦。頭先講你嘅造型咧，即係一個好似披住嗰啲魔法袍咁樣，但係呢、這個成個盒嘅包裝咧，就好似有啲塔羅嘅元素喺度，
2: 好似法師咯。係、嗯、
0: 啊，不如你解構一下你嘅角色係咩咧？喺呢張專輯入邊，
1: 係呢張專輯其實個角色有三個唔同嘅角色嘅，因為係一個係關於太陽咧，一個關於月亮，而個封面嗰個其實係關於星星嘅。
0: 哦，
1: 咁、所以星星呢個位置就好似係孤獨，同埋係要即係講啲情緒有啲波動嘅時候聽嘅歌曲，
0: emo啲嘅歌。
1: 啲嘅歌
0: ，OK。
1: 咁但系其實咧，最主要這個 album 裡面係有 Love、Unity 同 Joy 依三個 message 嘅。Love 咧就係月亮啦，星星就係 Unity。點解咧？就因為孤獨完之後咧，就好似望緊天空上面嘅星星嘅時候，如果你唔淨係 focus 一粒星，其實係有一片星星喺個
0: 星海，係
1: 星海、嗯，所以就其實係唔孤獨嘅根本。但係咧，去到後面咧，就發現要 self development 咧，就係關於太陽。而個太陽其實就係每一粒星咯，每一粒星都係一個太陽嚟嘅。所以就係裡面咧，就有自己嘅個人成長啦，或者係喺環境嘅底下面嘅成長。咁所以係自我成長啦 ，self development 咁樣。
0: 係。哇！呢、這個概念係你諗啊，定係同唱片公司一齊諗，定係 creative team 諗噶？
1: 其實係本身我已經諗咗嘅，但係本身好耐以前係得三首歌開始嘅、即
0: 係
1: 本身
0: 每個 category 一首啦，就係、
1: 是。本身有一首歌就是譬如第一首派台的作品《給月亮的情書》就是月亮、跟住我第一首其實作的歌是 Twinkle Twinkle Little Love 的那首就是星星、跟住太陽呢其實是夢幻樂園那首歌曲、所以是本身有一個咁嘅 story 嘅，但係就冇咁仔細，同埋冇去諗咗咁多
0: 咁。咁係咪之後 Region 你作嘅歌都係循住呢三個 category 去分咁樣嘅方向咧？定冇嘅？你都係作完之後先睇下可以冚得落去邊個 category 咁樣咧？
1: 係之後係咁啱得咁巧咧，即係諗諗下，好似有啲歌係，譬如和所坐的人談戀愛裡面有講咗好多星火嘅嘢咧，關於，所以裡面就其實係好貼合翻喺星嗰、那個位，咁同埋
0: emo 啦又
1: 係啦，同埋 emo， 所以就係擺到曬落去啦。咁之後都有 develop 啲嘅，就譬如係小狼，因為都係關於 self development 咧、就啱啱好都其實可以擺到曬落去咁樣。
2: 你呢啲概念係有啲咩經歷啊？定還是我有去真係塔羅過啊、占卜過啊，先至會有呢啲咁嘅創作嘅角度咧？
1: 我就對於星座嗰啲唔係好識嘅，但係咧就以前好中意聽嗰啲太空嗰啲。嗰啲嘢，即係太空關於，
3: 管啊，
0: 唔係，所以都想做少少嗰方面，少少太空人，
2: 啲UFO 嗰啲，
1: 啲宇宙啊，係啊，都有睇下咁啊，咁所以都對呢啲嘢都有好大嘅即係好奇嘅，係啊，咁而且我覺得係呢個 album 本身裡面都有一份嘢咧，裡面都有寫到我一開始做歌嘅初心啊，係啦，咁一開始做歌嘅初心咧，都係圍住 love、unity 同 joy， 即係我覺得音樂係好帶到愛俾大家，同埋係一個可以聯繫到人嘅一種嘅嘢啦，同埋帶到歡樂俾大家嘅一個好緊要嘅嘢喺生活裡面，所以就有呢個 idea 啦。
0: 狼咧就系而家即系拍紧嘅歌啦，头先有提到就系佢属于 self development 嘅，
1: 系啊，
0: 啱唔啱啊 ，Professor？
1: 系啊
0: ，Professor Lam
1: 系呢个太阳嘅系列里面，
0: 太阳系列嘅
1: 系啦，
3: 太阳系几首歌，
2: 文书永噶啦，阿边啊？
0: 你就话因为小狼系关于即系一个自我嘅成长咁样啦。首先我想问小狼呢、這个即系呢个动物嘅叫做比喻啦，系喺边度嚟先嘅？
1: 系小狼呢个比喻咧，其实就好似系小狗变咗只小狼咁样，即系其实因为狗本身都系狼嚟嘅，佢哋只不过被驯化咗一种动物。咁而且我觉得狼呢个字系最正嘅位咧，系佢左手边咧系一个犬，即系
3: 狗爪，
1: 狗爪边。之后佢右边咧就系狼字，就所以咧我系想带出嘅 message 就系、即系就算俾人虾都好咧，要做翻一个恶人都好咧，都要保持住自己嘅善良咯，要系。
0: 咁系你自己谂嘅，定系 Oscar 谂嘅？
1: 系我自己谂嘅，即系关于小狼呢样嘢，同埋我最主要想带出嘅嘢系即系好似着住一个 suit 咧，佢都可以唱 rock 嘅。因为大家可能觉得唱 rock 好似好不羁，或者系好似好
3: 一定要背心啊，系嘛，
0: 懒身懒世嗰啲咁样。
1: 但系我就觉得其实唔一定嘅，就好似 Kingsman 咁样咧，着住西装打交噶嘛。咁我就系我就系着住西装唱 rock 咯。
4: 所以喺 show 入边都系着住西装去唱嘅。
1: 系啦。
0: 同埋都可以寓意係嘛，即係紳士都可以有佢
4: 狠嘅一面，
0: 狠
4: 係
0: 啊，狠嘅一面咯。因為你紳士唔代表不斷俾人踩上你心口嘛。
1: 同埋都係好正面咯，

0: 即系唱 rock 嘅歌都可以系带啲好正嘅 message。
1: 咁你今次系有咗即系小狼呢个 concept 先啦，定系你有咗即系 rock 呢个方向先去做呢只歌嘅咧？
0: 本身系真系有咗，即系我着西装去唱 rock 嘅呢个 concept 出嚟先嘅。
1: 咁即系有呢个画面先喎，系。
0: 系嘅，好耐以前已经系想系咁样嘅，即系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又唔會真係會著住嗰啲爛曬衫褲嗰啲
2: 爛友啊嗰啲講
0: 係嗰啲，我又覺得好似我覺得有啲人誤解咗 rock 嘅歌曲，好似係一定係好狂野啊，或者係講一啲可能係一啲唔係好正面嘅嘢啦，係啦。但我就好想帶翻俾大家聽，就係其實 rock 嘅歌係可以好正面，尤其是我中學嘅時候冇乜自信心嘅時候，係聽 rock 嘅歌俾咗自信心我，所以我都希望係我唱翻出嚟俾大家聽咁樣，即係大家聽完小狼或者叢林法則嘅時候，都可以有一種感覺係對自己有翻種勇氣咯。
1: 但 rock 有分好多種噶嘛，即係砰砰地啊，定係好 hard rock 啊，定係頭先我有帶點係 blues 啊咁樣。咁你選擇咗乜嘢嘅 rock 嘅曲風咧？今次係
0: 其實今次係算係 punk rock 嘅本身，但係去到後面其實大家聽到可能係已經係算唔算係近代 modern 啲，即係叫做 indie rock 係咪叫做？即係或者叫係咯 indie rock 啦。即係後面咧，叢林法則嗰首。首先是一些 classic 的感觉的，即比较像一些很 raw 的感觉。但是去后之后呢，我都很想再带多一些这些歌曲给大家呢，就会是可能真的 blues rock 啦。
1: OK，
2: 去到录音呢，即录音那方面会不会是即自己听就听很多啦，或者心里面一直都很想做。去到真的要去录这首歌的时候，究竟是很容易处理到，定还是不是原来都有一些挑战在当中？
0: 我觉得好彩是因为这些歌呢好像只是嗌出来的。所以呢所以好快嘅，所以
1: 系啊，
0: 好快嗌四次咧就已经唱唔到噶啦。
1: 系咪嗰个快嚟讲嘅？
2: 好快唱，
1: 佢系幽默，佢真系幽默喎，原来
2: 真系 OK
1: 嘅。我头先仲话哇，讲到咁易嘅，原来佢话。
0: 不过其实因为我中学嘅时候都有夹 band 嘅，仲要系同我英文老师夹 band 啦，好笑。系啊，嗰阵佢就介绍咗好多唔同嘅 rock 嘅歌俾我，而且佢咧又系英国人嚟噶，即系佢咧好有绅士嘅，佢系真系绅士咧，即系去打胎弹吉他。
1: 哦，其实呢个会唔会系影响到你？系咯，你有幅咁嘅画面咧，所以
0: 可能有嘅，但系我就而家要再 pay 多

0: 同你夾 band 咁搞笑，係學校嘅活動嚟㗎。
1: 其實嗰陣係有升 con 啦，跟住咧我見過，我記得我 form one 嘅時候見過佢有彈吉他，所以佢教英文嘅時候，我就問佢可唔可以。即是同我哋一起夾
0: 俾。我哋邀請佢嘅
1: 係。係啊，勁好啊！跟住佢，所以佢就開始咧，就喺度即係教我點樣，即係聽啲咩歌啊，跟住教我即係夾 band 嗰啲嘢咁樣。
0: 意外收穫喎，咁係喺英文老師身上。
2: 佢真係 school of rock 咁啊！個身形唔會似啊嘛。
0: 都有啲似，
1: 咁
0: 你话冇啊，嗌四次就冇声噶啦，小狼呢啲咁样，咁你嗌四次入边系咪就已经可以收到货咧？Gary，你监制
1: 嗰阵，我记得系录咗两个 session， 每一次就嗌四次咁样，即系总共嗌咗八
0: 次，
1: 系啊，
0: 咁佢就收货有 tick 啦咁样，
1: 系啊系，
0: 有冇谂过如果唔？攞唔到踢咁點算？
2: 就要三踢。
0: 應該要儲把聲，聽日再嗌過啊！
1: 我應該就好彩唔會嘅，即係都 OK 嘅。我會用生命嚟唱歌，
3: 會唱爛聲帶個仔。
0: 用生命嚟唱，但係如果做 live 咁點算咧？小狼暫時做過 live 未啊？
1: 做過兩次啊！
0: 做過兩次，咁你係咪都係用生命唱歌㗎？
3: 即係頭先試過就唔夠氣啦，
1: 係啊，所以就爭少少咯，係啊，所以我就。即係出到嚟咧，雖然咧聽翻其實冇人知嘅，但其實我心裏面咧嗰一下咧係用咗生命嚟唱嘅。
0: 但係如果你下次嗰個 event 或者嗰個 show 係要又係前後有好多歌，你可能要考慮下用半條命唱好啦。
2: 半條命，
1: 我降半個 key 可能就好啲。
3: 我會好啲，會舒服啲。
1: 我覺得會舒服啲嘅。
2: 但係會唔會就係因為呢首歌或者係呢一啲嘅經驗，令到即係 Vision 你會覺得？哇唔得喎，咁我真係要加粗，即係可能練下氣啊，各樣嘢啊，即係個聲域，
3: 係
2: 個聲域又要再推闊啲啊，咁樣即係會唔會有呢啲嘅
0: 諗法？
2: 係咯，諗法
1: 咁。係啊，因為我記得咧，我嗰陣 busking 嘅時候咧，一個禮拜唱好多日咧，就冇呢啲問題嘅。而家可能咧唱少咗啲咧，所以就有呢個問題，所以我就開始而家都盡量咧。我一去廁所嘅時候咧，即係冇乜人啊嘛，閂埋門咧，我就嗌下咁樣。係。即系趁如果屋企人唔喺屋企仲好啦，咁我就可以周围即系一度行一度。
3: 你港台厕所冇乜人用噶，你一阵要唔要上去嗌下咧？
2: 如果有少少形象嘅都，
1: 但我嗌得好大声，因为咧有一次咧我录音咧，我咧就通常咧喺部 lift 搭上 lift 嘅时候咧，我就会 warm up 嘅。我记得我上去咧，跟住嗰阵系录高佬一首歌嘅，就
0: 系
1: 丛林法则嘅。跟住佢话我已经知道你嚟紧嘅啦，因为啱啱你搭 lift 嘅时候，我已经听到你嚟紧。
0: 哇，好劲喎！咁
1: 系啊，佢话你啱啱开声系嘛？跟住话系啊，
3: 即系唔好以为 Vision 佢而家即系，譬如可能访问嘅时候，佢把声比较好似好斯文啊，比较 soft 啲咁样。
0: 系啊，
3: 但佢一嗌咧，就真系唔好讲玩笑啊！
0: 我想见识下，我想听下嗰句可以飙到有几劲咁样咯。
3: 系，
1: 咁都系冇啦，
3: 都系冇啊！
0: 唔系呢个唔好，呢度有麦系，我都惊吓亲啲听众。
3: 会唔会可能系我哋喺呢度啦？跟住广播到底嗰度咧？
0: 唔系，佢而家行咗去直播室外面，隔住块玻璃嗌入嚟，睇我哋听唔听到咯。
2: 通常开一次声可以用几耐啊？
1: 开一次声就用全日噶，除非系啊，除非瞓咗觉啦。即系因为瞓咗觉，佢就会闭合翻嘅。系啊，
3: 哦、即系瞌眼瞓几秒或者一两分钟都唔得噶啦。
1: 我唔知几秒得唔得，但如果真系瞓着咗一下咧，就真系唔得咯，就会即刻收翻噶啦。
2: 即系放松翻或者系紧翻咁就。
0: 咁即系话，所以如果譬如假设好似你之前做 show 咁样，自己个人 show 嘅话，因为你可能好早已经 band rehearsal， 跟住就要可能准备个 show 啊、化妆啊、整头。甚至乎各樣嘢咁樣噶嘛，咁呢段時間其實 suppose 就唔可以瞓噶咯。
2: 佢唔可以閉目養神。
1: 係啊，所以
0: 即係唔可以瞓著噶咯。
1: 係唔可以瞓著啊，跟住同埋嗰陣仲要好多時間俾我去 warm up 咯，所以就好正嘅，所以完全咧係一 on show 嘅時候已經好夠聲。
0: 哦，但係呢個就真係後生嘅著數啲咯。
2: 係，
0: 因為有陣時會噶嘛，你年紀大咗，食完晏晝飯你就想，
3: 哦，好攰啊嘛，
0: 你就想瞓噶啦嘛。
3: 即係一定要有工作人員咧專門。住佢咯，唔好瞓啦，一瞓就
2: 醒啦，
3: 咁啊系，
0: 定系可以咁可以再开个声噶嘛？如果真系唔小心瞓，
3: 定一日只可能开三次或者两次嘅啫。
1: 應該就冇咁樣計嘅，我估。所以其實係應該可以再開多次嘅，但係即係驚可能開好耐又冇嗰個。其實開聲係通常咧，我估15分鐘至20分鐘就搞掂嘅。但係係佢係 click 一個位咧，即係好似開著咗個麥咁樣，就係、是、開著咗個麥咁樣。所以最好都係唔好瞓咯。即係如果唔係，一陣間又要再開個，又嘥多15分鐘。
3: 好似冷氣咁啊！你唔好斷氣做咁開開閂閂啊嘛。

0: 系啊嘛，
1: 系
2: 好嘥电噶咁样，
1: 都可能真系嘥电咯。
0: 咁今次呢一张嘅大碟啦，十一首歌啦。咁头先讲个即系小狼就系、是、即系rock 嘅，同埋要好用气嘅。咁丛林法则亦都系一样啦。头先有提到高佬啦，仲有冇边一只歌你都觉得哇，其实都系好难唱嘅咧？其实
1: 好、难唱。我谂我知道系 Twinkle Twinkle Little Love 啦、因为咧我自己咧本身其实 remix 个版本咧其实系原本 original 嘅，但系咧喺出之前咧，因为我想做一个 soft 啲嘅版本，就可以 fit 翻去星星嗰个 column 里面，所以咧我就最后尾就录咗一个 version。但系咧我录个 version 咧，因为唔系 rock 啦，咁就听落去咧好似低音咗啲啲，所以我就调高咗，好似调高咗三四度啊，唔记得咗。
3: 咁多，
1: 跟住咧，系啦，但系咧，我咧有少后悔嘅。个后悔嘅位系因为咧，嗰一阵咧，呢首歌系用咗一日时间就搞掂咗，即系由编曲啦，即系重新编嗰个曲啦，同埋又要录埋音，我喺屋企录嘅，因为所以咧，我咧就冇呢个时间去谂咁多啊，所以我直接一唱咗一次就算啦，咁样就录完咧，跟住点知咧，去到 on show 练习嘅时候，先发现呢首歌真系好似有啲高音滞，因为那种高音是不是用即是小狼那些嗌上去的高音，是用 mix voice 或者是 head voice 去唱，所以呢真的这首歌都吃力，
3: 考技巧了，就真的
1: 是啊，即是很考的丹田的、即是拱个声音，
4: 没办法去调命跟他说哇你不是小狼，你是好狼、你可不可以不要放不要这么 harsh 都不得、
3: 其实好像每一首都是用生命唱歌的。其实之前和所有错的人谈恋爱啊总之他派的歌呢，其实我全部都觉得 都有难度的，都是哪
0: 一首没有这么燃烧生命啊。
1: 现在和所有错的人谈恋爱已经
3: 没有已经不觉得难
4: 对比底下，OK， 系啊，咁啊期待佢会带其他嘅星球过嚟啊，因为佢中意太空啊嘛，系啊，星星、月亮、太阳之后，唔知会唔会系即系水金地火木土天海冥嗰啲咧，齐晒、
3: 会唔会系而家都真系筹备紧下一张专辑噶啦，已经系。
1: 太犀利嘅，不過我都係唔講啦。唔係，我講太犀利係講得好勁嘅，自豪你好，
4: 好，我哋都係唔好講咁多啦。
1: 不過未必係咁嘅，未必嘅，係可能有轉變嘅，
0: 可能下一隻係齋笑嘅咧。
3: 點解呢班人 read 到我嘅？我講個 keyword 又即刻估到，我下張專輯佢又好似摸到咁啊！
0: 因為轉曬曲風，笑嘅下一隻碟係。
4: 搞笑啊，专门
3: 搞笑 rap 嘅佢都系。好啦，今日多谢 Region 林伟俊啦，就系、是、同我哋导赏咗佢第一张嘅个人专辑，就系、是、呢个 Reunion 嘅，多谢你，同埋解构咗小狼嘅由来俾我哋听。咁希望你继续向呢个高难度挑战，同埋着白色衫唔好再整污糟。
1: 好，希望系咁。
3: 多谢 Region，
1: 多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现在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打鼓岭一名宠物酒店及犬只训练中心的33岁女负责人，寻日怀疑被一只寄养狗只袭击不治。渔护署署长黎坚明表示，渔护署兽医鉴定涉事的狗只是有格斗犬混血品种的狗只，并非一般唐狗，现时在渔护署的动物管理中心接受观察，暂时没有特别状况。黎坚明表示，只要狗只有格斗犬混种成分，处方发出牌照时都会界定为格斗犬，但涉事狗只的晶片显示为唐狗，当局会调查原因。处方对事件感到十分难过，亦非常重视事件，会全力配合警方。天文台会评估是否需要在下周初发出热带气旋警告。天文台话，位于北部湾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增强为热带风暴。根据最新预测，该热带风暴听日会在北部湾徘徊，然后在下周初有较大机会逐渐转向东至东北方向移动，靠近雷州半岛至广东西部沿岸一带。天文台会密切监察其动向及本地风力变化，市民请留意最新天气消息。韩美联合军演提早在今日结束。韩联社报道，演习原定分为第一阶段防御和第二阶段反击，但是由于美方提出缩减演习规模，因此演习时间从11日缩短至5日，完成第一阶段就结束。相关的野外机动训练亦都缩减规模。朝鲜劳动党中央总务部长金宇正寻日表示，美国缩减韩美联合军演是首尔的因果报应。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呼吁朝鲜停止诋毁韩国政府和总统，与韩国一起实现半岛和平共处。青瓦台表示，朝鲜对韩国政府和总统发表污蔑言论，无助于建立互信，强调政府将一贯推进基于互相尊重的半岛和平共处政策。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2-3日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工作暑热警告在下午4:30取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009点，升310点，总成交金额2,572.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05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94点，升121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阿里巴巴123元，跌3.2；盈富基金26.5，升2.8；南方恒生科技4.67，升6.4。腾讯控股457元，升5.6；智普1129元，升106元；XLE 南方海力士39.64，升2元；步步马特149元，跌4.7；Minimax 347.2，升36.8；小米集团29.02，升1.26；美团85元，跌0.5。外币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1，日元158.72，瑞士法郎。

0: 0.8，加元1.376，人民幣6.721，英磅對美元1.365，歐元對美元1.17，澳元對美元10.716，新西蘭元對美元0.598。日經平均指數報66,016點，跌咗200點。港金報42,810元，比上日收市升咗805元。倫敦金每安司買入4,580.64美元，賣出4,581.4美元。香港電台呢節經濟行情報導完。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喺青山公路大榄段近住水景基地嘅回旋处入面啦，有交通意外噶，现时部分行车线受阻，经过请小心啦。另外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牛池湾村亦都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过咗虎山道桥底少少。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道嘅坏车仍然处理紧噶，慢线受阻，经过要留意啦。较早前七咸到南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柯士甸道嘅交通意外清咗场，交通回复正常。仲有就系之前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近住油麻地政府合署嘅意外都系处理好，一带只系车多少少嘅啫。转睇睇隧道情况啦，西隧嘅港岛入口繁忙噶，江乐道西天桥西行龙尾去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金钟咁现时啦。告士打道西行去下角道方向的龙尾去到菲林明道桥底，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就新鸿基中心，东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排队波斯富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在东区走廊近住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亦都繁忙啦，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之内。红隧九龙入口龙尾接近理工湾位，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的车龙排到花园道，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兆辉台，另外南塘道去马场方向近住成和道比较车多，龙尾去到大坑道。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观涌，另外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弥敦道比较车多繁忙，龙尾去到戏曲中心同埋接近变电站。另外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嘅车龙排到去屯门市广场。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在龙日村。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在粉岭的联昌街有水管铺设工程，联昌街近住和泰街部分路段封闭，经过朋友记得要留意翻啦。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面粉厂的慢线是有坏车，现时介乎消防局就是启德消防局啦，至到观塘码头这一段是行车缓慢，经过记得留意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尚德村。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
3: 有快乐。
6: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回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鼻蚊胺嘅昆虫驱鼻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7: 一次意外，两个灵魂共处一身。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
8: 冠军车手比赛途中冲出赛道，身受重伤，灵魂意外飞跃到5年前，附身日后劲敌，誓要阻止悲剧上演。
7: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9: 除了2蚊2折，长者的心灵健康都要高度关注的。
10: 关于银龄朋友的心灵指南，
11: 我哋讲生老病死啊嘛，去到老啦，好多时佢哋下一步就惊会有病啊，佢哋惊咧自己会拖累屋企人，但系佢又惊屋企人会唔要佢啊，俾人遗弃啊，越矛盾咁佢又担心咧，就好牵连佢哋。

0: 嘅精神健康咯。
1: 更多长者心灵健康资讯，尽在 CIBS 节目《心灵指南》，
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4: 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说故事。

0: 我哋有朗诵初中组同奖嘅得主，就系黄雨希同学喺度嘅。雨希你好，
1: 你好。我系嚟自粉岭朗诵会中学 2C 班嘅黄雨希。我是来自粉岭礼贤会中学 2C 班的王雨希。
0: 雨希系阿子豪，你认得佢嘅？
2: 我认得啊，我认得、啊。
0: 面善喎、
2: 啊，有少少面善，系啊，所以我就问佢，诶、哎，一上到嚟就问佢，啊，你系咪有即系上年有参加过啊？咁话系啊，有参加过。
0: 系啊，佢上年就系中一，今年就系中二，所以仲系我哋嘅初中组啦。咁要问下雨希啦，你上年参加同今年参加嘅感觉有冇咩唔同呢？
1: 因为场地唔同咗，而冇好多，好似有好劲嘅一对手出现咗，所以名次从第二名变成第三名。
0: 哦，有好劲嘅对手出现咗
1: 嘛？
0: 你系见唔见到其他即系对手佢哋朗诵嘅？
1: 其实见唔到，即系其实我近排嚟讲，我偷听咗前面一位同学。
0: 咁你觉得佢啊朗诵得好好噶嘛？系咪？
1: 系啊，佢系男仔，佢把声好响亮啊！
0: 系，咁就系有冇激发到你？诶，到你上场嘅时候，你都用200%嘅力咁样咧？
1: 好似冇发挥得好好，因为吓亲咯，
0: 吓亲，有啲紧张。
2: 但我好奇嘅系，你知唔知道最尾佢有冇攞到奖噶？
1: 就我所知，佢好似攞咗奖喎。
2: 哦，
0: 咁你眼光又唔错喎，你又识得分边啲系好喎，咁样系咪咧？即系你平时会唔会都啊听人哋其他同学嘅朗诵啊，或者听下啲老师示范啊，你会学佢哋嘅嘢咁样嘅咧？
1: 我会学我嘅普通话老师，就系、是、我嘅负责老师，因为佢嘅普通话好劲。
0: 佢有咩咁吸引你咧？你觉得朗诵方面，
1: 佢把声好响，就系、是。我唔知點形容嗰種響亮，就係、是、你聽個好清脆，就唔似好點啊，就係、是、清脆呢個字。
0: O、okay. K，
2: 即係冇乜雜音嘅，總之就好清晰，你聽得到一粒字一粒字好清晰嘅。
0: 好響嘅，對面海都聽到嘅咁樣。
2: 好啊，咁啊，但我好好奇嘅係點解你會揀呢一首即係仲裁嚟到去參加比賽，即、就、係、是、第一場雪，有冇話有啲咩特別意思喺當中？
1: 因為咧，其實我好中意雪，因為我出生喺香港，香港肯定冇雪噶嘛。
0: 係啊。
1: 然後不過我嘅老家就係江陰嗰邊，佢係有好多雪，幾乎係我每一年小時候翻去都會有雪，然後佢就陪伴咗我一成個童年啦。
0: 哦，所以雪係你嘅兒時回憶嚟嘅，你就有啲情意結揀咗第一場雪。但係呢一首詩入邊大概係講啲咩嘢嘅咧？
1: 呢首詩其實講嘅就係呢場雪咧帶嚟嘅係好嘅嘢。其實我覺得佢帶嚟嘅不只係豐收啊，仲有嗰啲似我一樣俾嗰啲小朋友哋嚟做童年。
2: 咁又好想知道咧，會唔會話啊，即係你細個嘅時候有感受過一啲同雪有關嘅場景啦，係可以容易啲令到你投入去首詩嗰度咧？即係念嘅時候就哇，我直頭個腦裡面啊，
3: 就有老家喺度啊，
2: 係啊，直頭有曬雪嘅畫面啊，咁樣可唔可以係咁樣咧？
1: 有啊有啊，因為我小時候嗰個小區好大啊，大到我會唔係路過喺度啊，因為我小時候最中意做嘅事情就係冬天喺下面玩雪。有冇？其實呢個場景我係完全回憶得到嘅，
0: 代入到去首詩入邊咁樣。咁你今次成個比賽入邊，除咗啊揀咗一首同你兒時回憶有關嘅詩之外，仲有啲乜嘢都係令你好難忘嘅咧？
1: 都係第二名變成第三名
3: 喺個名次上邊，
0: 名次係咪好緊要啊？
1: 其實都幾開心，我覺得，因為好似有更加多好勁嘅同學嚟咗，然後仲有。因為我覺得仲有同學進步咗，就有好多好勁嘅對手過嚟同我一起比，其實都提醒過我好似冇咩進步喎。
0: 誒、我又覺得唔好滅自己威風，一定有啲嘢係比上年做得好嘅。講一樣，你覺得其實啊，語氣我都做得好過上年嘅嘢咧，
1: 應該係動作方面更加開放咗。上一年冇攞獎，好似就係因為動作問題。每一次朗诵我都系因为动作唔够开放，好似有啲缩埋咁，所以就名次。
0: 点解咧？你系怕丑啊？定系唔知道原来自己啲动作唔够大啊？定系点咧？
1: 因为好似每次朗诵嘅时候，我仲投入咗自己嘅世界，我只手就唔识喐啦，就。

0: 全部僵喺嗰度。
1: 咁但係大一歲會唔會有幫助呢？即係可能上年就係 form 1， 咁今年係 form 2， 可能就大過啲，個人穩定啲，會唔會可能對朗誦都有幫助呢？
0: 有啊，因為大過咗，我就明白其實可以一心二用，就係同時要睇下自己嘅動作。
2: 呢方面你嘅普通話老師又點樣幫你呢？可能佢都應該知道㗎喎，呢方面係你嘅可能弱少少嘅咁樣，佢點樣幫你加強訓練呢？
0: 其實主要係因為我係劇社嘅，因為參加咗劇社咧，就動作方面其實都進步咗。主要唔係我嘅個普通話老師，好似冇擔，唔係好擔心呢方面。
2: 哦，知你有玩啲肢體動作嘢啦喎，開始咁。
3: 咁但係喺呢一首詩方面咧，即係有啲咩嘅動作配合，你覺得啊個設計點啊？其實即係設計得幾好嘅咧。
0: 嗰啲抬手呢啲，因為好似嗰樹喺度落，我想接住佢咁。
2: 哦，
1: 呢啲真係有感受過雪嘅人先至會諗到係我要去接住佢。係
2: 啊，你一見到雪就會想揾隻手去兜住佢咁樣噶嘛。
1: 係，咁最後啦，好想你即係可能再過下啲招俾我哋啊！除咗上年有過過，今年都要嘅，咁就係教下我哋點樣可以學好啲普通話，用有冇啲咩技巧，或者啊今年有冇啲咩得著？你覺得啊，即係都可以用呢個方向嚟到學好普通話嘅。
0: 這一次我覺得技巧就在於這一年我看過的東西，例如話劇、中文話劇之類的。而因为我本身很喜欢音乐剧，再加上近年有接触到大量的话剧，自己有参加话剧，我发现那些人一般都是广播腔来演绎话剧，在这一方面就是不仅可以教我情感投入，还可以教肢体动作，就是多看话剧。
3: 哇，广播的腔调啊，
2: 系啊，几特别。佢话系睇多啲即系剧、
1: 话
2: 剧方面，原来对朗诵都系有帮助嘅。
1: 又中意音乐剧，
3: 因为冇字幕啊嘛，你要好认真、好留心咁听啊嘛，
2: 同埋要靠一啲肢体动作去丰富嗰个画面咯。即系原来可能唔同艺术之间咧都可以即系磨合到嘅，可以将件事咧再提升多啲嘅。多谢雨希咧俾呢个 tips 我哋啊，而家咧我哋就听下雨希嘅得奖作品示范啦，有呢一首第一场。
0: 第一场雪，俊青。这是入冬以来胶东半岛上第一场雪，雪纷纷扬扬，下得很大，开始还伴着一阵小雨，不久就只见大片大片的雪花从彤云密布的天空中飘落下来，地面上一会儿就白了。大雪整整下了一夜，第二天早晨推开门一看，呵，好大的雪啊，山川、河流、树木、房屋全都罩上了一层厚厚的雪，万里江山变成了粉妆玉砌的世界，玉屑似的雪沫映着清晨的阳光，显出一道道五光十色的彩虹。大街上，一群群孩子在雪地里堆雪人、掷雪球，那欢乐的叫喊声把树枝上的雪都震落下来了。瑞雪兆丰年，这就是人们把及时的大雪称为瑞雪的道理吧。
2: 朗诵初中组嘅银奖得主咧，就系张月祥同学嘅。月祥你好，
4: 你好你好。我系圣若瑟书院嘅张月祥，我是圣若瑟书院的张月祥。
2: 月祥咧就系玩过呢一个古诗词朗诵嘅，而且咧仲攞过优异奖添嘅。咁啊，今次咧就参加周游光杯嘅朗诵比赛，想挑战下自己啦，就已经攞到银奖咯。其实同你玩呢个古诗词朗诵有咩分别呢？今次
4: 古诗词朗诵比赛就系、是、因为系古诗词啊嘛，就系、是、注重啲就系、是、你嘅表演方面啦，就系、是、你啲手同你啲就系、是、动作嘅表现啊嘛，就系、是但系喺
2: 声音上面
4: 就比较需要你表现得开放啲，但系如果系周游光杯咧，呢次似我读啲散文就比较温柔啲，就系冇声线就冇咁放得咁开，就
2: 系
4: 需要收下。
1: 咁啊，余翔系咪升咗上中学之后嘅第一次，即系再参加呢一类型嘅比赛？
4: 系之前都好少参加，今次先多。
1: 咁点解会无啦升中之后，又开始又尝试即系再玩比赛？
4: 就系因为我个老师就系觉得喺课堂上面听我啲声音，觉得几有磁性，都几有吸引力。
2: 有啲料到係嘛？
4: 係，
3: 好有磁性。我哋 test 下先，可唔可以講句早晨嚟聽下？
4: 早上好。
3: 即刻攞嚟做铃声啊！要俾女同学啊，
1: 系啊。
3: 咁但系所以以前系都玩得多，都有信心嘅，其实系咪？
4: 系到小学嗰时都玩。
2: 咁你头先讲咗啦，即系朗诵古诗词同朗诵散文类嘅分别咁样啦。咁你会唔会觉得其实系容易好多咧？今次比赛系？
4: 其实都
2: 好似啲字都冇咁深啊嘛。
4: 虽然字冇咁深啦，但系我都觉得其实朗诵散文都系好需要你去训练嘅。就是譬如讲你声音啊同动作都是需要调整、就是表情都调整得比较温和，所以都是需要练习。
1: 但是会不会升了上中学之后的你呢，即、就是可能是把声上面的运用啊各样东西那些技能都提升了呢，即、就是随着年纪大过了，诶用把声好像用得再好一点咁样，定是啊要再重新适应定是怎样？
4: 其实不会咯，因为我同我啲friend 都經常去傾偈啊！我同我嗰啲家人，我家人其實都講廣東話嘅。我同我個老師都係喺上堂都係用普通話傾，所以其實都一直係持續係有練習嘅，所以就唔使重新開始。
2: 嗱、你今次揀嚟嘅仲裁就係第一場雪啦，有冇原因你會揀呢一篇嘅仲裁㗎？
4: 其實本身喺呢幾個送材裏邊咧，我首先揀係一首詞。京口比故亭怀古之后，但是老师觉得我的表达放得不够开，之后声线都不够达标，所以他叫我试下这篇第一场雪，之后我读了一遍他就说就读这篇了，所以我就用这首这个散文来参加比赛。
2: 那你同不同意老师所说就是第一场雪比较适合你呢？你自己练下来的时候。
4: 我真的觉得是这样，因为我真的放得不够开，我的表情和那些声音。
3: 那个是不是要很激动才得的？
4: 是啊，是要很激动，你的表情需要。
2: 好劲嘅，
4: 要开好开放嗰啲。
2: 但系你话你古诗词都系要好开放噶嘛？
4: 系咯。
2: 咁佢运用唔到落去咩？
4: 因为嗰篇就英雄需要就系表达得更开放啲、哦。我一开始读嗰个系比较就系开心啲，就系冇咁激动，冇咁开放。
2: 即系唔似英雄啦，
4: 系
2: 似流罗咁样啦。
3: 唔系未成为英雄之前嘅。
2: 系，但系唔紧要啦，佢冇攞嗰篇嚟参加比赛、反而你不断咁强调啊，嗰一篇我有啲咩做唔到，不如讲下第一场雪有啲咩系你做得到又做得好，令你可以攞到银奖啊！
4: 无论是诗词定是散文啦，我觉得最重要都是要了解到我哋写作背景同心理状况，我觉得好重要咯。之后我觉得呢两方面都会影响到一个朗诵者嘅风格，所以我举个例啦，譬如讲我读嗰个散文一开始系，这是入冬以来胶东半岛上第一场雪，我哋可以睇到啦，呢一句就系作者系想。用一種對話的方式同你講呢個古仔，所以我哋要用啲柔和啲嘅語氣去讀呢句，之後喺後邊，當作者睇到嗰個好大雪，之後又感嘆到，呵，好大的雪呀！我哋讀呢句嘅時候要讀得激動啲，之後聲音要高啲，咁樣先可以讀到作者嗰個驚喜同興奮的情感。
2: 所以你好了解第一場雪入面嘅一啲背景，令到你可以好掌握到成個節奏同語調咯。
4: 係，
2: 不過頭先一讀咧，我覺得好似錄 VO 咁啊，直頭
1: 係啊，即刻轉咗另外一個人咁樣咯。同埋你頭先聽即係阿宇翔分享嘅感覺咧，佢似係老師咯。系啊，即系好似好有老师
2: 教紧我哋咁。
1: 系啊，好知道个步骤系点。我想知道，呢一啲嘅即系知识咧，系你自己去揣摩翻嚟啊，定还是系其实系老师分享，即系逐句逐句话俾你听，呢、這个要用咁嘅感情啊，呢、這个又要用咁样放得大啲嘅咁，定系
2: 讲乜嘢啊？呢句又
4: 其实唔系一个人嘅功劳咯，
2: 系
4: 其实系两个人咯，因为我一开始都有自己嘅方式，但系老师可以睇得出我嘅方式有边度系。就係唔得嘅，有邊度係就係我自己係真係做得好嘅、之後佢會幫我改善我嗰啲就係譬如講聲音同表情嗰啲技巧咯，所以先可以讀到依家咁好咯，我覺得
2: 係。你意思即係呢兩個人就係李家老師相劍合璧咁樣先得啦。
1: OK， 咁最尾就想問下宇翔啦，你普通話非常之好啦，可唔可以有啲即係秘技或者小技巧可以教我哋點樣可以學普通話學得好啲啦？呢題用普通話答嘅。
4: 其实就像我就小时候其实经常和家人一起就是说普通话。

0: 话我们之间，然后在学校和老师也会用普通话一起去交流，然后在内地呢也经常去看那些诗词朗诵的节目去模仿别人。然后我们小时候其实大家都懂什么叫，就是一开始都不知道不会写字和也不会说话的，但是当我们到那个看完那些其他人去做了，就去模仿他们，然后现在我们也就都会了。所以我感觉学习普通话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去创造一个语言环境，让我们去自己去学习，然后才能提升自己，提升我们语言表达能力。
1: 嗯，即系任何一个场合都要将普通话摆入去，喺屋企又要摆入去，喺学校又要摆入去，睇嘅又要系睇普通话相关嘅嘢，
2: 为自己创造一个语言环境去不断咁样练习，就可以咧，好似阿月翔咁样咧，讲得一口流利嘅普通话啦。呢、这个时候咧，咁要睇你示范咯。我哋听下朗诵初中组银奖嘅得主张月翔嘅第一场雪啦。
0: 第一场雪，作者静清。这是入冬以来，胶东半岛上第一场雪。雪纷纷扬扬，下得很大。开始还伴着一阵小雨，不久就只见大片大片的雪花从彤云密布的天空中飘落下来，地面上一会儿就白了。大雪整整下了一夜，今天早晨太阳出来了，推开门一看，呵，好大的雪呀，山川河流树木房屋全都罩上了一层厚厚的雪，万里江山变成了粉妆玉砌的世界，玉屑似的雪沫儿映着清晨的阳光，显出一道道五光十色的彩虹。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法庭裁定支联会李卓人及周幸彤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下星期五听取求情。法官在判词中指，支联会结束一党专政的行动纲领是针对中国共产党，目的是要结束他在宪法下的领导地位，又认为结束一党专政当中的结束是带有推翻和破坏的意思。打鼓岭一名宠物酒店及犬只训练中心的33岁女负责人，昨日怀疑被一只寄养狗只袭击不治。渔护署署长黎坚明表示，渔护署兽医鉴定涉事的狗只是有格斗犬混血品种的狗只，并非一般唐狗，现时在渔护署的动物管理中心接受观察，暂时没有特别状况。黎坚明表示，只要狗只有格斗犬混种成分，处方发出牌照时都会界定为格斗犬，但涉事狗只的晶片显示为唐狗，当局会调查原因。处方对事件感到十分难过，亦都非常重视事件，会全力配合警方。新一批银色债券今日起正式接受认购，9月4号截止，发行额最高可达550亿元，年期3年，每手本金10,000元，每6个月派息一次，保底息率4.25厘。有市民早上到银行了解情况，计划认购。中银香港个人金融产品部总经理周国昌表示，银债的保底息率较现时一般银行定期的息率约2至3厘，相对吸引，而且具有稳定性及可预期性，相信认购会受到热烈欢迎。韩美联合军演提早在今日结束。韩联社报道，演习原定分为第一阶段防御和第二阶段反击，但是由于美方提出缩减演习规模，因此演习时间从11日缩短至5日，完成第一阶段就结束，相关的野外机动训练亦都缩减规模。朝鲜劳动党中央总务部长金宇正寻日表示，美国缩减韩美联合军演是首尔的因果报应。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呼吁朝鲜停止诋毁韩国政府和总统，与韩国一起实现半岛和平共处。青瓦台表示，朝鲜对韩国政府和总统发表污蔑言论，无助于建立互信，强调政府将一贯推进基于互相尊重的半岛和平共处政策。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在下午4点，位于北部湾的热带风暴集结在海口之西北偏西约21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徘徊。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2-3日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工作暑热警告在下午4点半已经取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009点，升310点，总成交金额2572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05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93。

0: 4点升121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阿里巴巴123蚊跌3.2，盈富基金26.5升2.8，南方恒生科技4.67升6.4，腾讯控股457蚊升5.6，智普1129蚊升106蚊。XLE 南方海力士39.64升2蚊，步步马特149蚊跌4.7，Minimax 347.2升36.8，小米集团29.02先升1.26，美团85蚊跌8.5。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1，英镑10.718，瑞士法郎9.809，澳元5.616。加元5.704，新西兰元4.688，欧元9.1777，每百日元对港元4.94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1。日经平均指数报66016点，跌咗200点。港金报42810蚊，比上日收市升咗80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85.11美元，卖出4585.97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连翔道去美孚方向，近住中九龙绕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接近柯士甸道。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牛池湾村的交通意外仍然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受阻的一带比较车多。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面粉厂的坏车已经系离开咗噶啦，消散之中的车龙排到接近茶果岭海滨公园。另外较早前呈祥道荃湾方向跟住蝴蝶谷道的坏车亦都是离开了，这段交通回复正常了。在新界那边较早前青山公路大榄段跟住水景基地的回旋处入面的意外已经是清了场，交通回复正常。看回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龙尾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和过了金钟，告示打到西行去下角道方向，龙尾排到菲林明道桥底。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还有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都排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在维园落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香港仔隧道管道之内，慢线落湾仔龙尾就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广中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接近柯士甸道，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跟住西洋菜南街车多，龙尾梳亚道油站。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柏丽广场；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屯门河桥面。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分别有将军路、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尚德村；市隧入口方向沙田；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沙头角。最后啦，揸车嘅朋友都要留意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6:50，听朝日出时间系朝早嘅6:03。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新一期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推出咗啦。
7: 是啊，29岁或以下，持有副学位或以上学历的香港居民都可以参加，得到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工作和发展事业的机会。
6: 参加的雇主还可以申请每月最高12000蚊的津贴，为期18个月。
7: 详情可浏览 jobs.gov.hk/gbayes 或者打29690446。
8: 好多印尼姐姐一到放假咧，就中意约埋其他嘅同乡去行街啊、食嘢。咁但系 Honey 就唔同啦，佢选择做一件。

0: 好有意义嘅事，就系、是、教印尼朋友学好广东话。上次 Hanny 教广东话嘅时候，遇过啲乜嘢嘅趣事，就要去到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Facebook 专页啦。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与你关爱共融。
1: Hello， 我哋系 IDG
2: Sunday。
1: 今期嘅 Jane 许金峰有我哋精彩嘅访问，大家记得去听啦。
3: Helen 咧，佢成日都为我哋着想咁去讲，就话啊，其实你哋会唔会担心啲言论令你哋唔开心啊？但系我就成日都觉得，始终都系一个团体嚟噶嘛，咁、我就唔觉得佢应该自己独自去承受晒所有嘢。咁佢成日都做一个角色，就系话冇事嘅，唔好唔开心或者性就 OK 啦。
4: 逢星期六下昼3点到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5: Jane 许金峰。
6: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7: 香港电脑通讯节即日至24号喺会展举行。今年除了展示最新科技产品外，亦会扩大 AI 及数码转型专区，提升大家对 AI 应用能力，亲身体验人工智能的价值，迎接数码转型新浪潮。
6: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8: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9: 今年25岁嘅美国创作男歌手 Alex Warren 咧，凭住 Ordinary 走红全世界。今次呢一首新歌咧，接受更加明快啊，新打上榜占第10位 ，Rescuer。Rescuer。

0: 佢系嚟自美国加州嘅，全家人咧有四兄弟姊妹，但系出去爸爸咧喺早年咧九岁嘅时候，因为患癌病嘅关系就离世啊吓。呢一首新歌听到 Alex Warren 咧唱腔方面咧，另外嘅一种可能性啊，星入榜占第十位 ，Rescuer。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还。

0: 星期五啦，
1: 开心。知唔知点解开心啊？
0: 点解啊？
1: 因为工作暑热警告喺四点半经已取消咗，
0: 等大家唔使咁辛苦，
1: 系啦，唔使咁热，
0: 系啊。咁啊，今日星期五咧，我哋将会有啊六点钟嘅音乐大秘宝
1: 啊，冇错。
0: 系啊，跟住六点半就有 EDM Friday Mix，
2: 真系引人心啊！
0: 系啊，全部人都开开心心啦，俾大家精神下啦。因为小弟啱啱呢个星期呢几日都非常之疲劳啦，
2: 我都好疲
1: 劳，都攰啦呢几年。
0: 因为遇上咗屋企楼下转场啦。
1: 哎呀，
2: 哎呀，
0: 一个最难嘅位置系咁，其实好正常嘅。咁大家居住环境前后左右有人咩啦，
1: 装修，
0: 但系因为咧就系我嗰个生活嘅习惯同呢一。

0: 个对方工作嘅时间唔 friend 啊，
1: 系
0: 即系我系即系六即系五六点瞓啦，最少
1: 二类啲噶嘛，你
0: 系啦，但系通常朝早九点钟就会开始转做装修噶啦嘛，因为
1: 啲师傅咁准时咁好噶，
0: 准时噶，其实都系通常譬如九至十二就朝早嗰转，十二至一放饭，跟住一点钟就会开始一路去到夜晚，咁当然视乎佢个工程项目就唔系即系咁多钟转晒嘅，咁但系可能你头某一段时间会系咁转啦，咁而因为装修嗰个位置喺正楼下嘅，咁所以咧我系早几日系嗰阵时唔知，因为可能出入冇睇啲通告，冇特别留意啦，系啦，咁所以有一日朝早突然之间，我好似瞓咗两个钟之后，我七点钟瞓，跟住九点钟就，
1: 你一日均应该可以瞓到四个钟咯，系嘛，三四个钟就要醒啦。
0: 我有时会唔记得咗啊，即系即系譬如我女朋友啊，或者屋企人啊，啲朋友知道都话，咁你早啲瞓褪翻啦，咁样
1: 好难嘅。
0: 我有尝试过嘅，早应该嚟早礼拜二三有一晚，因为第二日要做嘢，好需要精神。
1: 嗯，
0: 咁我嗰一日食完饭做完嘢翻到屋企咧，应该十一点零十二点，咁我就望住嗱，佢九点钟就开始开工啦。
1: 系，
0: 咁如果我而家十二点瞓。咁我咪有八个几九个钟瞓，喂，独孤啦，咁我仲唔使教闹钟添？九点钟有人叫醒我，咁我咪起身先做嘢咯。即系将夜晚平时凌晨做嘢搬去日头做，都好似 OK 啦咁。但系我以往试过好多次、就是，就系譬如今日做完嘢翻到屋企十一二点啦，食完饭啦，嗰种攰想瞓一瞓咧，唔系能够一夜瞓到天光噶、
1: 嗯。
0: 我如果十一二点瞓咧，我去到半夜四点我会醒噶，即系一个 cycle 之后我会醒噶、
2: 嗯。
0: 我唔系可以一夜瞓到天光。
1: 哦、即系你系瞓四粒钟醒一次，跟住再瞓多四粒钟嗰种嘅玩法。
0: 但如果我夜瞓，譬如凌晨四点瞓咧，我就可以一夜瞓十个钟都得嘅。
1: Okay.
0: 纯粹因为我嗰个身体嘅适应咧、嗯，所以如果我十二点钟瞓，我系四点钟一定会醒嘅。咁、
1: okay.
0: 但系嗰一晚我就话不如试下啦，即系有九个钟头，第二日又真系要做嘢，同埋第二日再试下啦，睇下可唔可以，即系你可能今次得咧，
1: 转到嗰个生理时钟啦。
0: 实验嘅精神就系永远都你要试噶嘛，永
2: 不放弃都系五十五十。
0: 系啊，你永远试噶嘛，同埋系啦，
1: 永不放弃同学。
0: 今次唔得唔代表，咪上次唔得唔代表今次唔得噶嘛，不断试嘅啫。跟住我瞓啊，好似真系三四点醒咗，
1: 即系都系唔得，
0: 唔得，
1: 唔得，冇办法嘅。
2: 你可以几耐瞓得翻啊？
0: 其实有时睇情况嘅，咁之前呢都唔係咁容易瞓得返。咁女朋友嗰时都即都帮我搵一啲方法啦。
1: 咁尝试要带嗰啲仪式啊或者咩啊。
2: 嗰啲
0: 唔关事
2: 褪黑素啊。
0: 褪黑色素佢有讲过啦，係啦。咁我就未去到呢一步嘅。咁佢有讲嘅就係、是、你醒过一下，如果你想再瞓返呢，唔好睇电话，佢话。
1: 係
0: 啦係啦。即係你唔拎起电话呢，你只要戒咗呢下，其实应该会容易好多啦。咁我都有尝试做呢件事啦。跟住。唔得，因为脑里边就开始 run 啦，谂工作嘅嘢啦。
1: 你好恐怖、哦，
0: 因为
1: 你系阻挡唔到嘅、哦。
0: 因为我将 suppose 平日十一二点做嘢嗰个阶段我褪后咗嘛，咁我一醒咗嘅时候我就觉得，哎、我冇做到，因为我瞓咗觉、哦、
1: 所以就开始谂，
0: 开始谂啦。咁但我又讲唔得，我真系要瞓，而通常呢啲时候系最难瞓得着。你同你自己讲话我要瞓觉咧，永远就最难瞓得着、
1: 哦，
0: 因为你有压力啊，对于睡眠。
1: 冇错。
0: 跟住我最后搞到。好似三四点醒，七点钟先瞓得翻。
1: 嗯，
0: 咁跟住之后九点钟就转啦，
1: 开心。
0: 咁啊，开始问啲朋友，因为有啲朋友都有分享。咁有啲就话戴耳机瞓，听住歌用降噪嗰种。
1: 系系系。
0: 咁我今朝有尝试用过啦。
1: 得唔得啊？喂，唔得。
0: 我今朝
1: 瞓着。
0: 唔系啊，我今朝用嘅时候
2: 数拍子，数拍子。
0: 我系有开嘅，即系听嗰啲咩 jazz。beat 嗰啲咧，
1: 即係嗰啲好可能有少少 low fi 啊，或者令你睡眠嗰啲啦嚇。
0: 係啦，咁但係咁我戴住咗聽，咦哇真係好隔音喎、啊，聽嗰陣間咁樣，
1: 跟住你就開始聽歌。
0: 唔係啊，跟住我除開嗰個耳通發現咧，
1: 係
0: 咪上面冇轉？跟住之後。跟住咁我諗住啊，咁佢冇转啦，咁我唔想，因为其实听住歌都唔影响睡眠質素嘛，
1: 系
0: 其实嗰时已经应该朝早九点零十点啦，
1: 咁就諗住除咗个耳机继续瞓啦，
0: 你唔转啦，咁我瞓啦，咁啊，当我瞓着咗嘅时候，
1: 有时啲嘢真系唔到你唔信邪噶，即系总之佢一定系同你睡眠系拉上个关系，佢就开始嚟啦。
0: 即系啲能够话隔唔到咯。
1: 但系你呢个 case 我觉得惨嘅，你就系听到即系装修啊转嘢嗰啲声，你系唔开心啦。但系我系有啲变态，我试过有一个经历咧，系我听到呢啲声，然后我系觉得好开心噶。 系你唔会想象到啊，系有啲黐线嘅呢件事，因为我都系一个好怕嘈嘅人嚟嘅。
2: 我今日唔够瞓啊，组织唔到你讲咩啊？
1: 你组织唔到啊，因为我要解释你先会明啊。点解我会听到呢啲声？

0: 就同佢正式讲啦，话搞唔掂啦，真係上面渗水嘅问题有啲严重啊，可唔可以即係帮我跟进一下，睇下係发生咩事情啊咁。咁於是乎呢就呢个过程係要搞好耐嘅，即係因为佢需要派唔即係联络唔同嘅一啲 department 嚟睇啦，要去检验睇下嗰个墙身嘅湿度系点啊，攞啲仪器上嚟度啊，跟住然后度完之后返去要隔一段时间，佢可能联络相关嘅单位同部门又再研究啊，到底系边个位置出事咧，吓，即系到底系上面单位嘅住客漏水啊，定系墙身大厦本身嘅结构有问题啦、啊？咁
1: 咁呢啲系入去你住紧嗰个单位度，
0: 系啦，
1: 做 measurement
0: 入我嗰度，首先入咗我嗰度度咗先嘅。佢度完我屋企之后，佢要再睇咗个环境之后，再考虑使唔使上去上边嗰个单位嗰度再去考察咁。
1: 明白
0: 呢件事大概扰攘咗年零两年啦，吓。年零两年咁啊，一路都未解决到，咁我都知有好多即係好複雜嘅因素，咁我打去跟进嘅时候佢都有同我讲话啊，唔好意思，因为即係你屋企楼上住嗰个系老人家，咁佢自己住，咁可能有时佢会复得比较慢啲，或者有啲嘢佢未必好快可以处理到，咁我都体谅，咁我都明嘅，咁我就间唔中都会打电话去睇下嗰个相关嘅进度去到边啦，咁好啦，去返个古仔嘅就係点解我咁感动呢，就係、是、到我差唔多搬走嘅时候呢，我突然有一朝起身听到电转嘅声音，
2: 係
0: 好近距离嘅，係喺你个头顶嗰度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嗰下我係瞓緊觉㗎，准备起身差唔多
1: 梳
0: 洗咁嗰啲嘢啦，跟住呢我嗰下有啲感动，上面跟住我即刻换咗衫之后呢，我冲上去我楼上望一望，见到啲师傅已经喺我正正楼上嗰个位置开緊工。咁、我就好奇啦，即係八卦啦，师傅开工喎、搞咩呀、哇好大工程喎、咁啦。
2: 好电视劇嗰啲
0: 嗰啲上
1: 面呢陈师奶
0: 嗰啲。
2: 咦真心啊，咁几耐
0: 呀，有生意喎、哎呀好啦。咁啊，跟住佢话啊，系啊，要成个地板起晒，咁啊，要再即系再做过晒啲防水啊，好多唔同嘅工序咁样。咁我就梗系冇透露我嘅身份啦，我就扮嗰啲经过嘅街坊。哦，咁啊，好热、啊，饮多啖水、啊，加油啦，咁啊，
2: 工作注意啦，
0: 系啊，自己小心啲啦，咁跟住然后咧，我翻到去，我同我屋企啲人讲，哇！终于等到佢处理呢个问题嘅时候啦，原来真係会等到嘅，不过係要啲时间啫咁样。咁我嗰下真係有啲感动同开心。不过同时间觉得好讽刺係我已经搬走啦。跟住佢
2: 人生就是这样。
0: 不过我觉得唔紧要，最后最紧要即係我觉得个问题有解决到就好啦。因为总好过我搬走咗之后下一手嚟到都仲未处理呢，咁可能又係好麻烦嘅问题。咁啊见到佢解决到，我觉得即係呢一种就係我听到嘅快乐电转声囉。我相信冇乜人会有我呢个感觉㗎，话俾你听。
2: 快乐电转。
0: 快乐电转啦，真係我俾你听，真係。
1: 呢个新名真係搞唔掂。
2: Son 你有冇试过呢啲啊？
0: 佢屋企大把啦呢啲应该。
2: 咁係嘅。屋企東翼咪裝修咪去住西翼嗰
0: 啲咯，係啦，即係我哋平時就係樓上樓下左右嗰啲啊嘛，佢隔離房啊，佢隔離房整嘅時候，佢咪喺右邊嗰右翼，
2: 佢本館嗰度裝修就係別館嗰度住住先啦。
1: 隔離房裝修，我喺我間房都唔會聽到噶，
2: 同埋冇人話一定要同一間住噶嘛，佢有另一間噶嘛，可以
1: 係咯，或者再唔係去唔知邊度瞓都得嘅啫，
0: 係啊，周圍都有啊，
1: 周圍瞓，周圍瞓，
2: 所以係冇嘅。有時你嗰個因為大家其实真的互相体谅，即是你完全没有一个责，你不会责备别人的嘛。
0: 是啊。
2: 调回来你家要装修，如果人家责备
0: 你。你也有你的需要。
2: 你都觉得奇怪，其实没有。所以其实你怎样自己配合和调节，我觉得是。
0: 最重要只要那些东西是合乎那个即规限的时间以内。
2: 即
0: 是
2: 你半夜就没了。
0: 那当然你半夜三点钟即是看看你够不够胆上去问的，讲真句。
2: 这个时候。
1: 是啊。三点钟这个我有听过，我楼上是会滴波子的。
0: 哦，咁呢啲系水管嗰啲
1: 啦，唔系啊，系一粒粒波子嗰啲塔
0: 塔塔嗰啲声啊，
1: 跟住就系佢半夜凌晨两三点咁样啦，跟住之后咧过咗可能半个钟之后，就会听到一个女人声大嗌啦，即系应该
2: 系呢几万噶，
1: 唔系，我以前
0: 又以前
1: 屋企，跟住就系佢会即系突然间有个女人大嗌，应该系一个。

0: 家庭有一家三口咁樣啦，咁、那個太太應該就係激動啲嗰啲嚟嘅，咁、哦、個小朋友就喺度玩波子，但係佢每晚都係個好準時地喺唔知兩點半定三點，
1: 就玩㗎啦，
0: 跟住喺度踏踏掉啲波子落地，跟住個女人就會發癲咯，呢啲就係我。撇除，即系佢唔系装修骚扰我瞓觉啦，而系反而骚
1: 扰啲嘅声音。
0: 系啊，呢啲掉波子嘅声
2: 都几咩噶？
1: 你
2: 系
1: 有见过噶嘛？
2: 你知楼上有人住嘅，
0: 有人住，有人住，同埋有争执过，即因为我哋有养狗，咁但系佢哋可能系。有少少情緒問題嘅，我懷疑，因為每晚都咁力竭聲勢咁樣嘅時候，就應該唔係正常情緒之下發生嘅東西啦。
1: 跟住激動啦，
0: 係啦，跟住之後佢有試過掉嘢落嚟嘅，即係我哋有露台嘛，咁所以佢掉嘢落嚟啦。咁我哋有養狗嘅時候，我哋其實就好驚佢會掉啲對我哋啲小動物不利嘅東西落嚟。咁所以我哋最後係。我哋都系唔好同佢嘈，我哋闩露台门，跟住我哋搬走啦，咁样
1: 系啦。最好嘅解决方法，佢就系有呢、這、一个，
0: 就系搬去别馆咯。
2: 地都系我嘅咯，使乜搞咁多嘢？通常都系咁最好。
0: 系啦，咁就去啲冇邻居嘅地方住咯。
2: 啱啊，住啲冇人嘅地方住咯，就一定一定会有人骚扰到你。系啊，但系冇嘅，我觉得呢啲大家系互相体谅同埋自己调节咯。咁呢啲又系啦，即系我觉得系。大家叫咩？倫理啊嘛，和睦相處，
1: 互相守望，互相理解。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会评估是否需要在下周初发出热带气旋警告。天文台话，位于北部湾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增强为热带风暴。根据最新预测，该热带风暴听日会在北部湾徘徊，然后在下周初有较大机会逐渐转向东至东北方向移动，靠近雷州半岛至广东西部沿岸一带。天文台会密切监察其动向及本地风力变化，市民请留意最新的天气消息。发展局下个月推出额外地积比率先导计划，加快7个旧区重建。发展局常任秘书长何佩玲表示，私人市场参与重建的力量远大过市建局，有关措施可以奖励发展商，增加重建诱因。参与计划会有额外 20% 地积比率，除了解除了可以用于重建项目，亦都可以在北部都会区等地换地或者投地抵消地价。香港测量师学会会长温慧明认为，政府伸出橄榄枝能够即时鼓励重建，实际能力要视乎市场的情况。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访华，在北京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会面。赵乐际表示，中约关系近年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愿与约方一起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约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与约旦国民议会深化友好交往，加强民主法治、民生改善等领域交流，为促进中约战略伙伴关系作出贡献。中方引述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旦高度赞赏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展现的重要领导力，约旦愿与中国深化政治互信，密切经贸和投资等领域合作，促进两国立法机构交流，推动实现共同繁荣和发展。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 76%。 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跟你跟进较早时连翔道去美孚方向近中九龙绕道的意外清了场的了。现在消散之中的龙尾排到去柯士甸道西接近戏曲中心。另外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牛池湾村的意外都处理好，一带是车多。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车龙排到去中环湾仔绕道出口接近四季酒店，另一边就过了金钟，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西行近住电信大厦。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北角警署，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还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东区走廊近住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沙湾径去域多利道的龙尾恒益村。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至到观塘码头车多，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近拔萃女书院多车，龙尾去到芜湖街。新界方面，粉锦公路去大头岭回旋处车多，龙尾北区医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兆安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龙日村。另外龙富路去龙鼓滩方向近住回旋处都是多车，龙尾去到骑术学校对开。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尚德村，狮隧入口沙田，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沙头角。 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你，以蔬菜代替100克的肉，每一餐最多可以减大约 1.6 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一起计住减碳的好习惯。

0: 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唔好再坐响度啦，叫埋屋企人同朋友一齐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嘅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5: 由沈玉洁饰演嘅夏舒，年轻律师，在陈石被陷害入狱期间，实习律师方睿一边忙住为师傅陈石奔波，一边暖心安慰陪伴夏舒，两人因而互生好感。
4: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末日到前，饮杯咖啡先啦。

0: 前世界末日的预言出现， Josie 和朋友原本约好第二日喝咖啡的，临瞓前对方留下了一个 message 给他，就是 See you on Sunday if it still comes， 令到 Josie 灵感涌现，决定用微笑抗衡末日。作曲填词陈明喜，编曲监制 Mike Orange。 上榜三星期回落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九位，陈明喜 If Sunday Never Comes。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Hanson， 你系咪一啲半夜好易醒嘅人嚟噶？
1: 我其实又唔容易醒嘅，不过好似学波成话斋，一旦半夜醒咗，我就会忍唔住手机成瘾，攞起个电话碌一碌，碌一碌就碌到成六点钟噶啦。

Terina 李希同半夜跳进你行动，我发现呢一个嘅习惯咧，喺我以前用开手机嘅时代已经系有习惯咗落嚟噶啦。因为咧，我习惯瞓觉嘅时候就会将个电话摆喺个枕头旁边，一响咁就出事啦。

而呢一个人呢是会越陷越深的，因为呢一个大数据会越来越吸一啲你会想睇嘅内容俾你。Special 大数据以为我还爱你。有次琴晚咁啊，半夜砸醒，打个手机开我哋 RTHK on the go 个 app， 睇返佢哋成个嘅录影访问，有埋片睇。

0: Gordon Flanders 十七奏鸣曲。当你脑袋一旦活跃起来，可能谂嘅嘢系好丰富，多唔同嘅事情啊。可能有一啲系开心嘅嘢，有一啲系担忧嘅嘢。想瞓翻着，
1: 痛过、闹过、哭过，再也别要去求什么。
0: 可能你都需要安抚下自己。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法庭裁定支联会李卓仁及周幸彤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下星期五听取求情。法官指出，支联会结束一党专政的行动纲领是主张结束中共领导地位，有推翻中国根本制度意思，又说被告蓄意将六四事件和反修例风波相提并论，是挑起敌意，侵蚀及破坏公众对中共的信心。特区政府欢迎法庭就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的裁决。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案件再一次证明，只要是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特区政府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支联会无论在香港国安法生效前后，都以不同活动及渠道广泛鼓吹及宣扬所谓的纲领。警务处国安处总警司李桂华表示，法庭的裁决揭露被告蓄意煽动他人颠覆国家安全、危害国家安全的真面目。打鼓岭一名宠物酒店及犬只训练中心的女负责人，寻日怀疑被一只寄养的狗只袭击，其后不治。渔护署证实，涉事狗只是有格斗犬混血品种的狗只，并非一般唐狗。署长黎坚明说，只要狗只带有格斗犬血统，都会被界定为格斗犬，但涉事狗只的晶片显示为唐狗，当局会调查原因以及狗只的来源等。环境及生态局说，会检讨格斗狗只的定义和名单，全面审视相关管控措施。韩美联合军演提早在今日结束。韩联社报道，演习原定分为第一阶段防御和第二阶段反击，但由于美方提出缩减演习规模，因此演习时间从11日缩短至5日，完成第一阶段就结束。相关的野外机动训练亦都缩减规模。朝鲜劳动党中央总部部长金宇正寻日表示，美国缩减韩美联合军演是首尔的因果报应。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呼吁朝鲜停止诋毁韩国政府和总统，与韩国一起实现半岛和平共处。青瓦台表示，朝鲜与韩国政府和总统发表污蔑言论，无助于建立互信，强调政府将一贯推进基于互相尊重的半岛和平共处政策。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在下午四点，位于北部湾的热带风暴集结在海口之西北偏西约21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徘徊。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2-3日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报告啦，连翔道向尖沙咀方向近住樱桃街嘅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已经过咗南昌公园，咁就系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樱桃街慢线有意外，龙尾系过咗南昌公园。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行嘅车龙，去到中环湾仔绕道管道之内，同埋过咗金钟，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西行近住新鸿基中心。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柯达大厦，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仲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去到东区走廊近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之内。红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排到佛光街桥底。 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近东山台，沙湾径去域多利道仲系比较多车，龙尾恒益村。九龙方面，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茶果岭道车多繁忙，龙尾去到汇景花园。

0: 将军澳道下行的龙尾在兴田村对开，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至观塘码头车多。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住御龙山至到丰和村比较多车，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银影路一段是慢车的，龙尾过了回旋处去到影业路近住电影制片厂对开。上水大头岭回旋处一带车多，宝石湖路和粉锦公路去文锦道方向，龙尾北区医院，青山公路去粉锦公路的车龙去到高尔夫景园对开。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龙日村。另外龙富路去龙鼓滩方向近住回旋处至到骑术学校仍然是比较多车。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尚德村、思瑞入口沙田、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去沙头角。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6: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关爱共融。
7: 8月23日星期日下午2:30，奥海城二期地下活动大堂，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关爱共融，用笑声和爱心打通文化隔膜。
6: 民政事务总署，香港电台第二台，关爱共融嘉年华。
8: 人生咧，即系喺你嘅职场里面咧，就并不是只系升职为之最快乐噶，咁亦都唔系代表咧你最有钱就最快乐嘅。我永远都觉得咧，就第一就梗系要健康啦，咁第二咧就系你要过得快乐吓，活得开心，咁啊每一日咧都系好丰富，丰富唔系等相等于钱同埋地位嘅。
9: 大家好，我系夏妙贤，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0: 星期日晏昼2:00-4:00，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1: Anna， 北上消费除了商场和食肆，有些什么有文化气息可以消闲半日的地方呢？
12: 等我介绍一个珠海的北山大院给大家啦。这个超过780年历史的岭南古村落，化身成为文创园区，打卡吃糖水，行文青小店，玩足半日都得啊。
11: 我和大家看看时装啦，时装绝对是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大湾区时尚汇演2026的内容究竟是怎样呢？今集节目跟大家讲下。
12: 想知更多就要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湾区生活一小时。
1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4: 末日到前，饮杯咖啡先啦。

0: 年前世界末日的预言出现， Josie 和朋友原本约好第二日喝咖啡的，临瞓前对方留下了一个 message 给他，就是 See you on Sunday if it still comes， 令到 Josie 灵感涌现，决定用微笑抗衡末日。作曲填词陈明喜，编曲监制 Mike Orange。 上榜三星期回落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九位，陈明喜 If Sunday Never Comes。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分神，快手啲掘啦，新聞都播完啦。波城掘掘掘掘掘掘咩啫？
1: 哼，犀利啦！听讲里面啊，乜 LP、EP、CD 都有噶，唔好问咁多啊，掘你啊掘啦。
0: 诶，好似得啦，
1: 系喂，快大啲啊，快啲嚟啊！得咗啦，我哋终于揾到啦！
0: 哇耶，我哋。

0: 六点钟新闻翻嚟就系呢个音乐大秘宝啊！
1: 我最期待啊！
0: 每个礼拜啊！
2: 我今日都好期待、啊。
0: 我知点解你期待？
1: 点解啊？
0: 因为每一个礼拜你做节目最后嘅需要做嘅就系呢个环节，
1: 冇错。
0: 之后就完结咗个礼拜。
1: 你都可以咁样去理解嘅。
0: 收动音乐啊！
1: 你都可以咁样理解。
0: 既然你咁开心，俾你讲先啦、
1: 啊。有我讲先。
0: 你讲完之后，可以早啲解脱啊嘛。
1: 都系。解脱你用到解脱去形容，
0: 系啊，
1: 我又好似薄利
0: 又合理喎，系嘛，又合理喎、
1: 啊。咁我讲先啦。嗱，今日咧我拣嚟呢日咧，犀利，我话俾你听，重复翻上个礼拜嘅套路。今日拣呢只碟咧，经已系26年前嘅专辑嚟嘅吓。咁啊，喺2000年。
0: 上个礼拜你系哦，记得你个套路上个礼拜是邵海琪
1: 系啦，
0: 或者啲系唔知几多年前
1: 系啦，
0: 你咪开始揾嗰啲当年今日啦，
1: 唔好咁睇穿我啦
0: 吓，
2: 当年今日
1: 唔系呢个系一个系列，一个系列。
0: 过往十年、二十年，今日推出嘅专辑有边啲，请列出咁系嘛？
1: 系冇咁样，冇咁样谂我吓，我唔系咁擅长用 AI 嘅啫。咁但系咧，今日咧拣啲嘢咧就系26年前8月15号吓。2000年嘅8月15号推出嘅一张新曲加精选嘅专辑啊，就系属于梁咏琪佢第一张嘅新曲加精选，就叫做 Kiss
2: 吓。
1: 哇，你哋
0: 啊 ，Kiss 系咪广告歌啊嗰只？系咪叫 Kiss 啊？嗰只
1: 唔系嗰只，
0: 唔
1: 系嗰只，
0: 记错咗啦，咁唔紧要啦。
1: 可能系，但系我可能系记错咗啦，因为佢好多广告歌啊。
0: 我知啊，
1: 但系我今日拣嚟呢只，
0: 唱嚟听下你。
1: 如果我冇记错，当年
2: 我以为佢唱紧嘅咧，佢如果我冇
1: 系啦吓，当年都系非常之流行嘅一只歌曲嚟嘅。咁啊，我今日拣呢一
0: 只。Baby, don't you wanna kiss me？
1: 系啊，但系我今日唔系拣呢只啊。
0: 哦，但系嗰只碟啊嘛，
1: 系嗰只碟，
0: 系咪噶？系咪嗰只碟嚟噶？
1: 系嗰只碟嚟嘅。
0: 哦，
1: 系啦 ，Kiss 就系同名啊，唔系叫 Kiss Me 嗰只叫 Kiss Me 系。
0: 哦，
1: 只碟叫 Kiss 系，只歌叫 Kiss Me。咁但系我今日拣嗰只系我中意吓，其实就喺呢一只碟当中咧，其实我中意咧就唔系一只全新收录嘅。
2: 系咪中意你？中意你？系嗰个。
1: 你哋点解一定要估我嗰只歌系咩歌？
0: 好玩啲啊！
2: 系啊，几好玩嘛！
1: 系几好玩嘅。
2: 表示自己都识呢首歌。
1: 系有共鸣嘅。
0: 我哋有开麦嘛？
1: 系有共鸣嘅。咁啊，当时拣呢张专辑入边咧，其实好多歌嗰个嘅成绩，当年啊喺嗰个排行榜上面都真系几不错。咁啊 ，total 成只碟有成18只歌嘅，连埋一啲过长嘅 track 啦吓，咁啊，但系点解会拣呢一只嘅我中意咧？纯粹就好似歌曲嘅名字咁讲啊，就系我中意吓，所以。

0: 呢我就揀呢一個。咁但係我想講下隻碟咧，講下隻碟咧，因為隻碟做出發點啦。其實我都覺得幾好嘅一樣嘢，就係因為佢嗰個碟名叫做 Kiss 啦。咁其實佢第一 track 咧，除咗即係如果唔計佢頭35秒嗰個 instrumental 嘅 track 咧，正式第一首歌咧就叫做 Kiss Me， 就係頭先波成
1: Baby 都係啊，講個歌嗰時嗰
0: 只
1: F 字頭嗰個
0: 係呢只，係呢只，
1: 唔知護膚品定化妝品定咩？
0: 我嗰陣時比較少睇廣告。所以同埋嗰陣時佢嗰個系列有好多歌啊，所以我唔係好肯定。
1: 因為嗰時成日睇電視嗰個年紀咧，咁就對呢啲廣告歌反而
0: 真
1: 係印象深刻啲嘅。
0: 戲院都有播噶嘛，我記得嗰陣時。
1: 好似係啊，呢、這個佢呢、啊這個呢、這個品牌廣告有嘅，但我唔知嗰陣時戲院有冇直播啦。
0: 係啦、啊，咁跟住而好特別嘅位就係咧，我覺得個設計好好啊，即係點解我嗰陣時好中意睇一啲嘅。專輯咧，佢嘅歌曲排序係好有心機，就係佢第一首嘅歌叫做 Kiss Me 之後咧，去到呢首呢隻碟最尾嘅一 track 最後一首歌咧，係叫 Kiss Me Goodbye 嘅。咁但係嗰個 Kiss Me Goodbye 都係一個純音樂嚟嘅，一個28秒嘅純音樂。咁但係有時就係睇呢一啲歌曲嘅排序或者小心思，我自己覺得好喜歡。咁、而我鍾意呢一隻呢，就係、基本上由千禧年代開始，其實我聽到呢隻歌，我自己特別嗰個印象已經係好深刻，因為嗰陣時以呢個曲風嚟計係比較少啲啦，即係比較輕快輕鬆少少啦，比較跳皮少少啦，同埋再去到即係去到近年，因為有一啲嘅歌唱節目呢，Gigi 都係 Gigi， 不過係嚴明熙另一位 Gigi 都有翻唱過
1: 張曼芝。
0: 好多支持，系啦，
1: 三大
0: 系啦，咁但系就系、是、即系以前就听过梁咏琪嘅版本，咁跟住近年就支持严明熙，佢亦都喺一啲嘅歌唱节目入边有再改编、再翻唱过呢一首我中意，我觉得两个版本我自己都好喜欢，同埋呢个曲我发现原来系隔咁多年之后，佢都冇退流行啊，佢可以摆入唔同嘅曲式同埋一啲编曲入边，咁所以我对呢只歌系有少少情有独钟嘅，所以喺呢只专辑当中咧，成十几 track 入边咧，我其实本身系谂住不如拣呢只碟先有嘅歌啦，即系Kiss Me 就系啦，因为嗰阵时系新曲啦，咁或者系至死不渝啦，咁但系最后我都系觉得唔得，我都系拣翻一只我自己喜欢嘅，咁所以就拣咗。有呢一首嘅我鍾意，同埋点解我觉得我都解释到点解我鍾意咁我鍾意㗎。即係我中意我中意嘅原因。
1: 你解釋到點解你中意你中我中意？
0: 我中意我中意嘅原因咧，就係因為咧佢編曲同監製嘅朋友咧，我都係好喜歡，就係 Snowman。Snowman 即係咩咧？即係 swing 係啦。咁所以即係亦都解釋到啊，點解嗰陣時都其實係其中一首影響得我好深嘅一首廣東歌啦。咁啊，所以今日趁住呢個機會嚇、即係叫做26週年啦呢樣專輯啦嚇、雖然過咗一個，
1: 雖然好少會咁伶仃咁樣慶祝，係即係啲11週年啊。
0: 系啦，
1: 27周年啊，
0: 15周都太齐啊，13周年，
1: 系
0: 啊，13周年啊，咁样
1: 你中意啦，你中意咪得，
0: 我中意咯，我其实就系我中意我中意啫嘛，吓咁我中意我中意
1: ，DJ 就系分享自己中意音乐，
0: 系咯，咁我中意我中意咪播我中意嘅歌咯，
1: 啱啊，
2: 啱晒，
1: 听咯
0: 听咯，
1: 惊你啊，播啊播啊
0: 播啊。

0: 真系咧，中意呢家嘢咧，你再听都系中。系中意嘅，
1: 边有得拗？
0: 即系边有拗啊？都系咁中意嘅。咁啊，带嚟有梁咏琪啊，即系收录咗喺呢一张 Kiss 新曲加专辑当中咧，其中一首嘅精选作品嚟嘅。咁啊，作曲有 Eric Kwok 啦，填词陈少琪啦，编曲同埋监制都有 Snowman 咧，就系有呢一首嘅我中意嘅。
1: 今日我揀嚟都系我中意嘅歌，其实基本上咧系成只碟我都好中意，佢系一张概念 EP 嚟嘅。
0: 嗯，
1: 咁系边位歌手咧？其实就啱啱呢个星期我哋出咗去访问嘅容祖儿啊，佢咪佢自己分享咗佢自己除咗主打歌之外 ，side track 会中意有啲咩歌？对于自己嚟讲好有感觉啊，系啊，即系嗰日都有讲，譬如出卖呢一啲歌啦。咁喺访问里边，我其实已经有讲咗一句，都有提过，我好中意佢一张 EP 咧，就系 Mirado。系、就系佢嗰个封面系嗰阵时八十年代咧，日本影嗰啲山龙嗰种成个造型，因为当时我记得入咗嚟电台，然后见到即系叫经历咗呢张碟嘅派台啦，里边其实四首歌嘅啫，
0: 系
1: 就系天然呆啦、乐观啦、飘红啦，同埋这么近那么远嘅，系、啦，咁四首歌好簡單嘅啫，咁啊叫 Mirado， 咁同埋因為首先佢個封面其實好搶眼，同埋咧你如果你去睇嗰啲嗰啲黑膠碟嗰陣時
0: 嗰
1: 年代咧，
0: 二手碟鋪咧你會好容易尋寶，就會見到呢啲
1: 佢成個嘅 design 啦、影相嘅 style 啦、甚至乎佢造型各樣都係好似嗰陣時八十年代哇日本嗰啲音樂個封面咁樣樣嘅，咁、但係其實再深入去刮咧，其實淨係嗰個名字已經好多意思，因為呢一張嘅 EP 咧，其實係 Wyman 做 Creative Director 嘅，唔知係咪佢第一次做啊？有資料講話係啦，咁但我冇得再 further 去揾，但係就係佢去負責做呢個創作總監。
0: 哎、
1: 其實由 Mirado 呢個名咧，佢已經係有意思啦。佢 Me M E 啦，跟住逗號，然後 Redo， 即係我哋平時會嘅
2: do，
1: 係啦，即係佢 redo 嘅意思喺裏邊啦。
0: 哦，我而家先知道啊！我而家先知道啊！
1: 同埋咧 ，redo 佢亦都个音亦都贴近 redo，redo 即系咩咧？好似你结婚嘅时候，你愿唔愿意
0: 去
1: 嘅 I do 即系双方都同意即系 redo。咁点解咧？因为佢四首歌其实用咗个概念咧，就系、西方婚礼嗰啲嘅礼物啊，即系嗰啲嫁妆嗰类嘅、something new，something old。Something borrowed 同埋 something blue 嘅，咁佢四個 item 其實即係象徵住，譬如 something old 就係講哦，你以往成長嘅時候係點樣啦，即係西方嘅婚宴上面嘅象徵意 ；something new 就係未來生活嘅期盼啊咁啦 ；something borrowed 就係將嗰份祝福即係分享俾身邊嘅朋友咁樣，然後 something blue 就係即係代表住愛情嗰種嘅顏色咁啦。咁所以呢四個主題之下，其實咧就喺呢四首歌裏面各自代表緊一樣嘢，好似嗰、
2: 個儀式咁。
1: 係啦，即係嗰四樣 item 咁咯。咁所以裏面亦都好 make sense， 有一首係翻唱歌就係 Something Borrowed 咯，這麼近那麼遠張學友嗰首其實就係 Something Borrowed 嗰個意思咁咯。係啦，咁其實四首我都好中意嘅。咁譬如天然呆，你一聽就好開心噶啦。咁第二首樂觀，雖然個名叫樂觀啦，但你聽落去咧，佢係嗰種暗黑。而因為佢作曲揾咗五輪真功去作曲嘅，咁又好 fit 翻呢一隻碟佢嗰、
0: 個
1: 氛圍 design
0: 啦，
1: 係啦。咁而我今日反而揀嚟咧，就係想揀第三 track 嘅飄紅，其實好中意。係啦，其實好得意就係、我當時我就記得呢隻碟隻隻都中意嘅，但係飄紅我係特別印象深刻。但係以前聽嘅時候咧，我冇特別理 credit 嘅，我就知道飄紅我好中意。咁就听翻嘅时候，嗰日就做完访问，跟住听翻，我就谂翻啊呢只歌咁似系Alex 峰做嘅咧，咁睇翻又真系，编曲监制就系冯翰明。
0: 我成日都话你只耳啊
1: 系有问题，
0: 就系、一听嗰个准确度啊
1: 就知道啦，
0: 一听你就知。
1: 咁就 Alex 峰去做編曲監嘅，所以有嗰陣電子锤，你一聽就係 Alex 峰嗰段時期係啦。咁、而飄紅就嚟自於一套電影咧，《九二黑玫瑰》嗰陣時嗰個角色叫飄紅，其實佢係講緊佢忘記咗一啲東西嘅，雖然我冇認真睇過套戲啦。咁而當中飾演呢一個飄紅角色喺嗰套戲裏面咧、就係、是。

0: 冯宝宝，所以喺 MV 里面佢都有客串咗飘红呢个 MV， 咁所以好多细节去一个概念专辑就系咁样样，咁所以我其实我本身已经好中意呢一张碟噶啦。
1: 你都系攞翻我哋嗰日访问嘅嘢嚟咩啫嘛？
0: 唔系啊，唔系啊，都可以咁讲延伸咯，extend universe 咯，系啦。
2: 诶，拓展。
0: 始终嗰日冇乜机会，
1: 未必系啊嘛。
0: 嗰日冇理由。
1: 你有提过嘅，因为你有提过。
0: 冇理由啦，咁始终时间
1: 有限，
0: 同埋系啦，你主要讲佢嘛。咁所以
1: 咁，但系呢嘢系一张好嘅好碟嚟。
0: 系啦，所以今日拣你容祖儿嘅《飘红》啊。

呢首容祖儿嘅《飘红》啦，作曲冯咏琪，作词黄伟文，编曲监制都系冯汉明嘅。听到头先我哋话好，会谂起譬如《弱水三千》咁，因为其实《弱水三千》作曲都系冯咏琪，即系嗰个旋律嘅走向会有一种啊联想喺当中。但系呢张 EP 值得大家轮一轮，四首歌唔好难啫。今日放工由头听一次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法庭裁定支联会李卓仁及周幸彤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下星期五听取求情。法官指出，支联会结束一党专政的行动纲领是主张结束中共领导地位，又推翻中国根本制度意思，又说被告蓄意将六四事件和反修例风波相提并论，是挑起敌意，侵蚀及破坏公众对中共的信心。特区政府欢迎法庭就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的裁决。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案件再一次证明，只要是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特区政府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支联会无论在香港国安法生效前后，都以不同活动及渠道广泛鼓吹及宣扬所谓的纲领。警务处国安处总警司李桂华表示，法庭的裁决揭露被告蓄意煽动他人颠覆国家安全，危害国家安全的真面目。打鼓岭一名宠物酒店及犬只训练中心的女负责人，昨日怀疑被一只寄养的狗只袭击，其后不治。渔护署证实，涉事狗只是有格斗犬混血品种的狗只，并非一般唐狗。处长黎坚明说，只要狗只带有格斗犬血统，都会被界定为格斗犬，但涉事狗只的晶片显示为唐狗，当局会调查原因以及狗只的来源等。环境及生态局说，会检讨格斗狗只的定义和名单，全面审视相关管控措施。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红梅谷路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过去新田围村。漆咸道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芜湖街亦都有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比较车多。较早前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樱桃街的意外清咗场噶啦，不过仍然是车多繁忙噶，龙尾排到去海达村。隧道情况方面，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廉政公署总部大楼，西隧港岛入口西行的车龙排到中环湾仔绕道之内，同埋过咗金钟。加上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都繁忙啦，告示打到西行龙尾中环广场。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早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在下角道近住天美道，告示打到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在海丰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都排到管道之内。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理工大学湾位，大老山隧道在沙田方向龙尾就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区，湾仔的轩尼斯道去北角方向近住马斯道车多，车龙断断续续排到警察总部。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龙尾在山东街弥敦道和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都车多，两边都排到去佐敦道。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基堤道至到窝打路道车多，观塘绕道来回方向介乎启德消防局至到观塘码头慢车，观塘道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至到定富街车多。在新界区，大埔公路来回方向近住马场的车龙分别排到和斜村和污水处理厂。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兆麟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车龙排到去龙日村。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大角咀、樱桃街、小隧道去社货区。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2: FM
4: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

0: 4.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还为我们带来清新空气。望住茂盛的树木，人都醒神啲。但随住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会离开我们，还可能有塌树的风险。小心啊！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的树木，请打去1823，在恶劣天气期间同之后。

0: 流。
1: 一次意外，两个灵魂共处一身。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
2: 冠军车手比赛途中冲出赛道，身受重伤，灵魂意外飞跃到五年前，附身日后劲敌，誓要阻止悲剧上演。
1: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3: 旅团食咁多嘢得唔得噶？
4: 奇迹一般的旅程可会发生？留一颗孤单心灵，却有独行，让你很感应这灵魂共振。
5: 我想同你讲好耐噶啦，

0: 面充满住香港地道美食嘅。不过呢一首唔系单纯嘅美食歌，而系 IDG 新地嘅成员藉住 share 最好味嘅嘢食，去表达甜蜜蜜嘅爱。中意食嘢嘅你，接唔接收到啊？作曲电视米亚，编曲米亚金美，监制 Bird 七四四。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IDG Sunday Yes No 好唔好？话俾我知道。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第一位嘅 DJ producer 咧叫做 Rex， 专系做一啲迷幻一啲啦，甚至乎会型好适合喺外国 Halloween 嘅时候嗰个气氛之下推出嘅电子音乐作品。佢今年五月啦，就宣布咗就系将会取消佢2026年剩低落嚟所有已经 confirm 咗嘅巡回演出。

喺今年四月做完 Coachella 嘅 Week 2之后咧，佢就公开咗头先讲嘅嗰个消息。佢表示话佢嘅身体同自己讲需要停落嚟啦。不过唔代表佢停止做音乐嘅，因为啱啱呢一首 In the Mirror 都系喺个六月份嘅时候推出嘅。我哋成日睇一啲 DJ 嘅巡回啊，哇，周围飞啊，好多大音乐节，好开心嘅时候会，当然我哋旁观者睇会觉得好似好羡慕啊，好好玩啊。但你幻想翻代入佢哋嘅角色啊，要不断飞唔同嘅 time zone 啦，一个 show 接一个 show， 坐长途嘅飞机飞一个新嘅地方落机，然后搭车，然后表演，维持一个咁样嘅长时间咧，的确身体啊、精神各样咧都会饱受住压力啊。各样问题，所以呢一个亦都系 DJ 界里面一个都几 hot 嘅 topic 嚟嘅，就系关于大家嘅精神同埋身体健康。而呢一个 topic 当然唔系第一日嘅事情嚟噶 ，DJ 界当然大家都会有关注啦。而令到去我谂乐迷们都会关注其中一个大事件，就真系数翻之前可能 Avicii 嘅过身。

第二位啦，都系我谂早一个月多啲嘅时间公布咗佢因为身体嘅一啲挑战嘅问题咧，缠绕咗几个月，所以根据一啲叫专业嘅意见之下咧，佢需要暂停嚟紧所有嘅 live show， 专注喺佢嗰个复原啊，即系一个 DJ 组合啊 ，Dimitri Vegas and Like Mike 当中嘅 Like Mike。而呢個消息公開嘅時候都係喺7月中啊，嗰陣時咁啱就係佢哋即將要喺 Tomorrowland 呢一個咁大型嘅國際電音樂節表演之前嘅幾個鐘頭，都 announce 咗佢即將要暫停落嚟啦。咁但係咧呢個組合嚟緊所有嘅 show 咧，都會繼續由佢拍檔 Dimitri Vegas 咧一個人咧去繼續表演，包括已經完結咗嘅 Tomorrowland。而當時在台上面呢 Dimitri Vegas 都有講到提到 Like Mike 嘅，希望大家都為加油，等佢快啲重回舞台。啱啱聽過有 Like Mike 嘅作品叫做 Peaceful World。

听这首作品，来自澳洲的 dance group Rufus the Soul。他们呢就在刚刚八月份 tour 的时候呢也都有预告，完成他们的北美 tour 之后呢，他们就会暂停巡演，直至完成了新的作品为止。

知点解有个决定呢，就是、因为佢觉得一路巡演嘅时候呢，其实係真係冇乜办法可能去真係坐定落嚟去做创作。而佢哋都觉得希望再企上台嘅时候呢，可以带嚟一啲新嘅音乐。的确系嘅，同歌手嘅巡回演出呢 ,DJ 嘅演出系有少少唔同嘅，曾经都有啲国际嘅 EDM artist 啊，啲 DJ 都有分享过。首先就系观众嘅期望啦，每次睇你都希望你会有啲唔同嘅歌啦。同时亦都唔系淨係得自己 headline 嘅 show。可能每个星期世界各地都有唔同嘅音乐节啦。导致佢哋要不断飞嚟飞去巡演，所以就要经历嗰啲时差啦，亦都有创作上面嘅时间，可能亦都会被叫做揸干晒啦。

46日收录在 John Summit 的专辑《Control Escape》。咁啊，嚟紧就会有 tour 啦。而呢张专辑做呢一个嘅主题咧，做一个骨干，所以佢最近咧亦都公布咗，基于要插电啦，同埋要准备呢一个自己比较重要啲一个叫自己专辑嘅一个巡演，嚟紧八月剩翻嘅一啲演出咧，都必须要休息缺席。当然每一位嘅音乐人，佢哋有得选择嘅话，当然都唔想，唔希望应承咗嘅一啲嘅演出咧，会令到 fans 们失望嘅。但各样因素之下啦，身体状况啦等等咧，所以都无可奈何，必须要取消嘅休息。

呢位嘅朋友，大家亦都可能都会熟悉佢叫 Alesso 啦。佢喺2024年年尾咧，去到2025年嘅一段时间咧，都系休息嘅。嗰有限度嘅休息系因为佢有一朝瞓醒觉，发现自己耳鸣啊，好似即系个耳仔好唔舒服啦，所以就将自己嘅工作嘅 schedule 咧就 reduce 一下啦，有限度咁样去演出，等自己可以容易啲复原到。

跟住睇翻阿 Leso 訪問講話咧，佢唔係做完 show 嘅時候咧，覺得耳仔嗡嗡地，而係有一日瞓醒覺就係咁啊。所以佢就覺得，雖然係業界裏邊可能呢個狀況都係好 common 嘅，但係一個15年 non-stop 嘅一個職業生涯咧，覺得真係好似一個警號，要自己 slow down 一下啦。幸好經過休息之後咧，而家已經重回翻呢個音樂圈，繼續演出，繼續出歌。啱听 Alesso 同埋 One Republic 合作嘅作品叫 In Your Eyes。

咁头先讲嘅 Leso 咁就已经重回翻呢个 EDM 音乐先啦。但另一位咧，佢嘅 announcement 咧就冇咁开心啦，因为嚟自美国嘅 bass music 音乐人咧叫做 Jaws 啊，亦都 announce 咗就系话佢自己呢一个嘅 identity 咧，将会伴随住一个演出之后咧，就会永久唔再出音乐住，亦都唔会再做 tour 住啦，以迎嚟新嘅一个 chapter

所以大家如果想再回顾翻 Joyce 嘅作品，可能就只能喺佢过去嘅作品当中听到。点都好咧，希望咁多位嘅音乐人都身体健康。今日再为大家带嚟嘅 Joyce 嘅作品叫 Lost Control， 下个礼拜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法庭裁定支联会李卓人同周幸彤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下个星期五听取求情。法官指出，支联会结束一党专政的行动纲领是主张结束中共领导地位，又推翻中国根本制度意思，又说被告蓄意将六四事件与反修例风波相提并论，是挑起敌意，侵蚀和破坏公众对中共的信心。特区政府欢迎法庭就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的

0: 裁決。行政長官李家超說，案件再一次證明，只要是危害國家安全的罪行，特區政府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保安局局長鄧炳強說，支聯會無論在香港國安法生效前後，都以不同活動和渠道廣泛鼓吹和宣揚所謂的綱領。警務處國安處總警司李桂華說，法庭的裁決揭露被告蓄意煽動他人顛覆國家安全，危害國家安全的真面目。漁護署將會在9月5日至10月7日期間的週末、中秋節和國慶黃金週，在西貢東壩的破邊洲路段試行免費預約制度，必須實名登記預約。至於進入東壩的其他範圍無需預約。預約制之下，由上午9點至到下午5點的時段進入，每兩個鐘頭為一個時段，每個時段名額500人，每日上限為2000人。每人每次可以在指定旅遊平台為自己和同行者定是預訂最多5個名額。漁護署會在破邊洲路段的入口設立站點，處理入場和遊客查詢。美國副總統曼斯形容美伊戰事進入新階段，重新對伊朗施加經濟壓力是最有效手段。曼斯接受美國傳媒訪問的時候形容，對伊朗施加經濟壓力是一種博弈，因為伊朗亦都會試圖向美國作出類似的行動。不過曼斯認為，過去幾個星期伊朗感受到的壓力顯著大過美國。他強調，美方經濟施壓的終極目標是確保伊朗無法重建他們的核能力。在北京，外交部發言人林劍重申，中方反對沒有國際法依據、未經聯合國安理會授權的非法單邊制裁，呼籲有關各方採取負責任舉措，透過正式外交途徑解決問題。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在下午4点，位于北部湾的热带风暴集结在海口至西北偏西大约21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徘徊。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讲坏车啦，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街市嘅中线系有坏车噶，现时龙尾排到过去接近体育学院。另外，較早前獅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龍方向近住紅梅谷路的交通意外清咗場噶啦，消散之中的車龍主要就是近乎沙田路近住博康村至到水泉澳村呢一段。較早前茶果嶺道去鯉魚門道方向近住觀塘法院大樓的意外清咗場噶啦，鯉魚門道去旺角方向排到接近匯景花園。七鹹道北去大角咀方向之前近住模糊街的意外清咗場，一帶車多。隧道情况方面，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在廉署总部大楼，西隧港岛入口西行的车龙排到中环湾仔绕道之内，同过了金钟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挤塞了。告士打道西行挤塞的龙尾排到去湾仔运动场。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在下角道过了政府总部少少。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在海丰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之内。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龙尾就温思劳街。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合和中心，九龙区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尖沙咀中心，广东道去天星码头龙尾佐敦道，佐敦道去加士居道方向龙尾擎天半岛，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弥敦道的车龙分别排到连翔道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

0: 同埋过咗漆咸道南。咁至于连翔道较后位置啦，近住红十字会总部都车多，龙尾南昌公园。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挤塞，龙尾怡安阁。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基堤道挤塞，龙尾九龙城回旋处。观塘一带交通挤塞嘅，当中包括开源道、红桃道同埋敬业街。至于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相当挤塞，龙尾去到海滨道公园。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嘅车龙排到观塘码头，反方向去油塘，近住码头嘅车龙啦，就排翻到过去 Mega Box。观塘道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至到常怡道挤塞。喺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同埋黄珠路近农日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大角咀樱桃街小隧道去社货区，同埋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最后是有机场管理局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搬迁了了。相关的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 T2， 详情可以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同金管局一起对抗骗徒。

0: 欧瑞强。
1: Hello， 我是 Albert Ang 欧瑞强。今个星期好舒畅啊，因为所有的歌咧，啊，连我都舒怀埋啊，治愈埋。我自己的心情都是咁样，大家都同你一样啦。工作繁忙啦，咁大家都有各有各忙嘅。咁但喺黄昏嘅时间，就好希望咧可以将啲靓歌，中英文嘅靓歌，可以洗涤下我哋嘅身心。啊，真系得嘅，我真系日日都咁做，任何时间我都听住一啲靓歌。自己选噶嘛，咁如果你自己唔得闲选咧，就我选俾你啦，因为我都知道你嘅心意嘅。喺得呢个时间度听歌嘅啦，都系听啲抒怀，好浪漫啊！如果讲起浪漫咧，我觉得前面嗰几只歌咧都系俾一啲大家一 pair pair 嗰啲啦，可能已经结咗婚好多年啊，大家拍咗拖好多年，又或者咧大家一齐生活咗好多年。都冇離開過，咁樣先至叫做浪漫。Dan Fogelberg，Longer。

喺香港流行咗几十年嘅一首，你话佢系情歌，但系我觉得系超然嘅情歌嚟嘅。啊，我哋都系讲情啦。Dan Fogelberg 嘅歌叫做《Long》嘅，咁嘅歌曲嘅内容咧，即系我谂喺中学，如果我系老师，我就会将呢啲歌咧就教俾啲学生，可以系音乐堂，可以系英文堂，好似诗一般嘅，里边识好多生字，识好多情怀，真系好啦，写得。但愿人长久就系呢一首喺英文歌叫做《Long》嘅，跟住落嚟都系一样啊！我都话，我最会觉得浪漫嘅情景啊，就系喺啲公园嗰度咧，好悠闲，又冇乜人嘈，冇人出声，冇乜小朋友喺度喧哗，两个老人家拖住手，真系老人家嚟嘅，七老八十嗰啲，然后咧慢慢两个一齐行，系拖住手嘅。呢只歌叫做《Grow Old With You》，我哋一起优雅地老去，都仲系你，系啦，仍然是你。唱歌嘅咧，你未必识佢，但系佢把声音真系好好听。佢咁啱又姓 Carpenter， 不过同 Karen Carpenter 同 Carpenter 上无关嘅。佢个名叫做 Mary Chapin Carpenter，《Grow Old With You》。

歌名叫做 Grow Old With You， 啊，同你一起优雅地老去，未去晒噶，有排行啊！我哋两个慢慢拖住手，喺公园有，喺商场都冇问题。最紧要就系互相唔使讲嘢，吓互相欣赏，眼神交流就 OK 啦。啊，或者一齐去买餸啦，翻屋企煮饭仔之类啦，啊呢啲都系人生啊。迟早都会经历嘅路嚟嘅。好啦，咁啊，跟住呢只歌都系嘅，讲呢啲嘅情怀嘅。话说咧，就系、是、当年咧，英文歌咧冇乜人识嘅，我就千方百计咧就揾咗翻嚟，竟然咧喺电台度播啦，咁啊播得好多，叫做《My Cup Runneth Over》，一只嘅 Perry Como 嘅歌嚟，好抒情，好好听，我觉得好浪漫。就唔係嗰啲青少年熱戀嗰啲浪漫，而係又係兩個老人家，大家一齊長相廝守咗好多年，跟住就過一個好平淡嘅生活，每一日大家一齊看夕陽啊等等。咁啊，多謝關正傑嘅監製咧，就揾咗呢隻歌，等我嚟俾關正傑唱中文版，裏面一模一樣，兩個行沙灘，思緒沉醉，關正傑。

思绪沉醉啊，类似咧原唱正版嘅 My Cup Runneth Over， 我的爱情满日聊啊，原本嗰首关正杰当然系授权啦，唱中文呢一个版本啊。细个嘅时候咧，从来都冇谂啊，我老咗会点咧吓。调翻转头咧，年纪大咗咧，谂翻小时候嘅时候咧，就好有味道。如果两个都一齐还记得咧，大家青梅竹马或者系以前嗰个年代，几十年前嘅往事咧，我觉得非常之浪漫嘅。所以有出电影咧，而家翻转头睇咧，先至好少。呢出电影叫做《两小无猜》啊嘛，啊超级出名嘅青少年电影嚟嘅，咁最重要咧，我哋可能翻返嗰个年代啦，但系咧。佢啲歌咧都系流傳到而家咧，都係好好聽。裏邊就有Bee Gees 嘅主題曲啊、插曲啊，大部分都係由 Bee Gees 去演繹啦。呢只叫做《Morning of My Life》，In the morning， 係話好想唱添。The Bee Gees，《Morning of My Life》。

春少年時回想啫。咁所以咧，我有幸咧就有個導演咧就諗咗一出電影啦。即係我好少拍電影咁啊，其中一出咧就係呢一座，叫做《兩小唔係無差》，攞咗個名《兩小無知》啊。咁既然咧個名改得咁好咧，當然係有兩個，其中一個係我嚟嘅啦。主題曲我作埋啦，我話作曲兼作詞啦。歌名叫做《兩小無知》，今日嘅民歌味道，一齊回想一下啦。50年珍藏。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会评估是否需要在下个星期初发出热带气旋警告。天文台话，位于北部湾的热带风暴听日会在北部湾徘徊，然后在下个星期初有较大机会逐渐转向东至东北方向移动，靠近雷州半岛至广东西部沿岸一带。天文台会密切监察它的动向和本地风力变化，市民请留意最新天气消息。打鼓岭一名宠物酒店及犬只训练中心的女负责人寻日怀疑被一只寄养的狗只袭击，其后不治。渔护署证实涉事狗只是有格斗犬混血品种的狗只，并非一般唐狗。署长黎坚明说，只要狗只带有格斗犬血统都会被界定为格斗犬，但涉事狗只的晶片显示为唐狗，当局会调查原因以及狗只的来源等。环境及生态局说会检讨格斗狗只的定义和名单，全面审视相关管控措施。外长王毅转到印尼访问，与印尼外长苏吉若诺共同主持中印尼全面战略

0: 对话机制首次会议。王毅表示，中国同印尼作为发展中大国，加强战略沟通，深化战略合作，恰逢其时，具有超越双边范畴的重要同深远意义。中方愿意同印尼以两国领导人达成的战略共识为遵循，相互理解同支持，开好两国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助力推进现代化进程，为地区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发挥积极作用。中方引述苏吉若诺表示，印尼中国全面战略对话机制举行首次会议是两国关系的重要里程碑。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2-3日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时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街市嘅坏车已经离开咗，交通回复正常。另外喺九龙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系有交通意外噶，慢线封闭咗，龙尾系稍为过咗汇景花园。咁将军澳道下行嘅交通都系受影响啦，龙尾去到油塘电话机房对开。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车龙去到中环湾仔绕道管道之内，同埋排到去政府总部。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柯达大厦，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仲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的车龙排到东区走廊近住维多利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仲有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接近芜湖街。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车多，龙尾花园道口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合和中心。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康宁道至到牛驼角下村车多繁忙，伟业街去敬业街都仲系车多噶，龙尾去到丽业街。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观塘码头至到消防局比较多车。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基堤道至到白雀街比较繁忙。窝打老道南行尖沙咀方向，近住太子道西呢一段咧，都系车多噶，车龙排到去近联合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的车龙啦，排到过咗碧街。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龙尾就接近民安队总部。另外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去到友爱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大角咀樱桃街小隧道去卸货区和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最后道路安全协会提醒你，揸车的时候如果见到远处有箭嘴指示灯号闪动，那就要即时提高警觉，适当调整车速，并且要依照箭嘴的指示行驶，避免撞向停泊之中的工程车辆。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4: 大家好，我是萧正楠，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 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

0: 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睇下。
1: 同金管局一起对抗骗徒。

0: 周世强。
1: 你好，我是 Albert 周世强，我们继续我们浪漫的一个晚上。当然由黄昏开始，由华灯初上开始，由 Twilight Time 开始，一路进入到晚上了。月光都应该就嚟出嚟啦，不过呢喺城市里面嘅一对夫妇，佢话：诶、哎，我哋去 party， 我哋去饮宴，我哋去见人，好开心啊！今晚一定啦，因为太太扮到成只雀咁样，哇，好靓，只歌都系咁讲，好直接，好真诚。Eric Clapton，Wonderful Tonight。

哇！望上个天嗰度咧，真系大自然啊，啱晒我哋。歌名叫做 Harvest Moon， Neil Young 嘅。啊 ，Neil Young 系一个好出名嘅pop folk singer。Harvest 即系本来系讲即系丰收啦，吓即系收割啊，丰收 Harvest。Harvest Moon 咧，嗰个月亮系丰收之月啦，咁啊，梗系好圆、好靓、好明亮啦，咁啊最好咧，即系最明亮嘅月光应该喺秋天啦，当吓。咁啊，当然啦，个月光啊，会成日都喺度噶啦。咁佢系做电灯胆噶，佢照落嚟咧，啊，就好似幻想下你同你个爱人啦，一齐重温旧梦，过住一个金色嘅回忆晚上。咁掂唔掂啊？啊，咁你歌衬晒啦，系咪？呢啲系好似电影嘅 scenario 一样啊，嗰啲场景都系要咁。Neil Young 唱嘅歌叫做《Harvest Moon》。

Neil Young 非常出名的歌手，唱一首歌叫做 Harvest Moon， 咁呢个月亮咧就系即系丰收嘅月亮，你可想而知系几靓。咁你而家试下啦，即系如果有个咁样嘅一晚咧，吓天文台都会话俾我哋听嘅。啊，几时几个月亮最大嘅，或者最大嘅月亮啊，喺边度升起，几多点至几多点啊？咁你望上，哇！通常我哋一个月都点都有嘅，咁你十五啊咁样就好圆好大啦。

咁如果你望到月亮咧，你要望实佢，唔好一个人望，系你同佢两个人一齐拖住只手，然后咧望到实个月亮，唔使倾偈。咁你唔好用科学嘅眼光望，因为你唔系航天员，你唔系太空人，你系情侣。情侣或者是夫妇又得，总之大家两情相悦那些一起望着月亮又不停地望，你就会晕。是啊，一定晕，因为好像催眠一样。不过不要紧，晕在这个月亮河里面，那就不得了。Alan Tam, 谭咏麟，情是永远着迷。

谭咏麟校长嘅歌叫做《情是永远着迷》，啊，好耐都中意听嘅一首情歌啦。咁当然啦，情呢个字咧就好似好易写啊，英文就 love 中意。咁但系咧写咗几十年，写咗甚至乎即系一生人咧，都未必一定充分了解或者咧可以控制到，系控制唔到嘅，系一种感觉，系一种情怀。所以今晚你听啲歌咧，就任你点样谂嘅。所以听电台咧同睇电视系唔同，你可以好多幻想嘅空间同埋感受嘅情怀情绪啊。电视佢个男主角系咁，个女主角系咁就定咗。但系你听咗呢只歌，究竟你嘅男主角或者你？

0: 个女主角系点嘅咧？好啦，望望隔篱嗰位张国荣，为你钟情，呢对咪情咯？
1: 为你钟情。

当然呢只为你钟情有 Leslie 张国荣唱嘅最适合啊！无论佢嘅声线形象，我哋对佢嘅感觉，佢喺我哋嘅 memory 里边啊，都系一个浪漫嘅情人歌手。为你钟情之后，到咗今个礼拜最后一首歌，亦都系希望唔系呢啲段情嘅终结。虽然呢只歌是最后，但是在这段浪漫的旅程，关乎爱情的旅程的开始就只好。因为为你钟情他拎了一只戒指嘛，然后你跟我姓嘛，对方要回应的。对方回应一句，我愿意。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法庭裁定支联会李卓人及周幸彤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下星期五听取求情。法官指出，支联会结束一党专政的行动纲领是主张结束中共领导地位，又推翻中国根本制度意思，又说被告蓄意将六四事件和反修例风波相提并论，是挑起敌意，侵蚀及破坏公众对中共的信心。渔护署将会在9月5号至10月7号期间的周末、中秋节及国庆黄金周，在西贡东北的破边洲路段试行免费预约制度，必须实名登记预约，至于进入东北的其他范围无需预约。预约制下由上午9点至下午5点的时段进入，每两小时为一个时段，每个时段名额500人，每日上限为2000人，每日每次可以在指定旅游平台为自己及同行者预定最多5个名额。渔护署会在破边洲路段的入口设立站点，处理入场和游客的查询。打鼓岭一名宠物酒店及犬只训练中心的女负责人，昨日怀疑被一只

0: 被养的狗只袭击其后不治。渔护处证实涉事狗只是有格斗犬混血品种的狗只，并非一般唐狗。处长黎坚明说，只要狗只带有格斗犬血统都会被界定为格斗犬，但涉事狗只的晶片显示是唐狗，当局会调查原因以及狗只的来源等。环境及生态局说会检讨格斗狗只的定义和名单，全面审视相关管控措施。解放军南部战区发言人表示，三架菲律宾小型飞机今日未经中国政府的批准非法侵入黄岩岛领空，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依法依规金钟监视喊话警告。发言人说，菲方行为严重侵犯中国主权，极易引发误判、误解、误判，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强调战区部队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及地区和平稳定。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在晚上八点，位于北部湾的热带风暴集结在海口之西北偏西约21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徘徊。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2-3日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晚上八点，位于北部湾的热带风暴集结在北纬20.7度、东经108.5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65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徘徊。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及香港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西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3至6级，间中七；吹西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7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南偏南风1级，能见到41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东风1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西沙吹西南风5级，能见到13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啦。较早时，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茶果岭道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一带系稍为车多，龙尾近汇景花园。咁另外将军澳道下行啦，龙尾就接近油塘电话机房。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车龙，去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近住大会堂。告士打道东行去洪隧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嘅龙尾就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洪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喺理工大学对出。 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雪厂街车多，龙尾花园道口。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一段仲系比较多车，伟业街去敬业街仍然系繁忙噶，龙尾就去到丽业街。另外，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新田地街一段咧，亦都系比较多车，龙尾系去到丽翔道，近住红十字会总部。弥敦道南行梳士巴利道嘅龙尾去到海防道。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稍为车多。晚间工程方面预告一下啦，喺粉岭公路将会有封路嘅安排噶，咁就为咗配合道路工程啦。由嚟紧嘅凌晨12:30至到5:30，粉岭公路来回方向近住大头岭回旋处至到新田交汇处嘅路段啦。咁另外就系一啲连接粉岭公路同埋邻近道路嘅支路或者行车线啦，都系会有封路同埋改道嘅安排噶。驾驶人士到时经过，请留意现场嘅指示啦。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大角咀樱桃街小隧道去卸货区、将军澳隧道出口去将军澳，同埋启德隧道坚挺落斜去观塘。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有音乐有快乐。
5: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足一世嘅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末日到前，饮杯咖啡先啦。

0: 然世界末日的预言出现。 Jocelyn 和朋友原本约好第二日喝咖啡的，临瞓前对方留下了一个 message 给他，就是 See you on Sunday if it still comes， 令到 Jocelyn 灵感涌现，决定用微笑抗衡末日。作曲填词陈明喜，编曲监制 Mike Orange。 上榜三星期回落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九位，陈明喜 If Sunday Never Comes。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啊，欢迎你收听今晚的甜淡情怀。今天是8月21号，一个好好的星期五晚上，多谢你收听

延续啦，我哋上个星期嘅呢一个嘅环节吓。八月份嘅生日之星实在好多好多，唔想咧 miss 得太多嘅朋友啊，即系播唔到佢哋啲歌啊，咁所以咧亦都系计划好啦，有三个星期咧就系会数一数佢哋嘅。

我仲记得咧，上个星期咧就系、是、数佢哋一啲 number 细啲嘅，一至到十号生日嘅朋友。嚟到今日咧，就轮到系由十一号开始生日嘅朋友，一路去到大概二十号到啦。如果你都是八月的生日之星，在这里呢就是祝福你生日快乐，最紧要开开心心啊。八月十一号是他生日的日子。

经历我哋而去嘅一位好嘅歌手，呢首歌亦都非常之好听。Never Gonna Fall in Love Again， 我哋有嘅系 Eric Carmen， 八月十一号系佢生日纪念嘅日子嚟嘅。好多谢你收听今晚嘅甜淡情怀，明明咧会带俾你咧有好多嘅好歌啦，咁希望咧你哋都会喜欢。跟住落嚟嘅咧就有呢一对嘅男子组合啊，又系一班嘅靓仔出现，咁啊，所以咧今日嚟讲。出场的都应该属于他们是最后生的了，七十后生日的朋友，1972年8月15号生日的，他们的名字叫做 Boyzone， 其中的 Mickey 正正就是15号生日的，他们都有很多好听的歌的，本人喜欢这一首，所以今晚带给你。

Boyzone No Matter What。欢迎你收听今晚的甜淡情怀，都好多谢你支持香港电台第二台。这个节目呢是专门为喜欢英文旧歌的朋友而设的。我们有很多很多经典的英文金曲，而今晚出场的他们全部都是八月份生日的歌手。刚才呢就有 Boyzone 的其中的 Graham 啦，他就是15号生日的。我哋香港咧都有一位朋友系8月15号生日嘅，佢咧之前咧喺健康方面咧真系出咗啲问题，曾经咧度咧都非常之危险啊。

我哋挂住嘅关淑怡，8月15日系佢生日嘅日子，出生系1966年嘅佢 ，Honolulu City Lights。佢唱英文歌都幾好啊！我哋咧其實好多香港嘅歌手咧都有出下英文歌，每一位嘅朋友咧啲成績啊唔差嘅，咁同埋咧都唱得咧即係有板有眼啊，啲咬字啊亦都係非常之好嘅。跟住落嚟咧，亦都當然有我哋嘅八月嘅生日之星啦。而呢位朋友我哋都係好掛住，好掛住佢喺2007年嘅時候離開咗我哋。佢擁有一把非常非常靚嘅聲音。讲紧系佢呢首歌咧，我系定咗系喺圣诞节必听嘅歌，因为讲紧就系平安夜嘅时候嘅一个邂逅，你又不妨重温一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一名有长期病患的11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情况严重。一名男童星期日起发烧同咳嗽，第二日气促，被带到广华医院急症室求医，留院接受治疗。他的呼吸道样本经化验后，证实对甲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及心肌炎。卫生防护中心初步调查显示，男童潜伏期内无外出，他的其中一名家居接触者近日曾经因发烧和上呼吸道症状入院治疗，呼吸道样本同样被验出对甲型流感呈病毒呈阳性反应。这名家居接触者已经康复出院，中心会继续调查个案。打鼓岭一名宠物酒店及犬只训练中心的女负责人昨日怀疑被一只寄养的狗只袭击，其后不治。渔护署证实涉事狗只是有格斗犬混血品种的狗只，并非一般唐狗。署长黎坚明说，只要狗只带有格斗犬血统，都会被界定为格斗犬，但涉事狗只的晶片显示为唐狗，当局会调查原因以及狗只的来源等。环境及生态局说，会检讨格斗狗只的定义和嘅名同名单，全面审视相关管控措施。美国副总统曼斯形容美伊战事进入新阶段，重新对伊朗施加经济压力是最有效手段。曼斯接受美国传媒访问时表示，对伊朗施加经济压力是一种博弈，因为伊朗亦都会试图向美国作出类似行动。不过曼斯认为，过去几星期伊朗感受到的压力显著大过美国。伊朗议会议长卡里巴夫就说，伊朗必须制定计划应对美国新

0: 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卡利巴夫表示，美国和以色列意识到无法在军事层面战胜伊朗，因此转为打认知战和经济战，认为敌方的目的是掠夺资源，伊朗必须制定计划应对制裁。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陈太，你企咁高抹窗又冇装窗花，好危险噶！快啲企翻落地，用长柄工具抹就啱啦。仲有，要尽量装翻窗花。
4: 系嘅，家燕姐，
3: 就算有窗花，都唔好开咗佢，成个身污出去抹窗，好危险噶。锁好窗花先抹窗，安全啲嘛。仲要唔可以挨住窗花借力啊，净系伸手出窗外面抹先稳阵噶。
4: 系嘅，家燕姐，
3: 大家记住，抹窗事小，安全事大啊！
1: 民政事务总署，香港电台第二台，关爱共融嘉年华，
5: 捉紧暑假尾巴，同你哋一齐狂欢，精彩表演睇到哗哗声，特色摊位玩到唔愿走啊！
6: 喺嚟紧8月23号星期日下昼2:30，澳海城二期地下活动大堂，民政事务总署，香港电台第二台，关爱共融嘉年华。
7: 吃完呢粒感冒药，你就会陷入沉睡。
8: 吃完呢只药好眼瞓噶，但我仲要揸车去城堡参加舞会啊！
7: 食咗有睡意嘅药仲揸车，跟住去城堡变咗去医院啊！
9: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Didi 提提大家，唔少药物容易引起睡意，记得食咗药就千祈唔好揸车，安全至上啊！
7: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0: 一星期七日，
11: 早晚都陪住你。

八点半钟的新闻报道之前，我们就听过有八月十三号生日的 Dan Fogelberg Same Old Lang Syne。 那这首歌呢，真的很有一个电影感。只需要是照着首歌一路听，那你就会有那些画面出来，即是去了买一些的食物啊，跟着呢就两位在即是这个雪中呢就是重逢等等的这些画面。多谢你收听今晚的甜淡情怀，有我明明在这里。今天都是家中一位很重要的人物的生日，所以我都要在这里祝福下他身体健康，龙精虎猛，最重要是开心。今天出场的所有八月生日之星都是在中间日子生日的，由十一号咧去到十九号、二十号咁上下啦。其中有一啲咧都系一 pair pair 咁样生日嘅，嚟紧呢一 pair 都系嘅。八月十八号系佢嘅生日日子。这位朋友呢曾几何时在日本呢是非常非常之咁出名，唱快歌真是有他一手的，所以令到我们的 Leslie 都要翻唱他的歌。

Monica， 我哋呢一个嘅 melody 实在系非常之熟悉噶嘛。咁啊，今年咧系就嚟61嘅佢啦吓，咁啊而家都仲系60岁嘅，都系好后生啊。吉川晃司都仲系好型雅嘅，见到咧佢有阵时咧即系拍下而家啲样嘅，而家个样嗰个嘅近照咧啊，都觉得佢 keep 得几好噶吓。呢一首歌就系吉川晃司嘅 Monica， 好多谢你收听咧今晚嘅节目啊。咁我咧一个星期咧只能够同你会面一次，就喺甜淡情怀嘅节目嗰度。咁啊，我好珍惜咧呢个钟头嘅，咁所以咧我都会尽量咧就将一啲最经典好听嘅歌曲咁啊带俾大家。我哋主要咧都会系播啲嘅英文经典金曲啦，但系有阵时咧真系喺一啲即系生日之星嘅时候啦，咁亦都会咧即系有一啲都系八月份嘅生日之星，咁亦都会咧送上，譬如可能系我哋本地姜啦，我哋都有唱下英文歌啦，或者咧可能系日本方面啦，咪都会送上一首嘅日文歌俾大家，好似今晚咁样啦，就有 Monica 呢一首嘅歌，同样都系8月18日生日嘅，仲有呢位嘅朋友啊，1939年8月18日生日，有佢。

大家都好熟悉嘅 melody 嚟嘅，咁好似头先咧有8月18号生日嘅 Maxine Brown 啦，咁佢咧就同 Chuck Jackson 咧就系合唱一首经典嘅好歌，就系 Daddy's Home， 我哋好多时候咧都会送上嘅。咁另外嘅呢一首嘅歌曲咧，其实就系早一日生日嘅啫，8月17号生日嘅，咁1933年出生啦，亦都系佢嘅生日纪念日子嚟嘅。Mark Dining 嘅呢一首好歌，好多朋友咧都中意，或者咧，我哋初初学弹吉他嘅时候啦，咁都会咧学呢一首歌，因为啲 chord 咧都系比较简单一啲嘅。The world is getting smaller， 希望你会中意咧。今晚咧，明明带俾你嘅所有嘅好歌，同埋佢哋都系八月嘅生日之星。如果你都系八月生日嘅话咧，喺呢度咧都要祝福你嘅。咁啊，最紧要咧就系平安啦，快乐啦，同埋系真系身体健康最紧要。跟住我哋要送上嘅咧，又有另外一位嘅生日之星嘅歌曲，佢哋排住腿咁出场嘅呢位朋友咧，同头先嘅 Mark Dining 咧都系同月同日生，8月17号。

佢系 Belinda Carlisle。8月17日系佢生日嘅日子嚟嘅，呢一首歌系叫做 Heaven Is a Place on Earth。跟住出场嘅两位都系女士，最近都喺荧幕上见到佢世界杯啊，宝刀未老 ，keep 得好好嘅佢。8月16日系佢生日嘅日子，佢系 Madonna。

Madonna Crazy for You。亦都要结束今晚嘅节目啦，我哋带嚟俾你嘅有8月14号生日嘅另外一位唱将女高音啊，大家都识佢嘅 Sarah Brightman。希望你喜欢今日冰冰带俾你嘅所有歌曲，亦都希望大家有个好开心嘅 weekend weekday。有呢一首 The Music of the Night。Sarah Brightman. Bye-by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法庭裁定支联会李卓人及周幸彤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下星期五听取求情。法官指出，支联会结束一党专政的行动纲领是主张结束中共领导地位，又推翻中国根本制度意思，又说被告蓄意将六四事件和反修例风波相提并论，是挑起敌意，侵蚀及破坏公众对中共的信心。一名有长期病患的11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情况严重。这名男童星期日起发烧和咳嗽，第二日气促，被带到广华医院急症室求医，医留院接受治疗。他的呼吸道样本经化验后，证实对甲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及心肌炎。卫生防护中心初步调查显示，男童潜伏期内无外游，他的其中一名家居接触者近日曾经因为发烧同上呼吸道症状入院治疗，呼吸道样本同样被验出对甲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这名家居接触者已经康复出院，中心会继续调查个案。新一批银色债券今日起接受认购，下个月四号截止。有计划认购的市民表示，今批银债4.25厘的保证息率吸引，亦有市民说银债稳健，认购是希望用作分散投资。联席安排行中银香港及汇丰都表示，首日认购人数及金额均创该行纪录新高，按年同样升近一倍。中银表示，客户平均认购25手，汇丰就说大约1/5申请人是首次透过该银行认购银债，反映息率具吸引力。

0: 中央气象台傍晚发布台风蓝色预警，指位于北部湾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增强为热带风暴，预计其中心经过的海面风力达到8至9级，阵风10级。预计直至明晚8点，广西、海南岛、广东、福建等地部分地区有大致暴雨，其中广西西南部和南部沿海局部地区雨量可能会达到250至280毫米。另外，位于太平洋的热带气旋沙德尔正在向西北移动，并且逐渐增强，预计未来三日可能达到超强台风级，下周中期进入东海。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在晚上八点，位于北部湾的热带风暴集结在海口之西北偏西约21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徘徊。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2-3日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4: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3: 识，第一，患病不适咪落水。
4: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唔好落水。
3: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唔好喺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唔妥就好去厕所。
4: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3: 清楚晒，
4: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5: 波城阿 Sean， 你哋知唔知香港边一个地方有小泰国之称啊？
6: 我知，九龙城咯。
5: 咁你又知唔知点解咁多泰国朋友中意喺九龙城开铺头啊？
7: 我知，我哋可以去问下喺香港住咗20年嘅泰国小店老板娘。
6: 想知多啲嘅话，就要去到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Facebook 专页啦。
8: 香港电台第二台，骚动音乐与你关爱共融。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同大家重温第七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嘅三甲位置。第三位，周深、Ella、陈嘉桦，《全世界的雨》。
11: 全世界的雨，要自由的降落。
5: 呢首为电影《度身订造》嘅主题曲，系周深同 Ella 首次正式合唱嘅录音室作品嚟噶，体现到故事当中角色嘅温柔同埋坚定。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神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2: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啦。唔知大家中唔中意睇香港散文嘅咧？有一本新嘅香港散文集《你从雨中来》黄亮和散文选，想介绍俾大家。今个礼拜嘅开卷落约咗作者黄亮和同埋编者鲍国雄两位老师咧上嚟同我哋倾偈，有兴趣嘅朋友唔好错过啦。
13: 开卷落主持周子欣，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14: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Vibrant Hong Kong》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15: 香港经典公共屋邨彩虹邨清拆在即，一齐重温昔日嘅屋邨情怀。
16: 海水升温加剧全球珊瑚白化，嘉宾会分享本地修复珊瑚嘅最新进展。
15: 节目仲会带你去大馆欣赏一个跨越古今嘅音乐演出。
14: 非凡香港，今晚9点，港台电视32。
17: 有时候太多的说话挤压了聆听的空间，有时候太多的动作会令你失去了安静的能力。

喺日间，你穿过重重嘅人群，接收四方八面嘅声音。嚟到夜晚，唔好再执着过去嘅遗憾，亦唔好预知未来嘅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子诚，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你话你心目中理想嘅人生就只得快乐同美好，并冇痛苦同烦忧。明白嘅，咁样嘅人生当然好美好啦。之但系就好似玫瑰同佢嘅刺，总系一齐生长一样。如果你喜欢玫瑰嘅美丽同芬芳，咁样同时间你都要接受可能会拮到手，甚至会流血嘅痛。原来人生亦都系一样，总系苦乐参半嘅。话虽如此，但系亦都系因为有过痛苦，先至会更加懂得珍惜一切美好嘅时刻嘅。原来系痛苦让快乐嘅感觉更加深刻嘅。

因为有过痛苦，我哋望住个伤口，先至会更加懂得珍惜，珍惜一切美好嘅时候。原来系痛苦，让快乐嘅感觉更加深刻。所以享受快乐，但亦都要能够承受痛苦，咁样嘅人生先至真实，咁样嘅人生先至会更加显现你嘅美丽同芬芳嘅。

有时都几矛盾下嘅，听住佢嘅歌，可能会勾起翻你一啲你唔想谂翻起嘅回忆；听住佢嘅歌，可能你令到谂翻起一啲你好唔想见到嘅人。但同样地，听住佢嘅歌，亦都会重现翻一啲你好想再重现喺你面前嘅一啲曾经嘅美丽画面。今晚全程有佢嘅歌出现。预祝谭咏麟星期日8月23号生日快乐。

0: 原曲有当年一对乐队叫做 Journey， 他们的 Open Arms 变成了谭咏麟的影子。8月21号星期五晚上的音乐情人，为8月23号生日的谭咏麟预祝他生日快乐。刚才听过影子之外，之前还出现过爱你两个人、永不想你和一个永远不好的伤口。你好嘛，我是郑子成，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今天晚上的音乐情人就一于用谭咏麟的歌为他庆祝生日。Happy birthday, Alan！
1: 谁伴谁漫漫长夜灯光影里，丝丝低语到天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打鼓岭一名宠物酒店及犬只训练中心的女负责人，寻日怀疑被一只寄养的狗只袭击，其后不治。渔护署证实涉事狗只是有格斗犬混血品种的狗只，并非一般唐狗。署长黎坚明说，只要狗只带有格斗犬血统，都会被界定为格斗犬，但涉事狗只的晶片显示为唐狗，当局会调查原因以及狗只的来源等。环境及生态局说，会检讨格斗狗只的定义和名单，全面审视相关管控措施。渔护署将会在9月5号至10月7号期间的周末、中秋节及国庆黄金周，在西贡东坝的破边洲路段试行免费预约制度，必须实名登记预约。至于进入东坝的其他范围，无需预约。预约制下由上午9点至下午5点的时段进入，每两个钟头为一个时段，每个时段的名额500人，每日上限为2000人。每人每次可以在指定的旅游平台为自己及同行者预订最多5个名额。渔护署会在破边洲路段的入口设立站点，处理入场和游客查询。中央气象台傍晚发布台风蓝色预警，指位于北部湾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增强为热带风暴，预计其中心经过的海面风力达到8至9级，阵风10级。预计直至明晚8点，广西、海南岛、广东、福建等地部分地区有大致暴雨，其中广西西南部和南部沿海局部地区雨量可能会达到250至280毫米。另外，位于太平洋的热带气旋沙德尔正在向西北移动并逐渐增强，预计未来三日可能达到超强台风级，下周中期进入东海。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3058点，升咗29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070点，升2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1，日元158.89，瑞士法郎0.801，加元1.375，人民币6.721，英镑对美元1.364，欧元对美元1.168。澳元兑美元0.717，新西兰元兑美元0.59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83.33美元，卖出4584.47美元。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5: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4: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6: 你准备好未啊？今个星期日有大事发生。
7: 咩事咁 high 爬先？
6: 晨光第一线同风骚发汇人嘅主持会出席关爱共融嘉年华，到时有表演睇，又有摊位游戏玩，听到都兴奋啊！
7: 8月23号星期日下昼2:30，一齐感受少数族裔朋友嘅热情啦 ！Let's go！
8: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关爱共融。
9: 家好，我是周子欣。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看香港散文的呢？有一本新的香港散文集《你从雨中来》黄亮和散文选，想介绍给大家。今个礼拜的开卷落约了作者黄亮和和编者鲍国雄两位老师上来跟我们聊天，有兴趣的朋友不要错过。
10: 开卷落主持周子欣，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11: 见证香港队主场出击，用机械人一决高下。港台电视31亚太广播联盟机械人大赛2026国际赛，
12: 香港电台联同香港科技园公司摆下擂台阵，誓要找出亚太区最强机械人。
11: 星期日下午3:30，港台电视31
12: 现场直播。
13: 好多人都会提你每日要吸收足够的蛋白质，究竟蛋白质有乜咁重要先？
14: 好重要，它是我哋一啲身体入边一啲建筑材料，皮肤系胶原蛋白啦，咁我哋啲头发系啲嘅角蛋白啦，嗰啲全部都系佢哋啲蛋白质帮手合成嘅、一蛋白质唔够，你会发觉甩头发啦，发觉好多人啲皮肤好干啊，即系冇弹性咯。
13: 要了解蛋白质点样可以令我哋变靓啲，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2:00-3:00，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超 B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15: 吃完呢粒感冒药，你就会陷入沉睡。
16: 吃完呢只药好眼瞓噶、但我仲要揸车去城堡参加舞会啊！
15: 食咗有睡意嘅药仲揸车，跟住去城堡变咗去医院啊！
17: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提大家，唔少药物容易引起睡意，记得食咗药就千祈唔好揸车，安全至上啊！
15: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6: 一星期七日，
15: 早晚都陪住你。
18: 原本以为时间好似流水般消逝，而回忆就会随住时间的流逝而变得了无痕迹。原来时间混和回忆的重量比想象中沉重。既然挥之不去，倒不如安然面对。让我们重新踏进时间的长廊，用另一种态度去感受回忆。
19: 星期一至五晚上9:00-10:00，音乐情人郑子成。

夜深人静的时候，人总是最脆弱的。在寂寞孤独的时候，人总是渴望关怀，心里面有很多说话想讲，却不知道对哪个讲。有时候好想得到其他人的关心，又有些时候只是想要一个可靠的膊头。明明好累，但仍然是默默地在撑。

啲人应该忘记就忘记佢吧。如果你仍然念念不忘，伤害到嘅都系你自己啫。又或者你谂住人，人哋都未必会谂住你。所以有啲感情应该忘记就忘记吧。人生路终归都有一个人走，至于那些失去了的人和感情，请封锁在美好的瞬间吧。

重新編曲、重新演繹嘅幸運星，將我哋今晚一小時嘅音樂情人又差唔多帶進一個尾聲。其實今晚整個譚詠麟嘅特輯要播佢嘅歌好容易，但揀乜嘢歌播先至係最難，因為實在太多，又加上我有選擇困難症，所以衷心希望我今晚為你揀你 Alan 嘅歌都啱你哋心意。预祝谭咏麟星期日8月23号生日快乐，当然仲要预祝佢喺嚟紧9月嘅演唱会大顺利、大成功。结束我哋今晚嘅音乐情人，不见不散。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正，而家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法庭裁定支联会李卓人及周幸彤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下星期五听取求情。法官指出，支联会结束一党专政的行动纲领是主张结束中共领导地位，又推翻中国根本制度意思，又说被告蓄意将六四事件和反修例风波相提并论，是挑起敌意，侵蚀及破坏公众对中共的信心。特区政府欢迎法庭就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的裁决。行政長官李家超表示，案件再一次證明，只要是危害國家安全的罪行，特區政府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保安局局長鄧炳強說，支聯會無論在香港國安法生效前後，都以不同活動及渠道廣泛鼓吹及宣揚所謂的綱領。警務處國安處總警司李桂華表示，法庭的裁決揭露被告蓄意煽動他人顛覆國家安全、危害國家安全的真面目。新一批銀色債券今日起接受認購，下個月4日截止。有計劃認購的市民表示，今批銀債 4.25 厘的保證息率吸引，亦有市民說銀債穩健，認購是希望用作分散投資。聯席安排行中銀香港及匯豐都表示，首日認購人數及金額均創該行紀錄新高，按年同樣升近一倍。中銀表示，客戶平均認購25手，匯豐就說大約五分一申請人是首次透過該行認購銀債，反映息率具有吸引力。美國副總統曼斯形容美伊戰事進入新階段，重申對伊朗施加經濟壓力是最有效手段。曼斯接受美國傳媒訪問時表示，對伊朗施加經濟壓力是一種博弈，因為伊朗亦都會試圖向美國作出類似行動。不過曼斯認為，過去幾個禮拜伊朗感受到的壓力顯著大過美國。伊朗議會議長卡尼巴夫就說，伊朗必須制定計劃應對美國新的經濟和貿易制裁。卡尼巴夫表示，美國和以色列意識到無法在軍事層面戰勝伊朗，因此轉為打認知戰和經濟戰，認為敵方的目的是掠奪

0: 資源，伊朗必須制定計劃應對制裁。財經方面，道瓊斯指數報53072點，升了313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663點，升22點。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出價：港元7.841，日元158.79，瑞士法郎0.8，加元1.375，人民幣6.72，英磅對美元1.365，歐元對美元1.169，澳元對美元0.717，新西蘭元對美元0.598。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582.36美元，賣出4582.87美元。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在晚上八点，位于北部湾的热带风暴集结在海口之西北偏西大约21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徘徊。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2-3日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各位地盘工友、承建商，凌烟仔提提你，在地盘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盘吸烟会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没有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没有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凌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4: 我是晨光第一线小白。讲起香港的多元文化，你是不是只是想到泰国菜、印度咖喱？其实还有音乐的，还记不记得草蜢首《失恋》？原来是改编自泰文歌的。8月23号星期日下午2:30，奥海城二期地下活动大堂，民政事务总署、香港电台第二台关爱共融嘉年华，带你深入了解不同族裔的生活文化。
5: 民政事务总署、香港电台第二台关爱共融嘉年华。
6: Hello， 我哋系 IBG Sunday。今期嘅 Jam 先去跟风，有我哋精彩嘅访问，大家记得去听啦。
7: Helen 咧，佢成日都为我哋着想咁去讲，就话啊，其实你哋会唔会担心啲言论令你哋唔开心啊？但系我就成日都觉得，始终都系一个团体嚟噶嘛，咁我就唔觉得佢应该自己独自去承受晒所有嘢。咁佢成日都做一个角色，就系话冇事嘅，唔好唔开心或者系性就 OK 啦。
8: 逢星期六下昼3点到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9: Jam
10: 去跟风。
1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2: 女团食咁多嘢得唔得噶？
13: 奇迹一般的恋情可会发生？留一颗孤单心灵，却有独行，让你很感应这灵魂共振。
14: 我想同你讲好耐噶啦，其实我。

0: 面充滿住香港地道美食嘅。不過呢一首唔係單純嘅美食歌，而係 IDG 新地嘅成員藉住 share 最好味嘅嘢食，去表達甜蜜蜜嘅愛。中意食嘢嘅你，接唔接收到啊？作曲電視米亞，編曲米亞金美，監製 Bird 七四四。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IDG Sunday Yes No 好唔好？话俾我知道。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快乐。
2: 今晚的嘉宾是星级厨师 Jackie Yu 余建志。
3: 今晚我哋继续咧，就系有名厨阿 Jackie 喺度咧，同我哋分享好多关于佢自己嘅人生睇法啊，同埋烹调啊、美感嘅所有嘢啦。咁喺寻晚咧，佢就有讲到就话，其实要有一道菜有吸引力，除咗要煮得好食，其实用嘅器皿都系好重要嘅。
4: 系啊，
3: 咁我反思咗，然后我再留意翻一啲嘅剧集，我都觉得系嘅。有好多时咧，你会留意到嗰个女主角其实系叫外卖嘅啫，咁但系如果佢摆得好啲 ，set 个台又有烛光晚餐咁样，然之后个男士就啊，你今餐真系煮得好食，然之后就 plan 咗去厨房，其实有好多盒喺度嘅。
2: 嗱，我想问一样嘢咧，因为我咧一个女人啦，咁样样女人仔咧，我搬屋咧永远咧嗰啲人，哇，你一个人搬屋嗰啲咁嘅搬运公司。我哋幫你搬成130箱啊，咁樣，因為我就係好中意買呢啲咁嘅杯杯碟碟啊，咁樣咁。咁係啦，我哋儲呢啲嘅咁樣咁。跟住我有個新工人過嚟啦，咁樣。咁嗰日佢就打爛咗一個圖 X 咁樣。佢話 ：I'm sorry， 我話圖 X OK， 我 because I can buy again， 我 this you cannot 啊，你唔好買呢、這個，打爛呢、這個，我咧呢、這個買唔翻40年噶啦 ，I will kill you。等住佢話 ：Don't kill me，I have a son 咁樣。咁好啦，呢啲嘢其實咧，除咗煮嘢。我覺得我成為了另一個興趣，就是都儲呢啲咁嘅器皿。嗯、你會唔會當呢啲係都係寶啊咁樣咧？
4: 係啊，其實有啲器皿咧，你買翻嚟，你係未必會用得著嘅。
2: 啊，
4: 係收藏擺喺度咁咯。例如我買得最多就係咖啡杯。
2: 嗯、
4: 我儲好多咖啡杯嘅。我每一次去旅行，去每個地方，我都會喺當地特登去揾呢啲咖啡杯買翻嚟自己儲咁樣。
3: 係啊。
5: 咁你本身係咪？真係中意飲咖啡嘅先，
4: 係咁、啊、我真係我每日都會飲咖啡嘅、嗯，我都會自己沖下自己搞下咁樣。
2: 呢啲會唔會譬如話去你個私房菜咁咁樣樣嘅話咧、嗯，即係去私房菜，梗係除咗食你啲好嘢之外，仲要睇即係欣賞你啲咁嘅藝術嘅品味啊嘛。咁會唔會你啲客會有機會用到你哋咁珍貴嘅收藏品嘅咧？
4: 係都有，絕對有，絕對有嚇。咁好多時譬如話我哋開烹飪班咁樣，咁其實好多。朋友上嚟，即係除咗學嗰啲餸之外咧，咁大家都係都 hea 幾個鐘頭嘅啫嘛。咁啊坐低打之上堂之前飲下咖啡啊，大家傾下偈啊，咁大家中意下揀支咖啡杯都係沖咖啡啊咁樣都係一種樂趣嚟嘅、啊，都係一種即係一種消閒一種生活嚟噶嘛。
2: 嗯，
5: 但你話你自己都唔捨得用喎、啊。
4: 咁我梗係擺出嚟嗰啲，我覺得可以用得。
2: 先唔好打爛佢。
4: 嗰啲好貴嗰啲就擺喺上面，
5: 擺到最高。我想攞俾你嘅。
2: 你望下好啦，你
5: 不過真係攞唔到太高啦，咁樣。即係收收藏嘅。
4: 有啲係擺嘅，有啲真係用嘅。
3: 係、嗯、我好想咧，已經問阿 Jackie 嘅第一份工。
4: 係、
3: 嗯。因為。昨晚同你傾完偈，到今日咁樣咧、嗯，即我就會覺得你係一個，即除咗昨日我喺度形容佢一個古代人啦，係咪先？即有畫畫啊、插花啊、烹調、啊，
2: 活喺《紅樓夢》裏面係咪啊？
3: 你會諗《紅樓夢》，我諗緊大長今。咁、okay? 我想問一問你，係咪與生俱來你就會好識得去欣賞一啲嘅靚嘅嘢啊？定係話係個家庭嘅影響？定係因為你第一？份工嘅影響咧，
4: 係我自己本身嘅影響，因為其實我屋企本身係一個好基層家庭嚟嘅啫，即係我爸爸係做地盤嘅、
2: 嗯，
4: 我媽媽係家庭主婦。其實我爸爸媽媽以前喺大陸係做教書嘅，咁、哦、但係只不過嚟到香港，即係佢哋即係做唔翻教書呢樣嘢啦，咁就我爸爸做咗。

0: 地盤，咁跟住我媽媽就係做家庭主婦咁樣。咁但係我由細到大我都畫畫啦，我對美感嘅嘢，我觸覺係比較敏鋭啲嘅，
1: 嚇、
0: 即係譬如我見到啊呢樣嘢靚，咁而且嗰樣嘢係靚得嚟，係我自己嘅品味嚟嘅，唔係啲即係有時啲嘢係靚得嚟好俗氣噶嘛。咁、我就嗰陣時好細個，我就已經知道啊，我揀啲咩嘢係我中意嘅，咁嗰啲嘢係多數人都會中意嘅咁樣。
2: 咁你自己中意美術係邊一範咧？譬如有啲人素描啦、水彩畫啦、
0: 水彩啦，我中意水彩。
2: 哇、okay. ！水彩畫最難。
0: 係啊係啊係啊，水彩畫係好難控制嘅。
2: 係啦、
1: 啊。係啊，所以譬如我見到佢畫一個餐牌，畫啲辣椒咧，都係特別靚嘅，因為有嗰個嘅顏色嗰個漸進啊，係咪啊？咁你嘅第一份工係乜嘢？
0: 我第一份工正式嘅工咧，係即係以前做暑期工嗰啲唔計啦。我以前第一份工，我做過一份工嘅啫，係、就嗰個公司見習生，一做咗八年，做到我冇得再升啦，我就自己開嗰個公司。
1: 哇！
0: 25歲開嗰個公司，嚇嚇。
1: 你覺唔覺得佢好成熟啊？
3: 係啊！
1: 喂，我冇得再升，我就自己開噶咯喎。
3: 喂，同埋你唔覺得都好好運咧？我好多人咧都覺得，喂，我冇得再升，我都想出嚟起，錢喺邊度啊？咁樣係咪先？佢有能力先得喎。
1: 係、咯。
3: 咁但係你自己本身係咪啊？係咪嗰陣時？
0: 唔係嗰陣時，我係開間一人公司開始嘅，我一部影印機。嗰陣時我開嗰公司係89年，嗰陣時仲未興電腦嘅，咁仲係興 marker 啊、針筆啊、間尺嗰啲嘅。
1: 哦，
2: 咁、但係你本身係美術底，呢啲難理唔到啊。
0: 係 OK
2: 嘅。咁但係你講頭先講到啦，你自己都係小康之家出名啊。咁、其實你由細到大都其實好識得為自己去揾零用錢㗎咯喎。
0: 係、啊，我細個讀緊書喺麗苑做啦，嗰陣時
2: 係啦，
0: 係啊，麗苑啊，跟住去工廠又做過書。
2: 你我睇过你咧，话除咗系帮模型塞棉花之外咧，喂，帮模、
0: 你都知
2: 帮模型剪碎口喎、
0: 啊，系啊，即系做嗰啲，譬如啲布公仔咧，塞啲棉花啊，咁嗰啲啊，以前好兴嗰啲塑胶厂咧，整嗰啲咩啊模型咧，我哋去剪嗰啲批嗰啲啤咗嗰啲大炮嗰啲批口，我哋去做嗰啲咯。
2: 哦，咁我咁你对于玩具？又會唔會特別中意咧？嗱，細細個應該可以，人哋想接觸唔到嘅，你已經接觸到咯喎。
0: 我冇乜中意玩具嘅，係
2: 嘛？
0: 我細細係中意畫畫啊，即係啲陶瓷啊、藝術嗰啲，我就好濃厚嘅。
1: 仲要係細細，佢就係中意揾錢咯，
2: 同埋買磚頭，買磚頭。
1: 係啦，唔係即係你譬如頭先阿家樂有提到就係你細細個已經開始做依啲嘅工作啦，但係你又
0: 未必揾到啲資料嘅
2: 嚇。我其實跟咗你好多年嘅，
0: 係咩？
2: 你唔知嘅啫。

0: 同本伴碟不老细，唔该。
1: 即系冇办法，要赞一赞佢，佢真系好勇敢。
2: 嗯、
1: 你睇下，佢自己开公司系一人公司，
3: 系一人公司系。
1: 你喺边度搵啲客翻嚟咧？
3: 我之前我做开公嗰个公司嘅时候，我大把客嘅。
1: 哇！你已经储咗客啦，
3: 储咗好多客嘅。
1: 你觉得你？嗰、那個儲客嗰個嘅技巧喺邊度？係、因為你每一次接觸一啲嘅新客，即係雖然你唔係老細嘅時候啦、你係已經同佢哋建立一個朋友嘅關係啊。
3: 都係嘅，都係。
1: 係咪啊？
3: 咁同埋咧，我有覺得有少少似係即係點樣咧？就係、好似一個食客跟廚師咁樣咯。個廚師。如果個客係中意你嘅口味嘅話咧，你去到邊間餐廳，佢都會跟住你去邊間餐廳嗰種咁樣。
2: 哦，喂，但係唔係喎？嗱，我係好醒咁樣啦。你嗰班咧係嗰陣時廣告公司嗰啲咧，即係跟你嘅口味，都係可能喺廣告方面嘅嘢。跟住真係個口味變成真係要擺入口嘅口味喎，私房菜。
3: 唔係，即係我先係咁樣形容啫。譬如嗰時我設計嘅風格，咁嗰啲客係譬如做包裝或者係做咩宣傳都好啦。咁其實佢都中意我嗰種風格嘅時候咧，咁我出嚟開公司嘅時候，佢自然都希望。揾翻我做翻佢以前所需要嘅嘢咁样。
2: 嗯，同埋我有另外一样嘢觉得几好嘅一样嘢，就系话咧，譬如阿 Jackie 咧，就系嗰阵时好多嗰啲朋友，就系由你嗰阵时 One Man Band 广告公司，跟住 One Man Band 广告公司就去到就系呢个私房菜啦咁。跟住其實呢啲朋友嘅友誼，閒閒地好多都真係跟咗你好多十年，而家仲 keep 住去 support 你啊，跟你學煮餸啊，咁樣嘅喎。呢一班朋友個個都
3: 係啊。其實我嗰陣時由廣告公司至到而家，至到我以前開私房菜，而家同事而家都仲係朋友，同埋都仲有好經常有聯絡嘅。
2: 即係閒閒地個個都真係幾廿年㗎。係
3: 啊，嗰陣時我由 One Man Band 做到三層啊，嗰陣時嗰間廣告公司。咁我哋由我 One Man Band 至到去有一個設計部，有一個係影樓，有一個係即係做寫字樓咁樣樣。即係嗰陣時唔係話好大嘅廣告公司，咁但係都有少少規模嘅嗰陣時都算係有少少規模嘅
2: 嚇。所以你知唔知有啲人話咧，佢有啲人中意開飲食嘅地方咧，佢話係可以凝聚一班朋友。咁真係㗎，係咪啊？即係可以喂有個地方我又中意煮下嘢，咁有個地方就係 keep 住嗰啲朋友係幾廿年咁樣樣咧，有個竇係知道去邊度揾你咁樣樣，幾好啊！
3: 所以我雖然而家冇開私房菜都好啦，咁其實間唔中一啲譬如呢啲咁樣嘅熟朋友要請朋友食飯，咁佢嚟揾我做一場，咁我都會做嘅。
4: 哦，如果嗱講到呢一度咧，我又翻返轉頭講少少啦。譬如話你做私房菜嗰陣咧，好多人都話：喂，Jackie 啊，你喺唔喺度㗎？我哋揾你啊！咁可能你自己又忙緊廚房啦，又出嚟應酬啦。嗰陣時你仲要係好多間啦。咁其實某程度上變咗。你多咗好多嘅應酬，但係呢啲應酬可能係你
3: 好攰㗎，係
4: 啦，咁其實你可能你都會比較不太喜歡㗎嗰陣時
3: 啊，都係㗎，咁所以其實即係做咗咁上下，其實嘅時候即係去到2017年嘅時候咧，咁我就即係都覺得有諗我下一步係想點樣樣啦，咁所以去到2017年嘅時候咧，咁我就開始呢間個約滿咗啦，咁我就又停咗佢啦，咁一路停到2017年最後一間停曬啦。咁亦都係我頭先所講嘅，我好好命嘅。咁我2017年停咗之後咧，你知跟住發生好多唔同嘅事啦。
2: 係黑暴啦，
3: 又 COVID 啦。如果嗰陣時唔係咁啱停咗咧，咁、我都賴曬嘢。
4: 咩都送
3: 嚟。所以我真係成日都覺得自己好好命，即係啱啱喺嗰個階段又做到即係、自己。啱嘅嘢咁樣咯，
2: 即係自己可能咧都未必知道要停嘅時候，個天話俾你，喂，要停啦，諗下下一步點啊，咁樣係嘛？
3: 跟住阿 B 就揾個，
1: 係啦，就開始做拍節目啦，咁樣，所以佢都幾接得幾緊要。不過我反而覺得咧，咧除咗個天錫你之外，咁我成日都會覺得就係做人嘅態度，
2: 係，
1: 因為我係好冒冒然揾阿 Jackie 噶嘛，但係好坦白講，佢每一次嘅回覆，所有嘅嘢咧，我真係。唔識佢嘅 ，OK， 咁我係慕名揾佢。
2: 你又唔知道我識佢係嘛？
1: 係，咁我慕名揾佢，但係佢每一個。

0: 點解咧？
1: 嗱，咁佢由2004年咧就揾我做第一個節目嘅，就係、是、近住得食。咁佢嗰陣時夠膽係即係用一個完全冇幕前主持經驗嘅我去做，咁仲要當其時嘅拍檔係黃德餘，咁黃德餘口齒好伶俐嘅嘛，佢係新聞即係新聞主播啦嚇，咁我拍佢嘅時候咧，我係好大壓力嘅，咁係好彩，但係咁啊黃德餘亦都係當時我哋一個好熟嘅客，啊佢老公係我哋好熟嘅客，咁所以變咗佢俾咗好多即係幫助俾我嘅。啊，咁啊，由 Jackie 由2004年第一個節目一路咁至到而家開 TV， 都係佢一路咁我哋跟住佢嘅。
0: 嗯，
1: 咁、啊、所以佢一個開 TV， 我點都會跟翻佢過去開 TV 咯。
2: 係，即係一個白，真係一個白狼，
0: 即係一個白狼，
1: 係
0: 啊，係啊。
2: 咁但係你自己譬如頭先所講啦，初初有一個唔係幕前嘅人轉做幕前嗰下。會唔會都有啲壓力呢？因為其實
1: 好大壓力。
2: 你煮嘢，我平時煮嘢煮魚生啊，可唔可以走就鏡頭？你落鹽落慢啲得唔得？
1: 都有嘅。咁嗰時係即係喺幕前嗰、那個即係個經驗係零啦嚇。咁、但係就德餘就好好啦。咁佢就即係俾咗好多時間，即係教我點樣去對住鏡頭講嘢啊。咁我拍嘢嘅時候，其實有好多嘢。雖然我做廣告製作啫，咁、但係佢好多嘢，你實質你拍起上嚟嘅時候係好多嘢要兼顧嘅。咁啊，其實係啊。咁同埋嗰陣時。個資源又好好啦，嗰陣時又好又哇，又去台灣，又去歐洲拍咗好多嘢翻嚟。咁嗰陣時我講嘢係好快好快嘅，同埋我
0: 你而家都唔係慢嘅，
1: 係
2: 清楚喎，
0: 係啦，又清楚嘅，
1: 係啊。咁但係咁，所以變咗係一個好好嘅人生體驗嚟嘅，係對我嚟講，係啊。
0: 嗯，好，
2: 好啦，咁啊，嚟到我哋嘉賓的第二個他啦，
3: 我估。是不是你爸爸呢？
1: 是啊。
3: 因为我头先在这两日里面呢就是不断呢有很多东西都影响到、是我爸爸教我是我爸爸教我。我觉得他应该是你的 mode model 来的。
1: 是啊，他是即、就是是一个对我是一个很大影响的一个人来的。那即、就是即、就是他的人生观啊，他的态度啊，他很积极那种，他很乐观的，我爸爸是一个很乐观的人。即、就是他看生死看得很开啊，同埋即他在那个家庭教育到即、就是他即、即係個爸爸係獨生子，咁但我媽媽咧就係即係六兄弟姊妹啦。咁佢同我媽媽嘅六兄弟姊妹個個都好好嘅，咁、所以變咗即係佢嗰個喺家庭上啊，喺嗰個人生態度上啊，價值觀啊，對我影響都好深嘅。
2: 咁但係你頭先都講到啦，就係話做好多嘢其實本身細個都好想嘅，例如畫畫啦，但係當然啦，揾唔到食呢樣嘢係屋企人俾你嘅意見咧，定係話你自己細細個已經諗到就係話，其實都係揾唔到食啦，我。唔做啦，定係頭先我所講啦，爸爸俾你嘅意見嚟嘅咧？
1: 爸爸有佢阻止添嚇咁嘅，咁、但係我就唔理佢嘅嚇，咁、我就即係都係入咗設計嗰行啦。咁同埋我係即係我頭先講咗啦，我係一個基層家庭啦。咁屋企係唔即係供唔起我讀設計科嘅。咁、我係一路做嘢啊，一路讀夜校咁樣做出嚟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法庭裁定，支联会李卓人及周幸彤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下星期五听取求情。法官指出，支联会结束一党专政的行动纲领，是主张结束中共领导地位，有推翻中国根本制度意思。又说被告蓄意将六四事件和反修例风波相提并论，是挑起敌意，侵蚀及破坏公众对中共的信心。特区政府欢迎法庭就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的裁决。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案件再一次证明，只要是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特区政府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支联会无论在香港国安法生效前后，都以不同活动及渠道广泛鼓吹及宣扬所谓的纲领。警务处国安处总警司李桂华表示，法庭的裁决揭露被告蓄意煽动他人颠覆国家安全，危害国家安全的真面目。新一批银色债券今日起接受认购，下个月四号截止。有计划认购的市民表示，今批银债4.25厘的保证息率吸引，亦有市民说银债稳健，认购是希望用作分散投资。联席安排行中银香港及汇丰都表示，首日认购人数及金额均创该行纪录新高，按年同样升近一倍。中银表示，客户平均认购25手。汇丰表示，大约五分一申请人是首次透过该行认购银债，反映息率具有吸引力。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3,069点，升咗41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67点，升26点。美元的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1，日元158.88，瑞士法郎0.801，加元1.376，人民币6.721，英镑兑美元1.364，欧元兑美元1.168。澳元兑美元0.717，新西兰元兑美元0.598。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596.13美元，卖出4,596.185美元。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2-3日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94.8 至96.9
3: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我是无烟代言人米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同我一齐改变，建立健康嘅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嘅活动，做唔同运动，我哋一齐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哋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哋嘅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5: 我哋系 IDG Sunday， 今期嘅 James 许金峰有我哋精彩嘅访问，大家记得去听啦。
6: Helen 咧，佢成日都为我哋着想咁去讲，就话其实你哋会唔会担心啲言论令你哋唔开心啊？但系我就成日都觉得，始终都系一个团体嚟噶嘛，咁我就唔觉得佢应该自己独自去承受晒所有嘢。咁佢成日都做一个角色，就系话冇事嘅，唔好唔开心或者系成就 OK 啦。
7: 逢星期六下昼3点到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8: James
9: 许金峰。
7: 人生咧，即系喺你嘅职场里面咧，就并不是只系升职为之最快乐噶，咁亦都唔系代表咧你最有钱就最快乐嘅。我永远都觉得咧，就第一就梗系要健康啦，咁第二咧就系你要过得快乐吓，活得开心，咁啊每一日咧都系好丰富，丰富唔系等相等于钱同埋地位嘅。大家好，我系夏妙贤，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8: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快乐。
2: 今晚嘅嘉宾是星级厨师 Jackie Yu 余建志。
3: 继续翻嚟第三 part 同阿 Jackie 倾下偈先吓。咁头先讲到咧，就系话，爸爸都俾咗好多嘅意见你，都系一个即系嘉宾的他，当然要讲佢啦。咁爸爸话啦，唔想你入美術呢一行業啦，畫畫啦，咁但係有冇話其實嗰陣時你細個都俾咗意見啊？啊 ，Jackie， 如果你做一個咩咩咩工作咧，對於你嚟緊生活就會好啲咧，有冇咁嘅意見
4: 啊？都冇，咁其實佢都俾幾多自由度我哋嘅，雖然佢真係好多意見咩啦，咁但係佢都好少阻止我哋嗰啲決定嘅。
3: 嗯，
4: 啊，即係譬如話我決定咗做廣告公司讀設計，咁佢啊你咪去試下咯，咁佢都會即係佢把口話啊唔好㗎咁乜乜乜，咁但係佢都唔會阻止嘅。
3: 哦，咁當你做廚師咁講，我覺得你大啦，已經有啲成就咧，就唔會再干涉啦。
4: 嚇，冇啦，冇啦，冇啦嚇。咁同埋佢開始都年紀大啦嘛，佢。
5: 不過我相信啊，有好多嘢咧都要個小朋友自己。嗰、那個行為去影響翻父母對佢嘅睇法嘅，啱唔啱啊？因為頭先我哋休息之前嗰 part 咧，咁你諗下，我哋而家睇到佢嘅成功，就會覺得哇，你真係好運啊！你真係好好彩喎！呢、這個好運係佢自己講啦嚇，
4: 係真係好運，我真係成世都死好命，真係好坦白
5: 講。但係而家由我哋將你分解咗之後，冇錯，我哋就發現一樣嘢，有好多嘢你自己爭取，即係如果唔係阿吳家樂問你，喂，你細個。好似有去整下啲模型啊，你又讲系啊，我去丽苑啊等等工作，然之后你头先都讲你系去读夜校，
4: 系啊系啊，
5: 系咪？即系你自己喜欢嘅嘢，你唔怕辛苦，然之后你去赚一啲零用钱啊，你去追求你嘅学识啊等等，呢一个系我哋自己，我哋睇唔到噶嘛。你就系讲一路都系觉得啊自己好 lucky， 不过我相信点解你会一路讲你自己好幸运，因为你系一个懂得感恩嘅人，你觉得系咪？
4: 都系嘅，系啊，我都。

0: 都幾感恩嘅，即係譬如啊，身邊好多朋友佢有錫我啦，即係對我好好啦，同埋喺好多即係每一關，即係做人都好多難關啦。咁其實喺好多關嘅時候咧，都得到咗好多朋友嘅幫助嘅。
1: 所以即係我成日都會覺得咧，點解我哋會有嘉賓的第一份工？其實最主要咧，都係好想鼓勵一啲嘅朋友，就係話。你而家見到有好多嘅成功人士，但係其實佢哋嘅成功背後係有好多嘅付出嘅，即係我哋叫做英雄莫問出處啊，係咪先？咁其實你只要肯努力，同埋你自己 well prepared 嘅話，一有伯樂你就上噶啦嘛，係咪先？
2: 所以佢財先儲翻嚟嗰啲咧，係佢自己真係一路以嚟用真誠對待嘅朋友啦、同事啦儲翻嚟。頭先你所講啦，如果你由廣告公司跳出嚟嘅時候，如果唔係你人緣好，你有成績或者你有能力嘅話，其實嗰啲叫做客人咯。
3: 仲有我仲有咩嘢咧？佢好多嘢咧，佢好感恩咧，佢話佢好好運。其實有另一樣嘢就係話，如果你冇學畫畫嘅時候，個天其實俾你好好運嘅，你都唔識畫畫，咁點開個門俾你咧？咁樣樣，其實你都算一個。努力嘅人嚟
0: 嘅，系啊，我都我算即系我自问我算系一个勤力嘅人嚟嘅，即系譬如话以前即系后生嘅时候，我又翻夜校，又要兼顾日头做嘢咁。咁其实嗰阵时啲同学个又去露营啊，又去边玩啊，即系嗰啲我系冇晒呢啲时间嘅。咁我系亦都好开心嗰时，我付出咗呢个时间去做我自己嗰、那个即系建基啦。咁所以变咗我先至会有即系开广告公司嘅时候就即系一开就已经即系有本身已经有客啦，同埋都做得系顺利嘅咯。
1: 咁好啦。最後一個他可以是動物，可以是事件，可以是一件物件。
0: 是我想是我的貓狗咯。
3: 我都估你呢個他係動物嘅他，不過咧，我嗰陣時時追你咧，有一隻狗咧，圓碌碌嘅黑色嗰只咧，
0: 叮叮
3: 叮叮，係啦，我時追叮叮啦，咁跟住你後屘原來佢係養好多，我心諗，咦，咁個他會唔會淨係叮叮咁，定係好多嘅貓貓狗狗，你都係好即係都好一視同仁咧？
0: 都係嘅，都係。
1: 你而家有幾多隻啊？
0: 而家剩翻三隻貓啫。
1: 系，
0: 而家三條貓，最老嗰只係19歲啦。
1: 哇，好犀利啊！咁19歲，我想問你係會煮嘢俾佢食啊，定係
0: 兩樣都有
1: 乾糧啊？
0: 兩樣都有，
1: 兩樣都有。
0: 乾糧就佢啲營養比較均衡啲嘅，咁但係我平時有時整啲雞肉啊，或者 mix 一啲菜咁打爛咗佢，俾佢容易食啊，咁都係種即係佢又中意食呢啲濕濕地嘅嘢，咁亦都係可以即係有乾糧。濕糧咁樣互相配合咯。
3: 我頭先問咧，頭先即係阿 Jackie， 我哋未開麥嗰陣時咧，咁啊丁丁啊，我時都有追隨嘅，咁好得意啲狗咁。咁我問佢有冇養狗，咁佢就話冇啦。咁佢不過佢即係都會遲啲都會養，因為佢好好喎。因為佢咧通常養嗰啲狗咧就係去揾一啲流浪，
0: 係係
3: 係咪啊？
0: 領養嘅
3: 狗係咪啊？點解咧？
0: 咁其實即係好多有陣時你見到好多流浪嘅貓狗，其實佢哋冇主人，其實好慘嘅。咁所以變咗，如果有機會可以幫到佢哋，咪盡量做咯。
3: 咁你有冇一隻特別嘅深刻嘅，即係而家呢個他，咁會唔會有一個特別深刻嘅故仔啊？咁
0: 有就係阿當當，因為一隻叫丁丁，一隻叫當當。當當咧就係喺黃竹坑開私房菜嘅時候咧，咁我對面有座山嘅。咁我偶然有一日，我發現咗呢只流浪狗。咁開頭我淨係喂佢嘅啫。因為佢即係好怕人，佢就走得好快咁樣樣。咁我就喂佢。咁後來就山竹啦，打風啦。咁成個山啲樹冧曬，我以為佢死咗噶啦。咁一個禮拜後佢出現翻，咁我就決定去收養佢。咁但係咧，原來呢只狗係有個老伯伯喂開嘅。個老伯伯已經90多歲噶啦。咁我就嗌個老伯伯可唔可以俾只狗我養？咁佢就開頭就唔肯。咁直至到我每日佢一嚟喂狗嘅時候，我就去冤住佢。係啊，咁幾個月之後咧，佢終於都肯俾我養啦。咁因為佢年紀大啦，90多歲，咁同埋佢有一次喂狗嘅時候跌親，咁流咗好多血。咁佢都知道自己即係可能個健康唔係好好，喂唔到佢啦。咁於是佢先將只狗俾我。咁而且嗰只狗去到我手上嘅時候咧，養咗都唔夠一年，就發現佢個乳房嗰度有個腫瘤。咁嗰陣時去睇醫生，我以為普通腫瘤啦。咁但係醫生個結果就係話佢係一個惡性嘅癌細胞嚟嘅。咁佢話佢只可以有大概20個月命到啦，咁樣咁我就一路堅持都去睇醫生啊，咁同埋我揾針灸幫佢醫啊，咁樣卒之都養咗成差唔多接近7年，舊年先走。
3: 哇！當真係好有，
0: 係啊，
3: 運氣啊！
1: 而家可以由20个月可以延伸到7年咧，你覺得原因係乜嘢？
0: 飲食啦，咁佢以前可能喺山上邊，即係嗰個伯其實係亦都係一個點講咧？是一個好心人啦，佢只係將
3: 食完自己啲冷飯，
0: 係啦，佢
3: 煮
0: 啊，有啲咩街邊嗰啲嘢都係咁餵佢嘅咋，咁我就自己就煮啲蛋啊咁樣餵佢嘅，咁佢就後來就食我啲嘢多佢食阿伯嗰啲嘢嘅，
1: 即係你覺得可能係食療幫到，
0: 係食嘢啦，同埋我又揾咗個專係幫動物針灸嘅醫生。
2: 同埋寵物就係最緊要就係話，你睇到咧，佢有個家有愛咧，其實嗰個開心啊，顏膚色嘅色澤咧，你會睇到佢開心嘅話，我諗佢都會即係個身體都會健康啲咯。
0: 咁佢係一隻跑狗嚟嘅 ，suppose 係，所以我每日係要同佢跑一個鐘，即係就算唔跑都要行一個鐘以上，佢先釋放到嗰種能量嘅所以我俾咗好多心機佢嘅嗰只狗。

0: Jackie 啊，你知唔知道一踏入火運咧，磚頭麻麻地，但係有一個行業係好犀利，犀利到咧我自己咧都好想去做，但我能力咧就未必夠啦。咁呢個係咩嘢咧？寵物嘅經濟啊，寵物經濟好犀利，因為而家好多人咧都唔生小朋友啦，同埋譬如話我買嘢食咧，我買俾我自己咧好鬼孤寒，我啲狗咧，哇嗰啲叫做咩 one night stand 咧，嗰啲任何嗰啲嘢咧俾佢食咧。唔夠一晚啊 ，one night stand 都長咗啦，咁啜啜聲一包嘢可能係幾廿蚊嗰啲咁嘅 snacks 啊，佢哋啜啜啜啜咁樣啊，咁其實你煮嘢同埋你狗嗰方面嘅嘢，會唔會考慮一下都幫一啲動物諗一啲 Jackie Yu 嘅毒俾動物食嘅嘢咧？
1: 呢方面就冇，我煮俾貓狗食嘅純粹都係我自己親。上網睇啊，咁啊呢啲貓狗食咗會好啊，咁我就會煮啫。咁至於變成一盤生意，就應該暫時都唔會係一種即係。

0: 會有嗰啲可能噶啦嚇。
1: 點解咧？
0: 我冇咁嘅精力啊，係啊，冇咁嘅精力啊。咁同埋我家都希望做一啲自家品牌嘅一啲醬料咁樣樣。
1: 哦，
0: 啊、
2: 嗯，咁點解會突然之間會去諗醬料呢？
0: 其實我做咗好多年㗎啦，以前我有餐廳嘅時候，我賣咗差唔多十幾年嗰啲醬料啊、湯圓、年糕㗎啦，
2: 係
0: 一甜曬假
2: 嘅。但係我嘅意思即係話咧。你唔好喺度考我，因為你有同我哋講，我半退休噶啦，
1: 就淨係做啲樣。
2: 係啦，嗱，因為我覺得你個腦咧，你呢個朋友係值得交嘅。點解咧？因為佢個腦好犀利，佢諗到要編排行嗰樣嘢，一定係好有信心佢先決定去行。你諗下，即係譬如佢可能啊烹飪已經唔係咁多啊，或者係等等，佢係選擇做呢一個配料，你自己係睇。到嗰個市場啊，其實你係睇到啲乜嘢咧？
0: 其實呢個配料就呢個醬料就唔係我自己做嘅，我係即係放我個外甥仔同埋我助手做嘅。咁其實我即係諗住收山噶啦嘛。咁但係我外甥仔而家即係早幾年就開始跟我學煮嘢，跟咗差唔多都七八年。啊！咁佢又中華廚學院，咁而家又喺出面做緊嘢，即係做緊餐廳就吸收經驗。咁我希望將來有一個嘢係可以幫佢哋，即係成就到佢哋嚟緊謀生咁樣嘅。咁我就可以慢慢退咁樣。
3: 其實佢係唔聲唔聲嗰啲嘅，後
2: 你
3: 就靠山。
2: 係啦，即係後邊你就係一個顧問啊，一個你都會收錢噶嘛，係咪先？即係一個投資嚟嘅，其實
0: 都係嘅嚇。
2: 你覺得係啦？你講先。
1: 咦？我印象中你好似講過話有機會再開翻私房菜，係咪就係同呢一件事件有關係咧？
0: 都
1: 係
0: 嘅，都係嘅，係啊
2: 啊！即係你覺得調味呢一樣嘢係可以有一個長線嘅發展嘅，嗰、那個
0: 係嘅，
2: 係啦，即係嗰個可延續性發展係咪咧？
0: 係啊，因為自從疫情之後咧，其實多咗好多人喺屋企煮嘢嘅，咁亦都即係而家煮嘢食嘅人都叻咗好多嘅，即係而家有啲人譬如整蛋糕、整麵包，分分鐘係叻過開餐廳嗰啲人添，咁、所以變咗醬料啊方便嘅嘢，咁對佢一啲中意煮嘢食嘅人，其實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必需品嚟嘅。
1: 咁、如果讲健康方面咧，嗱、见到即系我哋都真系诧异啦，因为始终一讲到吓，计一计你个岁数，真系睇唔出、啊。咁你平时嗱、除咗自己忙于工作啦，谂好多有好多生意嘅头脑之外啦、你自己譬如饮食习惯啦、生活方面咧，系点样去 keep 得自己咁 fit 咧？
0: 嗱，其实我个生活习惯就唔系好健康嘅，因为我由做嗰个公司至到而家咧。那個公司同埋飲食咧，都係一個夜晚收工嘅行業，我係夜瞓嘅咁所以變咗，我就平時我就盡量即係食嘢，我就冇得揀啦。即係好多時因為職業關係，我食嘢都比較雜嘅咁但我就做好多運動嘅我做好多大量運動嘅咁就大量運動令你好瞓啲啦，咁啊新陳代謝好啲啦，咁呢方面亦都係我相信有啲幫助。
3: 你而家都有做運動嘅係咪？
0: 有，我前幾日先至喺堅尼地城做一個體能訓練，就係堅尼地城行去筲箕灣15公里，行咗3.5個鐘。
3: 哇！咁你一定要揾一狗係有運動細胞先。我屋企嗰啲唔得，行落街都未夠一條街，就要你抱翻個上去。
0: 唔係只狗，係我自己行，即係我 keep 住有好多呢啲大量運動俾我自己嘅。
1: 15公里行3.5個鐘都好快喎、
0: 啊。我去年仲去咗香格里拉行雨崩，行咗5日啦。行雨崩村，
2: 即因为嘉乐系跑步噶嘛，所以佢已经咧即刻喺度
1: 计算紧，我算紧你嘅步速啊。
2: 即你系嗰啲快行嗰啲嚟嘅，
0: 散步就冇意思啦。
1: 咁你自己譬如话头先所讲啦，时间系自己逼出嚟嘅，唔好多余啦。我听到你讲好忙好忙好忙，其实你抽时间做咗好多嘢，即系你个人其实系属于一个动一面啦，定系静嘅一面咧？
0: 我两样都得，系嘛？我两样都 OK 嘅。我好中意旅行又得，我運動又得，行山啊咁咧都得。咁嗱，你個靜喺度畫嘢我又得。以前我做陶瓷添，而家就少咗啦。
1: 哦，
2: 我都話佢係古代人嚟噶啦。
3: 咁就唔紅樓夢就大觀園啦。
2: 咁我想翻去咧講嗰個調味料啊。嗱，點解我會咁想了解多少少咧？喺我自己嗰個 theory 裏邊啊嚇，其實煮食最好係越簡單越好，因為我好。 要清健康，冇錯，要清。咁、譬如調味料，你自己點樣睇？因為調味料我哋就會覺得啊，你嗰個製作過程啊，又或者嗰個調味用

0: 個 ingredients 啊，嗰個材料都好緊要噶嘛。咁你自己會有啲咩要求咧？
1: 一件味道係行第一嘅，方便行第二。咁譬如我做咗啲調味料咧，就係已經我調好曬，你就咁倒落去炒勻就得噶啦。咁咯，
0: 但係你嗰個調味料過唔過到我呢一關嘅
2: MSC 啊嗰啲咁樣？
1: 冇嘅，冇即係譬如我用嗰啲材料真係一啲好嘅材料啦。第一，咁同埋我亦都冇任何添加嘅嘢。
2: 咁嗰啲可以擺幾耐咧？
1: 唔係擺好耐嘅啫，其實嗰、那個。唔講得個名㗎係嘛？
0: 係啦，
1: 嗰個醬其實你開咗就做好擺雪櫃啦。咁如果你唔開嘅話，即係可能都係三四個月到嘅啫。
0: 即係如果譬如我開咗，擺入雪櫃，我可以擺幾耐咧？
1: 半年以上都得。
3: 嗱，咁我其實咧想講翻少少就係話啦，你有咁多嘅收藏品啦、咖啡杯啦，你又畫好多畫啦，會唔會話自己都諗下，將你知啲嘅收藏品咧做一個嘅展覽咧？
1: 冇冇。
3: 點解？
1: 我而家先諗緊，我嗱而家62歲啦。咁如果我有一日唔喺度，咁我啲嘢點咧？咁其實我都開始諗呢個問題嘅。
2: 我都諗咗好耐啦，
3: 60幾你咁快諗啊？你咁快諗？
1: 係啊，即係譬如話，我儲埋咁多畫，儲埋咁多林林森森嘅嘢，咁我而家係個倉仔啦。咁如果我有一日唔喺度，咁我俾我啲外甥仔，佢哋又未必中意。咁其實我諗下，咁我啲嘢我應該點樣去處理咧？我開始諗呢個問題咯。
3: 所以咪就係話咧，你應該俾我哋依家一齊欣賞一下，因為其實我睇到一啲嘅訪問啦，甚至乎你自己啦，都 post 一啲你嘅食譜入邊畫咗好多插圖啊嘛。其實啲插圖好生動啊，即係我哋有時睇話你寫啲字。幾多羹糖，幾多羹鹽，跟住其實有啲悶噶嘛。但係加咗啲插圖之後咧，件事生猛咗，咁可能係一個嘅展覽，其實真係
1: 唔會啦。即係好坦白講，我呢啲咁樣嘅水準，亦都係啲小學生水準嚟嘅啫。如果你話要去到一個展覽，咁亦都未去到嗰個 level 嘅，完全係即係我自己都知嘅。
3: 陳子清即刻攞咗啲調味料出嚟，
2: 唔係一嚟學啊，即刻
0: 研究啊。我唔係一個煮嘢叻嘅人，然之後咧，我發現咗你。你有一啲好特別嘅嘢啦，什麼萬能醬啊等等啦，係咪？哇，萬能醬嘅真係好犀利，咁所以咧，我哋今日除咗要多謝 Jackie 同我哋分享咗咁多嘢咧，我哋節目完咗之後，你唔好走住，你教翻我煮翻幾，
2: 我哋快啲落 canteen 問佢借個火啊！
0: 唔該曬，多謝曬 Jackie，
1: 多謝曬。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新一批银色债券今日起接受认购，下个月四号截止。有计划认购的市民表示，今批银债4.25厘的保证息率吸引，亦都有市民话银债稳健，认购是希望用作分散投资。联席安排行中银香港及汇丰均表示，首日认购户人数及金额均创该行纪录新高，按年同样升近一倍。中银表示，客户平均认购25手，汇丰就话，大约1/5申请人是首次透过该行认购银债，反映息率具吸引力。渔护署将会在9月5日至10月7日期间的周末、中秋节及国庆黄金周，在西贡东伯的破边洲路段试行免费预约制度，必须实名登记预约。至于进入东伯的其他范围，无需预约。预约制下，由上午9点至到下午5点的时段进入，每2小时为一个时段，每个时段名额500人，每日上限为2000人。每人每次可以在指定旅游平台为自己及同行者预订最多5个名额。渔护处会在破边洲路段的入口设立站点，处理入场和游客的查询。一名有长期病患的11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情况严重。一名男童星期日起发烧同咳嗽，第二日气促，被带到广华医院急症室求医，留院接受治疗。他的呼吸道样本经化验后证实对甲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及心肌炎。卫生防护中心初步调查显示，男童潜伏期内无外游，他的其中一名家居接触者近日曾经因为发烧同上呼吸道症状入院治疗，呼吸道样本同样被验出对甲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这名家居接触者已经康复出院，中心会继续调查个案。外长王毅转到印尼访问，和印尼澳长苏吉若诺共同主持中印尼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王毅表示，中国和印尼作为发展中大国，加强战略沟通，深化战略合作，恰逢其时，具有超越双边范畴的重要和深远意义。中方愿与印尼以两国领导人达成的战略共识为遵循，相互理解和支持，开好两国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助力推进现代化进程，为地区及世界的和平与繁荣发挥积极作用。中方引述苏吉若诺表示，印尼中国全面战略对话机制举行首次会议，是两国关系的重要里程碑。道琼斯指数报53,160点，升40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77点，升3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1，日元158.95，瑞士法郎0.802。

0: 加元1.377，人民币6.722，英镑对美元1.363，欧元对美元1.168，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92.39美元，卖出4593.8美元。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喺晚上8点，位于北部湾嘅热带风暴集结喺海口之西北偏西约21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喺北部湾徘徊。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2-3日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第二台与你关爱共融，
5: 晨光第一线同风骚快活人的主持出席关爱共融嘉年华，到时有得玩摊位游戏，仲有得睇唔同少数族裔精彩演出，
6: 当然唔少得关爱大使 Chinley 李幸毅，到时一齐用行动撑共融。
5: 8月23号星期日下昼2:30，约定你。
6: 民政事务总署、香港电台第二台关爱共融嘉年华。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拜咧，我哋他紀念日呢位嘉賓咧，直情真係可以用紀念日去形容我哋兩個。我哋兩個識於微時，
2: 係幾微咧？
1: 微到係我係唔會記，我刻意成日唔計自己嘅年齡啦，唔計自己嘅所有嘢，
2: 即係選擇遺忘啦，係咪而家？
1: 同埋嘅某程度上，我雙子座噶嘛，我唔會記得噶嘛。
2: 哦，
1: 跟住呢個人咧係有啲同我似嘅，但係呢個人竟然細心到去記得我哋啲嘢，請咗出先，鄭嘉嘉 ，hello， 好耐冇見。其實咧，我間唔時都見下你嘅，只不過你突然間經過開，我真係唔知道你要嗌我啊！你知唔知我仲要？你知唔知因為我有專注力失調咧，啲同埋我有散光咧，啲人成日經過以為我好串啦，其實我係見唔到你噶。
3: 係誒，呢個都好正常嘅，我明嘅。
1: 你一定要不停大聲嗌我，好似追債咁樣。
3: 追債咁樣嘅。
1: 今日唔需要追債啦，今日親自上到嚟，我哋直接見面傾偈，鄭嘉嘉。我直情覺得咧好感觸啊，好感覺。頭先喺咪後都同佢講話，佢係一個好樂觀、好正面，同埋係好有正能量嘅人嚟嘅。因為去到而家，佢做到好多。佢想做嘅嘢之餘，我覺得佢好幸福。
2: 嗯，
1: 而我繼續都係一條冷。
2: 你係最緊要係要感慨呢一方面係咪？係。
1: 唔係，我覺得我哋原來其實都講埋廿年，
3: 係
1: 其實係大家係有好多嘅唔同嘅經歷或者轉變。
2: 嗯，
1: 但係各自地都好努力地去揾方法，
2: 係
1: 去。到今時今日咯，
2: 嗯，
1: 係我好有呢個感慨，
3: 係。所以子華哥話齋 ，be positive， 其實就會塞咗喺一個位啦。
1: 係，但係其實咧，我想講咧，阿嘉嘉咧，佢唔係就咁話，我等個天過嚟救我，有啲咩好啦，我樂觀得噶啦，啲嘢就會信噶啦。其實咧，佢由細到大咧，佢中意音樂，中意或者啊，可能係你俾你阿爸逼啦，我唔知啦。就係我想從樂器講起先啊。係。你其實知道你識好多樂器啦，你識好多音樂啦，亦都識得製作好多唔同類型嘅音樂啦。
3: 係，
1: 我想問一下係你阿爸逼你啊，定係你真心中意嘅咧？
3: 我諗嗰陣時細個練琴就一定唔中意啦，大佬藤條炆豬肉咁大條藤條喺你隔離喎，練琴，即係你如果唔練琴嘅話，你條腳你隻腳就會多條痕嘅，即係嗰陣時都已經唔係我阿爸
1: 多個黑鍵啊，黑琴鍵
3: 係啦，冇錯啦。咁係去到可能中學期間啦，咁就你會學多咗嘢啦。其實我個心態咧，其實唔係學嘢，我係貪玩嘅啫。我覺得哎呀呢樣嘢好得意喎，嗰啲咁嘅聲，哎呀呢樣嘢都好得意啊，我又想試下喎，即係貪。貪玩的形式去學啦，咁就唔知道可能因為我爸見到我就咁貪玩咧，跟住因為我老豆指揮樂團嗰啲咧，覺得啊唔夠人嘅話就塞你入去先。
1: 佢真係好勁啊！
2: 係，
1: 因為你只係貪玩地去學下啲聲 ，feel 下啲聲，但係佢其實係做緊一個表演嘅。
3: 係，
1: 佢對你好有信心，同埋或者你嘅天分真係好強。
3: 唔係咯，其實佢冇理過我感受，佢就誒你得㗎啦，一個禮拜學完啦，你學琴㗎嘛，得嘅同一個 theory 嚟嘅啫，你去試下啦。咁橫掂你咁大把人都聽唔清楚，又唔係吹 solo， 又唔係彈 solo，OK、okay、啦，你去玩啦。
1: 所以真係佢一個禮拜突然間。可能个场地就是我突然间漏咗少咗个人，你七日里面你练完之后你过嚟同我表演啦，真系咁样嘅。
3: 系啊，嗰阵时指青少年乐团系有几次都系咁样嘅，系啊，其实
1: 佢正式系老师教嘅只系琴啫，其余全部自学。
2: 系啊，每一次都唔同乐器啊。
3: 咁啱得咁巧係啫，因為唔係樣樣嘢都得㗎，因為嗰陣時學校貪玩呢都係啲銅管樂嘅嘢，咁所以佢一係你反正你搞得掂嘅嘢呢佢都盡量拱俾你，即係你譬如你弦樂你搞唔掂㗎嘛，你真係要技巧去練嘅，咁但係因為我貪玩玩銅管樂嘅話，佢以為其實好易玩啦，其實真係唔係咁易玩，好大壓力㗎。
2: 雖然大壓力，但係係咪真係練到先？即係係咪學佢話齋真係同一個 theory 真係做得到呢？
3: 其實唔係 100% 做，
2: 即係有少少揸流灘嘅。
3: 唔得揸流灘嘅，好大壓力㗎。唔係，你練少少嗱，其實講真，你而家問我，我都覺得其實我同呢個樂器唔係好 friend 嘅啫，即係唔係。
2: 但係當時係 OK 嘅。
3: 當時咁你死記硬背都攰，
2: 即係佢係真係既來之則安之嗰啲咯，即係我做得到我就一定會盡做盡做嗰啲 friend 咯，係
1: 係。而家叫你催翻你記唔記得？
3: 唉，唔好講呢啲。
2: 有一個禮拜嘅，有一個禮拜嘅，
3: 有少少記憶咯，但係即係我會對嗰個聲嘅認知係高嘅，但係你叫我揸翻上手去吹嘅話，因為而家學嘢同細個係爭好遠，以前細個咧你
1: 背歌詞都難啊，
3: 係真係噶，
1: 堅喎，
3: 係啊，
1: 你仲出歌？
3: 誒呢啲，
1: 陣間我哋講呢個，
3: 好啦，
1: 呢個陣間我哋講，真係塞車有陣時，
3: 係
1: 有陣時塞車，係，但係好啦，咁我想問下啦，咁細個嘅時候嘅表演，有冇啲好深刻嘅事發生過咧？
3: 我諗係。嗰陣時，我爸好想我學弦樂，嗰陣時好深刻噶，記呢度記一世噶嘛，唔好嘅嘢你知噶，即係好嘅嘢，你反而會唔記得。
1: 有心理學講過研究過，真係會咁樣噶。
2: 唔係小提琴啊嘛？
3: 係你又知係小提琴？
2: 因為小提琴咪就係 exactly 我嗰個記一世嗰樣嘢咯。
1: 佢都試過咋，佢都勁
2: 啊！我唔係勁，即係又係
1: 佢
2: 係藤條打出嚟咯。
1: 又係
2: 又係藤條打出嚟咯。
3: 誒藤條打，我唔使藤條打，我係嗰個。拉嗰條線咧，一隻手指唔係咁拉啊嘛，咁啊嘛，跟住一條線 slide， 跟住咧，
2: 使唔使你揸住個雞蛋拉弓啊？
3: 啊，唔使喎，
2: 我要揸雞蛋拉弓。

0: 係夾琴咧，要
1: 夾琴係啊，
0: 夾琴咪唔知由房行到出門口。係
1: 啦，你要夾住佢，好似 waiter 咁樣咧，即係咁樣夾住個琴一路行咯。
0: 係啊，係啊。所以大家咧以為小提琴即係聽出嚟好優雅，背地裏好多地獄。
1: 聽到咩啊？你冇聽過小提琴永遠都好凄美嘅咩？
0: 係啊，
1: 係啊，懷疑就係咁嘅原因
0: 啦。
1: 係
0: 啦，練得好就凄美，練得唔好咧就拉
2: 凄涼，
0: 凄涼。

0: 好，我哋繼續同 Wendy 鄭嘉嘉傾偈，係講開佢嘅童年啦。即係雖然有痛苦嘅時候，但係亦都造就到佢有好多音樂嘅天分。到佢大個咗嘅時候，係好有用嘅。所以其實咧，佢而家除咗歌手之外咧，佢仲有做好多關於製作上面啦、電影上面啦，最近某一套電視劇入面都聽到佢嘅聲音，同埋有佢製作嘅
1: 叫配樂，
0: 係啊，係啊，我想話。最深刻的應該都是跟霆鋒了吧，因為霆鋒經常給人感覺是啦，靚仔啦，
1: 是
0: 我都聽到一些型的事，
1: 好型
0: 的，
1: 好型
0: 的，是怕不怕，還是你一早已經認識他了？
1: 不認識的，其實因為這個 show 而認識的，
2: 因為靠叔叔認識。

0: 係啊係啊係啊，咁就你知啦，我細個係真係好冧佢嘅，嗰間房咧，
1: 玉蝴蝶定係咩咧？
0: 誒唔係㗎，嗰陣時佢藍色嗰張 poster 咧，嗰陣時好正嘅，有幾張 poster 黐喺房啦，係啊誒撇除屏風先啦，我老豆係會搣咗我嗰張，跟住寄一世，
1: 換翻小提琴，
2: 換翻自己張嗰啲 poster
0: 嚟翻返嚟演唱會啦，係啊，咁就誒真係開心嘅，可以同翻男神自己細個嘅夢想。
1: 喂，咁佢唱活著 Viva 嘅時候，你會企咗喺度咧？
0: 好跳埋噶，係啊，佢笑
1: 成班，係啊，係啊，好 enjoy 嘅，
0: 係啊，佢走埋見到我哋喺度咁瘋癲嘅話，佢自己喺度偷笑。我唔使跳咁勁啦，你哋跳得啦。
1: 係，但係喺入面啊，即係成個團隊咧，誒耐唔耐睇佢哋啲短片咧，成班咧真係好 friend。我想問一下，成個製作團隊係一直固定同唔同嘅？即係個班底啦，同唔同嘅人演唱會啊，定係只係今次因為停風，所以造就到今次呢個製作班底呢一年都陪伴住大家呢？
0: 係其實卡蘇蘇有揀過嘅，即係做呢、這個每一次個班底都唔同嘅，但係今次停風個班底基本上係幾乎一樣嘅。係咁，因為因為你如果你突然間換咗人咧，其實可能驚個 artist 未必你慣咗嗰個琴音啊，或者慣嗰把聲，其實你突然間換人，你可能會愕然咗一下，因為我哋其實我哋都已經冇再排練因為太熟啦。你咁所以我哋上到
1: 去食玩瞓啊嘛，
0: 係冇錯。
1: 我見你不停喺度玩紙牌啊、食啊、開心啊咁樣
0: 嘅。係啊，哎呀，俾你知道添。
1: 你哋成日拍片，個個好開心。佢哋咧成班咧拍片拍到咧，你唔講咧，你真係唔覺得佢哋去做嘢㗎。你覺得佢哋成班去 cam 啊？你知唔知？
0: 基本上都係咁樣啦 ，cam 啦。
1: 係啊，
0: 咁係。所以就 keep 住啦，所以就好熟嘅，越嚟越熟咯。你知道我哋傻下傻下嘅，
1: 仲要成班 feel 到似夾嘅，
0: 係啊，
1: 同埋成班又玩得嗰個都好容易講嘢嗰啲人嚟。
0: 都係嘅，係癲噶嘛，真係。
1: 但係反而會唔會溝叔叔陣時嗌你哋冷靜啲？
0: 啊，佢最冷靜嗰個噶啦，
1: 係咪啊？
0: 係我哋係好唔冷靜。
1: 你哋唔冷靜嘅時候，佢會唔會喺隔離就係都會俾你哋感染到，定係佢繼續都會維持自己冷靜嗰個樣咧？
0: 其實靠叔叔就真係做翻靠叔叔啦。佢咁如果唔係好難維持嘅，如果佢都同我哋黐埋一齊咁就好難靠。
1: 佢有冇試過即係好似校長或者一個班長或者班主任咁？
0: 係
1: 翻嚟啊！
0: 有個間唔時啊，經常喂翻嚟啦，各位。
1: 有冇一個畫面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下？你哋玩到幾癲？跟住靠叔叔做咗啲乜嘢？或者霆鋒做啲咩？你哋會唔會感染到連霆鋒同你一齊癲，搞到靠叔叔都忍唔住咧？
0: 靠叔叔其實間唔時佢都會偷笑嘅，咁最多咧就永遠都係笑阿吳林峰嘅啫。你知佢霎下霎下咁啦，咁有時講嘅嘢真係語無倫次嘅。唔係
1: 佢啲 gag 係好笑嘅，
0: 係，但有時真係唔係好識笑嘅。有一集係好好笑嘅，真係太心虛入場啦。跟住佢無啦啦俾卡叔叔點名話佢就喂你講啊，即係今日我哋一齊打氣噶嘛，有時就霆鋒講啦，有時卡叔叔講啦。
1: 即係你哋每一場開 show 前，大家會 ush 嗰下係會講嘢嘅，
0: 會講嘢嘅。咁唔同人講，因為你唔知嘅，睇你開中邊個想講啦。咁有時你知卡叔叔會
1: 就指定人講嘅，
0: 係啊係。
1: 我每一場
0: 唔同噶，睇卡叔叔心情點邊個講啦。咁你起碼
1: 你有冇壓力啊？
0: 冇。我要諗定，我每一場都要諗定嘅。萬一佢指我咁點算咧？
1: 要講幾多秒到啊，或者幾多分鐘㗎？
0: 冇
1: 所謂嘅，
0: 冇講嘅。但係嗰下無啦啦，林峰俾人指啊嘛。咁指完之後，佢講咗我知啦，我估到你哋會叫我講噶啦。我諗定咗嗱，我哋就今場我哋人群蜂擁，人重勢擁所以我哋要贏。所以咧，我哋呢場 show 就good show 嗰陣，跟住我話平時我哋唔人齊要用咩？我哋平時都咁多人㗎，
1: 我哋平時都贏㗎啦，
0: 平時都贏㗎啦，你做咩淨係今場贏嘅咩？跟住個個喺度爆曬笑，即係佢講完之後，個個係烏鴉聲咁樣聽到，係真係幾好笑嘅。
1: 嗱，開心有啦，但係一條 team 入面一定大家都會有一啲互補大家嘅位啦，一定會有，
2: 即係蝦碌位點樣執生㗎嘛，
1: 又或者臨時突發事，我覺得呢一個先至係最令大家更加建立感情深厚嘅位置。
0: 有㗎，其實有一件事係好大嘅，我諗係好。

0: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咁如果一格格嗰度，咁你預咗上面擋住，梗係冇問題啦。你啲水沖落嚟都冇乜問題啦。嗰個擋住咗㗎啦。但你唔會知道就係落咗嚟之後滲咗落地下，佢會翻轉頭好似海浪咁啊 ，zoom 一聲衝入嚟。咁最擔心嘅係啲器材，咁啲器材一漏電嘅話就全部斷電嘅啦，
1: 係會突然熄熄曬咁樣，
0: 係啊係啊，咁就死啦！如果做 show 咁樣就好大件事。咁我哋排練嗰陣時就見到啦嘛，哇！直情係啲水沖入嚟咧，你會見到哇，都黃色嘅，即係啲水
1: 泥水
0: 啊，係啲海浪咁樣，個個就哇，真係要保護。第一樣嘢唔係保護自己，保護啲器材，咁就已經係好彩，因為排練嘅時候啦，咁已經斷電嘅啦，大家都叫曬咁樣，哇！其實我哋有啲拍咗啲片段，但係監製就係驚製造恐慌，就叫我哋快啲刪咗佢，冇俾人睇到啊！到時冇人入場，個個都問你啊，就死啦！咁
2: 有冇啲木板隔住咧？你哋自己
0: 後尾有啊，我哋要升高咯，即係升高曬所有嘅嘢先至，同埋啲電線嗰啲都要升高咯。如果唔係就驚佢斷電，因為啲水你係冇諗過，可能係滲咗入嚟之後咧，起碼都有3 cm， 咁啊3 cm 好誇張啊！啲水
2: 係一隻手指尾咁樣噶啦，
0: 係啊，咁如果你沖埋落嚟嘅話，其實有塊木板咧，就算你墊得幾高都好，都其實有限噶嘛，因為高得滯其實做唔到 show 嘅，即係有啲位我覺得，因為你始終電視楞住噶嘛，咁所以嗰個木板就其實啱啱好啦，跟住咧而家係有大批嘅毛巾咧，係永遠係 stand by 喺度，嗰啲毛巾
2: 長嘢
0: 啊，一長嘅啫，跟住濕曬，其實咪有幾長嘅，因為佢連住做咧啲 show 咧，咁嗰幾日落
1: 都係落雨，
0: 都係會咩咁。而家咧就好醒噶啦，一落雨咧，大家系自動自覺係 prepare 曬升高曬，跟住啲毛巾咧係唔知道你會見到後台咧一扎好似 hotel 咁樣一落個咁樣，重一聲一架車咁樣埋嚟，咁你就係預備。即係萬一有大事發生咧，就係靠嗰啲，因為上次就未預備咧，唔知喺邊度變啲毛巾出嚟，咁就揾咗啲好似嗰啲垃圾膠袋咧，分翻開剪之後咧，就要製造一個好似海霸一個霸咁樣就晾住，但我哋每人就揸住一個角落咁呢個經驗係幾難得嘅。
1: 我終於明白點解佢哋話要固定班底啦，有呢個防洪嘅技巧，
0: 係啦。記得揾我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新一批银色债券今日起接受认购，下个月四号截止。有计划认购的市民话，今批银债4.25厘的保证息率吸引。亦有市民话，银债稳健，认购是希望用作分散投资。联席安排行中银香港及汇丰都表示，首日认购人数和金额都创该行纪录新高，按年同样升近一倍。中银表示，客户平均认购25手，汇丰话大约1/5申请人是首次透过该行认购银债，反映息率具吸引力。渔护署将会在9月5号至10月7号期间的周末、中秋节和国庆黄金周，在西贡东坝的破边洲路段试行免费预约制度，必须实名登记预约，至于进入东坝的其他范围无需预约。预约制下由上午9点到下午5点的时段进入，每两小时是一个时段，每个时段名额500人，每日上限是2000人。每人每次可以在指定旅游平台为自己和同行者预订最多5个名额。渔护署会在破边洲路段的入口设立站点处理入场和游客查询。打鼓岭一名宠物酒店及犬只训练中心的女负责人，昨日怀疑被一只寄养的狗只袭击，其后不治。渔护署证实，涉事狗只是有格斗犬混血品种的狗，并非一般唐狗。署长黎坚明说，只要狗只带有格斗犬血统，都会被界定为格斗犬，但涉事狗只的晶片显示为唐狗，当局会调查原因以及狗只的来源等。环境及生态局说，会检讨格斗狗只的定义和名单，全面审视相关管控措施。道琼斯指数报53,152点，升39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78点，升3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58.98，瑞士法郎0.802，加元1.377，人民币6.722，英镑对美元1.363，欧元对美元1.168，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01.77美元，卖出4,602.65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2-3日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0: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1: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2: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3: 听我讲，佢出新歌啦。

0: 劲似真。
1: Aaron 今次歌曲嘅主题同埋氛围咧，都同歌名一样嘅，就系无惧挑战，勇往直前，向前冲。MV 方面更加融入咗马匹奔腾嘅力量同优雅，人马合一。

0: 制谭国政填词小美，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郭富城《冲冲冲》。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新聞翻嚟，我哋繼續同鄭嘉嘉傾偈。
2: 係
1: 有一樣嘢咧，我一開頭有講咯，就係話我哋識咗呢段時間裏面睇到大家各自嘅經歷。
2: 係，
1: 我想講你真係唔容易行噶，你嘅音樂路。
2: 大家都唔容易行咯，即係我覺得唔係淨係我自己嘅。
1: 嗯，同埋其實音樂呢樣嘢，大家即係其實成個圈大家都睇到好難做啊，已經越嚟越難做。你仲堅持做音樂啦？
2: 係
1: 呢段時間裏面，我再睇翻，哇！你又結咗婚啦，有埋小朋友啦，你又要搞一間自己嘅公司啦，你入面仲要養活一啲嘅員工啦。喂，其實我想講你真係好堅喎，一個女人嚟講。
2: 好攰啊，但係 OK 嘅，因為我 enjoy 做緊呢樣嘢嘛。如果唔做嘅話，其實就好似冇咗鄭嘉嘉啊嘛。係啊，即係雖然我而家做好多幕後嘅嘢，咁我做幕後嘅其實 support 翻我自己做幕前，因為做幕前好貴啊，你都知㗎啦，拍 MV 又要錢，派台又要錢，乜都要錢，
1: 宣傳又係咁樣。
2: 係啊，咁但係我覺得係開心嘅，因為我又唔係話要好趕住出音樂嘅人啦。咁我覺得係要揀啱一首自己嘅作品，跟住同填詞人啊，跟住製作啊團隊，跟住一齊去溝通，要做到最好，我哋先至敢出街啦。所以你見到我睇一年先一首，就好慢嘅啦，仲要係啱啱先開始翻，
1: 慢工出細貨啊嘛，你叫做
2: 係啊，
1: 同埋佢啊，每次做歌啊，都後面好多好勁嘅班底幫佢㗎，即係證明佢人緣真係好好，同埋佢一個好好嘅人。如果唔係，唔會有人咁樣幫佢嘅。
2: 係
1: 逐步逐步嚟，想講嘅就係、對於我哋嚟講，我知道你絕對唔信你嘅，因為有段時間係直情佢自己 one man band 做曬所有嘢。
2: 嗯，
1: 佢係要自己逐個問喂訪問啊，或者我可以點樣去派歌啊，所有嘢全部無論製作到浮面啊，首歌要出嚟啦，要擺上平台啦，全部都是做晒。我想话你而家谂翻当初嘅时候嘅你，你哪里来？

0: 外嘅勇气同毅力，可以撑得起自己。
1: 我谂就系坚持咯，因为我觉得对于音乐嚟讲，我都算系一个好执着嘅人啦。咁、如果系做唔到自己嗰样嘢嘅话，我觉得做唔到幕前啫，咁咪继续做幕后咯。我幕后都其实都活得好开心噶嘛，跟住都系会遇见好多唔同嘅 artist 朋友啦，或者系制作团队嘅朋友啦，就算系导演啊，你哋个 friend， 导演嘅朋友咯，都依然系做得好开心。都系我系中意音乐去制造 create 一啲咁嘅嘢，系啊，只不过系少咗唱歌啫，但系。有時我覺得又未必係一件壞事嚟嘅，係啊，咁直接到嗰陣時完咗大公司約啦，咁我覺得要生活嘅話冇辦法，咁我咪堅持做住幕後先咯。我覺得總有一日我會出翻嚟做幕前嘅嘢嘅，咁、只不過係少啲啫，可能你會見到我少啲去派歌咯，因為做住啲譬如英文歌啊，因為咁啱拍得上佢哋做廣告嘅音樂，咁所以就話我自己嚟派台英文歌唔怕嘅，試下先啦。咁我走出嚟，即係膽粗粗上嚟電台自己 sell 翻自己嘅歌，因為有時中文歌易 sell 啲，但英文歌好難 sell 噶嘛，有時未必完全明白曬個意思。咁我就不如我自己過嚟 sell 下試下先啦，未試過啊嘛，係咪先？
2: 但係你應該會遇到好多挫折嘅喎。
1: 我挫折就係冇人理咯，係啊，咁我覺得冇乜所謂噶喎，咁咪所謂咩失敗是成功之母，
2: 心理好強大喎、啊。
1: 我覺得如果唔係好難行噶嘛，
2: 唔係我係你好灰咗啊，冇人理我。
1: 灰咗啊！
2: 會噶，
1: 咁會灰嘅，但係你唔可以因為灰就一直灰落去噶嘛，咁你要堅持噶嘛，等啲人去知道你嗰份堅持有幾強啊嘛，係咪先？雖然過咗好耐，但係我覺得唔緊要嘅，但係依然係堅持住。我覺得呢一份精神其實就係要，喂，所謂而家我都係一個即係未去到好前輩，但係都係一個中間嘅前輩，去話翻俾
2: 你中前輩嚟㗎，
1: 中前輩啊，中前輩，你都係中前輩啦，中前輩，中前輩。
2: 我都係收翻嚟
1: 噶，大家一齊裝前輩啦，
2: 係啊，
1: 咁你話翻俾啲後生聽，而家就話，喂，其實堅持做呢樣嘢其實唔容易噶，你唔可以半途而廢咯。而家好多我認識見到啲小朋友就係好半途，做唔到啦，唔做啦。咁你話翻俾佢聽，喂，呢個大姐姐已經唔係大姐姐，變auntie 啊，呢位auntie都嚇佢堅持咁耐啦。
2: 你唔好咁樣講啫，一望你都係姐姐嚟嘅啫，最多。
1: 係我嘅樣生得後生，我早出道啊，我哋呢啲十歲出道啊嘛，你知啦。
2: 但係嗱，我想講就係咧，其實某程度上 ，Wendy 鄭嘉嘉係真係大家如果遇到挫折嘅時候，係一個好好嘅表表姐，一個借鏡嚟嘅，即係你唔可以令到幫過你嘅人失望。因为其实郑嘉嘉是有很多伯乐帮过他的。
1: 是啊，因为那个坚持呢还有啲伯乐的支持呢，虽然你这一刻没人认识你，但不代表你那个坚持下去其他人或者外界的人看不到。我觉得就是要令外界的人都知道啊，其实这份努力是没有断过的。虽然我觉得中途呢，所谓人生塞车，那我真的塞紧车的。中途上你是一间大公司很好的，那就中途你就冇咗間大公司，咁啊去細公司做下其他幕後嘅嘢，其實無疑中你係學咗好多嘢，反而係你將你自己嘅知識啊，所有你嘅音樂嗰個 talents 更加去再提升你自己。跟住譬如係冇錢啊嘛，咁咪拍 MV 咪唔緊要，自己嚟又學識咗後期製作嘅嘢，咁咪更加認識咗唔同嘅導演啊嗰啲啊，點樣原來可以一齊咁樣去一齊去製造啲嘢，譬如電視劇啊、電影嗰啲，哦原來係互通噶喎。咁你反而係對你自己嘅音樂上面嘅話又進到一步啦。咁去到而家已經經歷咗咁多嘅時候，就係話你嗰條路唔係通暢嘅，嗰條路一定塞嘅。但係你塞嘅過程入面兜咗好多圈，但係唔代表你兜個圈係冇用咯。你學識嘅知識啊，或者係時間就係代表咗一切咯。你學嘅嘢係唔會白費咯。
3: 係，即係佢塞車嘅時候唔係棄車逃亡嗰啲咯，即係識得揾路走，跟住唔緊要啦，我咪聽下歌先咯，喺個車度
1: 啊。兜幾個圈幾好，飲杯咖啡
2: 係。喂，有邊一個嘅挫折咧，對你嚟講咧係你真係都覺得呢個死局嚟噶？但係你最後又冇事喎，你真係可以捱得過，或者撐得過，或者你可以渡過呢個難關嘅。
1: 其實好多噶、即係我覺得唔可以用一樣嘢去比喻噶，即係譬如嗱，你做電視劇電影，你監製同導演一定有佢哋自己各自意見。你就邊個？咁你都係一個

学问嚟噶嘛？你究竟系听导演讲定夹仔讲？咁你学嘅嘢咪就系大家揾一个中间位舒服咯。因为觉得你嗰个挫折都系噶，究竟你想做啲咩先咯？系啦，咁你做音乐嗰啲都系噶。以前就听 marketing 同事或者系大公司同事讲，你去到小公司嘅话，又都系老板话事噶嘛。咁老板话事啊，俾多啲你自由，你自己做呢啲。但系制作嘅嘢依然都系。有老細話嘅話，嗱、啊、你要所做多啲試下呢啲歌，跟住佢就、啊、好啊，咁我乜都試，就係因為你乜都試，乜都嘗試，咁你學嘅嘢又有唔同噶嘛，咁嗰啲對於我嚟講其實都係難關，講就好易啦，但係當你真係面對嘅時候咧，嗰、那個位都棘噶嘛。

0: 大家千祈千祈唔好以為就係咁啦。頭先講到咁輕鬆嚇，背地裏其實我哋都睇到佢係幾努力嘅。所以我想話今次啦，用塞車去形容每一個人遇到嘅塞住咗嘅挫折，又或者你遇到前面塞住咗嘅障礙嘅時候，你係真係揸車嘅時候塞車嘅時候諗啊，定係你啊有啲 friend 突然間俾一個主題你做呢一樣嘢啦，或者定係點樣咧？
1: 唔係，我覺得呢樣嘢係好神奇嘅，因為呢一首歌咧其實係二部曲嚟嘅。嗰陣時咧，上年2025我係出咗一首國語版叫《塞車》。咁嗰首歌點嚟嘅咧？嗰首歌其實我係做緊霆鋒個 tour 第三場咧，我哋喺啟德度塞住咗，即係塞咗廿分鐘出唔到嗰個車啊，因為我哋吉他手車我出去啊嘛。跟住佢真係已經發曬脾氣、發曬爛渣啦。跟住我就講咗一句，啲出邊啲 beep beep beep 聲，我就唉呢個咪我哋嘅人生咯。跟住佢話：咦，好題材啊，你寫啊！

0: 跟住我諗諗，我話點啊？寫咩啊？塞車啊！跟住佢話咁霆鋒有首歌塞車嘅喎。跟住我話咁咪塞車2025啦，霆鋒都可以有首謝謝你的愛1999啦。咁即係一個記錄嚟噶嘛？我話咁我塞車2025唔會同佢撞嘅。咁我真係講笑咧，將咗呢一段話咧擺上咗去 story 啊、抖音啊嗰啲啦。跟住有 fans 真係話：喂，唔係喎，如果你寫咗首塞車，我想聽喎。咁、後屘我就咦係喎，如果係咁，我真係寫啦，即係嗰段時間我就真係寫咗首新歌，就真係就變咗做上年嘅派台歌，即係年尾嘅派台歌就叫《塞車2025》。咁嗰首咧個風格其實就同我而家呢首係好似嘅，但係就 dark 啲，有少少似係焦慮症。你聽完之後咧，你會覺得好心急，同埋一個發泄嘅感覺。咁去到而家第二部曲《塞車非日常》，就變咗就係話嗱，我哋人生其實就唔會成日都塞嘅，即係間唔時塞啦。但係要睇下你點樣去行邊一條路去面對，見識咗嗰樣嘢，或者你會唔會願意兜路兜遠少少，但係你嗰個風景會靚啲咯。
1: 但係因為咩事而令到你覺得，喂，我哋都可以唔需要咁黑暗嘅？
0: 因為我覺得做人要正面少少咯，因為嗰條路會易行啲啊。因為有時抱負太過 dark 咧，嗰個人嘅運氣係真係差好多，同埋你嗰個精神狀態或者寫嘢咧，你都係冇咁好嘅，同埋你真係放負得太多咧，好嘅嘢係唔會黐埋落呢度。
1: 我而家越嚟越認同呢件事啊！
2: 但係呢個你係親身經歷過嘅，唔係
1: 啊！
2: 我唔係大家係你講到話，我問緊係你覺得你都係親身經歷過
1: 嘅，唔係問我，係
2: 啊！
1: 我見你咁激動，係
2: 啊！
1: 我見你望一望我
0: 啊！係啊！係啊！係啊！我見到你都好激動嘅，
2: 好激動！我突然之間，我咪講錯嘢啊咁樣。
1: 我相信大家都經歷呢樣嘢嘅，即係大家開始覺得，喂，點解又係我？喂，又係我？
2: 但
1: 係
2: 好難嘅，你真係你嘅時候，你又好難唔係咁諗嘅，
1: 好難爬到出嚟㗎嗰一嘢。
0: 咁啊，要睇下你點樣去睇嗰件事咯。係啊，不如橫掂都塞車啦。跟住佢就我個 friend 就喺度放庫，唉咁樣啦，我就喺度寫歌。咁你會想係？做鄭嘉嘉嗰個啊，定係繼續喺度放苦喺度埋怨啦。
1: 所以其實一直嘅鄭嘉嘉俾人哋嘅感覺係樂觀，而呢一樣嘢係真係你本身已經係樂觀嘅啦。
0: 我本身係一個好 dark 嘅人嚟嘅，其實嗰陣時完咗大公司咧，其實我個人係 dark 咗，跟住唔係話冇公司簽嗰種 dark， 係只不過係因為我要生活。嘅關係，如果我簽咗大公司嘅話，其實我係咪有一份糧係可以俾到我生活呢？因為你所有嘅車錢啊、住宿啊、食嘢，其實都係錢嚟噶嘛。咁嗰陣時簽咗大公司係啱啱好掹掹緊，我仲要喺學校，譬如就會接下啲外快啊嗰啲，做下乜都做下。但係個問題係，如果我簽咗新公司，佢唔俾我做，咁我點樣去生活呢？咁我就個矛盾位就係、我究竟繼續做歌手，但係冇糧出，定係？我要做幕后，做好咗个基础之后再出翻歌，咁嗰个人生嗰个抉择位就系喺呢一个位。咁系咪好？即系有时你会焦虑咧，就系喺嗰个选择，究竟边一条路先系啱自己？
1: 同埋你唔敢行嗰步，
0: 系
1: 因为你嗰步太未知之数，
0: 系
1: 会令人熬底。我永远就停咗喺嗰个位咯，
0: 系
1: 就唔会够胆向前行嘅，宁愿就死守嗰啲人嚟嘅。
2: 但系冇噶，人生无论点拣都系会后悔噶。即係你一定有一條未知嘅路噶嘛？
1: 我唔係一定要聽鄭嘉嘉首歌。
2: 我唔係放負啊！我唔係放負，即係 I mean 嗰個後悔就係你哋永遠覺得就係我會。另外嗰條路可能好啲，但係其實你唔知嘅時候，就你當相信自己，其實而家揀條路你好啲咪得咯。
0: 是啊、
2: 即係成日係啦，成日大家就如果我點點點一定會點點點，其實冇如果噶，咁變咗你珍惜而家咪得咯。
1: 系，同埋如果你去到最差嘅时候，其实你谂嗰样嘢就
2: 系
1: 你都冇得再差噶，或者你
2: 唔系
1: 未必更差啩？
0: 未必更差。
2: 你当塞车嘅时候，好多人就系觉得，哎呀，如果我拣嗰条路
1: 系啦，
2: 或者如果我拣嗰条路，我咪唔会塞咯。但系其实你当佢系，无论我点，其实都系会塞噶啦。呢个时间出嚟，咁大家都喺度塞紧，咁我唔会唔塞噶嘛。咁大家一齐塞咯，咁你就唔同噶啦个谂法。
1: 或者打个比喻，呢个亦都真系真事。我试过一次咧，真系试过塞车塞得劲耐，我试过写美 Siri， 因为零。凌晨12点钟，撞个鬼吐露港嗰度塞住咗，塞成2个几钟。
2: 咁系 robot，
1: 系啊，嗰次之后就知咩事啦。因为我再 send 俾佢先，佢话我已经错过咗个路口，大家一齐塞2个钟。跟住我本来有猛嘅，但系就系头先你所讲个转念，
2: 系啊，
1: 我突然间一路谂，
2: 都一齐塞啦，咪塞啦。
1: 我心谂，我离开电台之前好彩有去洗手间。

0: 弟弟幾正能量，
1: 係啊，
0: 係咪先？
1: 我嗰下即刻就心諗，咁樣啦，係啊，所以即係一念之間嘅啫，
2: 係
0: 啊，
1: 係，所以鄭嘉嘉都真係而家就算遇到咩事都會盡量改變自己諗法。
0: 誒係㗎，即係要睇下你點樣去處理或者去面對嗰件事咯。即係而家即係啲人問我嘅話，佢話你有冇後悔到冇選擇嗰一條路？我話唔會，人生冇後悔呢樣嘢。即係對於我嚟講，就咪繼續向前行咯。咁可能有機會就係話你揀咗嗰間公司，無啦啦 bang 一聲爆咗出嚟，會好紅嘅。咁但係個問題係冇話一定包紅噶嘛，咁你包紅就當然係好啦，咁係你係運氣好啫。但係個問題係我唔夠姜，真係唔夠姜去行，係啊。咁我會守住自己，我驚我幕後嘅嘢都冇埋，咁就到時就真係負能量，都唔知點算啦，點樣去面對都好難咯。
1: 之後鄭嘉嘉嘅路會唔會繼續都係出類近有啲正能量嘅歌啊？定係仲會有其他？其實你已經有曬成個 project， 有曬概念，嚟緊呢半年後半年，2026年嘅後半年會點做？
0: 其實已經有 plan， 因為而家呢個塞車三部曲咧，所謂三部曲，
1: 即
0: 係
1: 有第三部，
0: 係啊，有三部曲嘅，因為我想講咗。呢、这、一個對於關於我自己對人生嘅睇法同埋嗰個題材先，因為我覺得塞嗰個咧唔係淨係得我塞嘅，大班人陪你塞啦。咁、只不過演繹出嚟俾大家聽，就係話嗱，第一首塞車係塞啲噶啦，咁啊大家一齊發泄啦。咁第二首歌，我覺得就係話人生咧其實係有得選擇嘅，就係要睇下你嗰個選擇，你想行條長少少嘅路，但係輕鬆啲，定係行快捷徑啦，就衝過去就算咧。我覺得呢樣嘢係要自己去思考咯。
1: 咁呢首歌會係年尾？
0: 呢首歌唔係有所謂2025一首2026咁啊？2027頭啦，
1: 大家期待住啦。Thank you 曬鄭嘉嘉上嚟同我哋聚舊啊
0: ！Thank you， 拜拜。
2: Bye.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法庭裁定支联会李卓人及周幸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下星期五听取求情。法官指出，支联会结束一党专政的行动纲领是主张结束中共领导地位，有推翻中国根本制度意思。又说被告蓄意将六四事件和反修例风波相提并论，是挑起敌意，侵蚀和破坏公众对中共的信心。一名有长期病患的11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情况严重。这名男童星期日起发烧和咳嗽，翌日气促，被带到广华医院急症室求医，留院接受治疗。他的呼吸道样本经化验后证实对甲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及心肌炎。卫生防护中心初步调查显示，男童潜伏期内没有外游，他其中一名家居接触者近日曾经因为发烧和上呼吸道症状入院治疗，呼吸道样本同样被验出对甲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那名家居接触者已经康复出院，中心会继续调查个案。外长王毅转到印尼访问，和印尼外长苏吉若诺共同主持中印尼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王毅表示，中国和印尼作为发展中大国，加强战略沟通，深化战略合作，恰逢其时，具有超越双边范畴的重要和深远意义。中方愿同印尼以两国领导人达成的战略共识为遵循，相互理解和支持，开好两国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助力推进现代化进程，为地区及世界的和平和繁荣发挥积极作用。中方引述苏吉若诺表示，印尼中国全面战略对话机制举行首次会议，是两国关系的重要里程碑。道琼斯指数报53180点，升42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87点，升4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58.95，瑞士法郎0.801，加元1.377。人民币6.722，英镑对美元1.364，欧元对美元1.168，欧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59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16.79美元，卖出4618.82美元。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昨日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本港昨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和炎热。预料广阔低压槽会在未来几日持续影响华南沿岸至台湾以东海域一带，该区天气不稳定。另外，位于北部湾的热带低气压昨日增强为热带风暴。昨晚11点，该热带风暴集结在海口西北偏西大约22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徘徊。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

0: 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昨晚11点，位于北部湾的热带风暴集结在北纬20.9度、东经108.5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每小时65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徘徊。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美以南同香港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西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7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1级，能见度29公里；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4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35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13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人。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臨時選民登記冊及取消登記名單已經發表，記得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核對登記資料。有咩問題就要在8月25號或之前通知選舉事務處。收到提示信，快啲回覆確認資格先保留到選民身份。8月25號就截止，記得更新埋聯絡資料，方便接收選舉資訊啊。查詢2891-1001。
4: 我孙仔星期六参加足球比赛，叫我去帮佢打气。仲有啊，今朝阿仔打嚟话买咗灯胆帮我换。
5: 睇你几开心，我一阵都会带埋阿女去探婆婆啊。
4: 你哋啲后生咁有我哋心，真系好窝心。
5: 系啊，好似社会福利处咁话，年轻一辈应该多啲关心屋企嘅长者嘛。唔倾住啦，我依家打个视像电话俾姨妈先，用关心换窝心，跨代共融更亲近。
6: 阿欧，考下你啊！香港咁多少数族裔，你数得出几多个？
7: 嘉明，考我唔到噶。根据2021年本港人口普查，有菲律宾、印尼、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仲有好多添。
6: 哇，真系考你唔到。
7: 我哋同少数族裔人士一齐生活，梗系要了解多啲啦。
6: 约定你8月23号星期日下午2点半，关爱共融嘉年华，近距离接触多元文化。
8: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关爱共融。
9: 二台话你知，
10: 我见到网上讨论区有个贴文喺度闹我朋友，究竟系边个咁衰恶意攻击佢呢？真系好想揾到嗰个人出嚟，作开个 post 贴埋佢啲相，公开佢啲资料，闹翻佢转头啊！
11: 千祈唔好啊！你呢种行为叫做起底，即系喺社交媒体或者系其他公开平台发布他人嘅私隐资料。 咁样随时。

0: 会触犯法例噶。
1: 吓，咁我仲可以做啲咩去帮我朋友啊？
0: 如果遇到网络欺凌，应该利用社交平台嘅拦截或者系举报功能去停止接收欺凌信息，再唔系就直接封锁对方都可以嘅。
1: 但系如果对方变本加厉，用尽办法不断传啲恐吓信息过嚟，我哋又可以点样保护自己呢？
0: 咁就要保留欺凌者发出嘅所有信息啦。呢啲记录喺日后可能成为重要证据。如果欺凌行为涉及刑事成分，就应该立即报警求助啦。
1: 明白。咁如果我见到有人喺网上闹紧我平时好憎嗰啲人，我系咪都唔好转发啊？
0: 梗系啦，喺网上转发、评论或者系赞好呢啲不当贴文，其实都系推波助澜，不知不觉助长欺凌，成为帮凶噶，千祈唔好咁样做啊！
1: 数字政策办公室将会喺9月4日举办创科之旅网安无虑研讨会，费用全面，欢迎大家报名参与。详情请浏览网络安全资讯站 www.cybersecurity.hk。
0: 以上资讯由数字政策办公室提供，
2: 声音演绎方子豪、黄天怡。
3: 二台话你知，
4: 英娜，北上消费除了商场和食肆，有些什么有文化气息可以消闲半日的地方呢？
5: 等我介绍一个珠海的北山大院给大家啦。这个超过780年历史的岭南古村落化身成为文创园区，打卡吃糖水，行文青小店，玩足半日都得啊。
4: 我和大家看看时装啦，时装绝对是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大湾区时尚汇演2026的内容究竟是怎样呢？今集节目和大家讲一下。
5: 想知更多就要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湾区生活一小时。
6: 唔该，我想点首歌俾今日嘅天气啊。
7: 晴天阴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气？
8: 我想点首歌俾我自己嘅。
9: 软弱吗？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10: 我想点一首歌俾呢一个我好鍾意嘅城市。
7: Good night, 谢你安稳艰难。
11: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12至2，音乐说。有我艾力同你用音乐说生活、说感情、说一句晚安。

欢迎晒你今晚翻到嚟 Radio 2音乐说有艾力喺度陪你度过呢个 Happy Friday Night， 先带嚟俾你有容祖儿全新作品等等等等。

0: 如一齐食个寿司先。
1: 感觉十足是漫画般的动漫爱情啊，好浪漫得嚟，是非常之可爱的。先有 Carina 李希同佢第二首个人单曲《半夜跳进你行动》，以及米爷加埋慢慢黄淑曼旋转木马。继续喺呢个浪漫的 fantasy 当中翩翩起舞啊！

无论是他的创作抑或他的人本身，都是自带着一些很浓浓的糖分的，很甜的他。So sweet， 他是 J 风冯允谦，有这首报复式浪漫。

0: 带嚟同样都系咁甜嘅呢一首旧作，揾嚟由 Lolly Talk 有呢首二人限定故事啊。其实咧见到 Lolly Talk 虽然最近系未有任何嘅新作推出啦，咁唔同成员咧亦都有唔同嘅发展嘅，即系有啲系夹 band 噶啦，系咪？亦都有啲可能系有唔同嘅网上嘅影片去发布啦，亦都有啲成员咧系有各自唔同嘅个人音乐作品要推出噶。好似近年我哋见到，哇，喺好多唔同嘅新尝试啊！而今晚咧喺一期一会出现嘅呢一位嘉宾朋友咧，你话用 Lolly Talk 嘅呢首歌去伴随住呢个环节出现，系咪小心思呢？你话咧系咪有心嘅设计呢？都当然系啦，因为佢本身咧亦都系 Lolly Talk 嘅成员啦，亦都喺今年签约咗新公司，希望用自己个人嘅作品向你展示喺甜美以外嘅其他音乐面向。今晚请嚟佢亲自上嚟为你介绍佢嘅第二首个人作品。今晚有佢出现啦。
1: 音乐说一期一会，有我 Elka 郑子琪。
0: 又见到你啦
1: ，Hello，
2: 又系我啊，
0: 你啊
1: ，Hello， 大家好，我系 Elka 郑子琪。
0: 今次我见到你嘅状态系冇咗上次嘅战战兢兢啦，
1: 唔系，其实都有，
0: 今次 firm 咗好多啦。
1: 啊，都系嘅，我觉得讲嘢上我系 firm 咗好多嘅，
0: 系啦，
1: 即系比起以前嘅，
0: 系 firm 咗好多啊，你
1: 真系咩？
0: 比上次做未 firm 嘅时候嘅状态，
1: 真系噶，
0: 真啦，即系起码已经惯咗自己一个人带住自己嘅作品出嚟见人啦。
1: 哦，系嘅，系嘅，呢个系嘅。
0: 好 firm 啦，而家件事嘅感觉。
1: 小 firm，
0: 小 firm 啫，都系，唔敢太骄傲住。
1: 系，都嚟紧都仲有歌噶嘛，可以再 firm 啲嘅。
0: 系，我哋逐首比逐首，一首比一首 firm 啲，我哋可以。距离你嘅第一首作品发布都唔系相距好远时间啫。
1: 系。

0: 个零月。
1: 系啦，呢个步伐同你最初自己plan 今年自己 solo 做歌手嘅步伐，应该都差唔多，定系快咗？
0: 其实系差唔多嘅。
1: 系。
0: 系啦，咁本身其实今年嘅作品，我自己想 plan 即系嘅作品都多嘅。
1: 嗯。
0: 系啦，咁所以就。好快就有新嘅作品俾大家听啊！
1: 算唔算贪心先？
0: 系贪心啲嘅，
1: 系要贪心啲嘅，
0: 系要贪心啲嘅。咁始终我觉得今年新人年都想俾大家真系喺透过啲歌去了解 Elka 究竟内心世界系一个点嘅人咧，
1: 嗯，
0: 就可以了解多啲咯。
1: 诶，咁即系其实今年全年大家会听到嘅作品都系会由 Elka 嘅内心出发。
0: 暂时呢两首系。
1: 都是戴住头盔先，不要那么 firm 住。
0: 是不要那么 firm 住。
1: 但是我见你今天的状态是比上次见你 firm 了很多。
0: 啊
1: 是啊，因为上次应该是比较早期开始做宣传啦，跟着今次现在就很明显惯了。带住自己 solo 嘅作品出嚟见咁多乡亲父老，
0: 系都系嘅，都系嘅，都系嘅。
1: 自己而家今次第二首歌啦，不如先由你介绍下呢首 Block 了先。
0: 系嚟到第二首嘅 solo 作品啦 ，Block 了。咁呢一首歌咧，其实咧最主要咧就系想讲一个自己封锁自己内心世界嘅一个故事啦。而个主题咧都系围绕住一啲情绪嘅封锁啦，同埋一啲嘅自我成长嘅。
1: 呢一首歌曲个概念位系。点样揾到翻嚟？点样遇上到呢首歌？
0: 呢一首歌咧，其实就系喺做完未 firm 之后啦。我谂其实好快啊，过咗即系啱啱录完未 firm， 跟住过咗几日咧，监制就已经问我话：嚟紧下一首你想做咩 style 啊？咁当时嘅我就答咗佢，我想要一首个 melody 比较复杂少少嘅 ballad。咁然之后。咁啊，监制就好啊，然之后就有啦，系好快地喺我拍紧未 firm 个 MV， 即系喺宜兰嘅时候就已经听到千童嘅 demo 啦。
1: 哇，咁佢好 firm 啊，成件事
0: 好 firm 啊，
1: 好快手就即刻有嘢俾你、啊。
0: 大家都系超级，即系嗰个工作效率超强。
1: 系
0: 系啊，
1: 咁嗱，今次呢一首歌，而家大家听到嘅呢个版本啊，
0: 嗯、
1: 或者系连同埋份歌词啦，同、
0: 嗯、
1: 你原本最想出发去表达嘅喺自己 Elka 内心嘅嗰个板块，
0: 嗯，
1: 诶、欸，个相似度高唔高噶？
0: 其实我觉得个相似度好高 ，even 系可能。比我想象中再多好多嘢添，
1: 嗯，
0: 因为一开头啦喺度度紧呢一首歌个 concept 想讲啲咩咧，咁其实就系要追溯翻我同经理人咧有一次出去食饭，咁啊咁啱倾偈嘅时候咧，佢就问即系大家喺度讲起一啲爱情嘅话题啦，咁佢就问我，你觉得你喺爱情入边你系一个？乜嘢角色嘅人，又或者系你会点样去形容呢个你呢？咁我嗰阵时就答佢话，我觉得我自己系一个干脆嘅人，唔拖泥带水嘅。咁我就觉得，突然之间觉得呢一个题材好似几有趣，不如试下将呢一个题材放喺未 firm 之后嘅歌啦。咁嗰阵时系仲未有 demo 嘅，然之后咧就攞咗呢一个题材。干脆呢一样嘢咧，就俾咗千童去写呢个 demo。
1: 嗯，
0: 系啦。然之后听完个 demo 翻嚟，其实系好贴题啦。呢件事已经系佢系一个国语嘅 demo 啦，得一个吉他啦，同佢把人声啦，已经好正成件事。嗰件事就系好干净咯。
1: 嗯，
0: 系啦。然之后到收到份词嘅时候，我就觉得，因为今次同姚辉老师大家都有出嚟面对面倾偈啦，
1: 好难得、
0: 啊，好难得噶，系啊，真系我哋喺个餐厅度坐咗差唔多成个几两个钟，都、大家喺度分享，即、就、系、是、我有分享一啲爱情嘅经历啊，家庭嘅背景啊，就讲好多啦。但系因为其实嗰一次 meeting 完之后，都未知道姚辉老师写啲咩噶嘛。咁然之后我就觉得收到一收到份词，我觉得佢嗰日完全系我嘅心理辅导师。佢将我所有嘅经历最 deep down， 我自己都未必 feel 到嘅嘢，佢将嗰啲嘢写咗落嚟落了嘅歌词度咯，就系、是。
1: 首先我想知道点解会谂住有呢个咁嘅见面嘅约会同周耀辉老师，因为其实好多嘅歌手可能真系收到份词，我个创作人从来冇机会见过。

0: 系啊，一直可能通 email 啊，最多通个电话咁，但你真系面对面倾偈喎。
1: 系啊，因为咁啱咧，嗰阵时耀辉老师都系喺香港啦，然之后我哋都喺度即系团队同佢沟通紧嘅时候，都觉得会唔会面对面出嚟倾会更加有温度？
0: 嗯，
1: 表达嘅嘢可能可以更加多。咁有时候净系可能 Zoom 啊、电话倾啊，未必。好似面对面咁样讲得咁多嘢，
0: 系噶，
1: 系啦，所以我就觉得 prefer 都系面对面好啲，
0: 嗯，
1: 同埋我都好想见下耀辉老师嘅真人，
0: 一代大师，
1: 系
0: 系，咁本尊系点嘅咧？
1: 系，
0: 咁今次而家收到翻呢份词啦，你就话嘅，诶，比你想象中嘅挖得更加深，
1: 系，
0: 有冇边啲歌词嘅部分系令到你哇毛管动？
1: 嗯，哇，我睇成份歌词都毛管动，但系。我觉得最有感觉的就是哭一场，咦，突然间唔记得歌词添，哭得好好完了，哭一场会发现是但算了。我看完这一句之后，我就觉得哇，其实你喊完是不是代表那件事已经解决了呢？但是不是真的这么是但就完呢？
0: 嗯，
1: 对于我可能以前的我会觉得啊，喊完啦，瞓完觉啦，就冇事啦。我又可以有一个重新的 Elka 继续出发啦。但是其实你那个是但是不是真的冇事呢？
0: 嗯，
1: 我就会觉得原来不是的。这件事其实都是在整个做 blog 料的过程当中，我有寻找了我自己多一点，即是我认识了我自己再多一点。以前会觉得我自己啊，可能对于一些关系很潇洒，很干脆，会觉得啊自己没有不开心啊，都是要继续过生活的啦。但是其实内心有很多不开心的情绪自己 block 住了，我自己不知道。
0: 嗯。
1: 而几时会表达出来呢？亦都唔知噶，即系佢永远都系收埋咗喺个心入边。但系当你日积月累咁样系咁塞啲嘢落个心入边，几时会爆呢？都唔知噶嘛。
0: 嗯，
1: 系啦，所以我就觉得喺呢一个过程当中，我又了解咗我自己多啲咯。

0: 剛才 Elka 提到呢，就話整件事個出發點好想由自己果斷嘅呢個個性啦，灑脫個性去開始嘅。咁點解喺整個即係感情段落當中就揀咗咁 block 呢一下嚟放大佢去形容呢一個狀態去講呢個故事咧？
1: 呢個係耀輝老師嘅感覺咯。
0: 嗯，
1: 我覺得因為一開頭喺我哋嘅對話當中咧，係好似都冇乜點樣講過呢個 topic 嘅。
0: 嗯，
1: 但係如果我嘅解讀咧，我會覺得其實而家即係嗰個網絡好發達噶嘛，咁你 lock 一個人只需要3秒啦。
0: 嗯。
1: 跟住你就从此就见唔到佢所有嘢噶咯，可以。但系喺你个内心入边，系咪你而家用嗰三秒，系咪真系可以就咁封锁咗你唔想谂嘅嗰啲嘢呢？其实就系一个网络世界同你自己真正嘅内心嘅嗰个分别咯。
0: 呢一个其实亦都系我本身我准备咗拎嚟可以倾下嘅一个题目嚟噶、因为我就系觉得。按个掣是很容易的事
1: 是、
0: 但是真正其实按掣下去那一下要 take 一个 action 去告诉知道告诉自己知道、我要忘记这个人我要将这个人去离开我的世界其实会不会放不下那个是自己才要做这个 action
1: 是啊我觉得就是你明明你想要去 block 那个人即是代表你很 care 很在乎
0: 是啊
1: 但 是如果我可能不 care 你我跟你吵架咁我咪冇嘢啦，我而家转个头就可以走噶咯。
0: 自然地忘记
1: 啦。点解我要 block 你先？因为我 care 咯。而同样都系咯，就系自己就系好想将一啲自己好 care 嘅嘢收翻喺个心入边，唔好将佢放大，唔好将佢出嚟。系呢、這个感觉系有啲赤裸。
0: 系有冇一啲咁样嘅亲身经历？
1: 即系你话 block 人哋系咪？
0: 系啦，要彻底地封锁。
1: 彻底地封锁，我其实咧就系、本人系唔系点样 block 人嘅，系。但系我觉得我最深感受嘅可能系我对于我爸爸咯，即系因为我同我爸爸咧，我系单亲家庭长大啦。咁我同我爸爸由细到大，可能去到我中学嘅阶段啦，同佢关系唔算系好好。咁而出到嚟做嘢就更加冇乜一两句讲啦，即系以前翻屋企就会匿入房啦，跟住然之后冲完凉又匿入房啦，食饭都系喺房度食嘅，冇乜点样同佢讲一两句。但系跟住然之后，自从上一次未 firm 嘅嗰个经历，就我同我阿爸闹咗一场大交啦。咁但系其实喺件事入边都发现咗好多，原来我有好多嘢，我以为佢好理解我心入边谂乜，但系其实有啲嘢沟通真系好重要咯。即系有好多唔开心嘅情绪 block 咗喺自己嘅心入边，但系又唔同爸爸讲，我话对方啦。其实永远伤嗰个都系自己，都唔知边一日会好翻，或者冇好翻嘅嗰日噶嘛。咁所以。对于我和我爸爸的关系这一段时间是我解锁了我自己对我爸爸的一些怎么说好呢对话啦可能是。
0: 因为有些时候我会觉得

0: block 呢个动作，如果系 block 对方咧，可能反而唔及头先你所讲系，原来自己 block 咗自己内心，
1: 嗯，
0: 嚟得更加伤。
1: 哦，
0: 系啊，因为其实原来自己内心好似有其中一条血管原来 block 死咗，
1: 系，
0: 佢根本原来运作唔到 ，work 唔到，但系又好似冇乜方法去面对同埋处理到。
1: 嗯，
0: 系啊，即系呢个感觉，我会觉得好似嚟得更加痛嘅。
1: 系嘅，
0: 系啊。
1: 好似感覺上冇人可以幫到自己咁樣，成日都覺得，即係你 block 住咗喺自己內心，有邊個我又唔肯講喎，咁但係周邊嘅人又唔知啦，咁就永遠幫到你嘅都係自己，但係即係有時你問啊，我而家呢一個傷痛擺喺個心入邊，你想唔想幫助自己去掹出嚟咧？有時都唔想噶嘛，就 keep 住喺個狀態好耐，可能
0: 會唔會認同其實係要去 block 人嗰個先至係真正放唔低嗰個？
1: 我认同噶，我认同噶，即系系咯，成日都会同啲朋友讲话，即系可能有时啲朋友同我分享，因为我最近啊要 block 咗边个边个，即系佢哋好烦，又或者有啲咩事，有啲咩拗叫啊咁样，咁但系我会同佢哋讲啊，你觉得你唔 care 嘅话，咪唔好理咯。你 block 咗佢嘅话，你即系代表。你话紧俾对方听，其实你都好 care 呢件事，我好 care 佢个人，
0: 所以先要有呢小动作。
1: 系啦，系
0: 系嗱，咁去翻今次首歌个录音过程啦。
1: 系，
0: 大家其实听到咧，都系一把非常之温柔、放到好轻嘅声去演绎呢首歌嘅。
1: 嗯，
0: 咁其实喺演绎上同上次大家听到未 firm，有冇大分别嘅咧？
1: 好大分别啊，我觉得。因为今次录音啦，今次录音录咗四个 section。哇！我想讲呢一首即系 block 了系真系好难唱嘅，而因为嗰段 chorus 咧，其实唞气位我谂都系得一至两个，就要真系连续唱晒咁多只字啦。一开头第一次上去 Hearst 度录音嘅时候，我都话我唔得啦，我要求救。我就问啊，会唔会可以请千童过嚟帮手监 vocal， 因为。咁始终佢录 demo 啦，我即系听到佢个 demo 系好 smooth， 所有嘢都好 smooth， 一口气唱晒咁样，我就问可唔可以请教一下佢呼吸上嘅东西啊，唱歌上。咁然之后千筒都好好，真系佢之后个三次嘅 section 佢都喺度，系啊，佢一口就答应咗就啊好啊，我过嚟监啊，好似好玩咁，因为佢都好似冇监过人哋 vocal， 系啦，就过咗嚟啦。咁同时间，我觉得今次嗰个 range 上咧，对于我自己嚟讲有少少困难嘅，因为佢咁啱系卡住咗喺我真声，即系佢要用我个 mix voice， 而我个 mix voice 咧就比起我啲真假就弱少少啦，
0: 少少啦，
1: 所以就有少少唔系好习惯嘅，今次录音嘅时候。
0: 最难嘅会唔会就系头先所讲话真假音个转换嗰部分？
1: 我觉得最难嘅嗰个位置系要首先要兼顾到真假音嘅转换啦，再加埋嗰个气息上啦，要好稳定啦。呢两样嘢加埋一齐咧系极级难噶。
0: 录咗几耐啊？
1: 录咗几耐啊？我谂其实每一个 section 咧都起码有四五个钟，系啊。keep 住就可能六一个钟两个钟就出嚟饮啖水啊食下嘢啊，跟住再入去录，
0: 系
1: 咁样咯，咁就 around 四个 section，
0: 咁都算系合格嘅，
1: 算系合格嘅。
0: 咁最后完成咗呢个第二首歌嘅录音啦。
1: 嗯，
0: 身边无论系就千童有冇俾啲咩嘅意见你咧，或者佢觉得又如何呢？
1: 我觉得佢。俾嘅意見喺我錄緊嘅時候俾好多意見，即係佢會話俾我聽，佢請教，即係會教我點樣去令到可能段 verse 啊會唱得有故事感多啲，因為其實呢一首歌個編曲唔算係好複雜啦，即係個重點都放咗喺個 vocal 上面。咁點樣可以令到你即係我呢一把聲會唱得再故事感多少少咧？有啲乜嘢嘅起伏咧？然之後佢就。有教到，因为其实嗰个 chorus 嗰啲音都唔算系话真系好容易啦，所以就 keep 住都系咁调整一下我嘅 focal， 然之后录完佢都觉得 佢有赞我嘅，
0: 系要拍手嘅，
1: 系要拍手嘅。

0: 咁而呢首歌歌名咧，我唔知系有心定无意啦。上次系未 firm 啦，一个中文字加一个英文字啦。今次 block 了都系一个中文字加一个英文字，系咪有心设计嚟噶？
1: 系耀辉老师有冇心设计咧？就交俾佢解答一下啦。但系我就觉得，耀辉老师都系有听未 firm 嘅，咁可能佢会喺未 firm 入边揾到一啲佢摆翻喺呢 block 了嘅词入边嘅一啲答案咯。
0: 咁会唔会既然都行咗两首，大家又好似留意到呢一个嘅少少嘅特点嘅时候，
1: 系
0: 不如之后嘅嚟紧第三啊、第四首啊，咁样照跟住呢个 flow 去咯。
1: 哇，我就冇呢个打算嘅，因为最近咧个个都喺度问啦，就喺度问，你下一首会唔会都系有中英夹杂咁样噶？咁我就会一律回答未 firm。
0: 咁但系如果真系咁咧，又实属巧合。
1: 系啦，
0: 系啦，
1: 冇专登嘅，
0: 因为而家就真系未 firm 嘅，
1: 交俾下一位填词人。
0: 咁睇大家嘅心思又如何啦？嗱，咁而家已经不知不觉都今年过咗一半噶啦、自己又出咗两首歌，咁你下半年你嘅步伐谂住如何噶？
1: 步伐就继续都系专注喺音乐上啦。咁
0: 目标几多首？目标几多首？
1: 目标啊，目标希望可以出多一两首啦。系啦。咁同埋可以劇透一下嘅，因为本身 block 了呢一个 demo 系国语版啊嘛，咁所以可能嚟紧会有机会出一个国语版嘅 block 了。
0: 咁成件事可能会中间呢首又多多个0.5首，嗰个又多多个，
1: 咁就今日唔知道嘅，唔知咧。
0: 勤力仔啊，呢个真系。好啦，咁大家认识住呢首 Block 了，去到呢度先咁啊，我谂下次好快见噶啦。
1: 系
0: ，OK，
1: 好快见。
0: Thank you，Elka。
1: Thank you。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渔护署将会在9月5号至10月7号期间的周末、中秋节和国庆黄金周，在西贡东坝的破边洲路段试行免费预约制度，必须实名登记预约，至于进入东坝的其他范围无需预约。预约制下由上午9点到下午5点的时段进入，每两小时为一个时段，每个时段名额500人，每日上限是2000人，每人每次可以在指定旅游平台为自己和 同行者预订最多5个名额。渔护署会在破边洲路段的入口设立站点，处理入场和游客查询。新一批银色债券昨日起接受认购，下个月4号截止。有计划认购的市民说，今批银债 4.25 厘的保证息率吸引，亦有市民说银债稳健，认购是希望用作分散投资。联席安排行中银香港和汇丰都表示，首日认购人数和金额都创该行纪录新高，按年同樣升近一倍。中銀表示客戶平均認購25手，匯豐表示大約五分一申請人是首次透過該行認購銀債，反映息率具吸引力。美國副總統曼茲形容美伊戰事進入新階段，重新對伊朗施加經濟壓力是最有效手段。曼斯接受美国传媒访问时说，对伊朗施加经济压力是一种博弈，因为伊朗都会试图向美国作出类似行动。不过曼斯认为，过去几星期伊朗感受到的压力显著大过美国。伊朗议会议长卡里巴夫说，伊朗必须制定计划应对美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卡里巴夫表示，美国和以色列意识到无法在军事层面战胜伊朗，因此转为打认知战和经济战，认为敌方的目的是掠夺资源，伊朗必须制定计划应对制裁。道琼斯指数报53,171点，升41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82点，升4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59，瑞士法郎0.801，加元1.377，人民币6.722，英镑对美元1.364，欧元对美元1.168。澳元兑美元0.717，新西兰元兑美元0.59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28.77美元，卖出4,629.97美元。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寻日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本港寻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和炎热。预料广阔低压槽会在未来几日持续影响华南沿岸至台湾以东海域一带，该区天气不稳定。另外，位于北部湾的热带低气压寻日增强为热带风暴，昨晚11点该热带风暴集结在海口西北偏西大约220

0: 2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徘徊。预测本港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只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4: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现在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看看哪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不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不可以超过 1.5 米长的，狗狗亦不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5: 人生咧，即系喺你嘅职场里面咧，就并不是只系升职为之最快乐嘅，咁亦都唔系代表咧你最有钱就最快乐嘅。我永远都觉得咧，就第一就梗系要健康啦，咁第二咧就系你要过得快乐吓，活得开心，咁啊每一日咧都系好丰富，丰富唔系等相等于钱同埋地位嘅。
6: 大家好，我系夏妙贤，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7: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8: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关爱共融，
9: 晨光第一线同风骚快活人的主持出席关爱共融嘉年华，到时有得玩摊位游戏，仲有得睇唔同少数族裔精彩演出，
10: 当然唔少得关爱大使 Jenny 李恒毅，到时一齐用行动撑共融。
9: 8月23号星期日下午2点半约定你。
10: 民政事务总署，香港电台第二台，关爱共融嘉年华。
11: 新地今期的 Gen Z 去跟风有我哋精彩的访问，大家记得去听啦。
12: Helen 咧，佢成日都为我哋着想咁样讲，就话啊，其实你哋会唔会担心啲言论令你哋唔开心啊？但系我就成日都觉得始终都系一个团体嚟噶嘛，咁我就唔觉得佢应该自己独自去承受晒所有嘢。咁佢成日都做一个角色，就系话冇事嘅，唔好唔开心或者性就 OK 啦。
13: 逢星期六下昼3点到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4: Gen Z 去跟风。
15: 好多人都会提你每日要吸收足够的蛋白质，究竟蛋白质有乜咁重要先？
16: 好重要，佢系我哋一啲身体入边一啲建筑材料，皮肤系胶原蛋白啦，咁我哋啲头发系啲嘅角蛋白啦，嗰啲全部都系佢哋啲蛋白质帮手合成嘅。一蛋白质唔够，你会发觉甩头发啦，发觉好多人啲皮肤好干啊，即系冇弹性咯。
15: 要了解蛋白质点样可以令我哋变靓啲，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2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超 B 同你一齐新美丽。
17: 一宗命案，
18: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17: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18: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17: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与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18: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点半。港台电视31，一个是冰，一个是贼。当女扮男装的锦毛鼠白玉堂遇上御猫展超，到底是惺惺相惜，抑或相爱很难？
19: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

0: 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古装经典戏剧《老鼠爱上猫》，
1: 陈家常导演，
0: 刘德华、张柏芝领衔主演。
1: 今晚9:30，港台电视31。
2: 下一站郊外，乘客可以直达大自然，左边嘅车门将会打开。
3: 大自然与我哋城市人嘅距离，其实并冇想象中咁遥远。电视节目《大自然零距离二》，带你深度了解香港生态系统，从近郊到偏远岛聚，探究城市人与大自然既远且近嘅关系。今晚7:30，港台电视31。
4: 喂，我是 Cloud 云浩影啊，今晚临瞓前嘅时间交俾你啦，点首舒服嘅歌嚟听啊，音乐说艾力

1:12啊，欢迎你翻嚟香港电台第二台，继续喺音乐说有艾力喺度陪住你嘅。开始第二小时嘅音乐选择，先揾嚟有主持严明熙嘅全新作品《拜拜拜》。今晚你个网络上面有冇被洗版啊？佢演唱会太犀利啦！头场啫，已经洗晒版，恭喜晒古老板古天乐。

古老板要开 show， 星光熠熠就梗噶啦。知道听晚嘅嘉宾阵容同样系惊喜处处，星光熠熠到爆啊！而当然呢首歌系要带埋农夫一齐上红馆现场演绎嘅，古天乐加埋林，今次农夫有呢首全新作品《天下一家》。嗱，古老板今个星期开 show。下个星期，佢终于等到踏上红馆啦。

终于等到下个星期就轮到 Yan Ting 周恩廷有佢红馆第一次个人嘅演唱会，我相信佢都会带埋呢班兄弟上去啊，或者咁讲，呢、这个唔系佢嚟嘅，佢哋从来都声称佢哋系一对外国嘅世界级嘅天团嚟噶嘛，应该咁讲，会请到佢哋上嚟红馆舞台度做表演嘉宾，应该会啦啩 ？JFYT Syndicate。

我谂对于佢嘅音乐版图当中咧，呢一块过系比较少出现噶，咁摇滚充满怒气嘅佢啊 ，Stephanie 何雁诗全新作品《悍马》。

就系呢一股嘅意志啊！一天台上嘅叮叮钟未响起嘅时候，一天都唔容许你认输。先有侧田嘅未输，以及许志安第一回合。

喺今晚第一小时咧，先系头先为你拣选过啲歌，比较轻轻松松，好 chill 咁样度过，陪你去到光阴又如何咁嗰种啦。嚟到第二小时嘅歌曲，背后嘅 message 有时都几沉重下噶，好似头先呢两位大哥佢哋嘅作品当中，先有刘德华嘅《泪斗泪》以及李克勤带出呢个问题：活着为求什么？

一年带嚟两队乐团，先由 FYP 天下也一样，以及另一首新歌作品，佢哋晚安莉莉，唯独不可败给名为我的你。

两个年代嘅女团当中，歌名里面已经系藏住咗佢哋嘅名字喺度。先有 Shiro 全新作品，佢哋第一首作品《我们就是什么》，以及 S.H.E Superstar。Turn it up. Higher. 不再讲个真假。

0: 再次多谢晒你一整个星期嘅陪伴。结束我哋今个星期音乐说，最后揾你有 Kelly 陈慧琳三秒一神，我哋下个星期见。Good night。
1: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国印尼外长防长二加二对话机制第二次部长级会议在雅加达举行，外长王毅、国防部长董军和印尼外长苏吉若诺、防长沙夫里共同主持，双方一致认为要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共同反对外部干涉。王毅表示，中印尼二加二机制是中国在全球建立的首个部长级二加二机制，搭建起中印尼战略沟通新平台。首次会议有力推动政治安全和防务合作，共同维护两国正当利益。董军说，中方愿同印尼一道坚持以战略眼光推进国防和军队建设合作，不断深化防务合作潜能。新华社报道，苏吉若诺重申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反对任何外部干涉，愿同中方拓展反恐、执法、打击网络诈骗等合作。沙夫里表示，印尼愿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密切两军交流，不断加强防务、海上安全、网络安全、打击网岛电诈和跨国犯罪等领域合作。打鼓岭一名宠物酒店及犬只训练中心的女负责人日前怀疑被一只寄养的狗袭击，其后不治。渔护署证实，涉事狗只是有格斗犬混血品种的狗只，并非一般唐狗。署长黎坚明说，只要狗只带有格斗犬血统都会被界定为格斗犬，但是涉事狗只的晶片显示为唐狗，当局会调查原因和狗只的来源等。环境及生态局表示，会检讨格斗狗只的定义和名单，全面审视相关管控措施。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表示，美国历届政府针对伊朗采取的制裁和施压政策都以失败告终。美国最新宣布的对伊经济施压行动同样注定失败。阿拉格齐星期五晚在社交媒体发文，回顾美国近年针对伊朗采取的一系列政策。他说，14年前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史上最严厉制裁，8年前又对伊朗实施极限施压，5个月前提出要求伊朗无条件投降，这些政策最终都失败。他批评美国历届政府对伊朗政策并没有实质变化。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伊朗错失和美国达成协议的良机，宣布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战和孤立行动。道琼斯指数报53215点，升45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75点，升3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59.01，瑞士法郎0.801，加元1.376，人民币6.722，英镑对美元1.366。欧元对美元1.168，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59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25.09美元，卖出4625.93美元。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同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凌晨两点，位于北部湾的热带风暴集结在海口西北偏西大约23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徘徊。预测本港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 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做老板的最开心就是请到好伙计。早前经劳工处请了位残疾人士，做嘢不止用心，还好专心和细心。残疾人士各有所长，善用。

0: 佢哋嘅才能，咁就双赢啦。雇主透过劳工处就业展才能计划请残疾人士，仲可以有津贴添。相见共融，用心展才能。想知多啲，打27554835啦。
1: 水务署供应嘅食水可以安全饮用，但系大厦供水系统嘅状况会影响食水水质。参加大厦优质供水认可计划，食水管理系统评估大厦供水系统嘅潜在污染风险，再制定同执行相应嘅控制措施，例如定期清洗大厦储水箱，可以保障大厦食水安全。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sd.gov.hk。
2: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室外温摄氏28度，湿度88%。2026年8月22日星期六嘅凌晨，今晚有刘佩龙同你一齐轻谈浅唱不夜天。

或者佢同你嘅关系就系一样嘅，有达未满系有达以上，恋人未满。Jenny。Less than a lover. Less than a lover. 開始今晚嘅興岩正唱乜嘢天？今晚有代班嘅劉佩龍啊。

因为年纪轻轻，就拥有一把讲故事嘅声音。最后九月先踏入26岁嘅佢，叫做 Alex Warren Rescuer。踏入咗农历七月，这个前奏都有啲应节啊。凌晨2:18，继续轻谈星座披晒天，有阿王郭富城，全新嘅作品《冲冲冲》。

否则佢哋可爱嘅地方就系、是、会盲中中咁样冲冲冲。郭富城嘅冲冲冲之后，又嚟自 IDG Sunday。

跟住 Jocelyn 陳明熙 If Sunday Never Comes， 或者我哋唔答一啲解設性嘅問題嘅。

0: 轻谈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1: 凌晨2:33，刚刚听有周吉佩单眼皮爱大眼睛，接下来俾你 Cloud 尹浩影，我想和你虚度光阴。

直至到清晨的六点钟，一起听歌算不算是虚度光阴？定是你在歌曲或者歌词入面可以有所得着？我们继续寻找会说故事的声音。2:36，带给你林家谦，记得。

林家谦的记得之后有方大同的记得，你又记不记得？你还记得吗？

亦都是沉浸在可能你仲记得的回忆当中，来自张敬轩的《樱花树下》。凌晨的2:52，室外温度29度，湿度81%。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和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轻谈情场不夜天》，有陈百强，烟雨凄迷。

出面是阴阴天，不过夜晚黑可能对你来讲都没什么特别的影响。2:56，我们将要迎接3:00的新闻报道。新闻之前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法庭裁定支联会李卓人和周幸彤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下星期五听取求情。法官指出，支联会结束一党专政的行动纲领是主张结束中共领导地位，有推翻中国根本制度意思，又说被告蓄意将六四事件和反修例风波相提并论，是挑起敌意，侵蚀及破坏公众对中共的信心。特区政府欢迎法庭就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的裁决。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案件再一次证明，只要是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特区政府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支联会无论在香港国安法生效前后，都以不同活动及渠道广泛鼓吹及宣扬所谓的纲领。警务处国安处总警司李桂华表示，法庭的裁决揭露被告蓄意煽动他人颠覆国家安全，危害国家安全的

0: 真面目。渔护署将会在9月5号至10月7号期间的周末、中秋节和国庆黄金周，在西贡东坝的破边洲路段试行免费预约制度，必须实名登记预约。至于进入东坝的其他范围无需预约。预约制下由上午9点到下午5点的时段进入，每两小时为一个时段，每个时段名额500人，每日上限2000人，每人每次可以在指定旅游平台为自己和同行者预订最多5个名额。渔护署会在破边洲路段的入口设立站点，处理入场和游客查询。道琼斯指数报53331点，升57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81点，升4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59.04，瑞士法郎0.801，加元1.377，人民币6.722，英镑对美元1.365，欧元对美元1.168，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59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23.99美元，卖出4624.54美元。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凌晨两点，位于北部湾的热带风暴集结在海口西北偏西大约23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徘徊。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2-3日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河道唔止帮助疏导雨水，仲为社区带嚟生气，系好多唔同动植物嘅栖息地。我哋喺欣赏河道之余，都必须留意住天气嘅变化。在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突然暴涨，我们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共享河道景致，提防洪水暴至。
5: 姐姐，如果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我们要怎么做啊？
6: 我们要远离斜坡，
7: 还有啊，不要留在斜坡和建筑物之间，要快啲翻屋企或者到安全嘅地方，留喺远离斜坡嘅房间或较高嘅楼层。记住要保持警觉。当救援人员协助我哋疏散嗰阵，就要听从指示啦。
6: 明白晒。
8: 擦肩而过嘅缘分，来去匆匆嘅面孔，各式各样嘅形形色色。出现在每个人身边的生活，就让音乐给你一个实实在在的存在感觉，将你这一刻的情绪来附托给各式各样的变化和释放。
9: 刘佩龙，轻谈浅唱不夜

凌晨3:10进入第二个小时的轻谈青春不夜天，先同你预热一下，如果听日落雨的时候，你有啲咩嘅心情？嚟自蓝拳妈妈，下雨天。似乎都是听日的情况，偶阵雨，继续有梁静茹。

不要逼我贴着耳朵听你心语，有着和睦就要火灾入魔，你想我想什么，当你跟我也像最初一切经过，有种遥望只要知道，如果

你的错，坐在你屋干燥的吻，孩儿学火先要知道，如果来年若有

净系三点四十分，听有周杰伦同埋阿信嘅《说好不哭》，仲有杜德伟《情人》。室外温现时29度，湿度84%。你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嘅《轻谈浅唱不夜天》。

跟住有草蜢又永远爱着你，仲有郑中基还以为。好多时候我哋都会猜度自己，唔知道自己嘅谂法啱唔啱，又或者会唔会系幻想力太丰富，好多嘢都会系自己以为。凌晨3:49，会唔会严重到以为自己思觉失调？继续轻谈精彩不夜天，由师兄刘浩龙。

好快仲有三分半钟去到四点钟嘅一节嘅天气报告，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甚至系新闻报道啊！听过有 Twins 嘅女校男生，新闻之前带俾你陈慧琳。对不起，不是你，唔好谂多咗。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话，特斯拉、小米等九间车企因为车内应急机械把手相关问题，宣布召回超过400万架车，其中特斯拉召回最多，接近300万架。小米、领跑和吉利将分别召回超过39万、37万和9万架车。根据当局发布的公告指出，今次召回原因包括车内应急机械把手和内饰颜色接近，不易识别和操作，当发生严重碰撞导致整车低压系统失效等极端情形时，可能影响车内人员快速开启车门逃生和车外人员救援，存在安全隐患。这些车企说将免费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加贴警示标识，并透过汽车远程升级技术更新车窗控制软件，令车辆在碰撞后自动降下车窗，以降低安全隐患。巴西总统卢拉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五通电话，讨论华盛顿近期对巴西商品加征关税的问题。巴西政府发表声明说，卢拉在通话中重申关税将损害两国经济，谈判是解决争端的最佳途径，而特朗普就建议两国官员尽快举行会谈。美国政府上月宣布对部分巴西商品加征25%关税，理由是巴西存在不公平贸易行为。另外，美国又对包括巴西在内几十个国家的商品加征12.5%的关税，理由是这些国家在执行强迫劳动禁令方面力度不足。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表示，美国历届政府针对伊朗采取的制裁

0: 同施壓政策都以失敗告終。美國最新宣布的對伊經濟施壓行動同樣注定失敗。阿拉格齊星期五晚在社交媒體發文，回顧美國近年針對伊朗採取的一系列政策。他說14年前美國宣稱對伊朗實施史上最嚴厲制裁，八年前又對伊朗實施極限施壓，五個月前提出要求伊朗無條件投降，這些政策最終都失敗。他批評美國歷屆政府對伊朗政策並沒有實質變化。美國總統特朗普日前表示，伊朗錯失與美國達成協議的良機，宣布對伊朗實施前所未有的經濟戰和孤立行動。道瓊斯指數報53276點，升517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674點，升33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日元159.03，瑞士法郎0.801，加元1.377，人民幣6.722，英磅對美元1.365，歐元對美元1.168，澳元對美元0.718，新西蘭元對美元0.598。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616.67美元，賣出4617.18美元。天氣方面，一度廣闊低壓槽正為南海北部和廣東沿岸帶來驟雨。凌晨三點，位於北部灣的熱帶風暴集結在海口西北大約230公里，預料移動緩慢，在北部灣徘徊。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2-3日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凌晨三点，位于北部湾的热带风暴集结在北纬21.2度、东经108.5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每小时65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徘徊。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西部达7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集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5级，能见度8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4级，澳门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29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12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员。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2: 无论是什么行业，雇主都要同雇员签订雇佣合约，还要详细解释合约内容。雇员在签约前要了解薪酬福利、工时、终止合约通知期等条款，记得看清楚才好签，同留翻份副本，咁大家都有保障啦。雇主就要记住，唔可以单方面更改雇佣合约嘅条款啊！查询请致电劳工处热线2717-1771。
3: 我是罗影潮。作为长跑运动员，除了要有健康的身体，都要定期检查牙齿以保持最佳状态。政府的青少年护齿共同治理先导计划，为13至17岁青少年提供每年200元资助，用在口腔健康风险评估、洗牙、涂茶氟化物，即刻找牙医检查，等他们成为你健康的长跑伙伴。记得同诊所预约啦。由护齿起，跑出健康未来。
4: 你会将事情放到几大？你会将世界放到几大？开心定唔开心？会唔会将情绪放到好大？会唔会都怀疑情绪嘅源头？
5: 刘佩龙，轻谈浅唱不夜天。

继续翻嚟第三小时嘅轻谈正在乜嘢天？时间系凌晨嘅4:17，室外温系29度，湿度80%。先听过有陈小春嘅《献世》，仲有杨丞琳《暧昧》。

0: 李克勤同埋关淑仪嘅《致上你》回忆之后，有梁汉文嘅《风声》，同埋啱啱带俾你嚟自钟舒曼嘅《Best Time》。时间系4:29，
1: 轻弹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0: 室外温现时系29度，湿度81%。多谢大家嘅包涵，希望喺下一次再主持轻谈嘅时候，声音会比较好翻啲啲。4:30，带嚟由陈伟娴《逝去的诺言》。

学友嘅纸上一生跟你走，接有 Sammy 郑秀文，爱你是我一生中理想。实际嘅走咗去，跟佢走，定系只系一个概念？一个嘅理想会被来得比较开心一啲呢？有时得到未必系最快。

之美，我们开心。正系4:47，室内温系29度，湿度84%。接住有韩红同埋林俊杰。飞云之下。

听着李乐诗，终有一天感动你。时间是清晨的4:55，好快又要迎接5:00的新闻报道。新闻之前有黎明、周慧敏，真爱在明天。

凌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渔护署将会在九月五号至十月七号期间的周末、中秋节和国庆黄金周，在西贡东坝的破边洲路段试行免费预约制度，必须实名登记预约。至于进入东坝的其他范围，无需预约。预约制下由上午九点到下午五点的时段进入，每两小时是一个时段，每个时段名额500人，每日上限2000人，每人每次可以在指定旅游平台为自己和同行者预订最多5个名额。渔护署会在破边洲路段的入口设立站点，处理入场和游客查询。一名有长期病患的11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情况严重。这名男童星期日起发烧和咳嗽，翌日气促，被带到广华医院急症室求医，留院接受治疗。他的呼吸道样本经化验后证实对甲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及心肌炎。卫生防护中心初步调查显示，男童潜伏期内没有外游，他的其中一名家居接触者近日曾经因为发烧和上呼吸道症状入院治疗，呼吸道样本同样被验出对甲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那名家居接触者已经康复出院，中心会继续调查个案。美国国务院表示，已经批准向韩国出售价值1亿2500万美元的响尾蛇空对空导弹和相关设备服务。国务院星期五发表声明说，韩国政府提出购买103枚响尾蛇战术导弹和10套该型弹道战术制导组件，以及相关配件和服务。这项议议的军售将会提升韩国的防空威慑能力，确保和美军的协同作战能力，帮助韩国提高应对当前及未来威胁的能力。根据美国海军航空系统司令部官网介绍，这款响尾蛇导弹是美军现役最先进的短程空对空导弹，可以用于打击地面目标。道琼斯指数报53277点，升51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

0: 千六百七十四点，升三十三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七点八四，日元一五八点九九，瑞士法郎零点八零二，加元一点三七七，人民币六点七二二，英镑对美元一点三六五，欧元对美元一点一六八，澳元对美元零点七一七，新西兰元对美元零点五九八。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02.8美元，卖出4604.8美元。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上午5点，位于北部湾的热带风暴集结在海口西北大约25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徘徊。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明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警务处会以短信或电邮发出交通告票，亦会暂时保留实体告票。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和缴交罚款。注意，短信发送人是以井号开头，电子告票内容是冇超连结，同埋专属网站域名结尾是 .gov.hk。详情请浏览 e-trafficticket.gov.hk。
5: 冰镇奶茶
6: 正啊，
5: 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未？
6: 冰毒呢？
5: 唔好俾佢个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
6: 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
5: 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翻。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齐企硬，唔剔嘢。
7: 每一首音乐都充满住智慧，充满住情绪，就在理性和感性之间，让我们一起感受音乐带来的情感冲击和乐趣。轻弹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8: 今天是2026年8月22日星期六的清晨5点06分，继续代班的轻弹浅唱不夜天，我是刘佩龙。四个小时的轻谈进入了这个最后一小时的阶段。星期六的清晨，我们要听下这个城市的声音。这个小时开始，先来有苏打绿《城市》。

苏德勒嘅城市之后有容祖儿花城，苏德勒嘅精神继续寻找呢种城市嘅触觉，嚟自林忆莲《Hello 感觉》。

0: 5:23听佢有苏永康《霓虹夜雨》。
1: 记得有好多年前嘅夏天，太阳特别热，我头发好长，皮肤好黑，人好瘦，但就好高。不过嗰年暑假之后，我就再冇高过啦。我仲记得我成日去游水嘅海滩，第一个追我男同学，永远喺厨房嘅妈咪，同埋好多嘢讲嘅爹哋。嗰年我11岁。

冇想过咁

0: 情嘅追忆之后有王菲守时，
1: 轻弹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0: 时间系清晨五点半，室外温现是27度，湿度90%。继续轻弹浅唱不夜天，由刘德华，你说他是你想嫁的人。

听友张国荣，何去何从之亚非正传，同埋有做喺阿黄若琳，今宵多珍重。继续轻谈战场不夜天，室外温现时28度，湿度88%，5:42，接着有古巨基爱的解释。

或者今日就真系会碰到一个匆匆嘅雨季。5:46，提提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会较多，而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2度，新界会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展望听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2-3日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现时的室外温是摄氏28度，湿度90%。接着带俾你嚟自蔚蓝，就算世界冇童话。

明年今日嘅国语版本有十年，佢系陈奕迅。早上时间5:54，室外气温现时28度，湿度89%。稍后六点钟新闻之后会有阿 Lu 同埋建威嘅知识会社，而喺20个小时之后再次出现喺轻谈展上乜嘢天会有陶仔。刘国龙将会喺星期一嘅凌晨，先至继续同你一起有4个小时嘅音乐分享。呢、這个早上临走嘅时候带俾你嚟自林子祥，敢爱敢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国印尼外长防长二加二对话机制第二次部长级会议在雅加达举行，外长王毅、国防部长董军和印尼外长苏吉若诺、防长沙夫里共同主持。双方一致认为要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共同反对外部干涉。王毅说，中印尼二加二机制是中国在全球建立的首个部长级二加二机制，搭建起中印尼战略沟通新平台，首次会议有力推动政治安全和防务合作，共同维护两国正当利益。董军说，中方愿同印尼一起坚持以战略眼光推进国防和军队建设合作，不断深化防务合作潜能。新华社报道，苏吉若诺重申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反对任何外部干涉，愿同中方拓展反恐、执法、打击网络诈骗等合作。沙夫里表示，印尼愿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密切两军交流，不断加强防务、海上安全、网络安全、打击网岛电诈和跨国犯罪等领域合作。

0: 二河新区一处房屋发生爆炸，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失联。事发喺寻日下昼三点几，公安、消防、应急、住建等相关部门成立联合工作组，赶到现场开展应急救援。经初步排查，怀疑系租户非法储存捕鱼爆炸物引发爆炸。当局调查事故原因，并展开善后工作。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签署命令，暂时允许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继续进行。根据有关命令，在法院审理美国政府提出的紧急上诉期间，允许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继续推进。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今个月7号裁定，维持下级法院发布对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的暂停令。美国政府其后向最高法院提出紧急上诉，请求最高法院在当地星期五前作出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对最高法院的裁决表示感谢，又说这座正是建造的军事宴会厅综合体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上周六点，位于北部湾一带的热带风暴集结在海口西北大约26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2-3日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0%。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香港邻近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至5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间中有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1级，能见度24公里；汕头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2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40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3,277点，升51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74点，升3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58.97，瑞士法郎0.801，加元1.377，人民币6.722，英镑对美元1.364，欧元对美元1.168，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59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02.61美元，卖出4604.5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

0: 第一台
1: AM 六二一 ，FM 九十一点四，将军澳 ，FM 九十九点四，天水围 ，FM 一零零点九，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联合广播。
3: 阿强，你企喺接梯顶做嘢，好危险喎、
4: 唔怕嘅。油油好简单啫，三两下就搞掂啦。用工作台麻唔麻烦啲啊？
3: 你咁样做嘢，万一跌咗落地，后果好严重噶。到时你老婆同啲仔女点算啊？
4: 成哥，你一言惊醒梦中人，高处工作都系要用工作台，保住条命仔最紧要啊！
3: 如想性命保，防堕要做好。
5: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啊。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看香港散文的呢？有一本新的香港散文集《你从雨中来》黄亮和散文选，想介绍给大家。今个礼拜的开卷落约了作者黄亮和和编者鲍国雄两位老师上来跟我们聊天，有兴趣的朋友不要错过了。
6: 开卷落主持周子欣，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7: 扩阔知识领域，
8: 放眼不同角度，
7: 拥抱世界节拍，
8: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7: 由而家到九点，
9: 阿 Lu
10: 洪建威
7: 知识会社，年少的声。

总是有些歌曲讲中你心里面的故事，总是有一些故事和自己的经历相似，纵然明白背景不会相同，但少年十五二十时，或多或少总是有一些共通。

虽然会有电视剧讨论，有人会唔 ready 接受幸福呢个话题。我都曾经认识过一个悲观嘅朋友，就系有呢一种谂法。幸福除咗争取，仲要学懂接受。

一个平时唔多说话嘅人，佢可能心里边系最多谂法，亦都系最想人关心嘅人。

慣，又話愛情本身脆弱，相愛很難。愛情是遊戲，但是充滿難關，愛情是陷阱，猜中又有派你煩。關於愛的定義，沒人真的知，只是亂撳在試，十次萬次瘋狂的人想你知。

睇到别人嘅成长，谂起自己童年，我一直都好好奇，同一个环境居然会孕育出唔同嘅人。最重要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人大咗，最大挑战并唔系学习争取，而系学习记得，学习放手，学习接受，学习成长。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渔护署将会在九月五号至十月七号期间的周末、中秋节和国庆黄金周，在西贡东坝的破边洲路段施行免费预约制度，必须实名登记预约，至于进入东坝的其他范围无需预约。预约制下由上午九点到下午五点的时段进入，每两小时是一个时段，每个时段名额500人，每日上限2000人，每人每次可以在指定旅游平台为自己和同行者预订最多5个名额。渔护署会在破边洲路段的入口设立站点，处理入场和游客查询。打鼓岭一名宠物酒店及犬只训练中心的女负责人，日前怀疑被一只寄养的狗只袭击，其后不治。渔护署证实涉事狗只是有格斗犬混血品种的狗只，并非一般的唐狗。署长黎坚明说，只要狗只带有格斗犬血统，都会被界定为格斗犬，但是涉事狗只的晶片显示为唐狗，当局会调查原因和狗只的来源。环境及生态局说会检查格斗狗只的定义和名单，全面审视相关管控措施。美国国务院表示，已经批准向韩国出售价值1亿2500万美元的响尾蛇空对空导弹和相关设备服务。国务院星期五发表声明说，韩国政府提出购买103枚响尾蛇战术导弹和10套该型导弹战术制度组件和相关配件及服务。这项以尔军售将提升韩国的防空威慑能力，確保同美軍的協同作戰能力，幫助韓國提高應對當前及未來威脅的能力。根據美國海軍航空系統司令部官網介紹，這款響尾蛇導彈是美軍現役最先進的短程空對空導彈，還可用於打擊地面目標。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的南至到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2-3日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3: 硫磺熏蒸法是一种传统的中药材炮制方法，但是服用过度熏蒸的药材可能会损害健康。市民要避免购买或服用颜色太过鲜艳洁白或气味刺鼻的药材。选购药材记住要找持牌中药材零售商啊。想了解更多资讯，请浏览 www.cmro.gov.hk。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同心爱的人在街头起舞，又怎算虚度光阴。

0: 冇试过为咗拍 MV 而排舞嘅，但系今次嘅歌曲令佢有种开心又自由自在嘅感觉，于是就决定揾埋男主角嚟一场啦啦靓式嘅共舞。作曲陈思翰、袁景祥、王凡，填词陈永谦，编曲监制苏道哲。上榜三星期，同上个礼拜一样，保持喺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六位。云后影，我想和你虚度光阴。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扩阔知识领域，
3: 放眼不同角度，
2: 拥抱世界节拍，
3: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0: 早晨六点三十六分啊，翻翻嚟知识会社节目系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啦。咁啊，直播室里边除咗健威之外咧，仲有阿 Lu 啊，阿 Lu 早晨。
1: 早晨，健威早晨，咁多位听众。
0: 哇，真系要提提大家要带雨遮啊！我出嚟嘅时候咧冇雨，但我头先见到阿 Lu 翻嚟嘅时候咧，拎住把遮咁入嚟。
1: 我一出门口嗰下嘅啫，其实就系、是突然间听到哇！是豪雨咁嘅声啊，唔系普通落雨声啊，系一嚟就已经好大声啦。咁但系我穿过咗隧道之后咧，咁我发现九龙区咧就微雨啲嘅，但系慢慢揸到翻嚟咧，其实开始都系大雨啦。咁、所以大家今日外出嘅时候都要留意住啦。大致多云嘅，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会较多啊，同埋咧部分地区咧会有狂风雷暴啊。
0: 系你头先。出嚟嗰个地区就系有狂风雷暴，
1: 系啊，由元朗出到嚟九龙塘就遇到啦，同埋九龙塘有一个车祸啊。
0: 哦 ，OK，
1: 系啊，所以大家留意，即系如果要去浸会医院嗰头咧，就要留意咗。
0: 系咁啊，嗱，我哋平时咧知识会社呢个节目咧，都会同大家分享好多唔同嘅新闻啊、新资讯等等啦。咁啊，其实咧有一啲资讯咧。就即係大家可能都唔使睇新聞啊，我平時日常生活都感受到啊。其中一個咧就係一啲廣場舞啊，咁啊可能有機會係喺你屋企樓下個公園仔啊，或者我屋企附近有個山小山頭啊，係啦，
1: 咁 就聚集咗一啲人士喺度跳舞啦，
0: 好鬼早啊！即係嗰啲可能係六點，譬如我可能係如果早起身六點出門口，咁我上到山係六點半左右咧，佢哋已經跳緊啊！
1: 即係興跳舞嘅就唔係我媽嗰挺神韻。
0: 因为神韵就是神韵嘛。
1: 即是神韵都会耍下那些八段锦啊那些。
0: 是啊，同埋八段锦呢其实近年都是兴会睇住条片一路跟住耍咁样嘅。
1: 嗯。
0: 即是慎防唔记得嘛。
1: 是。
0: 咁同埋以前就最早期就是跟师傅嘛。
1: 是啊是啊，我妈而家都仲系嘅，即是每朝早咪行去白鸟塔咁样。咁就。好多小組㗎其實唔止一組㗎，咁好多唔同小組自己圍埋一 part 一個位，咁啊聲量又唔算好大嘅，有啲就唔播聲㗎添。
0: 唔係，如果你跟師傅就冇咩聲添嘅。
1: 佢哋都有部小機仔嘅、
0: okay ，
1: 會喺度有口訣嘅，
0: 係。
1: 咁就可能播住就易聽啲啦，師傅唔使嘥咁大力氣啊嘛。
0: 咁另外头先我哋讲啊广场舞啦，咁亦都有啲市民啊或者有啲新闻媒体其实都成日都报㗎啦，就话喂有时声浪过大喎，咁啱喺我楼下喎，咁嗰个楼下嗰啲反射呢会反射到楼上啊，嘈到人啊，又或者我本身其实喺隔篱耍緊太极，但你又喺隔篱跳緊舞，
1: 有咁大声咁
0: 又会影响到我啊，咁样又有

0: 直情係再犀利啲，就有啲爭執啊，有啲拗撬會出現添咁樣。咁但係咧，呢個有爭執拗撬嘅日子咧，可能好快過去。
1: 因为有新对策，
0: 因为有新科技出现，
1: 唔系因为都系因大家会投诉啦，即系无论香港嘅市民会投诉好啦，广场舞嘅诞生就系我哋内地嗰度咧都系成日都有噶嘛，
0: 同埋内地系有部分嘅公园系禁止话即系开呢咁嘅扬声器嘅。是啊，
1: 已经咁贴咗啦。
0: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咁所以其实即都知道是会影响到人嘅。咁但我冇办法，咁即係佢哋比如真係有啲活动要做喎，咁点算呢咁样。咁头先讲话新科技係可以帮到手啦，今次。
1: 佢哋已经係变到大耳机无声广场舞。
0: 是啦，无声广场舞啊。因为呢就话说呢，黑龙江就出现咗呢个无声广场舞，咁引嚟啲途人就觉得好，喂咁啲明明有一班人跳舞，但系冇声嘅喂，哦，原来佢哋咧就系戴咗呢个耳机，咁咧就大家咧就听住同一首歌咧，所以咧个队形应该系齐整啊，精神抖擞咁样去跳舞啊。
1: 无论动作啊，各样都真系好齐嘅，同埋咧，我其实觉得好犀利嘅。咁而家够唔够都翻去玩噶嘛？咁啊，经过嗰啲大广场位置咧就。唔知點解喎，即係可能我回程嗰啲時間通常係夜晚佢哋食飽飯啦咁樣，咁就會見到真係一大堆咧，就喺度跳噶咯喎。咁我身邊有啲朋友嘅小朋友咧，係會加入其中
0: 嘅，
1: 即係佢哋一齊唔識噶，跟住咪得咯。
0: 即係左左右右，左左右咁。
1: 即係小朋友可能就係易跟啲啦，即係靈活啲啦咁。佢哋又真係跟到個跟住個隊尾，咁但係當然都好睇下即係性格嘅。即係我朋友嗰兩個小朋友就覺得啊，好好玩啊咁樣。即係其實阿花咧咁細個咧，三歲定八十嘅啫。佢唔參與咯，即係佢會怕醜，即係你俾我咧，其實我都係唔敢嗰啲嚟嘅。
0: 我覺得佢可能唔係呢個諗法，即係如果佢跟阿媽嗰個性格咧，就覺得呢個舞台咁多人，我要自己一個舞台㗎，不嬲。
1: 咁又唔係嘅，佢未見過，佢未體驗過，但係你就發現，佢都有呢啲怕醜位咯。
0: 哦。
1: 但係佢見到另外同佢玩開嗰兩個哥哥姐姐都出去跳，佢就會望啦，佢會睇啊。我發現我女好鍾意睇舞台表演嘅。即係我啱啱呢個過去嗰個上個禮拜六啫，即係好頻臨嘅個時間。我即係做完節目之後呢，再去上完堂之後咧，趕快咁樣翻元朗，然後再車佢哋出嚟咧睇呢一個歌舞劇啦。你預係咁啊，好中意睇嘅喎，即係佢會我其實以前咧就驚佢哋會唔中意睇啦，或者咁細個冇乜耐性啦，話曬都兩個零鐘噶嘛。計佢唔知兩歲嘅時候，我帶佢珠海睇過一次。嗰陣時細啊嘛，未係好講好多嘢咧，最多都係睇睇下瞓咗啫，即係又冇造成騷擾嘅。跟住我發現我哋有啲活動咧，有啲哥哥喺度唱歌，即係屋企人有啲嘅壽宴啊，請咗啲人嚟唱歌啊，我女咧係會企喺前面睇啦，睇到唔走啦，好想繼續睇落去嘅。到啱啱嗰個禮拜六咧，佢又喺即係喺文化中心啊，第一次帶佢去啦，咁佢睇一個。好多小朋友跳舞嘅一个话剧咁样啦，有歌有舞咁样，佢又都好肯睇
0: 嘅。咁嗰啲系课小朋友噶嘛，本身
1: 佢又未系好识睇，所以佢不停问点解，所以我哋坐低咗之后咧，就好快已经俾人投诉啦。
0: 哦，
1: 小朋友可唔可以细声啲咁样？
0: 咁你就夹佢走啦？
1: 又唔系，都系叫佢细声啲咯，唔可以。其实我一路都有揿住，但系都系要有第三者嚟叫佢细声啲，佢哋先会知道严重性嘅。咁啊，等佢知道感受下，同埋真系要细声啲咯。因为喺个剧场入边，大家睇紧戏噶嘛。但系对于佢嚟讲咧，其实因为佢好好奇，点解咁多小朋友可以跑咗出嚟，然后佢哋跳舞嘅咁样咯？跟住佢哋換咗衫就話：點解即係一著嗰啲類似仙子咁樣嗰啲衫啊？媽咪點解咁多公主嘅咁樣？跟住到中場休息，佢以為冇得睇啦。
0: 係。
1: 咁佢就話：我想繼續睇喎。咁啊，但係其實係中場休息啫。
0: 咁你就解釋俾佢聽，嗱，而家咧就俾你去廁所嘅。
1: 係啦，
0: 轉頭翻嚟有得睇噶啦。
1: 一陣你要講嘢，依家好講啦。入翻。
0: 你問，你儲埋問題先。而家问啦，问啦，俾你问啦。
1: 所以我觉得佢第日都系中意去睇。

0: 欣赏表演嘅人咯，未必系做表演嗰、那个。
1: 都唔紧要嘅，咁小朋友有多可能性嘅，最紧要你又俾空间佢，即系佢
0: 或者
1: 带佢做表演又得，
0: 带佢多啲去睇下，感受下啲广场舞咁啊。
1: 咁你睇下做。你帶佢睇芭蕾舞又得，咩舞都得嘅。
0: 到佢有一日願意行入去一齊跳嘅時候，就係、是、一個一跨進一大步啦。
1: 唔係，我突然間喺度諗，哇！佢咁中意睇啲，你試下帶佢睇嗰啲，即係嗰啲好重型嗰啲，譬如 Phantom of the Opera 啊、
0: 哦，
1: 即係嗰類咧，即係 Cast 啊嗰啲。如果佢都覺得
0: 中
1: 中哇好睇喎，咁樣咁佢真係食呢行飯喎。你諗下兩三歲小朋友。
0: 佢真係好俾心機睇嘅，
1: 好認真喎、啊。跟住哇，我玻璃燈跌嚟，哇，媽咪點解咁嘅？
0: 呢啲比較深色啲類咧，佢驚嘅。我諗呢一刻唔好住前啲大少少先。
1: 你都
0: 係
1: 帶佢去啲樂園睇嗰啲開心舞咁樣，其實都 OK。不過嗱，我唔知道你女女會唔會中意睇以下呢一隊組合嘅表演呢？

0: 近期咧，其實都好多唔同嘅一啲 AI 短劇咧，喺啲電話啊或者係平台上邊咧，大家都瘋傳啊去睇嘅，亦都即係網絡上面都有好多咧，就會搜羅翻，喂呢期邊啲啊 hit 啊，咁啊除咗嗰只牛牛之外咧，其實有一部咧都好 hit 嘅，就係有外星人嘅。咁啊，點樣有外星人喺個 AI 劇本入面發生呢？咁其實佢嘅內容咧，都係講下我哋啲地球人，因為佢想講外星人或者係其他星球人同地球人嘅分別。咁裏面係啲乜嘢嘅？即係食正就係、是、我覺得同我哋講香港人嗰個打工情況咧，就都幾貼近添嘅。
1: 外星人
0: 係啦，嚟到地球
1: 係。但又會同香港人嘅生活
0: 習
1: 慣、打工仔有關，
0: 係啦，好多心聲喺度，所以先至爆紅嘅。咁嘅原因就係、是、咧，咁啲外星人咧。

0: 就嚟香港做一门生意，就系、是、回收你嘅时间。
1: 嗯。
0: 跟住就俾錢你，即係用錢買你嘅時間啦，咁樣。咁啊，以香港人為例先啦，就係、是、即係好多時佢哋每一日嘅工作工時好長啦，跟住仲有 OT 啦，跟住佢咁搏命為乜啦？咁啊，佢咁搏命梗係為揾錢啦，因為又要交房租啊，嗯、又或者佢哋要供樓、供車、供小朋友翻學各樣嘢，即係好多都需要用到錢啊嘛。咁佢哋咪需要好努力翻工咯，
1: 系。
0: 咁佢哋就喺度谂啦，哎，有呢啲外星人嚟攞时，即系攞时间嚟换钱，咁我咪可以卖走我自己啲时间，然后就换啲钱翻嚟，等我嗱嗱声还晒啲房贷啊，各样嘢先，咁我咪即系落得轻松咯。个心其实都系想落得轻松嘅啫。咁、跟住，然后咧，当佢去卖嘅时候咧。佢就諗住，我哋人生流流長，即係佢其實講緊個男主角其實都五廿歲㗎啦，五啊幾啊，五啊三啊定幾多？跟住佢就話：咁我賣十年俾你啦，咁樣，咁佢咪覺得即係可能到我可能我要九十歲，咁我賣十年都有八十歲啊，或者八十歲我都有七十歲啊，咁樣啦。咁啊，起碼老年時唔使仲咁辛苦，仲喺度供緊樓啊，各樣嘢。咁點知咧，嗰、那個外星人就同佢講。你啊想啊卖十年，你边有十年卖俾我啊咁样？咁啊，点解冇十年卖俾佢咧？佢觉得自己都仲系五十岁啫。咁原因就系咧，外星人咧系买紧一啲真系属于你自己嘅时间，
1: 买 me time 时间。
0: 系啦，你被安排咗或者你自己安排咗有嘢做嘅时间咧，系不能计算在内嘅。咁呢一个男士佢嗰个嘅时间咧，能够卖咧，佢屈指一算，即系外星人屈指一算啊。佢系只系得廿零日加唔知几多小时嘅啫。
1: 哦
0: ，total 加埋
1: 系。
0: 定系七日加唔知廿一小
1: 时，
0: 咁上下啦，即系总之系得翻啊廿一日系属于佢自己嘅时间啦。咁
1: 佢梗系晴天霹雳啦，即系一听到咁样。
0: 系啦，咁你卖定唔卖啊？咁佢嗰下咧，第一下咧，佢卖嘅，
1: 系廿几日都卖啊？
0: 卖，
1: 但系好少钱嘅啫嗰度。
0: 我唔知佢俾几多钱佢啦，咁样。咁总之佢就拎去之后还咗啲钱嘅，
1: 仲还钱。
0: 但系佢发现佢个生活里边。当佢嗌咗一碗哇啱啱嚟到好美味嘅拉面嘅时候啦，咁、一想拎上手食嗰下，个面已经冇咗啦，因为你呢个系你嘅 me time 嚟嘅，你呢个 me time 就冇咗，
1: 即系跳咗啦，已经系跳咗，你已经食完之后，你冇办法享受嗰个时间啦。
0: 所以佢愿意，即系佢自己谂住嗰段时间就系我系一个落得清闲，我舒服，我享受嘅时间咧。喺佢短短一两日间咧，佢发现冇晒，所以佢就去揾翻个外星人，
1: 就想
0: 即系
1: 揾翻
0: 佢就。
1: 喂，我唔买啦，
0: 俾翻啲
1: 钱
0: 你啊！喂，你俾翻啲时间我，同埋佢都好 confirm 噶，我一俾翻你，我就有翻噶啦嘛。跟住啲外星人就话系啦，咁样嗰个说法就会俾翻你嘅。
1: 我以为系嗰啲咧，外星人买翻俾你咧，就唔系咁计啊，即系好似你要去兑换咁样。
0: 哦，唔系，冇，佢又冇讲到咁细致啊，话要扣翻几多嘢嘅。但系佢最主要带出嚟嗰个 message 咧，其实就系呢个男主角再问翻外星人啦。其实点解你哋会咁样嚟买时间嘅？因为原来喺点解会嚟地球做呢件事？因为所有星球除了地球人是需要钱之外呢，其他人都冇咁需要钱嘅。是用钱而买到时间嘅。而佢哋喺当个故仔里面呢，就係讲啲外星人其实一早已经係有好多嘅工作已经係安排好晒㗎。无论读书啊各样嘢啊工作啊咁已经安排好晒。佢哋最缺少就係 me time。
1: 嗯。
0: 所以佢哋嚟买 me time。
1: 係。
0: 咁但系你会发现咯，即系其实纵使我哋好需要好需要金钱，但系你都会揾到嗰样嘢，就系其实我哋都需要有一个 me time， 或者我哋都需要有一个俾自己休息嘅时间，可以独处好，享受好，同自己中意嘅人喺埋一齐，中意嘅做自己中意嘅事呢样嘢咧，系好紧要。
1: 都几发人心醒
0: 喎，
1: 呢
0: 啲所以就系因为咁呢一套其实好短嘅一个 AI 剧嚟嘅啫，咁就足够又系好快已经系唔知有几多 hit rate 啊咁样，所以大家都喺度留意，因为开头大家喺度谂纯粹系AI 短片啫，
1: 有咩好睇啊？
0: 系啦，外星人即系人工智能嘢啫，咁啊系咪即系可能机械人嚟嘅啫咁样？ 但是当中是有个信息带给大家的，咁都是话俾大家听，系都。

0: 要好好享受嘅，即係雖則我哋工作忙碌，我哋有好多嘢都要靠揾食揾錢先至可以維持到，咁但係咁都真係需要俾翻啲時間自己嘅。
1: 係，咁 me time 係真係好緊要啊！同埋你頭先講嗰個劇咧，令我諗起細個睇過一個嗰啲即係你要當係奇幻劇集啦，就叫做《不可思議星期二》，其中一集咧都係講話佢係即係攞自己一啲嘢咧去賣，咁咧就佢係賣性格嘅，係賣咗自己某一啲性格嘅部分咧，咁啊令到咧就可以揾到錢啊咁樣，咁啊當然亦都係有其他外國嘅片集咧都有討論相關嘅話題，就係話我可唔可以賣走我某一啲嘅時間咧，同相處嘅時間等等咧咁樣，咁啊但係孤物論點講到咧，最重要都係你自己嘅選擇同埋自己嘅時間係好寶貴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国印尼外长防长二加二对话机制第二次部长级会议在雅加达举行，外长王毅、国防部长董军和印尼外长苏吉若诺、防长沙夫里共同主持，双方一致认为要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共同反对外部干涉。王毅说，中印尼二加二机制是中国在全球建立的首个部长级二加二机制，搭建起中印尼战略沟通新平台，首次会议有力推动政治安全和防务合作，共同维护两国正当利益。董军说，中方愿同印尼一道坚持以战略眼光推进国防和军队建设合作，不断深化防务合作潜能。新华社报道，苏吉若诺重申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反对任何外部干涉。沙夫里表示，印尼愿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密切两军交流，不断加强防务、海上安全、网络安全、打击网岛电诈和跨国犯罪等领域合作。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说，特斯拉、小米等九间车企因为车内应急机械把手相关问题，宣布召回超过400万架车，其中特斯拉召回最多，接近300万架，小米、领跑和吉利将分别召回超过39万、37万和9万架车。根據當局發布的公告，今次召回原因包括車內應急機械把手和內飾顏色接近，不容易識別和操作，當發生嚴重碰撞導致整車低壓系統失效等極端情形時，可能影響車內人員快速開啟車門逃生和車外人員救援，存在安全隱患。这些车企说将免费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加贴警示标识，并通过汽车远程升级技术更新车窗控制软件，令车辆在碰撞后自动降下车窗，以降低安全隐患。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表示，美国历届政府针对伊朗采取的制裁和施压政策都以失败告终，美国最新宣布的对伊经济施压行动同样注定失败。阿拉格齐星期五晚在社交媒体发文，回顾美国近年针对伊朗采取的一系列政策。他说，14年前，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史上最严厉制裁，8年前又对伊朗实施极限施压，5个月前提出要求伊朗无条件投降。这些政策最终都失败。他批评美国历届政府对伊朗政策并没有实质变化。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伊朗错失与美国达成协议的良机，宣布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战和孤立行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上午六点，位于北部湾一带的热带风暴集结在海口西北大约26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

0: 簡報完畢。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6: 小白，你知唔知道包容同埋关爱呢两样嘢系会令到呢个世界即刻靓晒、温暖晒噶？
7: 讲得冇错，如果你都想分享爱，就唔好错过八月二十三号星期日下昼两点半关爱共融嘉年华。
6: 到时有游戏摊位，又有得睇表演，仲可以认识新嘅少数族嘅朋友添啊！
7: 一家大细过嚟，用爱心连结彼此。
8: 民政事务总署、香港电台第二台关爱共融嘉年华。
9: 好多人都会提你每日要吸收足够的蛋白质，究竟蛋白质有乜咁重要先？
10: 好重要，佢系我哋一啲身体入边一啲建筑材料，皮肤系胶原蛋白啦，咁我哋啲头发系啲嘅角蛋白啦，嗰啲全部都系佢哋啲蛋白质帮手合成嘅、一蛋白质唔够，你会发觉甩头发啦，发觉好多人啲皮肤好干啊，即系冇弹性咯、
9: 要了解蛋白质点样可以令我哋变靓啲，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两点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超 B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11: 扩阔知识领域，
12: 放眼不同角度，
11: 拥抱世界节拍，
12: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11: 由而家到九点，
13: 阿 Lu
14: 同建威
11: 知识星球。

0: 时间7:07，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二台知识会社时间直播室里面有健咪。
1: 仲有阿 Lu 喺度，先讲讲呢个咧揾工先啦。咁啊，香港政府公务员职位空缺招聘咧，律政司啊就请呢个政府律师。
0: 康乐及文化事务署请二级技术主任，负责文化工作舞台工作类别。
1: 跟住香港政府非公务员职位空缺招聘啦，渔农自然护理署咧请兽医兼职。
0: 创新科技署请高级副务会计师。
1: 跟住康乐及文化事务署请综合。综合季节性救生员训练计划2027年泳季。
0: 跟住有教育局有以下职位，包括系课程主任、英国语文教育教学助理、文凭程度、文员杂工、兼职半熟练工人，就系咁多啦。咁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咁跟住落嚟咧，阿 Lu 又带我哋食嘢啦。
1: 究竟呢样嘢你哋又中唔中意食嘅咧？一阵间你就知啦。
2: 全球买藏各种珍馐百味，不同食材调味煮法效果都好不同，究竟应该点拣先至好呢？味王啊味王，你可唔可以教教我啊？
3: 味王就冇啦，等我带你路食全球，教你全球食材有咩营养价值，点食点煮，食时食食食到你唔会嘴藐藐。
4: 知识会社路食全球。俘虏你个胃啊！
0: 系咩咧？
1: 呢一样就系麻婆豆腐。
0: 我 OK 噶，
1: 你 OK 啊
0: ？OK 噶，即系有时有啲碟头饭或者系嗰啲小菜咧，咁佢有麻婆豆腐，我都有机会嗌嘅。
1: 麻婆豆腐我系从未嗌过嘅，对于。如果我去選擇的話，但是為什麼今天我會講這件事呢？一個我不常去，即不要說我不常，直接我根本不會主動去叫的一個食品。原因就是呢、朋友推薦就有一間整麻婆豆腐的，那就很吸引。即我看完那種做法之後，我都覺得哇好吸引，我都會想去試一下。
0: 有啲咩做法啊？
1: 因為有別於我平時見嘅麻婆豆腐啦，就係、是、喺你面前有個鍋，跟住然後倒豆漿落去即撞
0: 哦，
1: 即撞嗰個豆腐出嚟
0: 哦，
1: 跟住個豆腐就
0: 結咗
1: 啦，是是是，然後佢再將嗰堆佢嗰啲炒料
0: 再倒
1: 紅卜卜嗰啲倒上去咁樣咯，跟住大家就起筷咁就攞匙羹筆，咁就好似好滑溜咁樣喎成件事。
0: 但係豆腐即係一嚿嚿噶嘛，咁佢撞落去唔可以做到一嚿咁樣嘅咩？我以為撞落去就係做到一個皮咁樣咯。
1: 唔係，即係豆腐花都係咁撞出嚟噶嘛。
0: 嚇！
1: 但系佢咪其实就系做嗰个动作啫嘛，就系、是、撞豆腐花个动作。哦、你有冇食过一啲餐馆系冷劲嗰个甜品喺你面前即撞豆腐花或者系即撞呢个双皮奶咁啊？
0: 有食过双皮奶咯，
1: 豆花都有噶，其实、哦、即系喺你面前摆嗰、那个细嘅小木桶，跟住即刻撞喺你面前，然后就同你讲。
0: 我食过一啲即刻滗俾你咯。
1: 我冇啊，唔系，即系即刻撞，然后就同你讲，哦，三分钟之后你打开佢咧，就可以自己加糖啦，加黄糖、加糖浆啦，咁样咯。咁你中意滗啲咩红豆啊嗰啲摆落去都得嘅，咁样嗰种咯。
0: 系。
1: 咁你大家就觉得哇，好新颖啊！
0: 即系新鲜撞。
1: 同埋你撞啊，即刻唔好住，开咗拍片先噶。即系就会有呢啲嘅。儀式感，
0: 通常這些呢啲反而是個酒樓個侍應同你
1: 叫你準備
0: 啊，準備手機拍咯，
1: 咁都係嘅，而家係真係都係做得幾好噶咯，我覺得呢樣嘢。
0: 我試過有一次食唔知乜嘢咧，又係上咗嚟先，佢俾你望一望，跟住佢就話好啦，咁你可以依家去準備手機，我嚇，跟住
1: 原來放火，
0: 跟住唔知做啲乜嘢。整落去咁样嘅，
1: 而家好兴系有只鸡冻喺度噶嘛，即系烧鸡嚟嘅。但系唔知点解佢嚟到你台面嘅时候，佢都同你讲叫你准备手机，因为佢会撒少少酒，然后点火咯。
0: 哦，我食过，
1: 系咯。
0: 但我觉得好恐怖嗰件事。因为嗰只鸡企咗，
1: 系啊，嗰只鸡系企咗喺度嘅。
0: 好恐怖，我好难接受呢样嘢，所以我系冇影到嘅到最后。
1: 即系都会有呢啲咯。依家其实又叫做。有啲嘢俾大家打下卡啊，咁样咯。
0: 系 OK， 咁啊，讲翻个豆腐啦。
1: 阿 系啦，今日呢个麻婆豆腐咧嘅身世都要话俾大家听下嘅，即系点解咁讲咧？就系、你会觉得麻婆会唔会系一个人嚟噶嘛？
0: 系啊，我觉得系，
1: 系真有其人嘅。
0: 吓，
1: 其实讲紧嘅系几多年前咧，咁声称就系呢个清朝同治年间嘅时候咧，成都北门嗰度咧就有一个小小嘅档口啦，就系、是、呢个陈兴盛饭铺。咁老板娘其实就姓刘嘅，咁丈夫过咗身之后咧，咁啊佢快即系加上年纪又可能大啦，咁跟住啲人知佢老公姓陈噶嘛，咁啊其实佢块面咧就有啲嗰啲豆皮啊，有麻子啊，佢哋会叫，咁啊大家就惯咗叫佢做陈麻婆啦。
0: 系
1: 咁啊！陈麻婆咧，究竟喺铺头里边做乜嘅？梗系煮嘢俾你食啦。佢哋饭铺嚟噶嘛。
0: 系
1: 咁嗰阵时咧，嗰个地方咧，好多时都会有啲人咧挑住一啲菜油啊、豆腐啊过桥咧，就去佢个铺头嗰度唞一唞嘅。咁啊，佢就系喺其中大家去苦干嘅其中一段路嘅路途中嘅位置嚟嘅，好多时都喺嗰度歇脚啦。咁但係呢，即係做得呢类型苦力工作啊咁嘅朋友呢，其实佢哋嘅预算都好有限㗎嘛。咁所以呢，佢哋有时呢其实就会将自己呢啲挑夫自己嗰啲豆腐啦俾啲陈麻婆呢去煮喎、
0: 啊。
1: 咁冇咁多款式㗎啦，咁都係用啲平价啲嘅食材咁样啦。咁豆腐仲有啲咩呢？就有嗰啲牛肉碎呀、啊。
0: 嗯，
1: 咁就会俾佢整，咁由陈麻婆厨师法版嘅啫。
0: 嗯，
1: 你想点煮就点煮啦。
0: 咁犀利，系。
1: 咁喺无心插柳之下咧，就创咗呢一道菜嘅原因就系因为有豆腐啦，有肉碎啦。咁陈麻婆就攞啲豆瓣酱、花椒，咁同埋啲豆腐一齐煮啦，同埋嗰啲牛肉碎。咁、煮出嚟咧，异常地发现，咦？
0: 好嘢味喎，
1: 好惊人喎，有种麻辣嘅鲜香味喎，攞嚟送饭咧，仲好好送添咁样，咁就深受呢啲挑。

0: 夫嘅喜爱，之后咧就因为咁咧，呢、這个名气就远播去到啲官员啊、贵族啊，都特登揾阿陈麻婆去食佢呢个麻婆豆腐啦。
1: 系你信唔信？如果活喺而家呢个年代咧，有人就话你信唔信我整个豆腐火腩饭都赢你啊嗱？因为啲挑夫其实都系中意食呢啲嘢，
0: 都系最紧要好送饭啊嘛。
1: 系啦，同埋系可以食得饱啊，即系食完之后，哇，好饱肚啊！
0: 即系你会食食落去，你因为多咗饭啊嘛，
1: 系
0: 即系你呢啲成，我成日都话好送饭嗰啲咧，就算本身个人唔系咁臭米气，唔系好中意食饭嗰啲咧，我食煲仔饭咧，我可以自己食晒煲。
1: 系即系你为咗食嗰个饭野味，
0: 系啊，
1: 就可以食晒成
0: 系啊，但系饭平时你叫我去食碗饭，我又唔系好愿意啊，咁样咯。咁啊，呢个绝对系一个好送饭嘅一个菜式嚟嘅。咁、啊，川菜嗰、那个灵魂咧，其实即系其实佢呢个麻婆豆腐咧，好多时都列入为川菜嗰度啦，因为佢用辣啦咁样去做嘅。咁、但系其实川菜嘅灵魂咧系麻，并唔系辣咯、所以其实好多时大家食麻婆豆腐，你唔会觉得哇好辣啊，好辣啊，好辣啊，但系佢系带俾你有种啊少少麻香嘅感觉，又嗰个辛辣又唔系令到你觉得好辣，食唔到嘢，
1: 即系要
0: 饮
1: 水啊！佢净系一个麻住你个口啊，即系有少少刺激嘅感觉啊！
0: 系啊，咁呢个亦都系麻婆豆腐里边咧其中一个好紧要嘅元素嚟嘅、除咗系阿麻婆叫麻婆之外，其实本身咧做麻婆豆腐咧系有落到一啲嘅辣啊、麻辣同埋辣椒啊呢类型嘅嘢喺入边嘅。
1: 其实而家出街食麻婆豆腐咧，都系好睇嗰间铺头做法。即系你话系咪会食到麻嗰个感觉咧？
0: 唔一定。
1: 其实有好多都冇。
0: 系茶记嗰啲通常都冇添。
1: 系啊系啊。
0: 通常都系豆瓣酱咯。
1: 系啊系啊。
0: 咁啊，但系正宗嘅麻婆豆腐咧有七字秘诀噶。
1: 哦。
0: 咁呢七字嘅神技系啲乜嘢嚟嘅咧？分别就系麻、辣、鲜。香、嫩、酥、糖，咁系分别系啲乜嘢咧？先讲麻啦，就系、出锅之前咧，佢哋一般本身即系好正宗嘅做法咧，就会喺个面嗰度咧，揾啲高山花椒粉嘅，咁就可以有一个麻嘅感觉啦。咁、然后辣咧，咁就系豆瓣酱同埋红油嘅香辣啦。鲜咧就系牛肉碎同埋高汤带出嚟嘅鲜味。香咧就系嗰啲蒜苗啊，同啲酱啊爆香咗嗰个味道啦。然后嫩就梗系嗰个豆腐滑嫩，好似豆腐花咁入口即溶啦。然后酥咧就系牛肉碎咧，一定要炒得够干爽同埋酥脆。咁所以咧，其实佢哋正常嚟讲咧，通常都会叫佢做牛肉酥嘅。咁然后汤咧，当然就系嗰、芡包住嗰个热力好够啦，即系
1: 够热啊。
0: 系啦，咁啊，通常点解我哋会见到食麻婆豆腐都系个煲砂锅上咧，就系、其实 keep 到嗰阵好似有种烫口嘅感觉。咁你又覺得哇，食落去撈埋啖飯，咁啊飯俾呢一個麻婆豆腐撈埋一齊包住之後咧，入落口嗰個暖氣入落肚第一啖，你就食落去覺得哇，好似好滿足啊咁樣，俾到人哋有呢個感覺嘅。咁所以咧，麻婆正宗麻婆豆腐咧就有呢個七字嘅神技要。有晒咧，先至叫做做得好咯。
1: 系咁啊，听完阿 Lu 讲，跟住去食麻婆豆腐嗰啲人咧，就拿住呢七个字去周围，
0: 即系你
1: 聊事斗
0: 非，够酥失败，
1: 系啦，
0: 够烫失败，
1: 即系净系嗰个手，即系用个手背咁样去弹一弹嗰个麻婆豆腐唔够热啫，失败。
0: 但系咧，即系我想话做法咧，即系有好多种嘅。用咩豆腐啊？其实。都各人有不同的选择的。
1: 用什么豆腐、
0: 啊、
1: 有什么豆腐、啊、
0: 有什么豆腐、啊、你自己
1: 平
0: 时吃开有什么豆腐。
1: 你不会用煎炸豆腐去的嘛，我只知道通常都是那些蒸的豆腐咯。
0: 蒸的豆腐
1: 就是那些没皮的那些咯。
0: 冇皮啊，即系我哋可能喺超市一盒买
1: 系啦，类似咁。你超市都有两款噶嘛，有啲系蒸嘅豆腐，有啲系嗰啲其他咁啊，攞嚟煎嘢啊咁嗰啲噶嘛。
0: 嗱，我头先讲咗，我话有一个点解开头我要讲呢个麻婆豆腐，
1: 就是、
0: 因为系撞一个滑豆腐出嚟啦。咁所以你头先讲嗰个咧，都似系讲蒸豆腐，即系滑豆腐啦。
1: 嗰类。
0: 咁但系传统最正宗嘅首选咧，就系板豆腐。
1: 哦，即系有皮嗰啲喎。
0: 其实我

0: 休息区喺茶记啊，或者系饭店啊、小炒啊，其实都系用板豆腐噶。我冇喺我印象之中，我都冇食过系滑豆腐。我妈就算会整，我妈都系用板豆腐嘅。
1: 嗯，
0: 因为板豆腐本身佢个质地就会扎实少少啦，豆香味浓啲嘅，咁嗰个气孔就多一啲啦。咁就点解要拣佢呢？就系因为佢可以容易吸汁啦，佢内部嗰啲小气孔就完美咁样可以吸收咗嗰啲牛肉碎啊、豆瓣酱、高汤嗰啲精华。咁啊，翻炒嘅时候咧又冇咁容易碎啦，因为要睇下你咩煮法噶嘛。即系其实正常嚟讲，你系可以兜炒下佢噶嘛。咁变咗就适合咧，大火去爆炒，都仲可以保存到佢本身我哋切到佢正方一粒一粒一粒嘅感觉。如果你滑豆腐咧，其实我哋只能够做淋上去咯，将嗰个汁酱汁同埋馅料，你兜炒唔到噶啦，
1: 即系散晒啦，
0: 系啦，
1: 就失败。
0: 冇错，咁但系你有各人有各人中意食嘅食法，即系譬如你真系好中意食乱滑豆腐咁样，其实你就可以唔做爆炒豆腐嗰 part 咯，个豆腐一早已经系摆咗喺嗰个器皿度，然后你就净系煮个汁咯，咁都不常唔系一个麻婆豆腐，佢都系用佢所有呢啲材料去做嘅，即系等同于我头先话撞个豆腐花落去咁样，都系咁做啦，做成一份一兜豆腐。咁但系我头先讲板豆腐嗰个啦，咁佢本身嗰、那个口感咧就比较扎实啲嘛，软硬度都非常之即系适中啊，大家会觉得啊中意咁样嘅，仲可以越煮越入味嘅，因为可以有一个渗透嘅，咁所以比较多咧就会系用呢、這个板豆腐嘅，咁但系咧川菜嘅名厨咧，佢哋出名，点解啲人会赞啊，或者佢哋点解会觉得佢哋整得特别好食，啲名厨成日都要整呢个咧，佢哋就真系唔用呢个板豆腐嘅，佢就真系用你头先讲嘅嫩豆腐嘅，即系我哋嗰啲滑豆腐。
1: 咁但系呢个就冇得炒啦。
0: 系啦，咁佢呢个水分就比较多啦，质地就会细嫩啲，入口就会融化，就系、是、啲人就觉得咁样一入口融化嘅感觉真系好啊，咁样啦。咁就所以就配合更加系配合到佢嗰个七字诀里边嘅嫩字咁样啦，咁但系煮嘅时候咧，就因为好容易会碎啦，落锅之前咧就一定要做啲动作嘅，加少少盐，
1: 系
0: 同滚水一齐烫一烫过，飞水咧你当系，一至两分钟，咁咧啲盐水咧就能够咧令到个豆腐咧凝固得结实啲。就去除咗一啲滑豆腐本身通常有啲水浸住咁样嗰种嘅，嗰个豆腥都可以去除埋嘅。
1: 系系。
0: 跟住之后咧，喺翻炒嘅时候咧，佢就冇咁容易烂噶啦。
1: 系。
0: 所以又唔同嘅，即系你又唔系话完全唔可以将佢炒嘅，但系要做多少少动作咯。咁但系都建议大家啦，就千祈唔好用嗰啲盒装豆腐啊。或者是蒸水蛋豆腐，因为它们软太软了，那些是做不到的。那些一炒基本上你就烂晒了。是。因为这类的豆腐其实还会缺少了一些豆香的。本身它的结构呢亦都是太容易散啦，冇办法咁样吸收到麻婆豆腐嗰啲嘅灵魂嘅红油汁啊，嗰啲同埋啲汤汁，所以系唔建议大家买嗰类型好滑身嗰啲盒装豆腐嘅。
1: 系，
0: 即系你头先讲我话可能系蒸豆腐嗰种啦。咁其实你去买滑豆腐其实唔难嘅，你去到嗰啲卖豆腐铺嗰啲咧，佢哋有啲叫嫩豆腐嘅都有得卖嘅，同埋就算盒装你都要简单系嫩豆腐，唔系蒸水蛋嗰种嘅豆腐，又唔系本身嗰只盒装叫做滑豆腐嗰种咯。大家记住就唔好搞乱档。
1: 但系如果用咗嗰啲系会点嘅咧？
0: 会散咯。
1: 系。
0: 其实最主要系你做唔到嗰个炒嗰个情嗰、那个做嗰、那个叫走到油嗰个动作咯。
1: 或者见到一嚿嚿豆腐又黐住一扎酱汁嗰个感觉，就系、是、一劈嘢。
0: 你好快会碎晒水咁样啊！即系你做唔到。做唔到，你連一格格細細粒都做唔到，因為好多時我哋可能出街食嗰個麻婆豆腐嘅時候，你都見到佢其實切到正方形一粒粒噶啦嘛，咁其實佢都切唔到呢個狀態，基本上切。

0: 細少少佢都散曬嘅，咁咪已經係做唔到嗰個效果。
1: 但如果有啲人話：喂，我唔介意，還掂都係撈飯啫嘛，我擁咗落啲飯度都係咁樣
0: 撈埋
1: 炒噶啦。
0: 你要唔介意就冇乜所谓嘢。
1: 首先你唔介意，
0: 即系嗰个感觉就系似我头先一开始讲，我话喺你面前撞嗰个豆腐出嚟，
1: 系
0: 其实嗰只都好滑溜嘅，同埋嗰只你当好似蒸水蛋咁样，不你当系肉碎蒸水蛋，只不过下边系水蛋就系变咗豆腐，然后啲肉碎就摆咗喺个面嗰度，就系嗰啲麻婆豆腐嘅酱汁啊，连埋嗰啲牛肉碎啊咁样咯，因为嗰种食法其实都系。完全是粉碎的，根本就是真的很滑很滑吃豆腐花这样 的做法的。但是只不过哦，他这样在你面前去做就有个吸引力在这里，吸引了我就想着啊，朋友仔就说约啊去试下啊这样。
1: 即係同埋睇有少少表演成分咁樣咯，
0: 係啊，但係咧唔講唔即我自己啊，因為我本身對呢個嘅
1: 麻婆豆腐你麻麻地啊，
0: 菜係唔嗌，兼且都見到台面油都唔會好主力，即係好主動去食噶嘛。
1: 點解你要歧視麻婆豆腐咧？我想問。
0: 我唔中意佢，首先我对豆腐冇乜太大兴趣。我觉得每次上亲台见到嗰兜嘅麻婆豆腐都系充满住油份咯。
1: 哦。
0: 一个麻婆豆腐，一个鱼香茄子煲，我都系唔
1: 系，
0: 都系唔 OK 嘅。
1: 系。
0: 总之呢啲煲上，我见到佢好似好大油份嘅话咧，我都系搞唔掂嘅。
1: 系。
0: 我都系唔中意嘅。
1: 系。
0: 同埋我系今次做咗资料搜集之后咧，我先知道。好彩我又一路冇兴趣食呢样嘢嘅啫。
1: 点样好彩法？
0: 因为其实佢好多时都系用牛肉咯。
1: 哦，
0: 我又唔食牛肉嘅。
1: 系。
0: 咁所以即系如果第日有机会要试，我话撞落去嗰间咧，我都会问清楚嗰啲肉碎系牛肉定系猪肉咯。
1: 你同佢讲撞咗之后，跟住你等等我，
0: 滗咗先咁系嘛？
1: 你自己袋咗堆猪肉或者系肉松咁样抌落去啊？另外不开啊，
0: 不开先咁啦，
1: 系啦，咁啊，今日阿 Do 介绍咗
0: 麻婆豆腐。

0: 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签署命令，暂时容许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继续进行。根据命令，在法院审理美国政府提出的紧急上诉期间，容许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继续推进。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今个月7号裁定，维持下级法院发布对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的暂停令。美国政府其后向最高法院提出紧急上诉，请求最高法院在当地星期五前作出决定。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对最高法院的裁决表示感谢，又说这座正在建造的军事宴会厅综合体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回来本港，打鼓岭一名宠物酒店和犬只训练中心的女负责人怀疑被一只寄养的狗只袭击，其后不治。渔护署证实，涉事狗只是有格斗犬混血品种的狗只，并非一般唐狗。署长黎坚明说，只要狗只带有格斗犬血统，都会被界定为格斗犬，但涉事狗只的晶片显示为唐狗，当局会调查原因以及狗只的来源等。环境及生态局话会检讨格斗狗只的定义和名单，全面审视相关管控措施。一名有长期病患的11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情况严重。这名男童星期日起发烧和咳嗽，翌日气促，被带到广华医院急症室求医，留院接受治疗。他的呼吸道样本经化验后，证实对甲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是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和心肌炎。卫生防护中心初步调查显示，男童潜伏期内没有外游，他的一名家居接触者近日因为发烧和上呼吸道症状入院治疗，呼吸道样本同样被验出对甲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这名家居接触者已经康复出院，中心会继续调查。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2-3日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89.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嘅独有魅力。香港嘅旅行代理商、导游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嘅发牌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嘅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度游到绿色生态之旅，仲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青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4: 一宗命案，
5: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4: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5: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4: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与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5: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31。
6: 正啊！
7: 健威有咩睇啊
6: ？Hello， 今次我介绍嘅系超级导赏霸王，旧建筑、草野、游乐场，样样都系独当一面噶。
7: 各位团友，健威导赏团嚟啦！
8: 7:30新闻过后翻翻嚟啦，而家时间系7:35，继续翻翻嚟知识会社。

0: 会带我哋导赏嘅有啲乜咧？
1: 喺带你导赏之前，我反而想问阿 Luli 一个问题。
0: 咩？
1: 你觉得你依家过紧嘅系一个低能量嘅生活，定系高能量嘅生活啦？
0: 唔识分啊，唔识分。
1: 就咁觉得咧，你估咧？
0: 我觉得自己依家应该系高能量生活咯。
1: 我都觉得你系高能量。咁嗱係咩呢？咁今日嘅健威導賞團講嘅呢，就係叫低能量嘅生活，係啦。咁低能量嘅生活呢，其實呢，如果要講呢，就係一個韓國嘅年輕世代朋友呢，就即係漸漸出現嘅一種文化現象嚟嘅。咁呢個呢，就係即係成個籠統嚟講，就係一種降低消費啦，降低社交啦，降低呢個網絡曝光啦等等嘅一個能力。咁佢里面咧就有一个即系谂法就系话啊，我总之咧就俾多啲 me time 自己，咁咧就系唔好将所有嘢咧就塞满晒响嗰个行程里面咧就好啦，咁样。咁但系阿 Lu 俾我的感觉就唔系噶嘛，你系好即系每一日已经谂定晒，哦、我要做，唔系或者你其实你人哋系要你做啊 A B C D E， 即系譬如可能家庭环境，你朝头早要几点起身，因为小朋友要食嘢啦，咁跟住咧就要，唉，我要即系起身，我要做嘢翻工啦，已经有晒啲即系 booking 啊，有晒嗰啲 appointment 啊等等嘛，
0: 系啊，执得满满嘅，
1: 系啦。咁咯，
0: 即系连觉得啊，有两个钟头嘅时间可以睇多一个场地，咁都会即刻
1: 约啦，
0: 即刻打过去。
1: 系，我咪嗰个嚟睇一睇咁样。
0: 人哋少推却噶啦，但我下个星期唔系好得，我惊拖你太耐。
1: 系，
0: 跟住然后咧，夹硬都去睇埋呢件事发生紧喺寻日啫。
1: 嗱，呢啲就系叫高能量嘅生活啦，咁样。咁嗱，因为咧，其实韩国响。即系早几年啦，其实应该咁讲啦，即系我哋熟知嘅韩国，就系、是、即系响廿年前开始咧，就即系好热推嗰啲文化潮流啊等等啊嘛。
0: 嗯，
1: 咁样嗰阵时咧，其实就系好强调嗰种自律啦、努力同埋高效，其实同香港系好似，即系香港响世界文明嘅一个俾人嘅感觉咧，就系高效。嗯，即系香港系哇，啲嘢又系时间好密质质啊，好急速啊，同埋好快啊！如果你系同香港人做生意合作咧，即系一定系好开心嘅，因为啲嘢系好快嘅，一打个电话嚟，喳喳林帮你搞掂。咁呢啲就系一种好高效嘅生活啦。咁而韩国其实都系一样嘅，咁就系因为佢伴随住佢自己本身文化各类经济娱乐起飞咧，即系无论系读书啦、工作啦。等等咧，其實佢哋都有一種我朝頭早要早啲起身先，我要運動，我跟住咧我就要做學習，咁又或者係玩社交媒體咧，其實就可能有好多唔同嘅節目安排咗，或者每一日或者係每幾個鐘頭我要出一個 post 咁樣，等人哋知道我做乜，又或者我自己要知道我做乜咁樣。咁呢個咧其實就係即係好充實嘅，即係如果你用正面啲去講咧，就係、是、一個好充實嘅生活節奏。咁但係伴隨嚟講咧，就係、是、好似如果你咁長時間，就會覺得有啲有啲攰，有啲好似吃不消嘅感覺啊，承受唔到。咁所以咧，而家近年咧，佢就係話我就可以過一個好普通嘅一日，冇安排任何嘅嘢，又或者係瞓到幾點都好，我就起身，然之後咧就食個早餐。跟住咧，然之後就係咪要去某一啲嘅打卡餐廳咧？又唔使嘅咁樣，咁總之就去附近，你總之好隨心咁揾一間餐廳，咁又未必要周圍話俾人聽。我其實去咗一間即係隱世嘅屋企附近嘅餐廳，即係因為有時係咁噶嘛，即係你本身可能好隨心，咁但係你心諗，我隨心啫，但係我可能我啲 followers 或者我啲粉絲或者我中意。睇我嘢啲人都會覺得想睇下你係點樣，咁、你都會覺得需要去包裝下我屋企樓下嗰間茶餐廳其實唔係一間普通茶餐廳嚟㗎，係一間隱世嘅餐廳，冇乜人知嘅。我今日咧就私心推介，有啲人會咁樣去包裝網上面嘅嘢，但係佢係連呢樣嘢都唔做啦，
0: 唔使俾你知。
1: 係啦，我就係我自己食咗我就算啦，我唔再搞咁多嘢啦，咁咯。即系呢个就系属于一个低能量嘅生活，咁啊，咁啊，

0: 因为呢个咧就系已经系韩国政府咧就整理咗呢个 Trend Korea 2025咧，亦都系将呢样嘢摆入咗去佢其中一个即系有记录在案啦，咁样咯。
1: 即系总之列入呢一样嘢啦。
0: 系啊，咁除咗头先我哋讲啦，即系你生活嘅作息时间啦。你網上面嘅嘢之外咧，即係一啲普通嘅生活交往咧，都可以用一種低能量生活咧，就係、是、去做一個自己本身想要做嘅嘢。咁例如係咩咧？就係、是、即係回覆信息啦。
1: 嗯，
0: 即係有啲人就會即係譬如我或者你，咁通常都係你一見到就即刻復先。就算唔復嘢，你起碼都要點一個俾個 like， 即係話俾人哋聽、嗯，我收到
1: 啦，
0: 我睇咗啦咁樣。咁但係咧，佢哋都會覺得咧，其實係。
1: 唔使啦，
0: 唔认啦，系啊，即系又或者咧，譬如可能我哋成日有时讲啲 Gen Z 世代话啊，点解佢放工唔应机，或者星期六日唔应机咧？其实可能有少少佢哋都系倾向呢一种嘅生活，就觉得譬如我翻工，我都即系冇办法啦，要俾个即系联络电话你啦，你有我一个私人联络，但系我已经系收咗工噶咯，你再响呢啲收咗工嘅时间搵我公事，咁我咪唔复你咯，或者我其实连拎起手机嘅动作我都唔会做，咁所以就会出现呢个情况。咁另外头先我哋讲啦，呢种低能量嘅生活咧，系会延伸去到消费嗰度，即系以前啲人咪成日都会话，我想买啲
1: 乜嘢，想买乜嘢，
0: 系啦，即系我以我睇潮流杂志或者我 look、
1: 哎、新嘢、啊，
0: 某啲嘢啊新嘢、啊，好似潮人必备嘅、啊，或者近排爆红乜乜乜咁样，咁跟住咧佢哋都觉得，算啦，唔好买呢啲啦，系啊，咁同埋以前咧就可能会追求一种即系譬如叫做。高消費啦，或者我哋所謂叫 luxury 嘅一個生活品質啦。咁但係而家可能都會話啊，我既然都係一個低能量消費啦，其實一個好貴嘅嘢我又係咁，即係好貴嘅包包我又咁用。唔係，其實可能一個好平嘅購物袋，又或者係嗰啲 tote bag。其实可能更加适合我、所以你咧亦都有机会见到咧，有好多唔同嘅厂牌咧，尤其是佢可能未必系出一啲手袋啊等等，系佢可能本身卖衫嘅，又或者系我哋好熟知一啲家私嘅品牌咧，佢都会自己出一啲嗰啲好大型嘅购物袋，咁本身个目的其实系纯粹系，你冇带袋咩？你可以买我呢个袋袋。走晒你嗰扎垃圾嘢咁样，咁嗰啲咁样嘅垃圾袋本身咧，其实就系冇一个即系唔系预你系出街成日用噶嘛。但系咧，其实渐渐你可能见到近年咧，都见到好多人用呢啲袋噶，即系好似求其孭一个大袋就出街咁样。
1: 咁又唔系求其嘅，可能佢就觉得都冇所谓啦，咁样咯。
0: 冇错，呢个冇所谓嘅态度咧，
1: 都系用啫。
0: 其实就系低能量，即系个心态。嘅一个指标啦。咁另外就係一啲譬如去到消费方面啦，头先讲话买大牌啦，食高级餐厅啦，住一啲好靓嘅饭店啦等等。呢一类呢其实就係开始慢慢退却呀呢个热潮。咁另外呢就係有一种叫做无害嘅一种态度呢，亦都係咁样。咁咩叫无害呢？就係、是、指人哋呢开始呢就有一种可爱啦，唔具攻击性啦，即係我哋以前都有讲㗎嘛，即係譬如可能自我介绍嘅话就係、是、Lu， 咁就係人畜无害咁样，咁就係话你呢个人呢就好平易近人嘅，就即係冇乜，
1: 总之就唔会
0: 即
1: 係
0: 冇乜
1: 机
0: 心
1: 啦，
0: 係啦，又唔会话走去攻击人啦，又唔会有好多棱角啊，总之你话乜咁佢就是但啦，好啦，咁去边度食饭啦，得啦，冇问题，我咩都食嘅，即係可能係呢种呢就被定义为人畜无害人。咁以前呢有啲人就会比较抗拒啲嘅。就会觉得唔系，我梗系要有自己嘅态度噶啦，咁样咁，但系唔系，而家咧，我哋今日所讲嘅低能量生活咧，其实都系呢种嘅生活嘅指标嚟，咁样咯。咁好啦，讲到呢度啦，你觉唔觉得自己系 高能量定系？咦，其实唔系、哦，我应该系低能量嘅、哦。
1: 唔系，我绝对系高能量。听完都仲系觉得我绝对系高能量。
0: 系，
1: 即系低能量嗰种，我可能我系想啊，我想，但系我暂时都未必可以达到咯。
0: 嗯，唔紧要嘅。

0: 啱听过呢个人间缺陷味嘅个感觉上面都系好配合我哋今日嘅主题，就系讲呢低能量生活。咁当然，我觉得阿 Phil 佢其实系高能。
1: 冯允谦，
0: 阿冯允谦本身系高能，
1: 高能啊，高产量。
0: 佢高产量，高能系啦。咁低能量生活，咁仲有啲咩咧？咁最主要咧就系即系会有一个即系减少无效嘅社交。即係一啲譬如想出席嘅聚會啊，或者遠離散播焦慮啊、負能量嘅人咧，咁其實呢個都係佢嗰個低能量生活嘅其中一種方式嚟。
1: 咁好好、啊、喎，即係遠離呢啲負能量人。
0: 其實我諗佢最主要咧就係即係細心去觀察自己內心需要啲乜嘢嘢咯。

0: 咁就算咧，譬如你話響拒絕呢個網絡過度曝光啊，少睇咗一啲嘅即係社交媒體啊，又或者係自己唔 po 嘢，即係其實我諗我哋之前見喺導賞團都有講過噶嘛，即係有啲年輕一輩咧，有一啲就係即係零社交咁樣，或者係零貼文，即係呢個都係咧令佢覺得其實你貼嗰個文章，咁你貼咗之後。其实就是一个叫作者已死的概念嘛、即是你本身想什么其实已经完全不重要了。大家会估你铺这个文章是讲什么铺这张照片是什么目的样你就算被人误解了那你作为作者你去解释回其实是没有意思的。即已经不会有人再听你讲了。所以呢他们就觉得喂不如我就做 CD-ROM 了我就斋看。我就唔 po 啦，咁又或者咧系亦都唔回应，唔留低任何痕迹喺嗰个网络嗰度啦。咁当然头先你我哋讲话，点解嗰个即系减少社交系好咧？因为佢哋系好着重观察自己个内心啊嘛。咁其中一种咧就系话停止呢个情绪内耗，即系例如咧佢哋啲人成日讲啊，有一个叫内心小剧场，即系可能发生咗一件事之后咧。其实冇延伸任何嘢，但系你自己就会喺个心里边不断咁样谂。
1: 如果咁样嘅话，系点样咧？
0: 系啦，即系佢今日无端端同我讲呢句说话，喺背后系咪有啲咩目的嘅咧？惨啦，我听日再见到佢，我系咪应该要同佢讲一句乜乜乜咧？定系唔讲好咧？但系唔讲佢会唔会以为我系即系唔开心咧？又或者系我就因此而疏远佢啦？是咪咁嘅呢定係都係讲句喂或者讲句另外啲话题呀咁样。係啦即係会有呢啲咁样个所谓叫内心小剧场会出现啦。咁呢样嘢呢就被定义为系内耗。因为其实旁边系冇任何嘢发生到淨系
1: 你
0: 自
1: 己。
0: 你
1: 自
0: 己
1: 咋嘛。
0: 心里边。
1: 自己喺度幻想緊咋嘛。
0: 係啦咁样。咁所以呢个呢亦都系即係停止呢个内心小剧场啦亦都系一个低能量生活嘅其中一个小部分啦。咁另外一个就系停止自责啦。即系譬如有啲人呢佢本身系负能量。好似我哋今朝早我播歌嘅时候呢其中讲到有一个 topic 就系、是、有啲人系唔 ready 自己接受。幸福啊，
1: 系，
0: 即系当有幸福嚟到嘅时候，佢反而系会惊啊。即系我唔知道你身边有冇呢一类嘅人啦、啊，即系唔 ready 啊，原来佢系会唔 ready 接受有个幸福会来临到佢身上。系咯，咁即系譬如呢一类咧，就可能佢细个有某一啲嘅经历，佢会觉得自己啊，我系唔应该得到，或者系唔能够得到幸福嘅生活嘅、即使真係有一个幸福到来嘅时候佢会觉得吓系咪呃我㗎咁系咪局嚟㗎
1: 咁你就要听陈柏宇嘅救酒新评啦。
0: 好嘢咁就俾你听到。咁所以呢就係譬如呢一种嘅内心嘅自责呢亦都係即係你一来是保护自己啦但是二来呢其实这个都可能是一种内心小剧场的一种啦咁、今天讲了很多呢就是这个低能量生活啦我们又没有说要推介大家即是、你是要走低能量生活定高能量的路线或者怎样的呢咁又没有这样东西的纯粹只是介绍给你听有这种这样的生活方式又或者有一些这样的人呢是以一种这样的模式底下呢就是去过活。咁但系咧，譬如亦都网上面有问题，就会问啦。咦，有冇人咧系响低能量生活就走向高能量生活嘅咧？亦都系有
1: 的。我觉得应该有嘅。系高能走去低能都有嘅。
0: 冇错啦，无论你系高能量走去低能量，低能量走去高能量咧，其实都系一个选择生活嘅方式嚟嘅。即系网上面啲人都讲啦，即系喂，有啲人咧就可能，譬如佢本身系好高能量啦，突然间嘭一声，或者系突然间有个感悟，就令到佢走向低能量，就觉得唔需要有啲咩社交嘅。咁但系渐渐佢可能休息过后咧，佢又会揾咗一啲新嘅目标，重新出发咧，其实佢又走向高能咧。其实都唔奇
1: 怪。是啊甚至乎佢低能到一段时间嘅时候觉得喂好似好闷喎。我觉得我都需要有朋友需要有社交喎咁样囉。
0: 是啊咁所以呢其实无论你系低能量又好啦或者高能量都好啦其实都系一个同自己内心个学习嚟嘅。咁亦都头先所讲好重要一点就冇话边样嘢好边样唔好。我諗觉得系由自己嘅心里面出发啦。

0: 選擇一個對自己心裏面最舒適，覺得是自己在這個時間最合適的生活，這樣東西是很重要的、樣咯。
1: 問自己，
0: 是啦，問自己，即係傾聽自己內心的說話咧，呢個係好重要嘅。咁所以今日同大家介紹呢、這個低能量嘅生活啦。咁大家亦都係可以隨意去選擇，究竟你係屬於邊一種能量咧？